0: 在何处？动感101，月夜越动听。
1: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越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20号星期三，哎，到了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间了。如果你正好被一些烦恼啊，哎，一些纠结啊，一些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困扰着啊，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吧。今天我们的办公呢开始了，所以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来告诉我哦哟你遇到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啊。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了，把你的这个烦恼整理好之后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我们现在除了在广播当中，在这个办公来听听看大家的烦心事儿，同步的啊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是我的 ID 啊，这是打开之后你就能看到，原来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长这个样子，原来罗妈平时都是这样子，来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心事的，对，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就可以了。那在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先来说一下啊，今天我又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找来跟我说了半天，就她有一个巨大的困惑，什么困惑呢？她说，这几天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她意外的突然发现，她男朋友屏蔽了自己的朋友圈，这个事情她就觉得很蹊跷，想说这个如果说两个人要是拌嘴了，吵架了，闹别扭了，对吧？那他生气，哎，不让你看朋友圈，那他说把我屏蔽嘛，就还合理，对吧？他说我们两个挺好的呀，挺顺畅的呀，啊，最近没有吵过架，没有闹过别扭，就大家就是各忙各的工作。哎，没想到他说我，这两天我都想说，

都没怎么这个刷朋友圈，他说难得昨天晚上空下来了刷刷看呀，发现看不到男朋友的任何一条朋友圈，就看到一个点一条线，一查原来说哦这个原来是被屏蔽了，于是整个一个大震惊啊。但是他说罗妈，他说我很淡定的，我呀按兵不动啊，我没有立刻发消息或打电话去问他为什么屏蔽我，我就假装不知道啊，我想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我再去找我的男朋友。他说罗妈你快帮我分析分析，你说他为什么把我屏蔽了。哦，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咋知道呢，因为他的确有不合常理的地方，对吧，就是没吵架没闹别扭没冷战就把自己的恋人啊这个朋友圈的权限完全给屏蔽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通过这个行为在暗暗地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那这个态度很显然是属于就你不要来观察我的生活了，我的生活跟你没关系了，对吧，是不是第一反应会是这个。所以我当然就后来呢后续还是问了一下我的朋友，我说哎呦你们最近怎么了，虽然你说没吵架，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恋人是自己觉得相安无事，但其实对方早就翻江倒海了，结果这不问不知道啊，一问才知道。因为确实说最近呢这个要赶着放假之前工作非常的忙，他说他已经连着至少三次拒绝了男朋友要约会的邀约，都说哎呀不行我要加班啊，不行啊这个不知道几点下班，他说至少三次，他能回忆起来的至少有三次。所以他们是没吵架，因为根本都没有吵架的机会啊。所以这不是你看就破案了吗，我说这就明摆着你男朋友这是在做无声的抗议，对吧，想见你想跟你约会，结果你忙工作你也不给他一个至少我们说这个把时间调整一下都没有，那人家可不就屏蔽你了吗，这说明什么，生气了失望了，你还在这儿美滋滋，还跑到罗妈这里来，觉得自己聪明的不得了啊，我按兵不动啊，我很淡定，我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再去怎么怎么样。你看看，我说你有时间跟我在这儿说自己的这些战术，你没时间去好好关心关心你的男朋友吗？哎呦这个事情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这么一说哎呦他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街坊们呐，大家有的时候啊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把自己的感受觉得说我觉得挺好的你就觉得你的恋人他肯定也挺好的，这真不见得啊。有的时候啊感情这个两个人之间呢有这个你知道巨大的沟沟坎坎，其实也就是从这些时候开始的，你不经意之间就已然发生了。所以但凡有任何一丝一毫让你觉得哎呀这里怪怪的哎呀那里有违和感，赶紧啊向罗妈来提问吧，我们来帮你思考我们来帮你探讨，对吧。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

一些烦恼，一些纠结，一些困扰呢？不管是发生在恋爱呀，还是友情、亲情，或者是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啊，那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啊。我们的办公开始了，所以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可以直接来跟我对话，直接提问，我们一起来商量探讨。当然，也很欢迎你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整理好你的。

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广播开始办公同步的啊，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也非常方便，只要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来。当然九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是用热线的方式啊。再说一下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那正式开始今天的办公之前呢，哎呀，要说一下，今天呢，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件事情。她说：“罗妈，我昨天晚上啊，有一个事情让我心情非常差啊。”我说：“这怎么了呢？啊，遇到啥事儿了呢？”她说：“是这样的，本来晚上啊，临睡前闲来无事，想说刷会儿抖音吧。”啊，这个助助眠，结果呢就在这个刷抖音的过程当中啊，她意外的发现啊，就她的男朋友给她的前女友啊抖音点赞了。哎，她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她说这个心里一下子她就翻江倒海的。那虽然她也知道自己的男朋友跟前女友老早就分掉了啊，分的也算是蛮这个彻底的，这个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但是他说分都分掉了，还要给他的前女友啊这个抖音点赞，他到底想干嘛？他是要在前女友面前刷刷存在感呢，还是想要向他的前任示好呢，还是他到底想干嘛呢？他说：“哎呦，罗妈，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啊，本来想说刷刷抖音啊，这个轻松入眠，结果没想到这一晚上没睡好，气坏了，哎。”但是呢，一方面自己这心里堵得慌啊，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她倒也没有去找她男朋友，就她也没有去问问说你为什么要给你的前任点赞啊，没有啊，就跑来跟我说了这一大堆。哎呦，这一听啊，说实话呢，我一开始还是笑出声了，哎，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个怎么讲呢，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软件上面哈，街坊们那是真的相当的敏锐啊，啊，这盯得很紧，看得很周密啊，啊，什么评论了、点赞了、转发了，各种各样了啊，就紧紧的盯着。其实想想看啊，就不管是什么抖音点赞，还是朋友圈点赞，还是微博点赞，点个赞，它就是一个很不费力的事情。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多么特别的啊用心啦、走心啦的这么一种社交方式，对不对？哎，就像是我们也经常说，嗯，在朋友圈里头，可能这个没有特别熟的朋友，但是又觉得如果老不给人家点个赞、评个论啥的，显得很生疏，所以呢就偶尔点点赞，对吧？就作为一种所谓的网络社交的一个维系。那有没有可能，我说你男朋友也是这样呢？虽然是跟他的前任分了，对吧？但是应该是属于啊，就不是那种大家就是各不相认啊，路人甲乙，可能还没到那个程度。就相忘于江湖吧，也算是个朋友，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说可能就真的是很随手点了个赞而已，是不是一定非得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我说你自己用你的理性你想想，觉得至于吗？啊，你男朋友有什么异状啊，你能够感觉不到吗？所以有些事儿呢需要在意，那有些事儿呢可以不用在意，比如这个点赞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太当一回事儿呢？否则这恋爱谈的也实在是太辛苦了啊，这个每天要紧紧的盯着你的恋人，他都干了些啥，他跟谁说话了，他给谁点赞了，好累哦。谈恋爱我们说吃个小醋啊也合理，但这个醋呢吃太多小心对牙不好啊。好了，听首歌吧，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有什么样的烦恼啊，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谁。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机会到底怎么看待，要不要把握一下。嗯，这位街坊呢，他是发私信过来的啊，要求匿名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嘛，我想问一下，有一个男生，我做不了决定，就是到底要不要去主动追他。

是这样的，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男生的外形啊，相当的符合我喜欢的那种类型。那后来根据观察和一些打听啊，得知他是属于啊，就是二次元属性特别浓的那种人。其实呢，我也算是个二次元吧，但是哦，我比较集中的呢是看一些漫画为主。那这个男生跟他聊天之后呢，就发现啊，他这个聊天的内容啊、话题呀、就特别特别的二次元，比如用的表情包呀、他的这个头像啊、一些这个背景啊，哎，几乎全部都是各种动漫的主角呀、人物啊、角色呀和内容呀。那一开始聊还可以，但聊得多了呢，我就觉得我跟他交流有点困难，因为他发的表情包我都接不住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在网上聊天，而是面对面的聊天呢，又觉得还可以，他也是个蛮真诚的人。所以罗马快点帮我出出主意，快点帮我定夺一下，现在我到底该怎么办？是就此放弃吗？但我又心有不甘。可爱啊，真可爱。这位街坊呢，首先自己说，哎，我就是一个二次元啊、我喜欢的男生，哎呀，他也是个二次元。那一开始呢，一听说哟，二次元呢，太好了，我们不用跨次元了啊，大家都在同一个次元。结果一深入了解，发现说，哦，原来在同一个次元呢，它也有一些分别的啊，有的是这个浓度较低，有的是浓度较高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浓度较低的，能不能跟浓度较高的，大家能够这个沟通非常的畅快，不一定，哎，这个不一定。但话说回来了啊。就是你为啥要给自己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呢？对吧？你说，哎呀，他发的表情包我都接不住，为啥一定要把他的每个表情包都接住呢？你俩是聊天，又不是斗图比赛。虽然我知道有人特别喜欢用斗图这种方式来进行一种情感的交流，但斗图它毕竟只是众多交流方式当中的那么一个小小小小小小的分支，接得住或接不住表情包，它能证明什么呢？对吧？哎，那个接得住表情包，最多只能证明你表情包多呗，它不一定能证明你俩是不是有这个好感的火花产生。所以你不要给自己在这个技术层面上面设置人为的障碍。那至于你说什么交流的这个困难，如果说你们聊的话题只仅限于讨论某部动漫的作品里面的剧情啊、主角啊等等之类的，那罗妈作为一个老二次元，也必须要说句大实话了。都是二次元，大家平时的喜好和这个看的方向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吧？有的人说，哎，我喜欢看热血的，有的人说我喜欢看萌系的啊，也有人说我喜欢看这个类型那个类型的。就但是并不是意味着说你看 A 类型你就不能跟 B 类型的人做朋友了吧，不至于啊，并不是所谓的什么隔行如隔山啊。所以综上所述，龙妈就想跟你说一句话，你不要给自己设置这些并不重要的障碍。如果人家也很愿意跟你聊天，哎，还跟你这个欢乐的，你看还表情包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而且你也说了面对面聊天挺好的，没障碍，人也很真诚，那为什么不好好发展一下呢？对吧？再说这里面有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说第一眼就觉得符合你喜欢的类型，这合乎眼缘，我跟你讲都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你要是再把这个概率还要人为降低，是不是有点大可不必呢？所以先聊着吧，我觉得最最最最最低限度我们也算是交一个二次元的朋友也不赖嘛。所以加油啊，别给自己现在就说我要放弃，不要不要。听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照片。

亲情、友情或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遇到的事情啊，都可以啊来向我提问。欢迎大家呢拨打62786262，这是我们的热线啊，以及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同时我们一边是广播在直播，那同步进行的呢还有视频版的。如果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那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办公的啊。很多街坊呢就是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里啊也玩得很快乐啊，因为现在就是加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啊，那方式很多是吧，比如像刚才我们接了一通电话，叶小姐的电话啊，刚才很多街坊也都纷纷的真的就是在给我发消息啊，就说哎呀叶小姐加油加油加油，而且都在遥遥的祝叶小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非常好。我要把大家这份心意啊我要给叶小姐带到啊，因为的确是就是刚才说了，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重要的事情，那现阶段呢就是找回健康对吧，等到我们这个健康恢复了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我们再做后续的一些考量啊。那现阶段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回答问题了啊。哎呦，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个就很妙啊。为什么说很妙呢？你看呐，明天开始这不就是8天的这个长假了吗？那很多街坊们肯定要出去玩耍的对不对，那出去玩耍的时候肯定就要约会嘛啊，如果正在恋爱的过程当中的话那肯定要约会了。于是乎就有街坊针对这个事情啊他有困惑啊，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啊。这个我实话实说啊，这是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这个我们呼唤一下达人看看谁比较擅长这个领域啊。问题是这样的，这位情况他还要求匿名行啊，他说罗妈我真诚的想来咨询一下，请问跟男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要怎么样拍合照啊。他说我本人拍照啊经常都会用滤镜来瘦瘦脸磨磨皮什么的，那男朋友呢他呢本身自己就是个小脸，所以他拍照呢是不怎么 P 这个脸的。那我们在一起啊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居然还没有合照过。男朋友其实前几天都已经很奇怪在问我为什么不跟他拍合照呢，那我就实话实说，我说我们两个人脸型不一样，我们照不到一起去。话虽这么说，但是罗妈其实我心里是很渴望能够跟他合照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拍完之后该怎么办，总不见得拿原相机拍完我只 P 我自己的脸不 P 他的脸吧，但是如果 P 了他的脸那我的脸就有点太大了，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吧。这真是一个甜蜜的烦恼啊，这真是一个不知道为啥我又有一种被恩爱秀了一脸的感觉。两个人谈了2个多月的恋爱啊，居然作为小情侣啊，热恋小情侣还没有合影过，而为啥不合影这个原因居然是啊，那如果我们合影的话我们俩脸型又不一样，到底是只 P 我自己的脸呢啊，还是怎么怎么样呢。哇，这个事情我感觉我们居委会以前其实也讨论过啊，对吧，我们还说呢，哟大家记住了，跟你合影啊只 P 自己不 P 你的这种朋友啊你就要画问号了对吧，这就显得很自私了，就我们讨论过的。但没想到谈恋爱的时候还会有人因为这个事情而产生纠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省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罗妈猜一下你男朋友，因为你说你男朋友脸很小所以他不怎么 P 脸，但是啊我不知道啊，只是我的一个猜测，就是我知道有很多男生他是不喜欢滤镜啊就用得很过的那种，他比较倾向于就是我就纯天然对吧，我长什么样就什么样啊，就不太喜欢呀又是加滤镜啊又是瘦脸啊又是这个什么推呀、啊、拉呀、啊、磨呀、啊、的，反正就是有很多男生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男朋友他是不是就是这一款的，我就是他很抗拒不要搞什么滤镜啊这那的，他如果不喜欢那我觉得就很简单，你们俩商量好达成一致，拍完合影之后谁喜欢谁就给自己P好，谁不喜欢那就不P，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P 完之后要给对方看，对吧？你比如说你跟你男朋友拍了一张合影了，那你把自己 P 的美美的了，哎呦这个小脸儿，对吧，小脸特效，哎呦这个大眼，哎呦嗯，弄得很满意。你不能光管你自己满意，你可以把这个照片拿给你男朋友看一下，你说哎你看我 P 好了，这样可以吗？看你男朋友他接受不接受，他说哎呀怎么就 P 了你了，没给我也加一个这个什么什么美白之类的吗？如果他提出了，那你就顺便给他加一下。如果他觉得说嗯行，你只管 P 你自己就可以了，我无所谓，那我觉得你们就叫达成一致了。他这里就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啊，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意愿，以及在发布之前获得对方的确认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呢，他就是确实有点矛盾，对吧？你想批他不想批，那这个事情怎么办？要说这个事儿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还是要敢于去做一个有效沟通啊。好了，听首歌吧，来自薛之谦的《木偶人》。

做一个忽高忽低的。当然万一要是说确实不是很稳定啊，那也很正常嘛，因为难免会遇到一些很烦恼很纠结的事情。所以啊，不管啊亲爱的街坊是在恋爱还是说友情亲情，再或者呢是工作生活学习，就任何方面啊有遇到很烦恼的事儿，那么都可以呢到我们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一下。那我们本周的办公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直接向我提问直接对话呢，那么就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心事儿，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啊越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都可以啊把消息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就是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对吧，抖音直播也开始了，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选择用听或者是用看的方式来加入到居委会的这个办公过程里头哈。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欢迎你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直播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这个现场是什么样子。当然9点到10点，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啊，想直接找我提问，再说一下拨打热线6278-6262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这个周末因为见了好几波朋友啊，其中呢有一位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在跟我也是商讨了一下她的这个恋爱大计啊。什么事儿呢，是这样的，她说我妈，我这男朋友吧交往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我觉得他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都挺好的，我也愿意给他打一个高分啊，但是吧就一个地方不是特别的满意。那我说哟怎么了呢，你觉得他哪里还有提升的空间呢？他说哦，就是他真的特别不会哄人，他说如果我心情不好呀，或者是我生气了呀啊，或者是我这个郁闷了呀，首先呢他都不能第一时间 get 到。当然了他要是没有 get 到呢，我会告诉他啊我心情不好啊，我就算给他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说明对吧。但问题来了，我告诉男朋友我心情不好了之后呢，他就总是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我啊，最多就只能反复的不停的说你别生气了你别生气了。可问题他根本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他根本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不高兴，他就只会说你别生气了你别生气了。他说龙妈你知道吗，就这种安慰人你说他有啥用啊，甚至有的时候我本来还没那么生气的，听他这种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毫无针对性的所谓的安慰，我这就更气不打一出来更生气了。哦，这一听我就明白了，果然你说哄人这个事情啊，他其实啊也得说点儿，我们说实话啊，就是你得有点小天分的。有的人呢特别会哄人，有的人呢干脆就不知道哄人从何哄起。特别会哄的呢是属于就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立刻捕捉到对方情绪的那个关键点，他就能够啊直击痛点，他就能很好的有效的快速的抚平对方的情绪，这个真的是有点小天分的。但是我相信可能甚至啊就大多数的街坊都不是特别善于哄人的人，就甚至可能就真的也只会说要不你别生气了你别难过了没事儿的总会过去的，那大家也就只能说这几句话，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对吧，也不知道你为啥这么难过，那我要怎么才能让你不难过呢，不得要领。所以我就给我的朋友说，我说你不能对他苛求太多，你得慢慢的教他怎么来抚平你的情绪，你不能让他一上来就变成一个哄人高手啊，否则的话那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大诗人，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对不对？

四号星期一，哎，新的一周啊，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就开始喽。所以，如果这几天呢，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你呢刚好有一些很烦恼、很纠结的事儿，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或者呢，就实在是太影响自己的心情了啊，它可能发生在你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那都可以啊，到居委会啊来向龙妈提问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所以现在也就是说，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想直接向罗妈提问的话呢，请拨打62786262就可以啊。当然也很欢迎你呢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烦心事儿，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音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抖音的直播也同步开启啊，换句话说就是现在除了能够在广播当中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哎，如果你方便可以看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就是我的 ID 啊，你就可以看到，哇，原来动感101的直播间长这样啊，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啊，满足一下大家的小小好奇心，哎，也有不一样的参与到我们居委会当中的这个方式了。当然最直接想向罗妈来提问或者是诉说的方式，再说一下，其实就是拨打热线62786262，很方便的啊。那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呢，哎呀，要来说一下啊，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我呢又见了好几波朋友啊，可忙了。其中呢见了有一波这个朋友呢是个比较特别的，带着任务去见的。啥意思呢？简单的说啊，就是我有一位好姐妹，她呢非常喜欢一个男生，于是啊她就自己啊就主动发起了攻势，她呢就想要约这个他喜欢的男生出来啊，这个见面。那他呢就因为自己啊就缺乏勇气，你知道吧，就是他所有的勇气都用来邀约这个男生了，但是去赴约的勇气他不够了。于是呢他就给我们这几个好集美啊，他就求助了，他说能不能这样，就是我告诉你们几个，就是我跟这个男生啊我们约在哪里喝咖啡，然后你们几个好集美能不能就在这个时间段你们也去，也到这个咖啡馆里面去，但是呢你们就不要跟我们在一起坐着，你们就自己管你们喝咖啡啊，这个单他说我一定帮你们都买掉。简单的说呢，他就是邀请我们这几个好集美啊就在场，以一种不在他身边的方式啊来陪伴，哎，就给他加油打气，这样他说他心里头稳，心里头有底，哎，就觉得说哦他不是一个人在作战。哎呀，一开始呢大家都说你这简直是啊突发奇想，但后来又一琢磨啊，觉得好像也可以，反正我们总归好朋友几个要碰头对吧，要聊天要见面，那反正也不用坐在一起啊，也不用去帮腔，也不用干嘛，就是起到一个这个气场上面稳定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再说了他愿意买单，愿意请我们喝咖啡，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乎啊，这个局呢就成了啊，可以说啊当天非常欢乐啊，就我们几个在那边哗哗哗聊天聊得特别乐呵。那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就跟她喜欢心仪的那个男生啊，我们也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啊，就街坊们肯定这个时候小耳朵也竖起来了，说那到底聊得怎么样啊，聊得非常好。据我这位集美她事后跟我们讲说，就是因为知道你们几个也在这个咖啡馆里，她说我啊就简直发挥得特别的好，说一点不紧张，二觉得心里头啊就特别的笃定，哎，他说就有一种就是跟好集美平时在一起玩的时候的那种畅快的感觉，他说自己简直谈笑风生，哎呦，尽情的是这个发挥了自己的幽默的魅力。他说那个男生啊就全程跟他相谈甚欢，哎呦，我觉得这个方法真不错啊，所以今天这一上来必须把这个好方法跟街坊们我们要共享一下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晚上
0: 好。你
1: 好，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有一个男朋友，然后我们谈了大概一年吧，但是我们大概认识了两年了。然后两年刚刚跟我说了分手。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本来之间就有很多的差异，就是我是上海本地人嘛，然后他不是这边的，但是他在这边工作。然后我家里人其实是希望我能找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类，就是离家近一点的，因为他们就是怕两边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很合。然后呢，我家里人就是我害怕家里人反对，所以我一开始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然后是瞒着家里人在谈这段感情。我是想着等到我们俩就是他工作也好还是什么，我们俩能有底气，那我一定会带他回家，我们就可以就告诉家里人，告诉所有人我们的这段感情，甚至我们后面可以结婚嘛。但是就是所以我才会做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做了一个朋友圈分组，我把他和他家里那边或者他的一些同学分在了一组，然后我有时候发一些东西，我就屏蔽掉了我自己家里这边的人，就不让家里人知道。然后但是我圈子小圈子里面的人是都知道的，就是我自己最好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关系好的一些同事全都是知道他的存在的。
0: 也就是说除了你自己家里人几乎都知道。
1: 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们是体制内的工作嘛，那体制内可能各个科室之间闲言碎语比较多，然后他们也有点这种情绪的，所以我就自我自己小科室的人都知道，但是你如果说很多那种大科室那些其实不知道。但是
0: 没关系，咱们就这么说吧，跟你离得近的关系好的核心的你的社交圈子的人都知道，对吧？
1: 对对对。
0: 很好，继续。
1: 然后他现在就是前两天他就看我微信，他就看我手机嘛，然后他就发现我朋友圈之前我们出去旅游，然后就是我们是跟他出去玩的，但是因为发朋友圈的时候怕被别人发现，因为可能身边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可能都会认识家里人什么的，怕被知道，所以我就没有发他的照片。然后我跟有些同事说起来都是说是跟自己好朋友出去的，没有说是跟他出去的。然后其实这个我朋友圈从来不发他这个事情，他一直是不开心的，但他从来不跟我讲，因为我们俩吵架有什么事情他都是会自己去消化情绪的。就算我跟他要求，我意思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那我们俩可以沟通啊，但是他就不想跟我沟通，他都自己消化，他如果能消化就消化，他如果不能消化他就可能就爆发。
0: 所以呢，
1: 所以这次他就提了分手。然后还有不仅是因为我不让家里人知道的事情，但是其实虽然我现在我说的是我最初的那些状态嘛，我后来慢慢的渐渐的我会跟我奶奶啊什么的会提到他，就我会说哎我找一个哪里哪里的可以吗，你们觉得怎么样呀，那他们也在慢慢的就是被感染到，就会有点接受这种事情了。然后我还想着说过一段时间挑个双休日什么的带他回家吃个饭什么的，大家注意一下。
0: 那你做的这些努力你男朋友知道吗？
1: 他不知道。
0: 对呀，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叫一厢情愿。
1: 对，
0: 你跟我说的所有啊，我是出于这个考虑，我是想着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啊，以及我最近怎么样了，我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了，我试着干嘛了，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全是你自己在心里头在盘算在想在琢磨在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对吧，你刚才在跟我说，你说啊我男朋友他也是让他跟我沟通他也不说，他就自己消化，他消化不了了他就要崩盘他就要爆发。你看你们两个人不是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吗？你说他不跟你沟通，那你又跟他沟通了吗？没有啊。

0: 势必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对吧？他心里有怨气吗？有的。你有吗？你也有的，你也觉得很委屈。
1: 嗯，
0: 谈个恋爱谈得多累呀，又是要分组了，还得琢磨，哎呦，这群人跟这个有没有交集，哎呀，这个如果被他看见了，那个会不会露馅。我知道的，这个是活着最累的，无非就是要动这种脑筋了，对吧？但你付出的这些辛苦，很遗憾，全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盘算。所以他可不就是一厢情愿吗？对方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是怎么规划的，你的大方向是什么，你的步骤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他心里难受吗？也有难受，但他也不说，他不说你也不会知道。所以你们两个人在谈着什么？在谈着寂寞的恋爱，说起来都很苦的，都在做着努力，好像都觉得我已经这么努力了，我已经这么辛苦了，我甚至都取得一些成果了，我都通过从奶奶这边，对吧，你说就开始这个试探性的做一些工作呀等等之类，好像都要看到一些转机了，仿佛都要看到希望的小曙光了，那这一切不都是你在孤军奋战吗？你说这是不是谈了一场寂寞的恋爱？
1: 对，谈的自己觉得很辛苦。
0: 你俩都是，你们两个人都是，你们两个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你倒是挺般配的。
1: 他也挺辛苦的，他就跟我说，他因为他们现在他租房子住嘛，然后像上海这边他就是合租。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你们的这些辛苦，你们是在感动谁呢？都是在自我感动。我猜你男朋友午夜梦回，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我咋这么辛苦？我就想谈个恋爱，我就喜欢我女朋友，我就想跟她在一起，我咋这么苦呢？然后你也是，哎呀，我就想谈个恋爱，我怎么这么苦，我都不能跟家里人说，我还要费尽这个各种心机，我还要分组，我还要这个立体思维，都在自我感动。为什么不能告诉对方你是怎么盘算的呢？你的男朋友也是一样，为什么不能告诉你他自己的压力和焦虑呢？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在相爱吗？相爱是什么？要打开自己。不是我们俩只在一起，只能分享开心的事儿，只能吃美食，只能逛吃逛吃，只能说段子，只能嘻嘻哈哈，所有心里的苦、心里的闷、心里的烦、心里的焦虑都不说。然后现在大家终于要爆发了，一个受不了了分手，一个像你现在哭得很难过，本不该走到这一步呀，对不对？而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难，面对什么样的考验，你们两个人不并肩作战，这场战斗跟谁都别打了，不战自败。何况也没那么夸张，也没那么吓人，怕这怕那的。不要说你家里是不是真的会反对，就算反对了又怎么样呢？对吧？我们也要看看家里反对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我们可以协商，没道理的坚持我们想走的路。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槽点了，这个槽点远不如你们两个人都不沟通来得更可怕。没有谁摧毁了你们，你知道吗 A 小姐？你们这段感情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第三方，什么爸爸妈妈，什么家里正大的，什么世俗了眼光了，都没有哦。你们两个人最可笑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世界上都没有那个敌人，你俩自己想了个假想敌出来，又可笑又遗憾。所以不该至此啊，赶紧去找你的男朋友。
1: 刘老师，他不相信我。
0: 不相信你什么？不相信你哪部分？
1: 他觉得我把他藏着，他觉得他是我的秘密，他觉得我把他当备胎。可是
0: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说才会让他产生这样的想法呀，对吧？你一上来跟我讲的挺清楚的，我听得挺明白的啊，因为我有这样的担忧，我怕万一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想的是先怎么再怎么未来怎么，你说的挺好的。那这番话你为啥不告诉你的男朋友呢？为啥不一开始盘算好了就告诉呢？
1: 我怕他自尊心受伤。
0: 那你看现在到底哪一个更可怕？哪一个更可怕？ 现在就没有伤到他自尊心吗？
1: 也伤。
0: 伤得更狠吧？
1: 对，而且他觉得，而且他就不觉得我有那么爱他了。
0: 所以呀、啊，所以我刚才说又可笑又遗憾呢，就是因为这个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叫自作聪明。你们的表现是自我感动，你们的原因是自作聪明。我说了，没有任何第三方摧毁你们的感情，就是你们俩自己把这个感情给手拆了。但我至少站在我的视角，我不认为你们走不下去，但你们必须得学会建立最基本的沟通，别在那儿自我感动，别在那儿自作聪明，两个人都是，你也是，他也是。谈恋爱不是这种寂寞的谈法的，谈恋爱也不是为了让大家最后走到这一步，哭哭啼啼，彼此伤痛，对方觉得哇，你把我当备胎，我好难过，结果你说我好委屈，我做了这么多努力白做，对吧？
1: 嗯。
0: 所以赶紧去找你的男朋友，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你能转述多少转述多少，好吗？
1: 好，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特别送首歌给你，我觉得这歌标题特别好，还真的仿佛就是为你度身定做。歌名叫什么？叫越难越爱。不要怕东怕西怕这怕那，作为一个成年人，既然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应该鼓起勇气，一起并肩去面对那些困难。
2: 天空里到底有没有一颗流星？
0: 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这个小小的虚拟的这个电波里的居委会啊，对，我们不是就是真的居委会，我们是个虚拟的居委会，但我们办的这个业务啊都实实在在的，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就在动感101，当然我们啊这个一边呢是电波里在办公，同步我们也有在啊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也在进行可以看得到的办公，所以啊如果有任何方面的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啊还是友情的亲戚的，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龙妈提问啊，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可以跟龙妈直接来提问，直接来聊聊天啊，以及呢也可以哦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我会看到你的提问，也提醒一下，如果想看哎这个动感101居委会到底怎么办公的啊，越狱动听这个直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到抖音直播间来都可以，同样也是我的 ID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关注起来就好了。刚才呢我们一起在动脑筋说，哎，那男朋友怎么突然多了个护官，而且被女朋友发现之后，这男朋友啊他就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个人的一些动态消息什么的都锁起来了，于是我们刚刚在动脑，对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又要动动脑思考一下。好，这位街坊呢他也要求匿名啊，也是发消息过来的，他说，罗妈，我的男朋友比我大好几岁，最开始啊他追我的时候啊对我那叫一个好啊，可是最近这段时间慢慢的啊我发现他变了，其实我这个人呢是属于比较粘人型的，所以谈恋爱嘛就很喜欢跟男朋友发消息，他要是不回我呀我就会有点小脾气，想要作一作，但倒也没有真的生过气。昨天晚上我们因为回复消息这个事情呢又拌嘴了，在那之后男朋友突然跟我说，他说觉得跟我说话很累，其实我回想了一下，跟他在一起交往以来他几乎啊都没送过我什么礼物，都是嘴上说啊要娶我要跟我结婚啊要见我的爸妈之类的，但他现在又说跟我说话很累，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现在一头雾水，看不懂他了，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分析一下。好，帮你分析啊，首先你说追你的时候对你很好，那我觉得这很正常吧，追你的时候对你不好，那能追得到吗？是不是？好，这个我觉得我们先放到一边，不做。

讨论。好，接下来你们的矛盾点出现了，你说我这个人呐、我有点粘人啊，我谈恋爱嘛就喜欢发消息，对方要是不回呀、我就要开始我要闹了啊，我要作了。好，我不太清楚你要求对方回你消息的这个要求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是说我给你发一个你就得回我一个，我给你发十个你就得回我十个，我给你发你就得立刻回，如果你是这种要求的话，那对不起，你这个要求叫过分的要求。如果你的要求是哦，我可以说很多话给他，他有所回应就行，或者如果他在忙手头有事儿，他可以不用立刻秒回啊，跟我打个招呼，晚一些回也不要紧。如果你是这种程度呢，那我觉得还算合理范围，对吧？但如果是前者的话，不仅不合理，而且很过分，这谁他也受不了，也吃不消。而且照你说的，哎呀，我就会闹啊，我要作一作啊，虽然我也没有真正的生过气，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只是你自己觉得，就哎呀，你看我也没有真正真的这个生气如何如何的，但是当你在作，当你在闹的时候，当你把你的这些情绪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作为你的男朋友，他 get 到的是什么？他不一定能那么清晰的明了的知道你心底里到底有没有真的生气，还是你只是在表现出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对吧？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分析的，他面对的就是我女朋友在作，我女朋友又在跟我闹了，就是因为回消息的事情。而且这个现象可能很经常发生，就是反复的、不断的、重复的、循环的、压迫的、压倒的，这样的在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说昨天晚上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又啊这个拌嘴了，那看起来你又闹了呗，第 N 加一次你又闹了，那对于你的男朋友而言，你知道他终于有一天是积累到无法承受的时候，他就会讲出他的心里真正的感受，就是怎么那么累，为什么那么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至于你说啊，他也没有给我买过什么礼物啊，但是他又要说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你又不要用他说的这些话去进行一个对比和苛求，因为你提到的这三个部分，一，追我的时候对我很好的啊，二啊，他怎么突然又说跟我说话很累，三啊，没怎么给我买过礼物，但是又啊承诺的如何如何，就这是三件事情，你又非要放到一起去做对比，你又把三种不同的两个人交往相处的表现形式要搅和在一块儿去衡量你的男朋友，你看这叫一个混乱。这个恋爱呀、说实话我听着都觉得累。所以他到底是什么想法呢？他应该真的累。能不能请你稍许啊，把你的那个作，把你的那个想要闹的情绪先放一放，先把你的表现趋于理性化，再去跟你的男朋友好好的去对谈他的想法是什么。

0: 电话线上的这一位接访是 A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了吗？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夫妻之间的一点小问题，然后想来咨询一下罗妈。
0: 请讲。
1: 是这样的，是我跟我老婆呢，因为今年二月份刚领证，然后到现在呢，因为我们房子还在弄嘛，所以说还没有住在一起。然后五一节的时候，三月份的时候，因为他是上海的，然后我是从小长在外地的，从外地回上海的，然后我就带他去，就是我以前生活的地方，然后就外地去，转了一圈，然后看了一下外地的一些亲戚，然后我妈妈呢，反正，去之前都就觉得我们家，然后因为新媳妇嘛，然后所以说也就是。表现得也很重视，然后给了钱，然后去那边看我爷爷奶奶，我爷爷奶奶反正都很开心，然后包括大伯什么的都很开心，然后都

0: 然后事后跟我讲的一些东西，反正就啊，他做事情，小姑娘做事情怎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我就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盛饭，然后我老婆可能只给我和他盛了，然后我妈就没有。
1: 这是在饭桌上面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个什么啊，还有一个是洗衣服的事情，当然我妈可能有一点点小绕弯子，然后我事后也说过她了，我说你既然已经说了，你就是你有什么东西要洗的吗？然后我老婆就直接把东西就扔了啊，说这个东西要洗，那个东西要洗，然后我妈就很不开心，说你为什么不要客气一下。是这样，这个角度，我妈已经说了啊，也好像做的好像是本来是一件好话，然后好事，然后结果没做好。然后关键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想跟我老婆沟通一下嘛，就是因为婆媳关系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很累。然后我就跟她沟通一下，然后可能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很长时间，就是我跟她说的。就是他跟我婚前都是说啊，你有什么东西你要明跟我讲，你不要绕弯子，就是给个点，他说他猜不出来的。因为我以前给过他，就是给他过他画过领子，然后他接不住的，然后也不知道要我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后来，然后那我很多事情我就明讲，然后我就明讲了，他又不开心，然后我又要哄这边。然后今天就是他跟我讲了一些东西啊，我说你父母有没有对我什么什么不满意啊怎么样，他说他不知道，然后他回去问，然后问可能有一两件小事啊，我说好我以后注意，然后我说我妈妈这边也有一点，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把这些事情其实两天前我就跟他讲了，然后因为可能是当面讲的嘛，然后而且我也不是说他或怎么样的，然后今天呢反正讲的，今天反正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他就觉得他下午就说我是在指责他怎么样，我说我从此之中没有说跟你说过一个不字，我只是就是有的时候就，而且我想跟你讲这些东西我都想了好多天去怎么去委婉一点的跟你讲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就我觉得心很累，就是磨了一天在这些事情上面。
1: 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是吧？
0: 对。然后他跟他父母，然后他跟他父母又讲了，然后他父母好像也有点也不开心。哦，我说你有的事情不要跟你爸妈讲，我们两个之间要站在一起，要好好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我父母你父母之间，我说你去说了这个就上升到就是两家家长不开心了。所以我也，哎呀，我觉得我就觉得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
1: 很好。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就是不要把你跟老婆两个人就小夫妻小两口之间的事情跟自己的父母去涉及太多。
0: 对，因为
1: 你讲的非常好，但是问题我想问一句，当你对你的老婆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 ，A 先生，你有思考过你自己做到了吗？你能做到说，哎，那我就是我们两口子的事情自己解决，而不是过多的让自己的爸妈就长辈介入到你们的生活太多。
0: 就是在我妈那边，就是啊，我就说，然后要就是要安抚我妈，然后就是你懂，就是男生在中间做三甲板那种，就在妈这边要安抚她，然后在老婆这边啊又要说很多东西，然后是。
1: 如果我跟你说一句大实话，这是你应该做的，你有什么感受？
0: 我没有感，我觉得是这是正常的，因为结婚之前我包括同事啊什么，我朋友都已经告诉我，你要两面之间，
1: 对，
0: 就是打圆场。
1: 是的，问题是你做到了吗？
0: 我不说，我基本上及格。
1: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啊，
0: 但是
1: 我要告诉你 ，A 先生，你做了。但没做到。
0: 可能我表达上面
1: 不和你的表达没关系，我知道你努力在做，你觉得自己说，哎，我这边打打圆场，对吧？我那边打打圆场，我这边做做工作，我那边做做工作，你是这么想的，你这个。

0: 思路是对的，但是没达成你想要的效果，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也很坦诚。
1: 对，
0: 好，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你思路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达成效果？说明可能在操作这件事情，在操作这个步骤里面有点问题。我就举一个例子，刚才我笑了，你也笑了，就是关于洗衣服那件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妈妈说：“哎呀，有你们有什么要洗的呀？”好，老婆呢就说：“嗯，对，这个要洗。”结果呢，妈妈就有点不开心了，哎，怎么回事？这还客气当福气了，对吧？
1: 但这个不是现场说的，就是事后的我妈跟我讲的。
0: 嗯、对呀、啊，妈妈跟你讲的这个。
1: 嗯，
0: 意思就是问你有没有要洗的衣服，这个话只是一句客套话，对吗？
1: 嗯，
0: 不是真心想帮你们洗衣服，是吗？很有趣，是不是？很有趣，我们一定要好好品品这句话，品一下。
1: 嗯，
0: 妈妈到底愿不愿意帮你们一道洗衣服？我们今天就来掰扯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给他想通了。我们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工作。
1: 其实我妈，我觉得我妈是应该是愿意的，只是
0: 对，没错，妈妈一定是愿意的。
1: 对，
0: 但妈妈为什么明明本来是件愿意的事儿，后来又变得不愿意了？奇怪了，这里面差了什么？
1: 就是我那天是这样跟我老婆讲，我说下次能不能就是说你稍微跟我妈客气一下？哎，我说这个哦，不用不用，我们带走。然后再就是这样来一下。
0: 嗯，那我这个时候我要站在路人的角度啊，我说一句，一家人要这样子累不累啊？还要表演。
1: 我也觉得，嗯，
0: 对吧？
1: 嗯，
0: 很好。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妈妈心里有疙瘩。
1: 嗯，
0: 这个疙瘩是什么？就其实不光是家人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同事朋友啊，这个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事儿。就是你以前有做一件什么事儿啊，让我没有很满意，我有点不爽。
1: 嗯嗯，
0: 这个不爽呢，他就埋在我心里，就像一个小疙瘩。
1: 嗯，
0: 等到在以后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一些举手之劳，根本无所谓的事情呢。我这个小疙瘩，它就要发挥作用了。就想着，你看我之前，哎呀，我那个事情我就有点不太满意，你后来也没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满意，那现在这个事情我就有点不情不愿了。其实洗衣服举手之劳，对吧？
1: 嗯，
0: 是不是非得要表演？哎呀，不是的，不用洗，我们自己洗，不用表演。这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有不爽的地方了。
1: 嗯，
0: 不爽在哪儿呢？可能真要回到你一上来跟我讲的，对吧？有什么这个见过面啦，明明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对吧？也给了这个什么红包啦什么的，哎呀，怎么对方都没个表示，对吧？好了，其实真正的所有的不满都在这个地方开始生根发芽。
1: 嗯，
0: 所以就会觉得说，哎，我们家这么，对吧，就是很热情的，礼数很周到的，怎么连个反馈也没有？哎呀，是觉得我们理所应当啊，还是怎么回事？好，心里开始有想法了。
1: 啊、对的，
0: 对
1: 的，对
0: 吧？于是这个想法就开始发酵了，就变成心里这个小疙瘩了，就变成到最后就说明明是洗衣服，就说哼，上一次我们家对吧？这个你都没个表示，也没个反馈，你看，果然没良心啊！说帮你洗衣服，你还真就一点都不带客气的，还说哦，就洗这个吧，你看看，就是没良心。好了。这个逻辑就在妈妈的心中就觉得好像越来越成立，越来越成立了。就以及你说盛饭这件事情，我没猜错的话，老婆肯定不是故意的说只给你和他盛了饭。
1: 嗯，对的，
0: 肯定不是故意不给妈妈盛饭，对不对？
1: 对，
0: 那只是可能确实是一粗线条了，二确实是忽略了，没做到位，这个我们也有一说一啊。但是妈妈一定就会觉得你什么意思，对吧？你是不是针对我？就是因为心里那口气，那件事儿从一开始就没有理顺，所以后面的每件事情都会不顺。所以我们得找到那个事情的源头在哪里，把那个源头给它理清楚了，误会就在那个地方产生了。所以我们说你想做工作，哎，我这边打打圆场，那边说一说，提提建议，我说思路是对的，但是我们说在操作的层面上面，你抓到重点了没有？重点还得回到这一切的不爽、嗯、这一切的委屈、嗯、这一切的不满的出发点。
1: 我就是哎，你们家怎么就是哎、因为我妈觉得就是这两个月从
0: 以及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小小的，这也不叫批评你啊，A先生。

0: 上。
1: 算我给你提个建议吧。
0: 嗯。
1: 我们就回到那个原点，回到那个让你妈妈很不爽、很不满意的那个地方。其实，在妈妈说啊，怎么对啊，也没有个反馈什么什么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是实话实说吗？
0: 没有，我跟着我妈讲了，有反馈，我就说都挺好的啊，怎么样的，都说。然后还有一点，我妈比较觉得有点不爽的是，因为，为什么从领了证到5月份，就是劳动节之前，然后他们家也从来没有，就是让我去过，就
1: 那
0: 中间，
1: 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让你去过呢？
0: 就是我在想，到底我是应该主动还是等着邀请？因为觉得我总觉得，
1: 那你有跟你的老婆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0: 就是我跟他，
1: 你提过吗？你商量过吗？
0: 后面提过，就
1: 那
0: 是，
1: 你当时为啥没有提呢？如果你一直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提呢？
0: 前面我跟他讲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前面是因为他家里面有人去世了，然后我想，我跟我妈讲的，哎呀，他们说好，他
1: 你
0: 我。
1: 不要自己去替你的老婆来做任何的解释，请你先跟你的老婆去协商好这件事情，你去跟你的老婆来沟通这件事情，就是，哎，我什么时候到你家来拜访合适啊？现在可能是不是不太合适？那大概什么时候合适？你沟通了吗？你在第一时间沟通了吗？没有吧？你在那儿，哎，我自己觉得，哎，我自己盘算着，哎，我自己理解一下，哎，那我就自己给我妈妈这边来做个解释吧。你看。这里沟通在哪儿啊？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对于你的老婆来说，她也莫名其妙，她又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要觉得说，我给她花零子，零子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得住的，对吗？请用傻瓜式沟通方法。什么叫傻瓜式沟通方法？就别觉得，哎呦，我说点隐晦的，我说点婉转的，我这个绕绕弯子说，没用，就直接的说。老婆，我什么时候到你们家合适呀？如果最近不合适，因为家里有比较特别的情况，那我们大概啥时候来合适呀？你看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可不可以？这叫傻瓜式沟通，这是最有效的沟通，不要自我盘算。结果你看，从你这里就有问题了，一串连环反应。今天晚上的办公了，哎，这位街坊呢，他是啊，这个啊，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的闺蜜啊，时不时给我会发暗恋对象点赞她这个朋友圈的截图，我真的很能够希望啊，这个委婉的告诉她不要再给我发了，我真的心烦意乱的。情况是这样，其实呢，我暗恋那个男生啊，已经差不多1年半了，我这个闺蜜啊。"从头到尾都知情，可是呢，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很害羞、很怂，所以呢，我一直没有啊，鼓起勇气去表白。那这个男生应该对我暗恋他这个事情啊，是一无所知的。那我对他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呢，其实也真的就是交换了微信吧。每次看到他发的朋友圈呢，我都要看好长时间。都能够啊，这个看好久。那自从我闺蜜这个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她也认识了这个男生，也加上微信了。但我闺蜜呢比较社牛，她跟我暗恋的这个男生啊，就很快的交上了朋友。所以自从这个男生开始给我的闺蜜的朋友圈点赞呐、留言呐。他就会第一时间呢截图发给我，我真的觉得很不爽，但是又在想会不会是我太敏感了，我到底应不应该跟闺蜜说让她不要再给我发这样的截图了呢？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吧。哎呀，这个事情啊，很微妙，微妙在何处呢？我觉得。你这闺蜜呀，我真不知道她在想啥，或者说，她的这个截图的行为，到底她的目的是什么，不好定论。这里有很多种可能性啊，我们来试试看分析一下。首先， 你

暗恋这个男生，你闺蜜是全程知情的，所以她知道你喜欢这个男孩。那她呢，说是知道你暗恋她这个男孩之后呢，她也去跟人家换了微信，也交上朋友了。那你俩的区别是你比较害羞，对吧？比较社恐，她呢比较社牛，于是她跟这个男孩子呢，哎，火速的啊，就成为了所谓的朋友，而且看起来互动还颇多，是吧？这个男生又是点赞呢，又是这个啊评论呢之类的。我姑且认为你的闺蜜也跑去跟你暗恋的男生做朋友，是为了帮你。姑且啊，我们先假设是这样的一个前提。那她呢，把这个对方给她的点赞呢、评论呢、截图给你看呢，就有那么一点啊，这个通风报信这样的一个性质在里头。所以，这是我们比较乐观的想法，就是你这闺蜜啊，就特别热情，你知道吧？这个热情到就是恨不得，就是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去了解自己喜欢的这个暗恋对象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不是这么乐观，这就是我说的非常微妙，就是明明是你，而且他知道啊是你暗恋这个男生，他跑去跟人家交朋友，这个目的是啥呢？对吧？为啥要跟自己的闺蜜喜欢的男生去交朋友呢？如果说顺便想帮你啊，这个了解了解这个男生呢，我们不是说不合理啊，合理，但是他了解的程度是不是稍微有点多了一些呢？比你更加飞速的跟那个男生成为了朋友，怎么听着都哪里怪怪的，对不对？总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违和感。至于把这个什么点赞的评论的截图啊都要发给你看，如果是建立在这个违和感的前提之下，那这个行为是不是会让人有一点怀疑他有在炫耀的意思？我相信也就是这个部分可能让你觉得非常的烦，让你觉得非常的不爽，就变成明明是你暗恋这个男生，但是你跟这个男生呢看起来是没有互动，而你的这位闺蜜呢先下手为强了，对吧？跟人家当上朋友了，互动还很多，那这件事情确实透露出的是一种诡异的氛围。当然我们真的并不愿意非要把你的闺蜜啊想成一个这种很奇怪的人，但她的做法确实让人产生了我们说的比较礼貌一些叫违和感。那针对于这种情况，你能不能去跟你的闺蜜讲说，哎呀，能不能不要发？我觉得可以，因为如果大家真的是好朋友，有什么不能敞开来说呢？不管是我们刚才说的比较乐观的那种可能性，还是比较有点诡异的那种可能性，如果真的让你感到非常的不开心了，那你就是完全可以直接的告诉你的闺蜜说，其实我不太愿意看到你每次发给我的这些截图，因为这些截图都会让我产生一种焦虑感，就是我没有勇气向我喜欢的人去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就是你发这些东西给我对我的心情是一种刺激，你就告诉他，对吧？但凡是真朋友，是没什么问题的朋友，听到你这样子讲的话，那一定会就此收手的。如果他依然不收手，他还是要这样子发给你，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带着几分故意了。所以该表达则表达，该提出你的要求你就提，否则这朋友他就是很奇怪了啊。听首歌吧，来自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说说你的烦恼。

0: 知晓。
1: 62，当然也可以下载阿西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音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以及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同时还可以用看的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同步，对，我们是广播和这个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好，今天我们首先想回答一位街坊呢，他发这个消息过来来问的这件事儿啊，我非常想回答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的确在我们平时的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这种情况。很多街坊呢，他就是非常的迷惑，说哎呀，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去面对它，我该怎么去处理它，哎，我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位街坊呢，他要求匿名，他说，龙妈，我想问一下啊，我的好朋友

在他难过啊，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只顾着对着我倾诉倾诉倾诉。他这个行为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一种正常现象呢，还是说他其实是有点自私呢？说实话，我真的服了他了。比如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失恋，他失恋之后就一直来找我倾诉，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一说就说很长时间。那我呢，其实一般遇到什么事情啊，我不太主动会去找他来倾诉。那有的时候我实在也忍不了了，会去跟他讲一讲。而问题来了，他来跟我倾诉，我都会陪着他安慰他。可是当我在跟他说我的难过之后，我这位朋友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甚至还会来个反杀，突然开始跟我说起他自己很难过的事情，弄得我就非常无语。所以请罗妈快点帮我想想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办。好，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社交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常见现象，对吧？就是别人找我倾诉，别人把他们的负能量也好啊，负面情绪也好，不佳的这个状态也好啊，噼里啪啦跟我说一通，哎呀，我们就听了，我们还帮着出主意，对吧？我们还安慰，我们陪伴，想说这难道不是好朋友之间是相互的吗？但殊不知，哎，就我们可以倾听，我们可以陪伴，我们可以安慰，可是当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要求的时候，怎么对方就听也不听，陪也不陪，安慰也不安慰，甚至就像小妮说的，他还来个反杀，哎，我在跟他说我难过，结果他话头接过去变成他难过，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我们真的很希望街坊们明白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和自私有没有关系？多少有点关系，但这个自私呢，可能和通常我们一般讲说，哦，这个人有点自私，他有微妙的不同，因为更多的是什么，在情绪方面，就是你确实是他的好朋友，他也确实觉得你是一个很安全的、很踏实的，他的首选的倾诉的对象，所以是属于叫肆无忌惮的、毫无心理压力和负担的，会来跟你倾诉、倾诉、倾诉，对吧？就把这个负能量啊这个糟糕的情绪，一股脑的都来跟你说。情况是，他可能跟你说了一大堆之后啊，他舒服了，那情绪因为该发泄的发泄掉了，而且你说了，哎呀，还会安慰呀，还会陪伴的等等。就是换句话说，他在你这个好朋友这里获得了非常大且多的情绪价值，对吧？好，反过来，他做不到，他是做不到来接住你的情绪价值，甚至就像你说的，当我在倾诉我难过的事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反客为主，变成说你这难过算啥呀，我才难过呢，你听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啊，这个是什么？实际上他并不在意你的情绪，他也不在意你的感受，而对于你的这位所谓的好朋友来说，你就是一个情绪发泄和倾诉吐槽的一个安全选择而已。从友情的层面上面来讲，这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存在，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的，每个人对负能量的接受度啊，它是相当有限的，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承载那么大量的一个负面情绪，是不是啊？可能有的人说，哎，我内心强大一点，我能多听听，但有的人说，哎呦，我不行啊，我共情能力太强了，哎呦，他这一难受我都跟着难受啊，他哭我都跟着掉眼泪啊，哎，这个时候说明你可能未必能够这个能力去承载这么多的情绪。而如果又恰好对方是个这种类型的人，就是我只管这个倾诉我的情绪，我不管你的情绪，那对你的伤害将会很大。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请大家务必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又要说到一个词了，叫边界。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承受的量在什么地方，就像是一辆汽车它有载重量，是不是？就我们的心也有一个载重量，我能承担多少的负能量、负面情绪，我自己心里得有个数。当他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要叫刹车的。就你不能够以为自己能承受得了，更不要觉得说，哎呀，都是朋友呀，都是好朋友呀，啊，我怎么能不听着呢？我怎么能不怎么怎么样呢？不是，叫量力而为。就我们能力不及，做不到的，你不能硬。

逼着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否则你看，不仅你自己承担不了这些负能量，甚至当你需要有一个倾吐的时候，你没有得到一个相同的安全的踏实的倾吐对象。所以这个边界要由你自己来建立好，执行好。提醒大家啊，这不光是友情啊，其实在很多感情领域当中这个现象都是存在的，希望大家能明白啊。好了，我们听首歌吧，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记得如果也有啊这个烦恼想找罗妈，那就拨打62786262。

下面这位街坊呢，他困惑了，来看看啥情况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介意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啊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吗？哎，大家一听到这句话马上小耳朵要竖起来了，什么自己的男朋友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这什么情况？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啊。好，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我啊男朋友他呢这个平时跟我感情还是蛮好的，但是就最近呢他这个生活圈子里啊有一个他的女生朋友，有事没事呢就来找他聊天，甚至还在这个网购买裙子啊衣服呀什么的，都要征求我男朋友的意见。那我知道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奇怪，我认为我男朋友应该避嫌啊，我跟他说你不能再跟这个人这样聊天了，但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占有欲这么强啊，啊，他觉得没有必要不跟人家聊天。再说他说那个女生也是知道我的存在的啊，可是我就是觉得非常不舒服呀。那我也问了我的好朋友，没想到我的好朋友竟然也说他就不会介意这种情况，搞得我现在非常的困惑，是我要求太多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判断一下。好，这个很神奇啊，自己男朋友有个女生朋友聊得很密切啊，甚至这女生还要来讨论，哎呀我要买个什么衣服啊，你来帮我一起这个讨论一起怎么怎么样。说实话，如果真的这是知道是你男朋友啊，这不知道还以为是在跟自己的闺蜜在讨论这个事儿呢。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女生她来讨论这些事情的对象并不是闺蜜啊，而是你的男朋友啊。当然我们退一步，如果你的男朋友他是单身，没有你这个女朋友的存在，他们俩能不能那样聊我觉得随便，对吧，那是他们的自由。但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你是正牌女友，你男朋友不是单身，那么跟这个异性的这种所谓的边界感它就非常重要了。虽然你男朋友觉得说这有什么啦，这有什么不能聊的啦啊，再说呢对方也知道你存在呀，对吧，知道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呢，哦，知道有女朋友这个女生还要这样子聊，我对不起得画个问号了。我们先不说你男朋友这个边界感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先说这位女生朋友这边界感已经有点怪怪的了，对不对啊？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人还要这么密集的聊，还要聊这么多，就刚才我们开玩笑说仿佛像闺蜜一般在聊的事情，是不是怪啊？他就没有边界感，他这分寸就没把握好，再加上你男朋友还觉得哎呀这有什么了啊，你看你还独善欲真强了怎么怎么样，还要倒打一耙。以及更神奇的是，小妮还去问了自己的好朋友说，哟，要是你你介不介意啊，好了，自己的好姐妹说嗯我就不会介意。哇哦，就变成你身边的人他们的观点都跟你不一样，导致你竟然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怀疑，想说哟难道真的是我不对啊，啊，难道我要求我的男朋友有边界感的和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异性朋友进行社交活动是我有问题？

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这不就是非颠倒了吗？这不就黑白对调了吗？这问题它不就来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赶紧把这个事情明确一下。刚才我反复在提到边界感、分寸感，还有就是我们就会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不是单身，如果你是一个有恋人、有伴侣的人，你在和异性朋友的任何的社交行动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安全距离。你不要说哎呀，可是我们感情好啊，我们这个坦荡荡，我们没有任何的猫腻，可以，但是在行为上你必须得做出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作为小妮来说，能不能介意，该不该介意，可不可以介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你这个是正当的要求。播了，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也开播了，所以现在街坊们啊，这个就看你的这个方便，也看你的这个人的小兴趣，对吧？你说我就想听啊，或者说我很方便啊，我想看啊，那就尽情的自由选择，打开我们的动感101，或者呢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直接点到直播间来看一下了。当然如果你说哟，我这现在啊没心思看热闹哦，听故事，因为自己哦就有一些恋爱呀啊这个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的烦恼还没解决呢，那就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吧。欢迎你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别忘了也可以啊，如果你实在太害羞了，你说哎呀啊我这个都不敢给罗妈打电话，那也不是不能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心事整理好，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然后呢关注一下月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的。哎，与此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同样也是 DJ 罗毅，关注一下发消息过来啊。刚才呢我们跟 A 先生讨论了半天，关于说因为即将啊就由于工作关系，所以跟相恋两年的女朋友要成为一个异地状态了啊，那怎么办，对吧？这个按理说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难办，但是这里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说 A 先生他说自己的女朋友是一个情感非常敏感且脆弱的人，所以他对这个情感的这个需求就比较多啊，那对于接下来要面对这个异地恋呢，可能的确就遇到的这个难度也要比一般的异地的情侣啊要上好几个级别了。那刚才我们也讨论到了重点是什么，哎，以及可以从哪些角度啊去进行一些探讨。那接下来呢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我觉得他这个也挺普遍的，来看看啊。这位街坊呢也要求匿名啊，发消息过来的，他说罗妈，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胆小鬼，因为我面对着喜欢的人呐，我不敢说出喜欢，但是我和这个男生之间的这段时间以来的暧昧却让我每天都很想能够有一个突破或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其实我知道他工作特别的忙，但是我也非常清楚，我只要跟他待在一起或者聊天我就特别的开心，每次见到他我都恨不得能够站在他的身上，所以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出出主意呢？你看这也是一个啊，乍一听呀这情感也是需求量很大呀，但是请注意这不是个双向的，这是个单向输出，对吧？就是喜欢这个男生，而且看起来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接触了，至少是个朋友关系，但越是靠近越是暧昧反而越没胆子。很简单，你怕被拒绝，不是说不知道这么喜欢该怎么办，你也清楚，表白呗，说出来呗，但是你一定是很害怕说万一我说了我表白了结果我想多了我自作多情了，人家就是跟我是朋友关系怎么办，那我不是一个大失落吗？所以你就忍着秉着憋着，可是你的这个对他的喜欢就要爆棚了，你都说了哎呀跟他在一起我就高兴啊，我恨不得站在他身上啊，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必须得勇敢的试一把，你必须得让自己踏出这一步，哪怕真的就如你所隐隐啊，就自己也没想明白那种担忧一样，就万一要是
他没有喜欢我呢？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没有喜欢你，而你带着这种暧昧是在浪费和消耗你自己的感情呢？所以这也是一种及时止损，对不对？

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啊，这个周末呢，其实见了好几波朋友，除了在刚才东方风云榜节目当中，哎，有看到这个谈恋爱的朋友很快乐，但是呢，也有一位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啊，单身蛮长时间了，她说呢，这家里人呐，就特别着急，她自己呢，她说还好，因为自己的这个业余爱好呀，这个朋友啊也很多，所以呢没有觉得有特别的孤单的感受。但是呢家里这老爸老妈呀就急得不得了啊，哎呦，这个天天就跟他不停的说，哎呀你快点脱单吧，哎你快点替自己啊这个人生大事着着急啊。而且呢这老爸老妈说最近这几个月呀就开始啊沉迷于说要给他安排相亲，哎呦，不光是啊这个找亲戚朋友给介绍啊，反正是能想到的办法啊，哎，都想到了，就催着我这位朋友就执意要他去相亲。那我这位朋友呢，他说一开始啊就还比较坚定，对吧，就撑住了啊，就觉得说我没有要相亲的这个必要啊。但是呢老爸老妈这个天天

天说，天天说，你说说多了也有点承受不了，就有点动摇，哎，所以就来问罗妈说：“哎呀，那我到底要不要去相亲呢？”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感觉这是我们居委会的常见问题，对吧？还是那个道理，就如果你自己真的一点儿这个兴致都没有的话，就硬逼着自己去相亲的话，其实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别人的不负责。所以自己到底想走什么样的路，自己心里最清楚，对吗？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张碧晨的《龙》。

上的九点到十点呢，我们都会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具体的烦恼。比如刚才我们就听到了一位街坊，他就非常困惑，是吧？就说，哎，我男朋友特别喜欢拍 vlog， 他在拍这些素材的时候也会把我拍进去，可问题就是为什么每个剪出来的成品都要把我删得干干净净呢？对吧？哎，就是连提到我都是朋友，啊，都不是女朋友，啊，那男朋友给出的解释说，哦，怕家人看到了尴尬，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离奇，不合常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大大的问号怎么办？赶紧去把这个问号的答案找到，赶紧去进行沟通啊！谁来猜都不一定能够猜到真相是什么，但是真相只有一个呀，对吧？嗯，那当然，如果有的街坊说，嗯，这么一说，我也有烦恼啊，我也想向罗妈来提问，那么就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再说一下啦，就是62786262，直接拨打我们就可以聊聊天了。当然也很欢迎你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呢用文字的形式把烦心事儿发送过来，以及也可以啊这个用抖音的方式，我们现在除了用听还可以用看了，只要方便看手机的话呢，那么就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搜索到了之后呢点击进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的一个办公现场，就对了。当然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本周六，对，本周六下午，如果大家想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逛逛，想跟罗妈一起玩耍，

0: 哎，我们刚才已经预告过了，本周六下午的1点钟，欢迎大家方便的话有时间啊，有这个闲情逸致的话呢，可以到浦东新金桥路738号啊，来找罗妈，我们一起逛逛吃吃玩玩啊。那具体找我的地点呢，浦东新金桥路738号，找到高达的脚下，你就能够抓到我了。我们届时啊，这个共度一下这个周末，也希望呢，哎，就是能够啊，在这个逛逛吃吃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你收获一份放松和一份这个快乐啊。所以咱们届时如果你有这个兴趣啊，也有这个时间，那就不见不散了，好吗？好，接下来呢，要回答一位街坊的这个问题。这位街坊的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把我在他的这个微信里面的这个 ID 啊改了一个备注，但是呢他没有跟我打招呼。我是意外的发现呢他改了，问他为什么要改，他说就是某天晚上突然来了灵感，就给我改了这个备注啊。这个备注是啥呢？街坊们听听看啊，叫小可爱。哎，我觉得你男朋友给你把这个啊微信的名字改个备注小可爱，这咋了？你还不接受呢？这不是很愉悦吗？对吧？这说明你在他心里你就是一个小可爱呀。啊，你这怎么还不乐意了？还要特地来问问罗妈，说罗妈他为什么啊不跟我打招呼？他又没给你改成一些什么奇怪的名字，对不对？这小可爱那就说明是真的很可爱。当然也有可能你是属于比较怕肉麻的那种人，可能听了这个就觉得哎呦有点肉麻了。但是罗妈给你的建议只有一个，就是接受它，享受它，小可爱不好吗？是不是？好了，一边呢有人是觉得男朋友给自己改名字叫小可爱啊，这个有点别扭啊。但是呢一边呢也有街坊啊在电话线上在等了。来，我们来听听看，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Hello，
0: 你好呀，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没事，没有，就是我听到了你的电台，想跟你聊聊天。
0: 哦，请讲，什么方面的事情嘞？
1: 哎，什么事情都有啊，烦心事总是很多，想创死这个世界。
0: 那这句话我不能苟同。这个烦恼可以一个一个面对，但是我不认为这句话。
1: 一个来说，就比如说，我最近爱上了一个男明星，他的名字叫孙杨。
0: 什么？爱上一个男明星，然后呢？
1: 他名字叫孙杨。
0: 哦。
1: 非常推荐你去看他电影
0: 哦。
1: 他有那什么《孤注一掷》，不知道你有看过？
0: 你这不是烦恼吗？你这是来给我安利来了啊？
1: 烦恼啊，烦恼就是他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
0: 此话怎讲？
1: 就是我的每天啥都不干，就想看他，但是其实我又见不到他。
0: 哦嗯、
1: 然后呢，他又说呢，我们要对吧，要好好生活，有缘自会相遇、
0: 嗯、
1: 但是呢我感觉对我生活并不是很好，就这样。
0: 你生活不是很好，那你有想过是因为谁吗？难道是因为他吗？
1: 这是、啊、难道肯定也不是因为他了。
0: 对呀、啊、那因为谁呢？
1: 因为很多人。
0: 你又说这是人家谁谁谁的锅，你又说因为很多人。我现在有点担心你的精神状态呀，A 小姐。
1: 我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呀。
0: 嗯，所以你现在深呼吸一下、
1: 嗯、
0: 我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此时此刻的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心情，是兴奋还是快乐还是紧张还是焦虑还是混乱还是以上皆有？
1: 以上皆有。
0: 嗯。所以今天的工作还顺利吗？
1: 今天我是学生。
0: 啊，今天的学习还顺利吗？
1: 一点都不顺利。
0: 嗯。所以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对吗？
1: 就是我特别想要投诉我的学校，因为
0: 我觉得 A 小姐是这样，事情呢有很多不一定在我们的可控范围里，可能你会有开心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当一个人在遇到了不是很 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很本能的想要做一件事情。大家听听看，你会不会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你很想要抓住一些能够让你觉得哪怕只是短暂的开心那么一会儿会儿的某种事物。比如 A 小姐一上来就说，啊，我最近迷上那个谁谁谁了啊，他演了哪这个电影那个电影怎么怎么样，哎呀，我就每天都想看到他。哎，这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很实在的寄托，有这个寄托能够让我在我这沉闷的生活里，或者是在我最近不佳的这个状态当中，我能够收获一点放松，甚至是把我的这个注意力啊都集中在这个某人或者是某事物上面，来达成到一个叫分散注意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可能就是它有一定的偶然性啊，就比如说你刚好看到这部电影啦，或者刚好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啦，所以诶一下子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蛮有趣的，或者说这个人蛮有魅力的，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大家就沉醉在其中了。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当我发现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事物它能带给我快乐带给我放松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样去享受它。有的人就会说，那我当然是最大值的享受，比如我喜欢这个艺人这个演员呀，那我就恨不得把他所有参演过的所有的作品我都给他补齐了，我都要看，我每天大把大把，我不睡觉啊，我熬夜我都想看。有这样的情况对吧，就是大家说我要补回来，但殊不知其实这样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加疲惫了。再甚至比如说我们在沉迷于这些之后，是不是真正的内心的那些焦虑感，那些不快乐的感觉就解决了呢？像 A 小姐刚才这个情况也是，跟 A 小姐短短的几分钟的对话， A 小姐的情绪啊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变化非常的快。所以我建议 A 小姐，如果实在是内心有一种满满当当的快要承受不住了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实际上是可以去借助一些专业的力量来帮助你的，可以去找一些专门从事这一类的咨询的，真的就是专业人士啊。我们说术业有专攻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助，希望能够让你在我刚才用了这么多形容词，我说哎，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现在状态，最后你的选择是以上皆是。其实已经有这么多的很复杂的情绪在同时在短时间出现在你的这个状态里头，那我认为其实最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梳理和舒缓，否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情绪啊像过山车一样，这个上上下下，这个起起伏伏不一定 hold 得住啊。那不如我们去找专业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整理一下，就像是给房间来一个大扫除一样，让我们的情绪趋于一个不敢说非常的优质，但至少回到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试试看吧。听首歌《寂寞的恋人》啊。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我觉得他呢，可以说是有一个多愁善感在里面的哈。那看看到底是个啥情况啊？也是发到私信来向罗妈提问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很想跟罗妈直接对话，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那在晚上10点之后呢，也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找到 DJ 罗毅，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我们也可以用连麦的方式来帮大家思考一下。好，下面这个情况啊，这位情况是这样的，他说：“哎呀，罗妈，最近啊刷到了一个视频。”里面在讲的是那个女生很想跟男朋友分手，但是又有点舍不得，可是她又很清楚的知道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自己并不会幸福。看完之后我感觉我也是这个情况啊，我也很想跟男朋友分手，但也有点舍不得，毕竟平时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但如果不分的话，我在想，假设未来如果我们真的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我好像也不会幸福吧。毕竟现在这种开心没有再考虑以后

结婚过日子呀，所以我现在就很纠结，我到底该分还是不该分呢？请罗妈帮我也回答一下。我说什么来着？多愁善感。这个多愁善感呢，是因为看了别人的视频，哎呦，自己共鸣上了，觉得哎呀，我好像也是个情况。好，那你真的蛮有意思的，你这是属于啊，这个天下本无事啊，哎，非要自扰之啊。你都说了，现在跟男朋友在一起谈恋爱挺开心的，你又没有不开心，所以我不知道你说，哎呀，我这个不分手，未来要是啊，这个组成自己的家庭也不会幸福的。你这个不会幸福的，你是从哪里得出了这么一个推论呢？如果你真的未来不会幸福，那说实话，你现在就应该已经有不开心的感觉了。但你的说法是，哎呀，就平时在一起大多数时间还是挺开心的，那你这个就叫不客观。你这个不客观，它就会带来你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就是哎呀，我是不是应该跟那个视频里的人一样啊，我也应该要啊想想分手的事儿，就莫名其妙嘛，这不是。那人家的恋爱谈得怎么样，冷暖自知啊，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冲突，有没有什么矛盾，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干嘛非要拿自己的感情去跟人家做对比呢？而且明明你的感情还挺好的，对吧？是不是自扰之啊？当然，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没有讲出来说，哦，其实我对跟男朋友的感情确实有点什么什么的问题，那你就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也没有解决，也没有跟男朋友沟通，哎，就往这儿这么一想啊，就算了吧，肯定不能幸福了吧，那真的也是太主观啊，太武断。谈恋爱也好，未来也好，不是谈着随便玩玩的，请你自己好会，那总得给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不是？谁也不是说哇哦，一来到这个世界，那简直就是，全技能，技能点全满，这不太可能，这也不现实，所以也不是人人都能做诗人，人人都能当李白，对吧？所以刚才听到李荣浩老师这首李白，哎呀，不禁啊大发感慨啊。当然，还是提醒一下街坊们，如果在恋爱方面呢，你就觉得说，哟，我是不是也恋爱没啥天分呢？为什么恋个爱怎么尽是难过和受伤啊？哎呦，那赶紧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啊。那居委会的这个办公时间我们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哈，周一到周五，也就是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这一个小时啊，集中火力听听看你在恋爱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诸多方面啊，有没有遇到一些很烦的事儿啊，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来向我提问。当然呢，也可以啊下载阿奇米德的 FL 手机当中，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把你的烦心事儿啊发送过来，我也会看到的。当然我们每天9点开始办公了，哎，那除了广播在办公，抖音呢也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在进行着办公。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用看的方式啊加入。当然呢，每天晚上10点以后，我们的广播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呢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恼。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加入到我们旧会的办公呢选择多了啊，向罗妈提问的方式，哎呦，也很丰富多彩。反正简单的说，就是按你方便的来就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啊抓紧时间回答街坊们的困扰和困惑。下面这个问题呢，来自于这个私信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真的没办法了，我总是会想起我的前男友，说实话，他符合我所有的幻想，也是我的初恋。我曾经以为我是幸运的，因为这个初恋大家当时就特别看好我们，都说大学四年你们两个这么甜，那肯定可以一直走下去。但没想到的是，大学一毕业我们就分手了，而我从来也没有想过造成我们分手的竟是我被劈腿，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女生和他在一起催他和我立刻切割，甚至我也从来没有想过竟会收到来自那个女生的嘲讽以及他对此的默许。在分开之后，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让自己啊努力的在忙碌着，但不知道为啥越是忙越是累，
越到深更半

底需要一个多长时间的过程，但是请相信他一定会。至于这么难受，至于经常会午夜梦回想到这些曾经美好的过往，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毕竟相恋了四年，又是人生的第一场恋爱，而且曾经是充满着最深、最大、最美丽的期待的一场人生的初恋，但只是没有想到说你赋予了这么多的期待，最后的落差又是如此之大，而糟糕的是被伤害、被劈腿，以及在被劈腿之后发生的种种不堪。但问题是在后期的这些种种不堪里面，你有没有看清楚你的前男友他的真实嘴脸呢？有没有看清楚那些你们在热恋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的，实际上也很真实的那一面呢？你知道吗，人是立体的哦，人就像是月亮一样，我们在很多时候是看不到月亮的那一面的，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你会看到，比如虽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被劈腿，但你却看到了他的月亮的另一面。那看清楚了，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了，应该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你没有辜负谁，你也没有伤害谁。那我觉得对于过往的你们大学四年的那一场恋爱，你是没有留下遗憾的，做了你该做的事情，付出了你的真心就好了。至于这个人在后期暴露了他的另一面，甚至能够默许第三者来伤害自己的女朋友，那我们只能说这真的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人。而看清楚了，知道了，结束了，放下了，翻篇了，偶尔想起来只记得那些美好，我觉得就可以了。一段恋爱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我觉得还能留下有美好的片段就很 OK 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需要去怀疑说啊，我还会梦到他，还这个想到他，是不是意味着我应该要干嘛？他也不是，而是等待时间慢慢慢慢的发挥它的效用，让你干嘛呢？如果有一天把那些曾经发生的坏的东西都忘掉，那就可以了。好的东西可以留着，即便这个人后来是错的人，但是那些美好本身并没有错，所以坦然面对吧。听首歌，是真的。

相爱或者相处，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呢、纠结啊状况，哎，这也正常啊。所以大家如果万一啊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困扰了，不管是发生在你的爱情还是友情还是亲情还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

罗妈提问的，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通过抖音视频主播的方式来看看我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天气的提醒啊，就是上海中心气象台刚刚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是受到一个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啊。预计未来24小时内呢，上海将会出现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和江河湖面啊6级阵风7到8级的偏北大风，所以大家请千万要注意啊，因为大风啊，一个是降温，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安全方面的，好吧，请家里这个门窗啊什么的，都给它关关好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准备啊，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困扰了啊。当然，如果有街坊还不知道我们啥时候办公，补充说一下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我们在广播动感101当中来办公。所以你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6262。那每天晚上10点以后呢，居委会依然还是办公，但是我们换个地方哈，进行下半场，就在抖音的直播间，通过连麦的方式来听你的烦心事儿了。所以街坊们自由选择时段还是方式啊，自由选择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看看这位可爱的街坊啊，这也挺可爱的。今天我们是可爱专场吧，大概。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他是相亲认识的，在一起交往呢差不多一个月了。其实一开始吧，我有点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对我太好了，我有点不适应，甚至心里想逃避。比如说我加班，他呢就会等我到凌晨2点，那个时候我还故作矜持，假装听不懂他是在等我。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我最近感觉我越来越对他有好感了，但是呢我又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我既想时时刻刻能够跟他聊天，能够跟他说话，能够黏着他，但是我又很担心他会不会并不希望我那么黏人呐。毕竟我们都有工作嘛，他也挺忙的，甚至有的时候忙起来回复消息也不是很及时，而且呢有时就回一个表情包，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所以我现在心里非常纠结，我怕我显得太喜欢他，他会恃宠而骄，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我那么好了。所以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你这小心思啊，确实这个很纠结，对吧？这很明显你已经喜欢人家了，那现在的这个喜欢呢，是我又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哎呀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啊，让他知道我喜欢他那是我内心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对吧？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就是生怕他骄傲，他要是一骄傲，他肯定啊就没那么积极主动了，是不是啊？就会觉得我已经得到这个人的心了，我还需要付出什么努力吗？不需要了啊，就在舒适区了啊，对于感情也不需要经营了啊，也不需要耕耘了，也不需要热情了，也不需要主动了，还什么等你加班等到凌晨2点这种好事大概以后也不会有了吧。好，这就是你对他的担忧啊。说句大实话，你的担忧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我觉得有，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出预测。但是话说回来了，为啥就一定要把人看得这么的悲观呢？对吧？一开始热情满满，慢慢的慢慢的生活的节奏趋于一个正常，这是个必然规律。你不要说他，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样，谁不是一开始热恋的时候轰轰烈烈，恨不得一天24小时不睡觉啊，那是激情燃烧啊。但是慢慢的总要该睡觉睡觉，对吧？该吃饭吃饭，因为这叫细水长流啊。所以你不能够把一开始的这种超级亢奋燃烧的这种感情状态，你想把它拉到一辈子，这不科学啊，这不科学。所以你的这个担忧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罗妈觉得不必要啊，不必要。至于说那未来我们到底怎么办呢？你们毕竟在一起也就才一个月呀，现在说什么都嫌太早了。他会不会恃宠而骄不知道，那你会不会
把你的喜欢之情表达出来，就像你说的，哎呦，我巴不得一直跟他聊天说话，那他会不会对此而产生反感？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表达的这个感情的方式不尽相同。至于你说啊，那你看他有的时候工作很忙啊，回复消息也不是很及时，有的时候就回个表情包，这有什么问题吗？至少人家有回复吧，哎，而且哪怕是个表情包，表情包你知道他也至少他有动手了吧，动手指，他得打开他的表情包，他哪怕就是随便挑一个，他也做了这个动作呢。那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忙起来那四脚朝天披头散发，谁没经历过呢？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盯着手机，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你聊天，但是一旦有闲下来的哪怕一个小小的碎片的缝隙，他都可以回你一个表情包，那我觉得到位了，可以，问题不大。所以就现在而言，就现阶段你们只交往了一个月啊，这么短的时间而言，我认为你应该先拿出一定的勇气来，先让对方知道你的喜欢，然后你们两个慢慢的表现出自己的喜欢，以及你去观察一下，也让对方观察一下你们两个人的恋爱模式到底是怎样的。其实磨合期还远远在后面等着你们，真正的磨合啊在后面呢。那现在呢还是处于一个试探的阶段，现在更多的我送你一个关键词，叫享受。对一个人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热情，这是很值得享受的一个美好阶段呐。所以你不要浪费掉好吗？

0: 深心。
1: 那小青龙妈提问呢，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发消息过来。那今天啊，我们要首先回答的一位街坊的问题啊，来看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谁身上的问题比较大啊，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有一个女性朋友，那这个女生呢前段时间约我男朋友单独出去玩，因为这个女生啊并不知道我男朋友已经在和我谈恋爱了，那我男朋友呢就以有事儿不方便拒绝了这个女生的邀请，并没有直接告诉这个女生是因为自己已经有正在交往的女朋友了。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有点生气，但是我男朋友的说法是，别人没有问就没有必要主动说，他还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而生气，但我跟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和男朋友到底谁的观点是对的呢？好，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必须得来看一下问题出在谁身上啊。首先我们可以先把那位女性朋友排除在外，因为人家确实不知情，对吧？不知道你男朋友已经不是单身身份了，那如果人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啊，说诶单独约这个男生一起出去玩，那我觉得说实话啊无可厚非，因为人家不知道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看了，你的男朋友他呢首先做法呢这个倒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他拒绝了这个邀约，对吧？好，就没有因为说哎呦你看有个女生啊单独约我出去玩了，哎呦我就很嘚瑟啊，我就硬邀前去了，他倒也没有，他拒绝了。那这个做法呢我认为可以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他拒绝的借口或者说拒绝的理由，我们要画个问号。

对吧？他直接就说：“哎呦，不好意思，我有事儿，哎呀，不方便啊，这个时间可能这个档期撞上了啊，所以没有去。”但真正的原因是，明明是自己已经有正在交往的女朋友了，但这个事儿呢，并没有直接跟这个女生讲。那我们来分析分析，到底你这个男朋友他的这个出发点啊，是不是成立？男朋友的说法是，别人没问，我就不必主动说。乍一听，哎，好像也合理，对吧？总不能人家来找我玩啊，我就马上跟人家说，哎，不好意思啊，我有女朋友了，我不能跟你出去玩了。好像这么听是有点怪，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对方是一个女生，且是明确的单独邀约，那不管这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图，是真的是纯玩儿哈，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暗示啊，那你的男朋友，我们说句实在话，在这种场合之下，哪怕用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其实都是应该告知对方自己已经有交往的女朋友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拒绝这个女生的邀约，我们说比较合适的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对这个女生讲说，不好意思，这个周末我已经有约了，我要跟我女朋友去看电影。哎，这么一说，你看，既说自己我有事儿我不方便，又能够表达说其实我已经有交往对象了，那这样对方也不会显得很尴尬，对吧？不会就是哟，你看这个直接一盆冷水飘这个泼过来，没有，完全可以有理有节，很自然很顺畅把这个事情告知对方。但你的男朋友呢，他是做到了第一步没有做到第二步，所以才会让小蜜说我为这个事情而生气，就是你为什么不说真话，对吧？你为什么不告知这个单独邀请你出去玩的女生你明明是有男这个女朋友的人啊？所以各位街坊们，大家品一品啊，这是个什么呀？这还是个情商问题。当然我妈倒不觉得说这个男朋友是故意啊要假装单身，故意不让人家知道自己有女朋友。我们说了，他的这个理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只是确实做的还不够到位啊，可以做得更好的，对吧？所以我们听首歌吧，这是来自胡海泉和 MC 哈达合作的《找不到一首适合我的情歌》。也欢迎街坊们啊，有什么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总会》。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各位亲爱的街坊，如果你哎呀也总会对吧，是遇到一些很烦的事情啊，再或者呢就是突然被一个事情卡住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刚才我们跟 A 先生在热线当中在交流的这个事情就是很典型，就是啊我这个家里给我这些压力让我心烦意乱，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扭转它，也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个很好的疏解。

结果呢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想说算了啊，你们都别来逼我了啊，我都不要了啊，我就都放下吧啊，就是会说这种，实际上就是气话，对吧？会对自己的恋人说，要不我们就算了吧啊，咱们就一了百了，大家都省事儿吧。可是呢其实心里又明白这是气话，所以在这个气话说出口之后，不管你是什么语气啊，说出口之后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是对方确实也因为这样的一种表达也受到了伤害，也经历了一种心灵的动摇。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踢猫效应啊，对吧？大家如果曾经在这个网上冲浪的时候有看到过这个说法的踢猫效应，就是你的这个坏情绪，你的负能量它会传递的，尤其是离你越近的人越有可能会被传递到，结果最后又变成什么，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质量，最后就变成它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不划算，就本来你们两个人好好的互相喜欢互相在一起交流交往非常开心，朝着前方啊一路迈进，可是就在这个大家都很困顿的状态之下，最后变成了一种什么互相影响，而且是这种负能量的互相影响，最后反噬到了感情，这个就很可惜呀。街坊们，像刚才叶先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就很可惜，但是可能又很憋得慌，又说不出自己内心的最真实的诉求最真实的想法，那是舍不得自己的女朋友的呀，那个气话说，哦，我们要不就算了就分手吧，不是真的这样想的，甚至心里想的是和这个完全相反的，但是却又没有办法在冷静状态之下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困顿的感觉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类似的啊，不管是在感情方面的，哪怕是在工作方面的生活方面的，也都可以来向我提问，或者我们一起来商量探讨啊，看看到底怎么办。欢迎大家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啊，可以用视频的直播的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来。我现在有两种方式供大家选择。好，接下来我们又要回答一位街坊他的这个困惑了啊，他这个情况大家也一起来思考一下哈。他呢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一年多了，我们在这个微信上啊早就互删了，但是因为我们都在打一个游戏，在游戏上面我们没有互删。其实后来我也有了新的男朋友，这件事情我一开始没告诉他，结果前几天被他发现了，他挺生气的，而且还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前男友你不删也行，但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也不会把你当我唯一的女朋友啊。救命啊罗妈，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呀？快点帮我分析一下，我真的有点懵啊。哎呀，这个事情啊，跟前男友早就分手了，早就互删了，但是呢游戏上面没互删。我说实话，因为我呢我也很坦诚啊，我游戏打得少，我不知道是怎么呢，是删了之后会怎样啊，会影响自己的战绩吗，还是如何，咋就不舍得啊，我不知道啊。但是问题已经发生了，对吧？因为没有删游戏好友的这个关系，所以现男友看到了，看到之后说实话呀，现男友不可能没有想法呀，对吗？那你想他一定是在一个很被动的状态之下，因为你没有告诉他这个情况，他是不知道的，那一定是一个被动的偶然的发现，说哎呦，怎么我女朋友还在这个游戏当中还跟前男友还关注着呀，这不是一个典型的藕断丝连吗？那甚至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游戏互关他也很亲密的，所以他一定是生气了，哎，所以这也一定是句气话，就是你不删也行啊，那我就不把你当我唯一的女朋友了。好，这个关键是什么？是后半句话，唯一的女朋友。这个话呢，我们分两个层面来理解。一，字面意思就是你
跟你的前任不互删游戏好友，说明你心里啊，我不是你唯一呗，哎，你肯定还跟他藕断丝连呗。那行，那我不是你的唯一，那你也别是我的唯一，哎，这就生气了嘛，对吧？哎，第二一种就是，我不能在情感上面，啊，有一种很亏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你现在让我发现了，哦，原来你背着我，瞒着我啊，还跟你的前男友是游戏互关好友关系，那不行，我也要找平衡，那我也去加我的前女友，哎，我也把她变成我的这个什么什么游戏好友，哎，那就。咱们都不是唯一了啊！就总而言之啊，气话加上心里要找个平衡点。但说起来，综合来说，就表达一件事儿：我生气了。这是个气话吗？是。但是这个气话，你不能当他只是个气话，说哎呀，那他就是脾气来了呗，他就说了这种话呗。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当真呀？不是啊，就是你要 get 到他的这个怒火攻心的这个状态啊。啊，所以，哎，你说，哎呀，救命龙妈，这谁意思呀？你看，这你真的没有感受到这句话背后的这个冲天的怒气吗？真的没有感受到吗？是不是？就是大家经常会什么下意识的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就觉得说，哎呀，那我没有觉得怎样呀，啊，我跟我前男友早就分手了呀，啊，你看我这个跟他微信我们也没有互关了，我都互删了呀，啊，那游戏加个好友又没怎样了，就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但是又缺少一个同理之心。想想，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男朋友现在男朋友啊，本来挺高兴的跟你在交往着，结果莫名其妙突然发现，哦哟，自己女朋友还互关着前男友，但是确实是在游戏当中的，他可能还会多想一层，说哟，你这是不是故意而为之，那你说他得多生气啊，赶紧去解释清楚啊。我是这路上

以及同步。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直播是什么样子，哎，记得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对，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喽。好，今天呢，有位街坊啊，看起来也是困惑了啊，刚刚发私信过来来提问啊，强烈要求要给他匿名。好的，嗯，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最近总是背着我打电话，请问这个现象正常吗？我发现呢，不管是跟他的家人朋友啊，还是跟谁打电话，他都有一种啊神神秘秘不想让我听到的一种感觉。比如我在客厅，他就会特地走到别的房间或者走到阳台去打电话，如果我跟着进了那个房间，他就再会转回到客厅去打。当然有时候根据他讲话的声音和内容，我能判断出他是在跟朋友打电话，但是这一打就至少一个小时，我又觉得怎么好像哪里怪怪的。再说了，真的跟朋友打电话，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内容呢？他这种奇奇怪怪的样子啊，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我非常非常的好奇，以及我真的想知道，他是真的在跟朋友聊天吗？跟他的那些朋友之间，就真的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吗？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哦，这个这样，我们倒过来说啊。首先，你说，哎呀，男朋友跟自己的男生这个好兄弟之间，到底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吗？那我必须给你一个很肯定的答复，当然有。不要说男朋友跟他的好兄弟之间有那么多话可以聊，你想想，你跟你的闺蜜之间，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有一搭没一搭，哎，一聊好几个小时，很正常吧？所以毋庸置疑，朋友之间有话题的时候，或者有事儿商讨的时候，他就是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好，再接下来说，他真的是在跟朋友打电话吗？这个呢，我们得先暂时画一个小小的问号，因为是你自己说，你说啊，我根据他这个啊，听到他讲的内容啊，判断他应该是在跟朋友在聊天，那说明你听到的至少是安全内容吧？虽然可能他是有心无意或有意无心，就是没有在你面前聊这个电话，但如果也被你听到了，而你听到的部分也没什么特别过分的啊，一听也能听到是确实跟朋友在聊什么的话，那我觉得大概率应该的确是在跟朋友聊天。我只说的是大概率哦，因为我们也知道概率这个事情拼不过的啊。好，再继续，就是男朋友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背着你打电话呢？好，基本上我们根据比较这个平常大家的行动规律啊，那应该是在跟朋友啊确实有具体的事情在探讨。那这个事儿到底是你男朋友自己的事儿，还是你男朋友的好朋友的事儿，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应该是在商量什么事儿，否则不会说就像你说，哎呀，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那你想想看，肯定不光是闲聊了，哎，必然是有什么事儿，只是说也许这是他们朋友之间，属于他们好兄弟之间的这个范围里头啊，才能够敞开来说的事儿，所以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让女朋友听到啊，好像有点不是很自在啊，或者说不是很方便，或者可能基于某些立场的原因，所以呢就是会背着你啊，就像你说的，哎呀，我在客厅他就去别的房间或者去阳台，我跟过去他就又杀回到客厅，哎，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只能说大概率啊，应该没有什么你害怕的事情担心。为啥？因为我们再用一个小小的逻辑做一个反推啊，就真的假设万一你男朋友有什么什么什么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在你面前接这个电话，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是不是稍微安心了一些些呢？我们听首歌吧，来自王嘉尔和林俊杰的《过》，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一吻之间》。哎呀，应该说在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当中，可能有一些街坊啊陷入了这个深深的沉思，思考啥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呗，对吧？你知道患得患失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其实就是跟我这位女生朋友的这个心情是很像的，就是哎呀，她怎么没有回我消息？哎呀，她怎么不跟我说话了？她是不是讨厌我？她是不是烦我了？她是不是根本就不想理我？好，就当你整个人陷入到这样的一种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的这个心理戏啊，有痛不欲生的时候，对方可能嗖发了一个什么表情包过来，我跟你讲，在那个瞬间你肯定是一下子就是身心的一个大释放啊，他给我回消息了啊，我好开心啊啊，原来他不是烦我，他可能只是忙。哎，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呢再补上一句，哎呀不好意思，你看，哎呀我这个中间在干嘛干嘛干嘛，又才有时间回复你，那我感觉啊，就这样的这种戏码还能再演很多遍啊。说到底呢，还是因为你在意这个人，你在乎对方，你很想要靠近他，或者说很想要拥有他，所以才会让自己有这样的一种上上下下起起落落的感觉。但话说回来了，当你已经拥有一个恋人的时候，那你对他的那种在乎还能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吗？对方的一个小小的表情，一个小小的回复，你都特别真的还是那么当回事儿吗？不好说，不好说。哎，有的街坊呢可以，就是你知道就保持这种恋爱的新鲜度保持得非常好，但有的街坊呢就判若两人。哎呦，就之前有多在乎啊，后来就有多敷衍。大家自己对号入座，自我思考一下啊。为啥这样讲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跟这个很像啊。我们一起来思考思考，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啊。我倒是觉得这个也很有代表性啊。当然也提醒一下街坊们，如果你也有恋爱呀啊，或者是亲情友情啊，工作生活学习呀，反正就是在你的这个小心坎里面啊，让你觉得烦了，让你觉得闷了，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同时也别忘了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狱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如果方便的话，哎嘿嘿，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对，这是我的 ID。因为现在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呢，广播和视频的直播是同步的，你可以自由方便的选择是用听还是用看啊。好了，不卖关子了，赶紧来说说看，今天我们要一起思考分析探讨的这个问题。这位街坊他强烈要求要匿名。好的。他可能是怕自己的这个恋人啊一听就觉得是，哎呦，这不会是我女朋友在提问吧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是个超级路痴，该怎么办？大家知道路痴是什么意思啊？就不认路啊。哎呀，我每次跟他出去约会，我就有一种带孩子的感觉，我真的就没见过怎么会有人方向感这么差。哎呦，这一条街这一个 shopping mall 都去了多少次了，永远不记得路，永远分不清方向。而且生活当中我发现他这个人记性就是很差的，跟他聊天他也很难啊主动带起有意思的话题。如果要是我不带话题，我们甚至就能就这样沉默的尬很久，我有点吃不消了。请问罗妈，这个事情是不是没有任何改善的办法了呀？我说什么来着？哎，恋爱前恋爱后判若两人吧啊。你们两个能在一起谈恋爱，那势必肯定是有爱的火花呀，那肯定是互相喜欢互相吸引的，对吧？那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要是喜欢他，你一定就是喜欢他的呆萌啊啊。怎么现在这个呆萌啊时间一久还变成你的烦恼和困扰了呢？一上来

要吐槽啊，我男朋友是路痴啊，我跟他出去约会啊就像带孩子。我觉得好朋友也好啊，家人也好，恋人之间伴侣也好，这不就是要互相包容吗？这不就是要取长补短吗？他是路痴，那听你的描述我感觉你好像蛮认路的，对吧？那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认路的就可以了呀，够了呀。哎，你们又不是比赛，你们又不是这个什么 City Walk 大赛，对吧？看看两个人谁认路啊，谁记录，谁方向感贼好啊，东西南北分得特别的清楚。不用啊，有一个人记得啊，我们在什么路往哪个方向去，这个 shopping mall 几楼有什么啊，从哪个门出去可以买到什么，就够了，足以。他可能确实就是不擅长，就是迷迷糊糊，对吧？因为说实话，罗妈也是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哎，我努力了，我不是没努力，但是我可能就是确实没有办法分清东南西北，我可能只能分左右上下。哎，别人要一跟我说，哦，这个路哦，你往东走200米，哎呦，我马上就晕了，你知道吧？所以这就是有人他天生擅长，有人他天生不擅长。啊，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如此的让你仿佛耗费掉了所有的耐心呢？你真的对对方就这么没有办法去包容他吗？而且恕我直言，路痴就不认路啊，方向感差真的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它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它不是涉及到一个人的三观呢、人品呢、啊本质，它不是，就真的是个擅长和不擅长的事儿。而且我刚才也说了，两个人有一个人认路就够了，除非你俩都是大路痴，你俩都是不认路，每次一出去一约会两个人就迷失，那大家想办法，至少现在智能手机里面都有指南针这个 APP 吧，这总有办法，对吗？再实在不行，鼻子底下还有一张嘴巴，还可以问路嘛。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的严重。至于你说，哎呀，那他记性很差啊，他不会主动找话题，那不是每个人都是主持人，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是我们这个做 DJ 的啊，做主播的，哎，话不会聊干掉啊，这个别人讲的任何一句话一个梗都会掉在地上，不会啊，那是我们的职业的要求。但是你的男朋友你不能够用我们这个标准去要求他。而且如果照你说法说，哎呀，是我不带话题，我们就默默地尬着，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瞬间呢。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分享过这个瞬间，就是两个在一起的人，不管是恋人还是朋友还是伴侣，大家可以自由自在的突然沉默下来，而不是一定要不停的找话题去聊，这难道不是一种感情深厚的表现吗？所以不要苛责，不要苛求，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性格，而在这样的一个碰撞或者说磨合当中增进彼此的了解，美好不就在于此吗？所以请你不要焦虑。听首歌，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说说你的烦恼吧。

0: 啊，这位街坊的问题啊，我们要来接电话了啊！电话线上的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是属于就是再婚状态嘛。
0: 嗯。
1: 那现在有一个确定的对象，那然后女方呢，就觉得大家都觉得还不错，蛮适合的，那想开启一段就是二次的婚姻。
0: 嗯。
1: 那现在主要的困惑是这样的，就是说女方认为大家可能在前一段婚姻当中，有些女方比较受伤，那所以说她认为好像你应该给我更多的安全感，所以说提出。在房就是说作为婚前的一些房产上面需要加入他的名字。那其实这个是比较纠结的一个点，因为有两个问题。一，那如果他有安全感，他的保障认为是基于这些，那我想反过来问，那我的安全感 我基于哪些？那第二个问题是，其实我们也会有各自的孩子，那一般传统思想总会觉得自己的财产如果有多出来的，肯定会给自己的孩子嘛，两因为他有他的，我有我的，那我们也不准备再要孩子。所以说就感觉比较困惑，这觉得好像感情有点像谈买卖一样。那就感情了，就是有点困惑，想和罗妈聊一下。罗妈的意见。
0: 我的意见，对不起，我首先必须要声明啊，我真的就是个纯路人。我也只能是根据你的陈述的这些信息来做一些思考，但到底真实情况如何，以及对方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我们只能说是一种推测，我们没有办法说，哎呀，罗妈都说了，她肯定是这样想的，哦，这真不一定啊，我必须要先做这样的一个声明。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下我的感受。你呢，倒是讲得蛮清楚的，三言两语就把这个事儿讲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是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我确实很认同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怎么好像是在谈买卖啊，对吧？哎，我的条件是什么什么什么，哦，我的未来的一些打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这些条件也好，这些打算也好，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在关于一件事儿，就是钞票呀，对吧？
1: 对，是的。
0: 哎，我也说的比较精炼一点啊。啊，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不是说要脱离所有的实际去空谈一段感情，这也很不怎么说很不客观，因为必然它得有一个经济基础。但是关于说所谓的在房子上面什么加名字呀，这才是我的安全感的来源呀，这才是我的某种保障啊，这确实是有点问题的。这个问题分成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在比较具体的法规政策上面，这个部分因为我不是法律的专业人士，那涉及到房产的问题，涉及到这个尤其是婚前财产啊，以及婚后的财产的很多的一些界定，特别最敏感的是比如说房产证上加个名字啊，就怎么怎么样，这个它都有非常具体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它是可以对应的，这不是说我一拍脑袋来吧加个名字吧，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更应该，我觉得啊，就比较科学的做法是，至少得先去咨询清楚吧，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怎么规定的，对吧？就如果是婚前啊，要是加名字能一能加吗？二加了之后会怎么样吗？三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就是大家要把这些清清楚楚、通通透透，咱们得给他打听清楚。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安全感到底来自于什么？就像你说的。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加个上这个房产上面加个你的名字，那我的安全感呢？你这个感受是非常直接的，你这个感受也是非常的客观的，而我认为 A 先生你的这个感受也是很说明问题的。再至于说未来，其实还要想得更长远啊，关于说孩子的问题，我也说实话，你们俩必须得谈的，哎，我要用到一个词叫通透，必须得通透，不能遮遮掩掩的，不能其实我心里啊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我也不好意思都说，哎呀我就暧昧不明，哎呀我就我以后可能想这样吧，或者要不到时候再说吧，不是真的要讲清楚。这个倒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倒不是说我们在讲生意或者是在谈条件，而是真的要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要讲明白。因为什么？确实这涉及到就是有一个再次婚姻的问题， 他就

0: 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而且这是对孩子负责。
1: 嗯，
0: 就是要讲清楚的，你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想的，你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他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这个不叫谈条件，这个叫沟通。
1: 嗯，
0: 所以这两个部分以及这个感受，我们不是说哦，那我们就 battle 吧，对吧？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这个家名字，那我的安全感怎么办啊？我觉得大家不用 battle 这个。所以我说两块，一，政策法规是怎么规定的，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可行否，有隐患吗，对吧？这个是要清晰明了。二，我们两个人毕竟涉及到要再组一个家庭，这是个大事儿，而再组家庭并不是只有你和我，咱们两个人还有孩子，且都有孩子，是吧？
1: 对，是的。
0: 哎，所以这就是实际上是四个人，那要对这四个人，你也好，他也好，你们的各自的孩子也好，他都是要负责的，都是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含糊的，所以要做充分的沟通。以及我最后、最后、最后是我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个人化的一个感受，就是 A 先生，你真的爱他吗？
1: 爱的，应该这样说。
0: 很好，那就把刚才我说的这两大块去执行它。在爱的前提之下，有些实在的事儿也是不能绕的。
1: 嗯，
0: 好吧。
1: 嗯，是这样的，罗妈，其实就您前面提到两大块，其实都有过去咨询。首先第一块就是关于那个加名字的话，它是要求婚后，那婚后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进行去加的，这个已经是问过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法律上，包括就是说如果他加了名字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包括就是说就别人，就算我加你名字，如果 OK 大家两个人相爱无事，白首到老，那最终可能留下的那个遗产，那其实说白了就他那部分的财产其实是我这边拿过去的。
0: 嗯，
1: 那从原本的思想思维上肯定是想留给孩子的。
0: 嗯，
1: 那也关于这个问题我去咨询过相应的律师，然后专业的律师告诉我，如果是他的财产，那就是支配权是他的，就算他现在我任何协议任何承诺，
0: 嗯，
1: 首先第一点在法律上可能是不认的，
0: 嗯，
1: 最终是他名下的财产，就是我控制不了的，是无法控制的，因为
0: 所以就是说很有可能，谁知道呢，不知道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年以后，也许就是你认为你的孩子可能会一无所有，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
0: 啊，很好，这就是我怎么说呢，我刚才呢说的比较抽象，我说我们是没有办法脱离实际去单谈感情的，这就是实际的最现实的部分，这就是我刚才在讲的第二块，叫我能接受什么，我不能接受什么，你能接受什么和你不能接受什么，你们根本没有聊透，这个不叫聊透了，叫啊我们沟通吧，没有，你们只是说了一个很浅层的东西，你跟我说的刚才的这段话，A先生，这个叫你的真心话，对吧？
1: 是的。
0: 但你的这个真心话，你有让对方知晓过吗？
1: 这些话其实我们都谈过。
0: 好，那针对了，那你讲过之后呢？对方说什么呢？说，哎，没关系，你别担心，我不会是那这样做，我不是那种人，还是什么呢？
1: 对，可能就是罗妈说的，她说，哎，我不会为了自己的孩子来拿你的财产，怎么样，就类似的话。其实第二点呢？他可打了一个法援的电话，然后呢法援给到他的建议是说，哎，你可以去立这样的协议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我是找了线下的，就是自己的，就是说直接去找律师来聊这个问题的，律师跟我说这是和法律抵触的，是绝对不可能他跟协议有那个法律效力，就算你们啊，但是最后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他说这份协议是到的。
0: 好，非常好，我现在打断你，我再次问你同一个问题，请你现在再回答我一遍，你爱他吗？
1: 爱还是爱的。
0: 哎，你跟刚才的说法不一样了。
1: 嗯，
0: 你刚才还相对比较笃定哦。
1: 嗯，
0: 现在当你给我补充了这么重要的心里话之后，你的描述变成了爱还是爱的，这个话听着还有个转折的意思啊。
1: 嗯，因为就前面提到的一点，如果
0: 所以请允许我把这个窗户纸捅破吧 A 先生，咱不绕了。
1: 嗯，
0: 我只能说爱就是你说的第二遍啊，爱还是爱的，我来把那后半句补回来，但是我没有完全的信任他，这是你的后半句。
1: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了，我觉得我们的对话说到这里已经够了。
1: 嗯，
0: 你自己去品吧。
1: 嗯，
0: 好吧。
1: 嗯，
0: 毕竟也是你的人生，我没有办法替你做决定、做选择，但是我很愿意帮助你思考。
1: 嗯，
0: 帮助你听到自己心里的真实的想法，帮助你补充这半句你没说出口的潜台词。至于怎么做决定，怎么样，我不带任何的个人色彩，因为我确实我也说了，我就是个路人。但最终怎么选择，请你三思，好吗？
1: 嗯，好的，谢谢老板。
0: 不客气啊，我们先讨论到这里。A 先生，回去慢慢再把思路理一理，大概就知道该怎么选了。我们先稍事休息啊，等会儿继续回来。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胡彦斌。

0: 最哈歌手。
1: 能够在这专属的星空一起努力，一起造成梦。
0: 动感音
2: 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粤语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可以同样也是找到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一下呢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3: 罗妈是吧？您好，
2: 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3: 其实我先说一下，我是跟您同门，我也姓罗。
2: 哦，不过这个不重要啊，您说吧。
3: 说，我直说了吧。是这样啊，就是我最就是这两天哈，遇到了怎么说呢？家人和对我工作上面的一些个怎么说呢，产生了一些矛盾。
2: 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3: 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因为我是做那个自媒体的嘛，就是负责拍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这方面的东西。我家里人就是我妈妈他们这边，她因为她自己的性格本身就比较强势，非要什么买认为什么买五险一金的才是那个正经工作，因为她在我今天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把我身份证拿去拿到社保局里面去查。因为我们那个公司还没有满，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是满三个月才缴社保，我还没有到那个年，我还没到那个时间，他就在那骂呀，哎，什么什么没缴社保啊，什么什么的，说不靠谱啊，哎呀，我真的很无语，所以说我就想请教一下您，这种该怎么去应对？
2: 就是老爸老妈对你作为这个自媒体啊，就类似于自由职业不能理解，对吧？
3: 对。
2: 啊，那他们知道你的大概的收入状况吗？
3: 知道啊，每个月收入是工资条，我都那个什么拿回去的
2: 啊。但是他们对这个你的收入依然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是吗？
3: 不是收入吧，他是主要是五险一金，他非要我妈。
2: 对呀，对呀，这就是对这个没有安全感呀。
3: 对。
2: 那所谓的五险一金呢，老爸老妈可能就是比较传统的想法，就是这是有保底呀，对吧？
3: 我妈和他们、和他娘家那帮人，就是他们我那些什么舅舅啊什么的，哎。
2: 所以呢？
3: 所以我就怎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因为
2: 所以我刚才说的您听见了吗？
3: 您说
2: 我在说的是老爸老妈在担忧的是什么？你听到我刚才说的是什么了吗？
3: 啊，我听到了。
2: 那我刚才说的是啥？
3: 父母的担忧。
2: 对呀、啊，那担忧的是什么？我刚才提到了一个词，三个字的。
3: 安全感。
2: 对。所以你不要着急上火。你不要哇哇哇哇一通叫，急是没有用的，你得先知道爸妈到底在担忧的那个点是什么，对吧？五险一金对他们来说等于什么叫安全感，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其实你并不对这个所谓的比较传统的安全感在意，但他们有自己的传统的思路和传统的视角，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如何能够让自己的老爸老妈能够有充分的安全感，这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关键。你现在光着急光上火，这就是什么？发脾气，大家情绪对情绪，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先缓缓，刚才说话也很激动，我觉得不要激动，对吧？
3: 对，
2: 就事论事嘛。你

0: 并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心中安全感的这个缺失。
1: 这么跟您说吧，罗老师，我解释过，但是呢，我妈妈她这个人又是比较怎么说呢，固执的一个人，就是说什么她都不信，她就是信她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
0: A 先生，您说话一直都是这么怒气冲冲吗？
1: 不是，不是，我是说话语气是这样习惯了。
0: 您稍微淡定好吧，稍微淡定。
1: 行，
0: 因为这么激动，我是觉得，我是这纯粹站在路人甲的视角，我不认为这是在解决问题。而且如果您是用刚才这样说话的语气号称叫给妈妈解释，那我觉得这个不叫解释，这个叫吵架。我也有一说一啊。
1: 行，明白您的意思。
0: 什么叫解释？解释是我们不带任何的情绪，不要带着一种很抵触的这种用这种，这就叫吵架。我刚才跟您陈述的这几个点，您应该听到我讲话的这样的一个语速啊，对吧？我的情绪啊。
1: 我听着了。
0: 对啊，所以您也不要带着这么激烈的情绪去和自己的父母进行沟通。而且说服父母它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能否说服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什么叫有针对性的做解释工作。刚才我说了，哇啦哇啦的叫唤，这个解释是不可能有解释的结果的。爸妈一定觉得说你这就是来吵架的，你这就是来糊弄的。让爸妈知道你现在的工作的内容、工作的形式，以及最重要的收入的来源是靠谱的，未来如果出现了某种就刚才我讲到的那些情况，你是有所准备的，不是两眼一摸黑的，这是关键所在。至于说是不是沟通一回两回就能把爸妈说服了，这个我觉得也不要抱这种希望。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于父母的担忧如果能三言两语就都给他工作做通了，那倒真的简单了。但实际上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从 A 先生的这种表达的语气和方式看起来，这里面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所以先把自己沉下来，先把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有针对性的担忧给爸妈说清楚。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东莞，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我的一个情感问题。我跟我一位朋友，我们原先是很多年的一个校友。然后呢，我之前也有向他有表白过。但是呢，他是回了我这么一句话，是，他说友谊，他觉得友谊才能长久。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26了。然后呢，家里面，我老家，因为那边我家里面也比较催这个事情，那么我就在想，我到底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说要

0: 放弃，就是自己的，这算是，怎么说呢？算是单相思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1: 所以，请问你距离上一次表白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
0: 是在2020的年底，12月31号那天。
1: 也过去蛮久的了，所以在此之后，你们两个人就是以这个朋友的状态在相处，对吗？
0: 对的，对的，因为在之前也是差不多，跟现在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1: 换句话说，就始终都是朋友，对吗？
0: 对的，对的，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1: 所以，他在回复你说"友谊能够更加长久"这句话。其实就是字面的意思，难道不是吗？就是我给你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是我们做朋友不是挺好的吗？我们以朋友的关系相处，他不就能长长久久的了吗？不好吗？对吧？所以你所
0: 对
1: 谓
0: 的。
1: 你说啊，我要不要再继续坚持，或者你的这份坚持是一个。你刚刚用了"单相思"，我觉得，我也不能完全推翻你的这个说法，因为它确实是个单向的。你所谓的坚
0: 因
1: 持，
0: 为
1: 是
0: 我，
1: 因为你觉得你对他不是说是只是普通朋友之间的感情，但对方并没有想要把这个感情再往前推一步，没有这个意愿。
0: 可能是吧，因为我是因为在是近2年哈，也就是准确的来说，我们这种发展的，也就是近2年，从疫情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慢慢聊天这样聊，而且有时候关系聊得很火热，然后呢就会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吧，
1: 哼哼哼，是你说的这个现象，是我曾经在有一天的居委会里面非常直接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有很多人会说："哎呀，他怎么这么愿意跟我聊天呀？哎呀，我怎么也愿意跟他聊天？我们怎么这么能聊啊？我们总是能聊
0: 对对
1: 很
0: 对，
1: 久很久，聊不完的话题。哦呦，我们是不是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呀？"这是一个特别容易有的误会，因为。真的就是很聊得来，聊得热火朝天。它真的不是只出现在爱情当中，友情当中也一样。以及这又侧面印证了一件事情，就是男生和女生到底能不能就是单单纯纯的做朋友，其实
0: 对，
1: 是
0: 就
1: 可
0: 是
1: 以的，
0: 纯友谊的。
1: 对，
0: 纯
1: 是
0: 友谊
1: 可
0: 就
1: 以
0: 是
1: 的。虽然在你这边已经不是了，你的心里已经发生了这个啊一些小变化了，但对方应该没有。所以我来回答你的问题，谈不上坚持或不坚持，因为这就其实是已经和爱情这件事儿没关系了。当然，这个朋友，如果你也很珍惜，你也觉得不想失去他，
0: 对的，对的，
1: 那就好好，
0: 对的，就是有，
1: 对，大家就是以
0: 我
1: 朋
0: 觉
1: 友
0: 得。
1: 的前提继续当好朋友就好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
0: 所以
1: 吧，
0: 说就是我，对的，对的。
1: 那就不纠结了，有答案了，那就。人生该做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吧，好吗，C 先生？
0: OK，感谢，
1: 不客气啊，
0: 谢谢。
1: 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也谢谢 C 先生来电。事情不复杂，但是我知道心理上的那个感觉，他必须得想明白，对吧？
2: 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
1: 您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搜索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哟，原来居委会还在视频办公啊！对，我们可以听，也可以看啊。好了，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位街坊他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他呢，把整个的这个烦心事儿描述得非常的完整，我来帮他复述一下啊。他说："罗妈你好呀，男朋友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他并没有删除过朋友圈里和前女友相关的内容，那在我的要求之下吧，他才删。但是删除之前，他居然每一个都截了图，存到了他的一个什么什么相册里。在那个相册里面啊，有大概4000多张照片。那我呢，就很认真的去问他了，他回答我说。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觉得那是属于他之前的一段人生的回忆，倒并不是因为是那个人啊。那他也说，这些照片如果全部都删掉的话呢，他会把在人生当中发生过的事儿呢，可能就忘光了，甚至曾经爱过一个人的痕迹也都留不下来了。听他这么说，我也无言以对，但是我又觉得这事让我很不开心，我心里很别扭。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们真的已经闹不愉快好多次了。虽说每次弄到最后他都会主动道歉，那我也只能勉强短暂的接受他这个道歉。但是我知道，他不把这4000多张照片都删光的话，那我肯定心里那个疙瘩总是存在的。虽然冷静的时候我也知道他肯定和他的前女友啊那是断干净了，但是至于他说要通过这些照片把那些所谓的记忆留下来的这种做法，我是真的不喜欢。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我真的就是心里难受。好，我能理解你的难受，但我也能理解你男朋友的做法，这是我必须先要说清楚的啊！你不要觉得说呀，罗妈，你这是在端水啊！啊，你这是和稀泥啊！你这是啊，哪边都不得罪啊！不是，就是我们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站在不同的自己的性格表现方面，他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呈现的方式。你是属于那种啊，你跟我在一起了，我们的这种啊，恋人之间的那种独占的感觉，那必须得是100%。哎，我眼里不揉沙子的啊！你怎么能够留存着跟前女友有关的任何的东西呢？你给我清空清空清空！啊，你会觉得说把这些都删光了，你心里就妥了。但你要的是个什么？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做法。好，我们假设你男朋友二话不说行，都删了，也没有什么哎呦截个图啊存到什么相册里，都没有这些行为，全部删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没有做任何的备份和二手准备。请问你男朋友曾经在你之前交往过别人，有过恋爱经历，这件事情能清零吗？能抹去吗？不能啊，他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用心的爱过一个人呢。所以这件事情跟删或不删这个动作的本质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是我们有一说一啊，咱们讲点大实话。好，那再说到你男朋友，他说的有道理吗？有道理的，那确实是他爱过一个人的痕迹。在现阶段而言，他可能觉得那个东西还挺重要的，还挺珍贵的，虽然确实留着也没有说真的会哪一天要派上什么用场，但他可能就是想说这个照片留着他帮助我就有个记忆，这个4000多张照片的这个什么什么相册，它就像是个仓库一样，就是东西往里面一放啊，他就觉得说好的啊，至少有一种形式可以帮助他把他觉得当下觉得还是有点重要的人生的过往给他记录下来，给他保存住。他说的也是大实话，就是跟是不是那个人确实关系不大，因为如果你用心爱过，爱一个人的感受那是很刻骨铭心的，你硬要给他抹杀掉，硬要让他自己亲手把他抹杀掉，其实是有点强人所难的。所以你的心情，你的这种100%希望能够拥有自己恋人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的这份心情，我能理解。男朋友想要留住自己人生当中的过去现在乃至迎向未来，他的行为也可以理解。所以没有对错好坏之分，而是大家拿出对彼此的理解更为重要吧。同理啊，很多恋人就特别喜欢跟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要掰扯掰扯，说呀，你跟你的前任在一起是怎么谈恋爱的呀？啊，你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约会的呀？啊，你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是去哪里玩啊？啊，怎么怎么怎么，问这些，特别喜欢做这种无谓的比较，特别喜欢揪着自己的恋人说你曾经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你爱过谁谁谁谁谁，结果弄得大家都不开心，自己不开心，对方也不开心，而且一定甚至要很强势说你不行，你必须得按我说的做，那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难受，我就别扭啊，我要跟你吵架，我跟你闹啊。就像小妮说的，哎呀，每次都是以对方道歉 来结束，虽然我也只能勉强短暂的接受一下。

那你看这没有在解决问题啊，因为你心里的那个思路那个态度你没有想通，所以这个道歉是没有用的，这个所谓的你接受他的道歉也是没有用的。而且你知道吗，对于你的男朋友来说他是觉得委屈的，因为他做错了什么呢？他也没做错什么，没有触碰到什么底线，但他却被迫要去道歉，实际上对他也很伤的。所以互相理解啊很重要啊。

委会里了。对，你现在可以用看的了啊，如果方便看手机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对，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了，是一位这个发消息过来提问的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他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我妈，我这个人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呢会担心我的男朋友没有以前那么喜欢我，那么爱我，所以我就每天都要跟他确认他对我的这份喜欢，可是我又很担心这每天每天问问多了会不会不好呢。我男朋友是一个不擅长用语言表达情感的人，一般呢更多的是体现在行动上的照顾，那我呢想时时刻刻黏着他，可是我又总觉得是不是应该保持一个距离呀，黏着他就没有个人空间了，应该不是很好吧，但保持距离我又很担心他会不会觉得我太冷漠了。而且我自认啊，我有很多明显的缺点，比如说我房间很乱啊，我喜欢熬夜，我还有拖延症等等等等。那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保持一段时间的距离，让他把我这些缺点都给忘了。但是当我这样子试了一下的时候，也就是我故意不怎么回他消息的时候，他就会很紧张的来问我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哎呀，我能觉得他好像真的是蛮委屈的，但我又不知道为啥，心里总觉得他肯定是在表演。他如果要是真的在意我，为什么不能说出来？所以我也觉得我实在是太纠结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呀？这是个非常完整的叙述啊，可能有的街坊啊，听到一半都已经要有点啊，火冒三丈了，说这在干什么啊？怎么这么作？啊，这好好谈个恋爱不行吗？非得要这样，非得要那样。哎，我觉得对于急脾气的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听不得。他说要，你就不能好好爱吗？哟，一会儿又要保持距离了，一会儿又要说给个人空间了，结果呢又做不到，做不到呢又后悔，后悔了呢又要怀疑对方不爱自己了。你看怎么这么作？好，其实这里面就真的啊，每句话都透露着一个意思，就是一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没有安全感。其实小妮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她在用不同的各种角度、各种方式、各种啊，这个思路，她就只想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的男朋友他是不是还在爱着我？就是一个完全根本就全程没有安全感，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在支撑着自己在进行这段恋爱，就是自己戏很多，对吧？内心活动非常的多。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该怎么做，于是乎就在你的这种冷啊、热啊、远啊、近啊、好呀、坏呀的不断的反复，甚至是没有规律的反复当中，你的男朋友可真是遭了罪了，对吧？可能对你好好的，人家确实也说这不擅长语言表达，那我行动多一些可不可以？可以呀。可是当他这样表达着的时候，却发现他从你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我们切换到你男朋友的视角啊，就是他所看到的、感到的是，我有一个情绪非常反复的女朋友，他说不回消息就不回了，他说不理我就不理我了，他说对我不热情就不热情了，但是他又莫名其妙的过些天他又会来黏着我，你知道吗？你会让你的男朋友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恋爱过程当中，根本就是从一开始就摸不着头脑，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情绪规律啊？找不到。第二，就是他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吧？第三，当在这样的不断的循环往复的折磨当中，他最后，你知道人的本能会是什么？会向内自我进行伤害。所以他会问你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但话说回来，他做错啥了？他啥也没做错。你的内心纠结，你的内心反复，你的内心不断的在加着这些戏的时候，你在折磨着他。而正是通过这种所谓的折磨，你其实还是间接的山路十八弯的得到了你想要的那个结果，就是你看我男朋友多在乎我呀，对吧？我都这样了啊，我又要这个美其名曰叫给他个人空间，我不黏着他啊，我要跟他拉开距离，我故意不回复他消息，但是你看他多着急呀，你看他多委屈啊，他都这么委屈了他还是来找我了，你看看，嗯，他爱我。
太拧巴了，对吗？这种拧巴其实虽然让你通过山路十八弯收获了，哦，男朋友还是爱我的，还是在乎我的，可是你真的快乐吗？显然你也不快乐。在这样的过程里头，你们俩都不快乐，而你的男朋友全程收获的只有憋屈，只有莫名，只有无望，到最后感情就磨没了。而对于你而言，最终又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就是看，我就知道你不爱我，我就知道你没有以前那么爱我。好，你又印证了什么呢？又印证了那个毫无自信心的自己，就是看我根本不值得别人爱吧，终于证明了吧。可是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事情的缘起，是谁把这个感情做成这样的呢？哎，又是你。大家这么听都觉得心好累，是不是就不能好好爱吗？说到底就是你的自信，你对自我的那种笃定的感觉严重缺失，所以你没有安全感，所以你才会是这种拧巴的恋爱模式。好好思考一下，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问，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继续来提问啦。哎，整理好之后呢，可以发给我的微博啊，关注一下 DJ 罗毅。当然，如果想啊看一看居委会到底怎么办公的呀，啊很好奇，那么我们现在居委会确实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啊，还是一样的，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来同步观看喽。好，下面我们要回答这位街坊的问题呢，他这个情况啊，和爱情搭界，但呢又是友情的层面，哎，啥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街坊看来也是为此而感到心烦意乱的，嗯，他也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们是四个女生的闺蜜小群啊，平时这么多年来大家啊各种畅所欲言，在群里热热闹闹的聊天特别开心。但前段时间呢，我们四个人当中有一个闺蜜呢脱单了，交上男朋友了。那她跟她男朋友呢确实感情很好，但是啊不知道她男朋友是什么习惯，就有事没事呢会用我闺蜜的这个微信号啊在我们这个小群里面说话，而且他有的时候突然这样说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我闺蜜本人在说话，弄得我们现在在这个微信群里聊天啊都有点紧张，有些话都不敢说，怕万一说的不合适啊，再或者呢涉及到太私密的一些话题。现在我们三个都为这个事情感到有点别扭，但是又不太好意思跟闺蜜讲，想说万一她觉得我们在排挤她，可我们也没有在排挤，我们就是觉得这个聊天很不方便，所以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呢？非常发愁，请罗妈能不能帮忙出出主意呀？哎，这就我说啊，和爱情搭界，但它算是个友情层面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位就是你们四人小团体当中脱单的这个闺蜜的男朋友啊，两种可能啊，一很想啊就是你知道就是获得自己女朋友的朋友们的一个认可，就很想跟大家你知道就打成一片，对吧？这样呢万一他们俩要是闹别扭什么的，你们还能帮他说说话啊，或者对他比较认可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朴素的一个想法，是吧？就是哎呦我们示好啊，表达一种友好。那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这位男朋友啊可能真的是个社牛，就属于那种就是哎呀这是你闺蜜的小群啊，哎那我也进去聊两句吧，那可能很顺手拿起女朋友的手机就开聊了。但也许呢他这个社牛呢就忽略了你们的感受了，因为你们说了就是我们四个女生四个闺蜜的小群啊，我们这么多年你看这什么都聊，对吧？这聊很多心事的，哎，你突然杀出这么一个人来，那就有一种被打扰的感觉，对吧？而且罗妈特别能感同身受的是什么？就是你说，谁知道这个脱了单的闺蜜说出来的这个啊，在群里说的话是谁发的？除非说她这个语言风格很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能让人一眼看出哦，这是闺蜜本人，或哦，这不是闺蜜本人，对吧？否则你说，万一她要是来一个这个卧底啊，这男朋友要是假扮是闺蜜跑来试探什么的啊，说了一些什么听不得的话，结果弄得大家这关系变得很尴尬啊，这怎么办，是吧？这压力一下子蹭蹭来了啊，这我特别能够体会这个部分啊。所以啊我们真的还是得说点实在的啊，你们三个人说呀不敢跟这个闺蜜说，怕她误会啊，觉得我们排挤她，你们在担心什么呢？你们觉得排挤她什么呢？是因为说哦你看四人小团体就她一个人脱单了，你们三个都没脱单，所以你们羡慕嫉妒恨，所以你们要排挤她吗？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如果你的这位闺蜜真的会这么想的话，那是不是也不太像是你们多年好友，连这点默契这点理解都没有的话，那也实在是让人要画个问号了，对不对？好，首先所以我觉得这个顾虑应该可以不必有啊。其次该不该沟通，该，非常应该。跟谁沟通？当然是跟你们的这位好闺蜜沟通。咋沟通？我建议是当面聊，就不要用文字啊，
文字是很容易会产生一些误会的，因为对文字的那个语气的揣摩，我们很多时候是误会。所以我建议啊，你们四人小团体啊，来个闺蜜小聚会，就你不许带男朋友来啊，就你们四个人聚一下，聊一聊，说一说，就是你们也不要说，哎，我们三个去给他开个什么批判大会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就是推心置腹的，就说，哎呀，你看，我们最近在这个咱们的小群里面聊天呢，都有压力，啊，就是我们有点困惑，有的时候你的那个号，你的头像说话了，但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是你说话呀，还是你男朋友说话，所以我们现在都有点不敢说话了呢，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推心置腹，很真诚地讲出你们的感受，然后请他来做一个协调。哎，就未来他这个男朋友是不是非得要这么社牛，非得要凑到你们群里来跟你们聊天啊？你们可以表表态，对吧？但是不沟通，不沟通，小心啊，那可真容易出误会。大家都是多年好朋友了，说开比较好啊。听首歌，来自苏运莹的《路过我耳朵的忧伤》。

其实真的在每天啊忙碌了一整天，也许你在这一天里头啊遇到了一些人，遇到了一些事儿啊，有让你觉得心情非常愉快的，哎，也许某人就是很随口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哎，刚好是我们想听的或者是我们爱听的，于是啊就愉快一整天啊。但也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也许就是在碎片时间里面刷了个手机，不经意间看到了个什么东西，哎呦，影响心情了，哎，就开始啊想很多了。这种状况我看也不少，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跟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很像啊。这位街坊呢，他是发私信来的，也要求匿名。事情是这样的，他说：“罗妈，今天我在刷朋友圈，意外的发现我喜欢的那个男生和以前喜欢过他的那个女生，他们都换了微信的头像，而且这个头像啊都是白色的底色，以及他们把朋友圈的那个地图也都换成了白色的背景。我就在想，这也太巧了吧，早不换晚不换都是今天换，而且两个人还换的头像和背景风格又这么的相似，我一下子就非常的关注这个事儿，我已经琢磨了一晚上了。我现在很怀疑，莫非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了？但我也没有证据，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请问是我多想了吗？还是他们俩真的已经在一起了呢？哎呀，你真是个小侦探啊。嗯，想到先发现一个人啊，他换头像了啊，他换地图了，那我觉得因为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男生，你一直在暗中观察他啊，密切注意他的每一个变化，那这很合理。但是你能够在发现喜欢的男生换了头像和底图之后立刻杀过去说，我赶紧来观察一下那个谁是谁，那个谁是谁以前也是喜欢这个男生啊，快点看他，哦哟，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也太巧了，竟然也换了。但我不太清楚啊，这是你的一个一整套行云流水的标准动作吗？就是你每天在偷偷暗中观察这个男生的时候，你也一定在会配套的去看那个女生的动态吗？如果是的话，那可能你今天的发现呢，的确他们俩是都在今天换了头像。但如果万一就是那个女生你也不是天天看人家的这个啊社交平台，说不定已经换了一阵子了呢啊。当然这只是罗妈在概率层面上面来想啊，至于你说呀，你看他们换的这个头像啊，这个背景啊是如此的相似啊，都是一个风格啊，那我们说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纯巧合？有啊，哎，这个因为天气炎热，大家心情烦躁，哎，我换个简单点的头像，我换个简单点的这个地图，哎，我这个让自己的心灵我也变得简单一点，清爽一点，可以吗？可以的呀。当然至于你所怀疑的反复纠结的说，呀，

他俩不会是在一起了吧？这个概率很抱歉，他也有。那到底他俩到底啥关系、啥状态？是真的已经在一起了呢，还是说其实还是各不搭嘎呢？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不要说来问罗妈，你随便问谁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肯定的答复，因为没有人知道啊，你也不知道，更何况一个纯路人甲的罗妈他就更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事儿重要吗？可能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那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快去找共友啊，就是你们共同的朋友，你可以打听一下。但是是不是这个共友也能打听出什么消息，这个也不好讲。但说一千道一万，罗妈其实最想说的一点就是，你喜欢这个男生，那请问你有采取过什么行动吗？你是除了暗中悄悄的观察人家，如果什么行动都没有采取过，没有让人家知道你的这个所有的好感，那这个纯纯的暗恋，我不知道是你自己主动选择，还是说出于勇气不足。如果是你纯选择，你说我就喜欢暗恋啊，我就喜欢悄咪咪的喜欢一个人啊，那也行。但看你今天这个纠结劲儿，显然你也不是就纯暗恋的人，也不是对吧，这个就只能安于说悄悄喜欢一个人。那为啥不采取一些行动呢？为啥不让你喜欢的人知道你的这份喜欢呢？而且综上所述，我们刚才所有的话的这些问号，所有都是不能确定的东西，你去找到你喜欢的这个男生去表达一下你喜欢之情，至于他是不是跟你怀疑的那个对象他们俩在一起或之类的，我相信在你去表达情感的时候你能够收获一些答案的，只是说这个答案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我们不好说。但我真的建议你啊，去表白吧。听首歌特别送给你，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那么十点之后啊，将是我们的居委会的下半场。哎，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依然还是解决大家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所以大家呢，可以自由的安排哈、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如果又就着急啊，像赵罗妈呀啊，你也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方式啊。当然，现在呢是可以打电话的，62786262。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啊，这位街坊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说。

0: 他到底在干什么？
1: 他呢强烈要求匿名。
0: 好的，
1: 我们来一起思考思考啊。这位街坊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和渣渣的前任互相折磨了一年之后分手了，我呢不再奢望着他能为了我拒绝跟别人暧昧，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我真的已经过够了，不要以为只有他才有异性缘，明明我也很受欢迎的。分手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心理，我就拼命地认识很多新朋友，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玩，然后呢我就发朋友圈发微博，我就故意想让他看到。后来我也遇到了一个和我非常暧昧走得很近的对象，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海王，他觉得我是个海后，但是我现在突然感觉到，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暧昧对象，我好像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好像在假装，我好像在逞强，所以我现在并不快乐，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一下我到底该怎么办。好，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可能大家就听到两个关键词了，海王海后是吧，想说这啥呀，这是啥乱七八糟的呀，啊，只是因为上一段感情谈得不好互相折磨。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互相折磨是你的看法，如果你的前男友是一个跟你交往但根本没有办法停止和别的异性长期暧昧，那这个可不是互相折磨，这是对你的巨大的折磨，这是对你的巨大的伤害。更不要说你说哎呀为了这个人我天天提心吊胆，那是啊，那毫无安全感可言，而且这个恋爱谈的干啥，对吧？这我觉得这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人生。好，分手了。至于你说呀分手之后我就报复了啊，我就想说我也很受欢迎的啊，我也有异性缘，于是你开始赌气了，对吗？你就去做了其实你自己根本不是发自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啊我也去认识很多新朋友，哎呀我也跟人家吃饭跟人家玩，就是你在干嘛，你在 copy， 你在复制，你在模仿，你在模拟你的渣男前任他的所作所为，你以为这就是报复了吗？你报复的到底是谁呀？哎呀，恕我直言，你这不是报复的是你自己吗？这根本就不是你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为了号称所谓的叫报复，结果违背自己的真实心意在做这样的事情，还莫名其妙的啊，所谓的别人会觉得哟你看那个谁谁谁他是海后吧，哇哦，背上这样一个词，请问何乐之有啊，这是个很糟糕的词，海王海后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个好词，哦，是不是显得我这个魅力很大，不是的，这是真的非常非常糟糕的词，这跟渣它又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真实的心意然后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所以你怎么可能会不难受，怎么可能会不难过，怎么可能不会突然一下子就茫然了，哦天哪我在干什么，对吧？就说明你内心的那一丢丢啊，那一丢丢的小小的理性啊尚存呢、啊、所以不要那么幼稚了，不要那么所谓的以为在报复，实际上这把刀你以为是伸向你的渣前任，但其实它是向内伤的是你自己。至于所谓现在什么的正在这个啊暧昧的对象啊，很显然你自己也很清楚，你说啊其实我并不喜欢他，对，你只是可能通过跟这个人号称在暧昧来证明一件事儿，就是啊你看我也有异性缘啊，你看我也有魅力，你看还是在赌气呀、啊、还是在跟你的渣男前友在叫板呢。但是罗妈刚才以上说了这么多，你这边的剧情已经都发展成现在这副样子了，请问跟你的渣男前任有啥关系啊？人家照样吃得香睡得着吧，人家照样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吧，你给自己加了这么多的戏，你把自己的生活弄到现在这乱七八糟，

感情的世界一团像一锅浆糊一样，那人家呢？所以不要给自己加戏，也不要浪费自己的人生。我还是那句话啊，龙妈经常在居委会里面讲的一句话叫用这些时间干点啥不好呀，真的，哪怕在家追追剧都比这个强。因为你知道人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的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做自己根本没有兴趣也不想做的事情，否则它就变成什么了？这都不是内耗了，不只是内耗了，它是一种自我折磨。而你的渣男前友他犯的错，为什么你要用他来折磨你自己呢？怎么想都不划算吧。所以赶紧到此为止吧。听首歌，王心凌，对赌。

0: 只是专注将我灵魂缝补，我只是敢于和生命做对赌。
1: 办公之前呢，哎，又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啊，什么呢？他说就是这个周末呀，他正在计划，想要啊这个组一个小型的，就几个比较好的关系啊的这个朋友的一个小聚会。那组织这个聚会呢，他主要是有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他最近呐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但是呢他又觉得说靠自己的这个力量啊，就单独如果去约人家的话呢难度有点大，所以他想说我把它弄成一个小小的小范围的集体活动，对吧，就说哎，朋友们出来一起过周末，这样子就作为一个由头啊，把这个女生给他约出来啊，再想说这样会不会可以增加这个成功的概率。以及呢他也对他啊就是这几个朋友呢都进行了一些精挑细选，就都打点的差不多了，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只要向这个女生啊发出邀约，如果人家欣然同意，他就打算说这个周末呢大家就聚会，而且呢安排了这几个朋友啊要在旁边啊这个推波助澜一下啊，要敲敲边之类的。他就问罗妈说，哎呦，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我这个计划如何，其实我都已经啊实施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去邀请这个女生了。我这一听啊觉得不错呀，我觉得你很聪明啊，对吧，什么意思，这个叫扬长避短呐，街坊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就是说如果我跟你一对一单独去约你出来见面，这个被拒绝或者说被婉拒的这个概率确实还是挺高的，这个风险确实是有点大的。但是如果把它搞成一个说啊反正我们是一个小集体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对方应约的他的这个概率呢确实会提高很多，因为想说哎出来玩嘛，对吧，哎就在这种比较轻松的愉快的热热闹闹的氛围之下呀，他的确很有可能啊就是能营造这么一个很好的前提和氛围。所以你看有些事情啊还是真的需要动动脑子，这个想法我觉得不错，所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先来听歌，越难越爱，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许嵩的雅俗共赏，欢迎您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没错了，就是越夜越动听了。刚才我们在说断崖式分手，哎呀，我感觉好像很多街坊们就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有点触目惊心，嗯，就是真的好几个街坊马上就来给我发私信说，罗妈，我觉得断崖式分手啊必有古怪。哦，这个我大概能明白这位街坊是啥意思，就会觉得说，哼，什么断崖式分手啊，一定是发生了某些小插曲了啊，有些人呢他这个可能就是要做别的选择了，所以才会突然来这么一手啊，导致会有所谓的断崖式分手，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啊。当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啊，因为之前也曾经有街坊啊，这个找罗妈诉过苦的啊，就说自己这个很难过，对吧？就是因为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我觉得每一位街坊，咱们还是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进行一些分析。所以，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来跟罗妈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这个具体的烦心事儿到底是什么？不管是关乎于你的恋爱啊，还是说在亲情啊、友情啊，或者是在你的这个工作方面啊发生的，都可以来跟我说一说、聊一聊。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之外呢也可以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啊。当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同步在进行当中，记得可以啊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就是我的 ID 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到底是怎么办公的了。那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哎呀，果然和分手有关啊！这位街坊呢要求匿名，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一个星期了，这一周啊我真的是痛不欲生啊，有一种啊快要活不下去了的感觉，点点点点点。他说，但是在这一个星期当中啊，他居然还有找我聊过天，从他和我聊天当中呢，我总感觉他还喜欢着我，而我确实也还喜欢着他。我就想来问问罗妈，请问怎么样才能够跟前男友复合呢？他之前曾经说过不喜欢我的性格，我们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所以他跟我提的分手。那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直接去跟他提复合的事情，因为在分手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说请我在分手后不要去纠缠他，但他现在还会来找我聊天，我就非常的困惑了，所以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哦，分手了，男朋友提的，对吧？提的理由是啊，我不喜欢你的性格。好，我觉得要说这个算不算断崖式分手，应该大概不算啊。可是话说回来了，就你这个由他提了分手，还在分手的时候撂下了一句不要纠缠我，但是分手这一个星期还跑来跟你说话，就他到底想干啥，对吧？以及你现在想干啥呢，倒是蛮明确的，就是你没有放下，因为你是被分手的一方，所以你想着，哎，我能不能复合呀，啊，我能不能提复合呀，或者我怎么提复合呀。好，现在等于是你的诉求跟对方的诉求到底是否一致呢？我们大胆的分析一下，我认为不一致。为什么？首先分手是对方提出来的，而且如果说不喜欢你的性格，就假如他这个理由是成立的，那请问他给你调整自己的性格的这个时间和机会了吗？就算他愿意给，这前脚刚跟你提了分手，后脚又跑来跟你聊天，还要在言语中让你产生一种啊好像他还喜欢我的这样的一种，是也不知道是错觉啊还是幻觉的这样的一种氛围，那他到底想干嘛呢？是吊着你的胃口呢，还是说不想背负着谈恋爱的一些义务，但又想身边能有个人解解闷儿，打发一下寂寞时光呢？对不起啊，这只是我们的一种怀疑，我们只能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就他这个诉求非常的奇怪，
当然，如果我们往好里想说，哦，你看他也毕竟是爱过，对吧？可能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一刀两断啊，跟你就彻底的也不来往也不联系了，所以呢，心有不舍，还要来找你聊天。当然，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念头，会让你产生一个错觉，就是哦，他是不是还喜欢我？但说实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里面最大的 bug 就是，如果对这段感情他还想再挽救一把，他对你还没有真正的能够放下，那就好好的提出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对吧？就是我们能不能磨合一下，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些努力。但是如果提也不提，就是来哎有的没的找你聊聊天，那我只能说他可能只是想来试探你分手之后你状态到底怎么样。那为什么要来试探你状态到底怎么样呢？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哎呀这毕竟分手了啊，毕竟大家也是曾经爱过的恋人，万一你要是失恋之后情绪不好状态不好，他可能多少呢还是有点关心，对吧？所以来找你聊聊天，看看你状态如何，这个当然也是比较乐观的看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不知道他的生活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奇怪的变化，但是他很担心你这边状态不稳定，他很担心你这边状态不稳定的给他横生枝节，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来刺探一下哦，看看你现在状态如何。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说这个复合虽然不是说没有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确实啊概率不高。当然如果你真的一心想说我就是想复合，那你就自己去直接提出。听首歌，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月夜越动听。
1: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悦动厅。今天呢是2023年11月14号星期二，到了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间了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我们要集中精神，集中火力，来听听看大家有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吗？不管是在你的这个恋爱当中，还是说在这个友情啊或者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啊，如果都让你觉得太心烦太意乱了啊，那就赶紧啊到居委会来找罗妈提问吧。我们办公开始了，当然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所以可以直接拨打62786262来向我提问啊，我们一起来商量，一起来探讨一下。当然如果你想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呢，也是可以的，整理好你的问题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问题发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也开始在同步的进行当中了。各位街坊，如果此时呢是方便看手机啊，如果不方便那就不要硬看啊。方便看手机的话，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啊，这个办公的现场是什么样子了。当然，9点到10点我们是通过广播的方式在办公，所以想向罗妈提问，记住了，拨打热线62786262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办公之前呢，来说一下今天傍晚的时候啊，我跟我的一个女生朋友，我们两个在争论一件事情。这争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也不是很复杂，是这样的，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在谈恋爱啊，谈了没多久，大概3-4个月的样子。她呢对自己的男朋友啊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她但凡只要发了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内容，就不管是朋友圈呢还是发了一条抖音呢，还是发了个微博，还是随便发了个什么，就是他只要在社交平台上有发内容，他就要求自己的男朋友啊，不管评不评论，不管留不留言，但至少要给点赞。就是他认为什么呢，就是你是我的恋人，你是我的男朋友，那我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内容你必须得支持啊，对吧。已经不要求你是不是非得要长篇大论，得写留言啊，互动可以不要求，但是你必须得给我点赞。他说呢，一开始男朋友完成的还挺好的，而最近呢男朋友就开始有点啊，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他说你看啊，我这个昨天晚上啊，他说我发了朋友圈，我还发了一条抖音，还发了个什么什么什么，他都没有给我点赞啊，还是我去说了，我说我发东西了啊，他才想着才去给我点赞。他说我这个心里那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回事，那才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做不到给我点赞了吗？他就不愉快了，你知道吧，就因为这个事情，说实话罗妈就真的跟他争论起来了。为啥？因为对于他的这种超强控制欲啊，我本人啊，我也很坦诚，我本人恕难苟同，对吧。你说自己发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先且不说是不是要求自己的男朋友一定必须得是成为自己的忠实的观众和读者，但是谁你说一天24小时就真的是闲着没事情做啊，就一直守着你各个这个社交平台，因为我就专门看我女朋友有没有更新这一更新我就得立刻第一时间飞奔而去，我得先点个赞。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不要搞得跟给爱豆做数据似的，对吧。这个作为一个路人我听着都觉得很累。这点赞也好，评论也好，互动也好，它就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事情，正好看到了蛮有意思的，点个赞，对吧。或者说因为咱们是恋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哪怕我没有赶上第一时间点赞，那我事后开始刷到你的这个内容，我再翻回去给你点个赞不就好了吗。怎么能够对自己的男朋友就控制欲能够强到说不管啊，我发的东西你就得第一时间去给我点赞了啊，否则就是你不爱我了。这个爱是不是也实在是爱得太过于苍白了，对吧。当然我表达了我的观点啊，我这位朋友不能认同，他说罗妈你错了，你错了，他说这根本都不复杂，对吧。他说就是点个赞呐，他说就是一下子的事情，连这个都做不到怎么指望他能爱我一辈子。好吧，听到这句话

下子就懂了。原来我这位朋友，他的控制欲来自于什么？实际上，我们说到底，是来自于对所谓的掌控感，对所谓的安全感的一种严重缺失。所以他就会很苛求自己男朋友要按照自己定的这个标准，哎，一定要这样子去行动。就他不是这样行动，他就会立刻很简单粗暴的把这个逻辑就等同于说，因为你不给我点赞了，所以你不关注我了，因为你不关注我了，说明你对我的爱啊没有那么满了，你对我的爱没有那么满了，那我们的感情就很难长久的继续下去。于是乎他的安全感被触动到了。哎，街坊们，大家可以品一品，理解一下，看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先来听首歌吧，来自邓紫棋的《十一》。

今天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得先要来说一说啊，我有一位这个集美，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问了我一个问题，什么事儿呢？他是这样的，他说跟他的这个男朋友啊，两个人已经交往两年多的时间了，你要说好不好，这个感情 O 不 OK， 他说倒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就算是偶尔有一些拌嘴呀闹别扭啊，也不会很激烈的那一种，但是问题来了，而就这两年多的时间呢，就一直没有那种啊就是很轰轰烈烈的感觉，就没有那种说哎我特别的这种就大起大落跟这个怦然心动啊，他说都没有，就跟人家说到的那种什么恋爱的那种起伏啊，他说完全就不能够吻合，所以就在想说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应该提个分手，但是他又很纠结，想说那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突然提分手会不会显得很奇怪，而且还追问我说哎呀鲁妈你快点教教我啊，有什么特别好的就和平分手的方式，就我这样肯定大家就能够开心的来开心的走啊，以后也不会这个做仇人也不会做敌人，反正就是能够把这个分手的所谓的损失影响啊给他降到最低，反正就拉着我说了大半天啊，最后呢说实话我们还是找了找这个感情本身的原因，就是是不是非得要那种像是啊这个爱情偶像剧当中啊那种瓢泼大雨当中啊两个人对着吼啊那种我爱你你爱我呀才叫是真正的恋爱，就是是不是非得要拿别人恋爱的那种样子来生搬硬套自己的恋爱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我这位集美啊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想些有的没的，哎呀和平分手了，哎呀损失降到最低了，所以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啊，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除了 FM 101.7我们的广播，大家可以用听的，哎，现在也可以用看的来参与到我们的居委会啊，只要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到抖音上面搜一下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晚上好，罗吗？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的公司就是女同事嘛，就是为了我为什么两次偶然的见面她都不打招呼呢？就是我感觉平时在公司的就是相处还是大家都相处蛮愉快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偶尔的就是比如说单独呀，或者在电梯，比如说电梯里面，或者是比如说我前天然后我是坐地铁，刚好出地铁之后我就看到她是单车，然后这个不是偶尔遇到了嘛，
0: 嗯，
1: 然后她就看了我一眼，然后她就低着头又往前骑了，然后我准备个打招呼，但是看他没有停下来意思，我又不方便给打招呼，
0: 哦，
1: 就感觉我感到很尴尬，
0: 哦，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啊。这个对，我得了解一下一些背景的情况
1: 啊。
0: 你们是同一个部门吗？
1: 对对，在一个公司，因为他准确说是准确说是应该我的上司吧，因为我们的年纪都相仿，他也是、
0: 嗯、
1: 他也是差不多大嘛，我们都差不多大，
0: 嗯，
1: 然后我们是做那个直播的嘛，
0: 嗯，
1: 所以说都是年轻人，
0: 嗯，但是他是你的上司、嗯、是吧？
1: 算是吧，算是、
0: 哦、那他是你的直属的上司吗？还是说不搭界的？
1: 对对，直属就是是直播间的嘛，上
0: 就是算是一个团队的对吗？
1: 对对对，
0: 啊，一个团队的，然后算是你的上司，那按理说。
1: 对对对对，
0: 应该还挺熟的对吗？
1: 对，挺熟的，挺熟的，就是挺熟的，就是感觉没有什么隔阂，你知道吗？
0: 哦，
1: 我挺这个不简单。
0: 但是这个你认为没有

0: 隔阂是说大家就是你们整个团队所有的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隔阂是吗？
1: 对，是的。
0: 那这样啊，我还得多了解了解，就是你们平时这个团队一起工作的时候，就是你跟这位女同事，就是你们之间工作的交集多吗？
1: 因为准确说是他是那个副播，然后我是中控嘛，然后交集还是蛮多的，几乎是、
0: 就工作上的交流挺多的是吧？
1: 对，在一个场景下嘛，都在一个场景、
0: 好，那换句话说，除了工作上的交流，你们会聊一些其他的比较生活类的话题吗？
1: 生活类的就是聊的少一点，比如说比如说我们一说团建啊，比如说我前两天不是回去武当山了嘛，他说公司不是都是团建嘛，然后他对直播间他说，我听同事说，他说要等我回来再大家一起去
0: 啊，
1: 然后搞不懂，对。
0: 所以换句话说，
1: 对，
0: 你跟这位女同事，你们只有工作上的关系和交流，对吗？
1: 算是吧，然后那个生活也聊得少一点。对，
0: 那就是只有工作上的交流，纯粹就是公对公这么一个，
1: 对，
0: 纯同事关系，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可以了，那我知道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好，那接下来我继续来还原一些，请问，你们在一起共事多久了？
1: 快一年。
0: 好，那请问你们在工作上面有发生过什么什么争端呐、过节呀、不开心呀，有这些事儿吗？
1: 没有，从来没有。
0: 好，就是说团队的这个协作的氛围还可以是吧？
1: 因为有时候大家去出玩啊，或者是聚餐啊，前两天被聚餐，我们然后都还可以，我感觉。
0: 都还可以的意思是，你们会单独聊天吗？一对一聊天吗？
1: 我们一般都是公司都有人的，基本上也是有两三位啊，比如说。
0: 所以就是没有一对一聊天过，对不对？
1: 聊点生活的，这岂不是一？对，算是
0: 啊，很好。
1: 如果即使聊生活的，也是有三个人聊。
0: 哎，对嘛，就是没有一对一嘛。哎呀，你看看你，真是，我把问题给你简化，你非给我把问题搞复杂化。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你跟这位女同事微信上面单独聊过天吗？
1: 也是少，生活上的少。
0: 好，就聊也是工作上的事儿，对吧？
1: 更多的是他找我说工作的事。
0: 对，就是公对公嘛。
1: 因为他。
0: 对不
1: 对？
0: 对，好，不要再啰嗦了。
1: 是的。
0: 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他是社恐吗？
1: 我估计有一点，因为我听同事，可能也是社恐吧，我听同事偶尔提到过。
0: 好，那可以了，这就是结论。
1: 对啊，明白。
0: 你真明白了，真听懂了。
1: 明白，对。
0: 那你来说说，我看看你明白多少了，我来了解了解，你来给总结总结。因为我刚才这一通问你，对吧？现在呢，已经有个初步结论了，你来做个总结吧。你不是中控吗？你来给咱们控制控制。来吧。
1: 就是可能就是他可能说和我就是不太熟，然后当时见面的话，就是打招呼就显得有些尴尬，但不知道如何去，是吧？然后再加上性格上可能有些内向，对，
0: 很好，不愧是做中控的，
1: 对，
0: 总结的一字不差，就这个意思。
1: 没啥，
0: 我觉得，可能就是确实跟你不熟，那跟你说啥呢？我跟你讲，这都不是最尴尬的场景，最尴尬的是什么？就是跟同公司、同部门，但是真的就没话聊的同事，两个人碰巧在电梯里面遇到，而且呢，还都要到很高的楼层，要同时在那一层要下的时候，这十几二十秒才叫煎熬呢。
1: 不是，有天第一次的特别尴尬，我是坐电梯，他也刚好，
0: 对呀，
1: 两个人在一个电梯。
0: 我跟你说，遇到这种场景到底怎么办？没什么，就当做没看见吧。硬要去找话尬聊，反而让大家觉得难受，还不如就当，对，我就当没看见你，咱们就是不熟，就当不认识吧。
1: 不是，对，我前段时间不是要有事，我准备离职嘛，然后我提出离职。然后他又急，他又去挽留，搞得我又不好意思说那个。现在
0: 人家挽留呢，也是为了工作，觉得你可能工作还蛮好的，你也不用多想啊。
1: 我明白，但是我又是又那个啊，我主要是现在还没招到人嘛。就是说现在
0: 这个就由你自己自行决断了啊，到底是说就这么， 换工作，还是再留一留，还是怎么样，这个你自行了断。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位女同事人家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带一点点社恐的，跟你也确实不熟的，虽然是在一个同一个团队的，不管她算不算你上司，不管你们的职级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两个字儿，就叫不熟，好吧？
1: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咯。
1: 嗯，好，
0: 好吗？
1: 嗯，
0: 好，那就谢谢 A 先生来电了。哎呀，我一开始啊还以为 A 先生这个情况啊很微妙啊，是不是产生了某种比较特殊的情愫啊，但是这么一看呢，倒还可能也真没有啊，就确实是不熟。我也完全能够理解，因为说实话刚才我说的那种尴尬的场景啊，就连我作为一个社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破那样的一个僵局，所以我总结下来的办法就是就当没看见吧。我们听首歌，与你痴迷。

真的是唱将啊，相当能唱，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十一啊。不过我们听到是来自 Jam 邓紫棋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了。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是在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集中这个火力啊，一个小时的办公，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和困扰。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啊，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但很多时候大家呢会心里啊有一种啊想要偷懒啊，什么呢，就是既然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啊，可能是我们这个恋爱双方都有问题，那为什么要由我来改变呢？哎，为什么要由我来妥协呢？为什么要我去来包容呢？哎，凭什么不能是他呢？好，大家呢就都在持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偷懒和观望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于是乎呢，这早就该解决的问题他就一直得不到解决，那这件事儿并不会就此消失，对吧？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等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我刚才说的啊，连偷懒啊带观望，很多人都会这样做，所以会造成感情啊就走不下去了。哎呀，各位街坊，大家思索一下啊，如果你也刚好有类似的一些状况，比如恋爱的烦恼啊，其他的感情领域，包括大家的友情亲情啊，当然也有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有这样的一些被卡住的事情，哎呀真的是一筹莫展的，都可以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再说一下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对，我们现在是广播和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你方便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办公就好了。好，接下来啊，我们又要回答很具体的问题了。这位街坊呢，他的情况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男朋友啊又吵架了，每次我们这个吵架呢其实也都不是特别像吵架，而更像是一种冷战。其实我们两个人刚刚在一起交往的时候是有约定的，我们约好了如果有矛盾都把它说开，绝不冷战。那在我们谈恋爱的初期呢，我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可是后来都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产生矛盾的时候，我呢会非常拼命的努力的向男朋友解释我是怎么想的，可能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但我越说他越是一声不吭。之前我曾经跟他说我非常不喜欢他这样的反应，我甚至还威胁他说如果还是一声不吭我们就分手，那他呢也表示愿意改。但问题是在那之后我们又产生矛盾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改，而给我的理由每次也都是一样，他说之所以一声不吭是害怕说错话让我更生气，或者就是他不知道在那个时刻可以说什么。但我不接受他这个理由，我就更生气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个你的描述啊，让我的脑海当中立刻产生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场景，就一对恋人产生矛盾了，有不爽了，不开心了，其中的一方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一直在说啊，然后呢另外一方呢沉默以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句话也不肯说。结果呢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一直在说的那一方呢更加着急，可能甚至会质问对方说，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说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你的错，你说话呀，你怎么不吭声，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在鄙视我，你是不是在否定我。哎呀真的是，但是说了一万句，越是这样咄咄逼人，对方越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觉得你的男朋友给你的理由是真的，一他说怕说错话火上浇油，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知道很多人
其实是非常害怕这种场面的，就是当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矛盾的时候，这种场面很多人是很害怕，那种害怕是他的骨子里的害怕，你能理解吗？你可能不能理解，你可能做不到感同身受。你假想有这样一个画面，就如果是一个小朋友啊，这是我们假想一个画面，一个小朋友他的父母在吵架，而这个小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无力的，他听到的只有父母在吵架的时候那种很激烈的言语，那种非常紧张的氛围，而你说作为一个小朋友他能说什么，他能做什么，对吧？他是很无奈的，甚至是无助的，也无力的。而如果说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很多这种场景，那当发生这种所谓的言语的冲突的时候，那他一定是只能选择什么，就是沉默。他在干嘛？他在自我保护，是一种很本能的在逃避这样的一种言语的焦虑和言语的激烈的氛围，他在逃避。所以你不能认为他是恶意的，他是故意的，他就是要用这种啊一声不吭啊就是要惹火你啊，他就是要让你一拳打在棉花上，他可能还真的不是。所以不要用这种很压迫性的说不行，你一定要这个发声音啊，我们这个有矛盾了一定要我给他说开啊，我说你也说，我们都得说。好，那可能对他来说有点强人所难，甚至他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也开口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吵架了？如果我们吵架了，是不是就会像是最害怕的那种场景，那种言语的

互相伤害，那种挑最难听的话扔给对方，那他可能一想到这里他都要颤抖了，他都要窒息了，他更加不敢说了。所以我认为不要随便的轻易的觉得他怎么怎么样，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其实也要给你自己一点时间。就当你越是急着说不行，我们这个不能冷战，我们这个矛盾不能隔夜的，我们必须今天在2个小时之内我要给他解决了，我不解决了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你不要苛责这个东西，但是你也不要苛责你的男朋友，他的反应必须是如何如何的啊！你说的每个话他都接得住，那你对他这是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是他做不到的要求，甚至可能会让他觉得很颤抖的一种要求。而你们两个人之间要寻求的是你如何适度的说，而对方如何勇敢的说，这可能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磨合的一个功课了哟。

自我生活学习方面有遇到一些让你非常啊这个困惑纠结难以啊这个做选择和决定的一些事情，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热线呢来向我提问啊，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当然也很欢迎你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然后呢把消息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啊，刚才呢看到有街坊说这个平时啊都是用听广播的方式，这个现在用看的方式倒是蛮特别的同时呢也是解除了大家很多好奇的地方，所以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很欢迎你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呢以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的方式。当然如果有的街坊说我这个9点到10点没有赶上打这个热线电话啊，有没有可能继续向罗妈来提问的再晚一些的时间，当然可以，十点之后啊我们广播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之后呢会继续在这个抖音上面啊通过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这个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所以现在大家的选择变多了啊，尽情的选择适合你的方式就好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啊，刚才呢因为帮一位街坊我们做了一些分析，就是明明在跟一个男生在接触都挺好的，结果呢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啊关于这个店里面放的背景音乐，这个男生呢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你听过这个歌没有啊，没听过啊，没听过哦，好 low 啊。于是这句好 low 啊到底是在说谁，到底是在说向罗妈来提问的这位街坊，还是在说这个店选了这个音乐好 low 啊？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从概率上面来说呢都有，确实都有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最终没有下一个定论说他肯定是在说小腻，这真不一定，说不定他真的就是一个觉得说这个歌不合适啊，跟这个餐厅啊这个吃的菜啊这个氛围啊不匹配啊，他就觉得很 low 啊，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说还是保持一个观察，带着问号去观察，不要随便的我们这个冤枉一个人，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能随便的就对一个人过于啊宽容他的某些细节，所以保持沟通很重要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呢也是要求匿名啊，事情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已经一年多了，前段时间呢又重新恢复了联系，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就经常聊天，甚至还见了几次面。其实在分开的这一年当中啊，对他都挺有执念的，在这中间我也曾经试图发展跟别人的这个交往啊，那他呢也跟别人有过一段感情，结果没想到也是在刚过去的周末，我们本来约了要见面的，但是他突然临时放了我鸽子，弄得我就情绪很不好，我就对他说了狠话，我说我讨厌你，你怎么还和以前一样。在这之后我就没有再给他发过消息了，一直到今天我都特别的难过。其实我特别想给他发消息，我特别希望能够说点什么缓和一下这种僵掉的气氛。总之我觉得好不容易恢复联系了，好不容易说不定我们就能复合了，而且我真的对他是有执念的，但现在这个僵局要怎么办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出出主意呀？这个我觉得啊很微妙，微妙在何处，就为什么你会大发脾气对他说狠话啊，我讨厌你，主要还是因为失望吧，对吗？你想啊，已经分手一年多了，这中间大家也都绕弯子哈哈，也绕到过别人那里去，但是现在看起来呢你俩可能还真的对彼此都难以啊这个忘怀，所以啊又在接触了，这个重新联系重新又聊天呢又见面呢，一定给你燃起了希望之火，一定让你是充满了这期待，一定是让你心中暗暗觉得说哇哦，可能我的执念要得到解决了，我们有可能啊可能真的要复合了。所以周末的这个本来约着要见面这件事情，它就化身为你的全部期待，可是临时放你鸽子，
那这个期待必然就是像是泼了一盆冷水一样，一定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你才会气不打一处来，对吧？这个就大家知道气急败坏嘛，啊，所以必然是要说狠话的，甚至啊我讨厌你啊等等之类的这种话，脾气上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你的发火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要从复合这件事情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有没有可能你们之间当初闹分手的那些曾经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现在依然存在呢？它只不过又再一次的被复刻了而已。所以说到这里，可不可以给他发消息？可以，发什么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但说到底你们真的适合复合吗？至少这么快的适合复合吗？我觉得这可能是你更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好吧，一首歌，范玮琪《最亲爱的你》。

比如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呢，我要来说一下了。最近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就大概不到一个月前失恋了。失恋之后呢，她就说自己整个人这个状态都非常的不好，但是呢，她就非常的努力啊。怎么努力？她说：“罗妈，你知道吗？我在跟我自己的这个恋爱脑啊，我在做斗争。”她说：“我，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想让自己从这个失恋的不佳的这个心情和状态当中啊，让自己能够抽离出来。”他说：“当然，这里面呢也是各种方式、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一遍了，但是啊，这差不多三个多星期过去了，慢慢的呢有好转了。那我就很好奇了，想说哟，你这个试了这么多方法，那必须得告诉一下，就是哪一个方法让你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转折，对吧？就怎么就有起色了呢？”这个很重要的，我说我可以晚上啊，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的时候，跟街坊们大家都能分享分享。后来他就提供了一点，他说，其实真的让自己不要太空，不要太闲，是很有用的。哎，啥意思？他就说一开始他就是哎呀，想着说吃点东西吧，啊，或者是看点什么吧，但是很容易就触景生情，而且他说，搞不好就变成情绪性的暴食，结果吃完了情这个心情更差了。于是乎他就给自己安排了很多项目，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啊，那就给自己的这个业余时间啊，下班之后啦，包括这个前段时间的端午假期呀， 再到这个休息的时候呢，他都让自己啊就是很井井有条的排满了都是运动类的项目，就既是他自己本身感兴趣的，而且又确确实实的是能够让他分散注意力，以及能够在运动的时候获取到那种分泌多巴胺的快乐。所以他说哎，发现啊就很有效，一个多星期之后他说就有一种明显效果，就首先晚上睡觉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失恋嘛，辗转反侧的哦，这个入睡困难。但是他说一个多星期之后开始人到了这个睡觉的时间呢，哎呦有困意了，睡了个好觉之后呢，心情就也会相对变得轻松了，就从一个恶性循环转向了一个良性循环。所以综上所述，大家 get 到这个好方法了吗？让我们的心情恢复起来的好方法，学起来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虽然今天是星期四，听首 Monday 啊，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刚刚

心里头憋得慌啊，这个难受堵的啊，或者焦虑焦灼，那就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请记住了，就是62786262。当然如果想用文字的方式来提问呢，也是可以的，整理好你的烦心事儿，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奇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同步开播了，所以除了用这个广播来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假如还对我们这个居委会的现场啊就是有点小好奇，想要看一看，那也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名字的正确写法。搜到之后呢，点击进来，我们就正在直播，你可以用看的或者是用听的，自由选择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办公就正式开始了。我得说说啊，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找我来商量一件事儿啊，她要商量什么呢？她说：“罗妈，我跟你讲哦，她说我真的已经心里头啊。”忍不住了，想来跟你说一说。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其实到了这家新的公司上班呢已经有大半年了，但没想到啊，就一进这个新公司啊，我就对我们隔壁部门的一个同事啊一见钟情。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同事啊就怎么看怎么顺眼，而且每次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跟隔壁部门呢有一些业务相关的内容啊，也会在一块开会之类的。他说：“哎呦，他说你能想象吗？就这个男生哦，他在开会的时候那个发言的风格啊，他说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他讲话很有魅力，啊，没有废话，啊，不兜圈子，总是能够说到这个重点上面，我就觉得他可真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人，就越看越喜欢。但是话说回来了，他说自己呢又因为比较内向啊，比较害羞，所以呢就只能是静悄悄的啊，在心里头就这样仰慕人家。这一眨眼，你看好几个月过去了。”但是最近他说对这位男同事的这个喜欢之情啊已经要溢于言表了，而且他说他也做了一些小功课了啊，就是打听了一下，说这位男同事呢肯定是单身啊，一没结婚，二也没有女朋友啊，就是目前肯定是单身状态。所以他一下子啊，你知道这个小心思啊，他就活动起来了，所以特地找到我跟我商量说这种情况能不能表白。我相信经常听我们居委会办公的街坊这一听肯定猛点头啊，说应该呀，太应该了呀，对吧？这个先别管说人家会不会接受这份表白，但是这个可以表白的前提都是符合的，那完全可以去告知对方自己的这份心情。当然需要多考虑一点点的这个比较特殊的前提是在于说，因为大家是同一个公司啊，虽然属于不同的部门，所以就是你这个心态是不是还要再放得平一些，就万一人家拒绝了你也不能害怕尴尬，是这个道理吧。

就是热了一些啊，甚至也有很多街坊们呢也在想着说，哎呀，这个秋天的味道什么时候才能更浓郁一些呢？啊，也有很多期待，对吧？不管是这个生活的方式。

吃上面呢，还是说哎这个吃的一些很节令的美食上面。所以你看在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总有一些不同的期盼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如果这个期盼呢哎呦暂时未能够啊实现，那会不会心里就会有点小落差呢？所以就这种啊心理上的落差也好，或者说你的这个期待暂时还没有得到实现也好，它多多少少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情绪还有心情。所以如果我们把刚才说的这种情况要是放到哎这个感情上面，你比如说这个恋爱呀啊，或者是友情啊亲情啊，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啊，如果也出现了这种落差，那很可能啊你的心情今天就哎受到蛮大的一个影响和左右了。那怎么办呢？赶紧哈到居委会来吧。今天晚上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任何方面任何领域哎，你有很纠结很烦恼很困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了。电话号码先告诉大家，就是62786262，欢迎你来直接找我说一说聊一聊啊。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七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现在我们也有可以看的方式，对，我们也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在进行着。所以如果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我大有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那打开之后啊，欢迎你用看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啊。啊，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内容之前呢，哎，要说一下了啊。今天呢是这样的，我在傍晚的时候呢，这吃晚饭的时候呢，就难得刷刷朋友圈，哎呦，结果就看到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就发了一个相对就一看就很 emo 的一个朋友圈的内容。大家想想看啊，这个下班时分吃晚饭的时候，一般都应该还是挺放飞挺开心的内容，但她不是，她发了一条就是呀，这个可比今天这个气温呢感觉要低很多的这么一个 email 的内容。那我就赶紧想说哎呦这个要关心一下的，我呢就也没有在评论区给他留言，我就直接发这个消息给他了。我就说呀，我看到你朋友圈了，怎么了呀，怎么看上去好像这个情绪不是很高涨啊。哎，那他呢就说了呀，罗妈你真的很敏锐啊，他说我就发了这么一个朋友圈呢，就说人家最多给我点点赞什么的，真的只有你来问我为什么发这个朋友圈。我说哎，我说因为我还是蛮明确的从你的这个文字当中啊，我感受到你这个 emo 了。他说真的是，哎，说起来真是心烦意乱呢。哦，跟男朋友啊闹分手呢。哎，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出去玩，结果呢她男朋友啊就是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走路特别快。大家知道吗，这每个人走路速度它不一样，她男朋友呢就走路特别快，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就是正常步速。结果她说跟男朋友在逛街，她说逛着逛着这个人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他就说这逛了一下午的街，感觉自己都没有好好享受这个逛街的快乐，就一直在追自己的这个男朋友的这个脚步。他说他那个大长腿哐哐哐哐正走远了，自己就在后面一路小跑要跟，跟他说了好几遍说你不要走那么快呀，哎，你等等我呀。他说他走着走着就走得很快了，于是终于最后他发火了，生气了，就跟他男朋友就翻脸了，就认为说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关心我，这么不把我的感受当感受，哎，让你等等我你非要走这么快，你要是不愿意跟我逛街你就直说，对吧，你这什么意思。哎呦，两个人不欢而散。结果呢这不欢而散之后吧还冷战上了，今天已经星期二了，星期六吵的架，到现在呢已经差不多是三天互相谁也不理谁。这么一看呢大家可能都觉得自己委屈，对吧，所以今天呢 emo 了。哎呀，就遇到这个情况，大家说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哎，可能有的情况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男朋友啊怎么回事啊，对吧，不能走慢一点吗，不能等等女朋友吗。啊，那有的街坊可能会说呀，他这个走路的速度那就是内心的真实写照呀，说明他肯定很不耐烦逛这个街呀，对吧，他这哐哐往前走肯定就是其实想逃离这个逛街现场呀。哎，这么一想还都有道理，但事实到底是怎样其实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清楚，但就现在这种冷战的状态这能清楚吗。
反正我后来把我的这位朋友说了一通，我说你啊不要冷战了，你们两个赶紧把这个事情啊说说清楚，不然的话可就真的冷下去了哟。

今天晚上9点到10点之间这一个小时里头啊，快点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哎，电话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以及别忘了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以及如果出于好奇想看看我们动感101直播间什么样子啊，这居委会办公是什么样子，那就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了。今天我们先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这位街坊呢就是强烈要求要匿个名啊，确实他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拉扯的谜团当中啊，他可能是需要啊，那么就帮他匿个名吧。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现在男朋友在一起哦快2个月了，我们在一起呢其实是从朋友有了一些好感慢慢的发展而来的，当时两个人的这个暧昧呀、啊、这个拉扯呢其实啊、让我很上头啊、但与此同时呢现在正在交往这个男朋友呢他就半路杀出来突然向我表白，我呢就答应了。哎，说到这里大家听明白了吗？可能别听晕了啊，就是我们叫他小腻啊，提问的这位街坊叫小腻，就是在他的这个感情世界里面其实说两个人，第一个是跟他暧昧，但是可能就是个暧昧暧昧暧昧啊就没结果，结果没想到呢就现在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呢他是属于就半路杀出来的，于是小妮呢他接受了就后面出现的这个男生说在一起交往的一个要求啊。好，于是现在这个复杂的事情就出现了啊，之前那个男生呢他来找我了，但是呢其实我就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当中，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我就像啊前面这个男生啊隐瞒了我其实正在恋爱的事实，而继续又和他暧昧上了。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这种做法有点脚踏两只船的意思，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么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我必须得做一个选择，可是我又是个拖延症，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选，选了之后我又该怎么开口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出出主意呢？好，这个问题啊大家听清楚了啊，我刚才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了，有两个男生，一个是前面的我们叫他 A 好了，一个呢是后面出现的但现在正在交往的正牌男友啊叫 B，跟 B 这已经交往了快2个月了，没想到呢就之前那个拉拉扯扯爱爱妹妹啊一直没有进展的那个 A 呢又杀了个回马枪，于是呢小妮这位街坊啊心里一下子就你知道那小心思他又活络起来了，想着说哟你看看这之前跟我暧昧拉扯啊各种推拉弄得很上头但是没结果的人他出现了啊，他来找我了，于是呢你看马上又开始回到了当初那个暧昧状态。但问题是当你就这种肆无忌惮的回到那个暧昧状态的时候，你想过你正在交往的现在这个男朋友吗？你考虑过他的一丝一毫吗？以及我们再回过头去讲说你是因为什么

样子啊，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你为什么还要允许自己做这种劈腿的事情呢？以及我们如果真的说你错在哪个点，那真正错的时间点就在于你莫名其妙的根本没有喜欢这个男生，并你去接受了他的交往请求，你去跟他号称叫交往了，成为了所谓的男女朋友。但你真的喜欢这个人吗？你的心思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吗？从你的事实行为来看，你根本就没有喜欢呢，你只不过是干嘛呢？找了个备胎啊。你这是很标准的找了一个备胎然后再回去劈腿，你这不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吗？你这不就只顾着自己的感受，你根本不管别人吗？那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不要说什么哎呀我有拖延症，哎呀我不知道怎么选，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倒是两手一摊，搞得自己好像很纯情很纯洁，什么都不明白呀，仿佛自己像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一般。但实际想想看，整个事情变成这种混乱的局面，那只有一个人有问题，那不就是你吗？跟之前那个 A 如果说拉扯的时间实在太长，战线拉的实在太久远，你又觉得实在好像也没有戏了，那你就了断了就是了。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很喜欢跟别人玩暧昧游戏的，你真的想要一个关系的确定，那是得不到的，得不到那你就早点收手，而不是说正好冒出了一个 B， 于是乎你就高高兴兴美滋滋找个备胎在一起。你又想获得被爱，你又想获得爱人，你可不就是既要又要全要，但最后你什么也得不到吗？所以不要装，不要在这边好像搞得自己不知道怎么选。你明明根本不爱，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交往呢？你愿意跟人暧昧，你可以保持暧昧，但是劈腿那就是大错特错。好了，听首歌，来自二珂的《三角》。

你亲爱的街坊，有在恋爱方面呢，或者说在友情、亲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或者是学习啊，就是任何领域当中有遇到非常烦恼的事情，都可以啊，到居委会啊来提问一下，我们一起来商量，一起来分析，看看哎这个问题、这个情况到底要怎么办啊？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先把电话呢告诉大家，那就是62786262。当然，哎，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过来，我就会看到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居委会呢广播已经开始正式办公了，哎，

哎，大家如果方便啊，这除了用听之外啊，如果方便用看的方式，那么也可以直接很简单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可以看看我们啊，原来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的现场是这个样子的。对，我们现在除了有听的方式，也可以有看的方式，大家自由的选择就好了。当然，在九点到十点，对这一个小时当中，大家如果说这真的是心里憋得慌啊，压力很大的，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这就是我们的热线了。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这个周末我真的见了好几波朋友啊。这个应该说大家呢聚在一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聊天也好呀，啊，这个吐槽也好呀，分享自己的一些烦恼忧愁也好呀，啊，其中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她最近遇到的这个状况呢是这样的，她说出来呢是希望大家能集体给她出主意。总结一下这个事儿呢，它也没有很复杂，是这样的，就是他在前段时间呢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呢算是有一个比较啊这个初期的一个互动啊交流啊，也出来见过几次面啊，吃过几顿饭啊，也算是看过电影逛过街，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给予对方啊还是比较充分的接触了。但是呢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我这位女生朋友她觉得就跟这个男生啊，她说不是非常的合适，就是比如说聊的这个话题呀、啊、或者说大家的一些爱好啊，哎，再或者很多事情的一些观点啊等等之类的，她说能够匹配得上的不多，哎，所以她说基本上吧，她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结论了，就跟这个男生呢就当个朋友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要再往前走一步呢，他觉得困难很大了，至少在他自己啊看来是这样。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他说他又怎么才能够让这个男生知道他的这个想法呢？哎，那我们这群好集美大家就觉得很好奇了，说那你直接跟他讲不就好了吗？对吧，就是你说哎，你看我们也接触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做朋友，你把这个观点一亮啊，对方不也就听明白了吗？对吧？但是呢，我这位朋友就讲了，他说：“哎呦，你们说的容易。”他说：“你知道这个男生本身真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而且呢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说：“不知道为啥，他说我就是不忍心告诉他我的这个结论，我的这个想法。就当他很温柔的和我相对的时候，他说我就开不了这个口。”哎，这么一说，这方面应该大概就懂了。就是对方是个很好的人，但很可惜你们可能感情呢就只能停留在友情这个层面，他没有办法再进阶了，那怎么才能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呢？哎，就有不忍心，对吧，就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就总觉得如果把真实的想法告诉对方是不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哎，我这位朋友他就是卡在这个地方了。哎呀，你别说，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那天晚上，哎，集美们真的是展开了非常热烈的大讨论，而且确实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是觉得说让他自己去体会吧，另外一派就说那不不要浪费人家时间，早点说啊。各位街坊，你是哪一派的呢？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听首歌，来自好妹妹的《不说再见》，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不说再见啊，倒是蛮应景的啊，因为刚才在说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啊，因为的确也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其实已经有结论了，就是跟他前段时间认识这个男生呢，两个人可能就是感情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一步了啊。刚才也说就是他非常的犹豫，非常的纠结到底怎么办啊。诶，马上看到了有街坊来给罗妈留言了啊，你别说街坊们跟我的集美们啊，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形成的这个格局是完全一样的，大家也是分成两派，好几个街坊都在说这当然要早点说清楚啦啊，不然人家还以为有机会呢。对，其实我也是这一派的，就我会觉得说你喜欢，就或者说你跟你接触的这个对象，你们两个人产生了这个爱情火花呢，那是最好了，那是一个皆大欢喜，对吧？但如果说你其实心里已经有数了，已经明白了你们就是到这儿就差不多了，那真的是应该早说早好，否则的确是容易会让对方产生一个巨大的误会，会说哦，我们还是在这个试探性的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啊，我还能再努把力，哎，我们这个感情可能还能再能往这个往前走一步，对吧？这个一旦万一再花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感情投入进去，这个不得了，沉没成本更大了，是吧？但是呢也有一些街坊说哟，能理解，哎，就是伤害一个很温柔的人呢，很多人就是办不到啊。好了，这个谁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那真的是可能作为当事人心里最能明白那种犹豫那种纠结。所以各位街坊，假设哦你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在恋爱当中的还是说这个友情亲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也想来找罗妈提问一下，那么就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吧，电话号码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继续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或者关注一下阿基米德 APP 上面啊，我们越动听的节目社区都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我们现在也有视频版同步正在进行当中，大家自由选择啊。好，今天我们要，哎呀，看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来自于一位街坊，他发私信过来啊，他要求匿名，他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的前男友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甚至还经常对我会很冷暴力。我们交往两年的时候，就在要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居然以我不给他看我的手机为理由提出分手了。在那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了，可是问题来了，每当我感到和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很开心很幸福的时候，我的这个晚上睡觉啊就会梦到前男友，甚至梦见的还是以前跟他在一起开心的那段日子。前些天甚至我还梦见了他向我求婚的场景，我在梦里哭得很厉害，甚至从梦里直接哭醒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难道是我心里还有他，还是我现在的幸福是假的？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吗？好，大家体会一下啊。简单的说，两段感情，前一段感情呢其实是不怎么样的一段感情，对方控制欲很强，甚至还冷暴力啊，以及分手的理由，而且是在谈婚论嫁啊，请注意是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提出分手的理由是你不给我看你手机，哎，就这样把手给分掉了。那我们如果以事过境迁的

视角来看小妮她的前面这段感情，那我们只能说这感情真的很糟糕啊，对吧？就对方和她的这个相处的模式真的很糟糕，而且都是天雷滚滚啊。好，那现在小妮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了，而且说凡是现在这个恋爱谈到开心谈到幸福的时候，晚上就会梦到前男友，甚至还是梦到那些很美好的瞬间，那些美好的画面，比如说求婚的场景。好，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我大概能够明白小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就是我明明在跟现在的男朋友交往得很开心很幸福，但为什么我晚上梦到的却是那个伤我那么深的前男友呢？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大致做一个推测啊，就实际上简单的讲，上一段感情在你心底里留下的那段伤其实没有愈合，那种控制欲，那种病态的控制欲和那种冷暴力对待你的方式其实都给你留下了很深很深的阴影，但只是因为时间的推移让你慢慢的把这种感受变淡了，或者说你不是主动变淡了，而是时间它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情况把它变淡了，以及又因为你已经有了新的感情，那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我新的感情进行得非常好，所以他把之前受的伤他是不是已经直接就是一次性给他覆盖掉了，但殊不知其实是在伤口还没有愈合的时候我们就沾上了一个创可贴而已。而这个时候当你跟你的现在的男朋友相处非常的愉快，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幸福的时候，其实是你的潜意识在作用，作用什么？就是曾经受过的那种感情的伤，就来自于前男友那个部分受到的感情伤，其实还是让你心底会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但他用在梦境当中出现的方式在暗暗提醒了。可能这么说是有点绕，哎，但简单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之前的情伤还没有完全的痊愈，所以现在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是，千万不要因为说哦，现在还会梦到前男友，甚至还是梦到以前那些很美好的这个场景啊画面，哎，就误以为自己是不是还爱着那个前男友？那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而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疗愈的过程。之前的情伤，之前带给你的这个心灵的阴影，我们还是要疗愈它。但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着急，想说啊，这个竟然还要花时间去疗愈吗？人生其实就是在一段一段的疗愈当中慢慢的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的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客观的去对待它。听首歌，来自刘瑞琦的《房间》，也欢迎接访问拨打热线62786262。

0: 回答完了这位街坊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晚上好，老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跟我老婆就是从6月份开始吧，然后一直就是在闹别扭。因为闹别扭的起因呢，就是我们俩其实平时在一起时间比较短，就是我晚上有可能会出去干活，他白天嘛上班。
0: 嗯。
1: 然后他说关心他少了，然后他就在网上面也不知道走哪里聊天聊了一个人，后来被我知道了，然后我们俩也吵起来了。
0: 那现在你说，嗯，现在什么 ？Hello，A 先生还在吗 ？Hello，A 先生是不是信号有点问题？这样我们请导播再把这个 A 先生这个重新找回来一下啊，因为刚刚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个听到了一个大概的前情，是说 A 先生跟自己的太太两个人。应该是工作各有各忙啊，而且呢这个可能忙的确实是时间呢就是能够产生交集的时间很少，所以呢太太就提意见了啊，就是说不关心，对吧？于是就现在发生了一个状况，那说太太好像是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聊天啊，但具体我觉得还是需要向 A 先生啊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概的一个情况，因为否则的话我们这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立刻就下一个什么断论啊，这样的话呢也不够客观，来我们再试试看啊。 Hello A 先生。
1: 哎，你好老妈。
0: 哎，刚才这个信号可能断掉了啊。你说太太什么在网上跟人聊天什么情况？
1: 就是这个男的嘛，我问他什么关系，他说什么关系都没有，朋友关系。
0: 嗯。
1: 然后这个男的还三番五次的给他转发钱，然后他虽然没收，但是他把他聊天记录都删掉了嘛。
0: 嗯。
1: 我说那你把他删掉了，他也不删，后来就是吵起来了，也听到派出所了，后来他把他删掉了，然后也把我拉黑了。
0: 把你拉黑了？为什么？
1: 对。
0: 是因为你们吵架吵崩掉了？
1: 他现在就是想离婚嘛。
0: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觉得说你们两个人的婚姻继续不下去了，还是说因为有跟这个神秘人士号称叫什么聊天啊当朋友，这是两件事儿。那对方就是你的太太提出的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1: 我感觉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0: 好，所以现在的现状是你们是处于拉黑状态，而且太太是拒绝交流状态，对吗？
1: 对。
0: 嗯，我觉得这样吧，我刚才的这个疑问听上去是两件事儿啊，但是实际上呢还得回到刚才最初你刚才在跟我交代前情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说你们工作都很忙，然后呢太太是提过意见说觉得你不够关心她，对吧？
1: 嗯，
0: 好，那请问在太太提出这个意见之后，你有为此而做过什么样的努力或改变吗？
1: 我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家烧饭带孩子洗衣服拖地。
0: 那你有跟太太有在精神层面的关心和交流吗？
1: 精神我不知道什么叫精神啊，给她买东西，我给她买了个金项链，买了个金手镯，他说他不需要这些东西。
0: 对呀，所以你觉得这是精神层面的交流吗 ？A 先生，您知道精神交流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字面意思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哎。
0: 不知道啊？您结婚多久了？
1: 十几年了吧。
0: 十几年？你们当初谈过恋爱吗？结婚之前？
1: 闪婚。
0: 所以没谈恋爱直接就进入婚姻了。
1: 对。
0: 那为啥闪婚？是因为一见钟情还是什么？
1: 因为以前老早以前就认识。
0: 嗯。
1: 有可能就是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然后赶紧在一起。
0: 所以也不是为了爱情对吗？
1: 我是喜欢他的，我不知道他有可能也喜欢我吧。
0: 就喜不喜欢你也不知道。 结婚都十几年了，也不知道喜不喜欢你，是吗？那你们结婚这十几年，你们两个人聊天吗？
1: 以前会聊的，后来很少聊了。
0: 为啥不聊了呢？
1: 每天上班时间都太长了，没，基本上他白天上班，我晚上上班。
0: 嗯，那你们有见面的时候吗？有吗？
1: 以前很少，中间差不多有五六年吧，我就一直上夜班，然后他就是一直上白班。
0: 那一天24小时你们没有交集吗？一周7天都没有休息吗？没有交集吗？
1: 我有休息的，他不休息，他天天上班。
0: 一年365天是吗？
1: 他休息了，他现在休息了，就是基本上我也看不到人。以前嘛，休息了就出去玩一玩，一家人。现在他也没休息，他天天上班。
0: 所以说以前还是愿意付出对彼此的关心，但后来就索性大家就这样了，就摆烂了，无所谓了，是吧？反正我忙，反正你忙，那就拉倒吧。咱也不出去玩了，咱也不耕耘这个家庭了，咱也无所谓了，大家就各自挣钱，你上你的班，我上我的班，是这样吗？
1: 目前这个状态好像就这样。
0: 那叶先生，我很抱歉，你们的婚姻无以为继，这是一个根本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的婚姻，我只能说这就是搭伴过日子吧。

0: 室友吧？
1: 是的。
0: 对吧？先不说你们的感情基础就是如此之薄弱，对吧？我说那谈过恋爱吗？哦，闪婚。好，那怎么闪婚呢？闪婚是因为一见钟情一下子碰撞出了爱情的激烈的火花吗？也不是啊，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我们俩在一起了，然后就结婚了。哇哦，从这个地方开始感情就几乎是无基础跨越到这个婚姻，而这种无基础的婚姻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当中真正存在着有质量的有真实的婚姻感情家庭的实实在在，我们就说就捞干货啊，这个比例都少之又少，以及在你的太太都提出说你对我不够关心，明确提出这个建议了，你们依然啥也没干。然后你到刚才我问你说那你们聊天吗，你们精神交流吗，您给我的答案是我给他买金项链了呀，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在精神层面，你都不懂什么叫精神层面，那这件事情我只能说就难度太大了，没有感情基础已经很难了，甚至不知道啥叫感情这就更难了，甚至连最基本的对方已经提出来说他的诉求是啥你都 get 不到。所以我说 A 先生这样的婚姻他真的就是无以为继，太难了。也许你们没有心存故意，但是走到这一步他可能就是走不下去，甚至从一开始你们的感情基础这么的弱，大概就已经奠定很难走下去。所以 A 先生还是这样吧，找到第三方你们共同认识的人，请第三方做一个中间人，联系到你的太太，你们坐下来好好谈一下这段婚姻是要继续还是就此打住，想明白了就去做吧，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老马。
0: 不客气啊，我们先说到这里。确实非常的难，这个难就难在说他不是说曾经深爱过后来迷惘过然后我们做些什么去挽留或者挽救，而是从一开始几乎就是没有基础，所以看双方的意愿吧。真的无以为继，真的走不下去了的话，也不要硬拖着。听首歌，来自于文文的《体面》。

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就可以同样的用十点以后啊，用连麦的方式来向我说说看你遇到的烦恼，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分析，一起来探讨啊。哎呀，我知道有很多街坊有些事儿啊，可能真的已经思考了太久太久了，但真的遇到很具体的人的时候呢，这个矛盾必然就要产生了。所以我们赶紧来看看下面这位街坊他在纠结是什么事情呢。好，问题是这样的，他也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作为一个颜控，是不是就真的非常难谈恋爱呢？好，颜控啊，就是曾经有个词叫外貌协会，比较可能看重是什么，就是和演员这件事儿啊。他说有个男生最近在追我，他这个人的性格呀，听歌的品味什么的，跟我呢还都蛮合得来的，我对他也有一些好感了。但是吧，有个问题，就这个男生啊，他的这个外

在啊，他的外貌啊，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他呢，绝对长得不难看啊，但是呢，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要是选择和他在一起，会不会是对他的一种不公平？因为毕竟他的这个颜不是我的那杯茶啊。那我虽然对颜很有要求，但是罗妈，我也想坦诚说一句，我自己的颜值呢可能有点尴尬的，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啊。但是我又做梦都想跟大帅哥谈恋爱，朋友们都说我这种人就是痴心妄想，但是我就是很执着于这个部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能脱单吗？请罗妈帮我也分析分析吧。好，这就我刚才说的啊，遇到具体的人，困惑变得更困惑，困惑加倍啊。这个是自认啊自己是颜控，想说啊，做梦也想和大帅哥谈恋爱啊。这个说实话哪有什么对错呢，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未来的感情也好啊，对于自己未来的恋人乃至是未来的伴侣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遐想，这太正常了。如果连这个遐想的空间都没有，那这个生活是很无趣的，对吧？不光是感情，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很多很多方面我们都有自己的遐想，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些遐想，我们能有一些动力让自己去实现这些遐想，对吧？所以我觉得先不要把自己就是这一杆子哎，把这船就给他打翻了，觉得哎呀我这个完全就是不对的，我怎么能是颜控呢，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你看一开始你说自己是颜控的时候，我就有用到一个词，我说叫和眼缘啊。眼缘其实是很重要的，简单的说是什么，就是看一个人他很顺眼，对吧？至于说看一个人顺眼到底是不是只从五官的排布上面来挑，那其实也真不是。有的时候不是说哦必须要长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才叫好看了，哦才叫合乎眼缘了，还不是。所谓有句话叫各花入各眼呐、啊、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所以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啊、你这次遇到的这个男生，你说哎呀你看性格啊听歌品味什么都挺合得来的，我对他有一丢丢的好感，但是为什么就觉得好像不能选择跟他在一起，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因为他没有长在你的审美点上，而是你真的就是看他这个人啊没有很顺眼，就没有很合乎你的眼缘。而这个眼缘其实从一些角度来说，他可能就是没有化学反应，就是说这个男生人挺好的，那你也觉得他挺好的，你不否认他挺好的，但就是不是那么来电，对吧？至于说有一点点好感，那可能是真的出于欣赏，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交朋友，如果哎呀你喜欢听这个歌我也喜欢听这个歌，哇我们听的歌好相似哦，这个时候也是一种好感。但是再往深里走呢，如果说是以恋人的角度来说好感，可能就真的没有擦出爱的火花，没有产生化学的反应。而对你来说，可能你自己内心以为造成的原因是啊他不是大帅哥啊，他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但我认为啊，不排除我刚才分析的这种可能性。所以简单的说，一言以蔽之，就是现在这个男生可能真的不是你会爱上的那个人，和你作为一个颜控哎呦是不是就没法脱单了啊，或者说哎呦我是不是有问题，哎我是不是不正常，我是不是有毛病啊，我是不是没有资格去对爱情有遐想，我觉得都不是。所以简单的说，不如跟这个男生先做个朋友。哎，我们很多事情啊就是不要妄图说、哦、我要一步到位，不必。有的时候你越是急着一步到位，越是焦虑，反而越会产生一些困惑，倒不如说哎，那我们就交个朋友嘛，既然你说听歌品味很一致很合得来，那我们就从共同的兴趣爱好开始，至少我们拥有一个新的朋友也不是一件坏事吧，对吗？所以放松啊，听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热汤》。

0: 哎，说话之间，我们的热线呢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街坊他是 A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觉得我的母亲对我有一些恋子情节，但是我又不确定，就想让罗妈给我分析一下。
0: 哦，所以就是对你比较有控制欲，是不是？
1: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就是还没有认识之前嘛，因为我已经快30了，然后跟我母亲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她就一定要牵着我的手或者搂着我，这让我就是感觉比较不舒服嘛。然后除此以外的话，那我自从认识了我女朋友到现在也有3年了，期间的话就刚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要我很急切的把女朋友带回家，那我也带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她就是第一次见我女朋友，然后她就要当着她的面，然后就面对面的然后搂着我，就让我女朋友也不是很舒服，然后我也觉得很尴尬。那除此以外的话，像3年了，然后他一直觉得就是我的女朋友不是很好，又或者说他觉得人家都是贪图我们的钱啊或者是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到了最近嘛，因为很多事情然后研发出来，就是说可能说我女朋友跟我妈她并不是很友好，那我一直很想测试一下我妈对她到底是什么反应，所以我假装告诉我妈，我说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然后他给到我的反应是那种很开心的感觉，然后他安慰我的话也是，就是比如他会说，他说妈妈终归还是妈妈，他说不论是别人就是说会抛弃你或者怎么样，他说妈妈还是很爱你的，永远不会抛弃你的。就这样的话，可能说对我来说，我觉得从亲情方面来说的话，妈妈永远是爱我的，这个是很正常的。
0: 是，
1: 但是他总是要把女朋友和母亲就是混为一谈，就我感觉很难接受。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我母亲的问题。
0: 好，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的好奇啊、哦。你的爸爸呢？
1: 我的爸爸在家庭里的角色其实他比较的疏远。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从小到大在我眼里的话，我认为他们的争执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在我看来，可能说他作为我妈妈的老公这样的一个角色是非常缺失的，像形同虚设的感觉。
0: 那作为爸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1: 就对我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他老公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就是很奇怪。比如说我妈一直讲他们从结婚到现在30-40年了嘛，她说我爸没有从来没有在乎过他生日、或者说为他买过任何的东西、
0: 所以换句话说，你的爸爸和妈妈之间的感情并不理想，对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他们又相互依赖对方。
0: 共同生活，共同依存，但是感情不行。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好。所以换句话说，你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的存在啊，就是你作为，虽然你是儿子啊，就是你的存在，其实是你妈妈很长期以来的一个精神支柱和寄托，对吗？
1: 我认为是的。
0: 我觉得首先，你的猜测就我看来啊，是正确的，就是妈妈对你的这份感情，她确实略有点跑偏。妈妈是爱你的这句话字面本身没问题，但是在你

0: 这个特别的一个前提之下，妈妈是爱你的这句话，它居然具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确实是就是母子之间的这种深深的爱，血缘的爱。另外一种呢，就是由于客观的情况，就是你的爸爸和妈妈之间共同依存、共同生活，可能我说的更直接一点，叫搭伴生活吧。但在情感上面是缺失的，所以
1: 我也是非常缺失。
0: 对，这个缺失，一个人，我们肚子饿了还要吃东西呢，一个人口渴还要喝水呢，一个人困了还要睡觉呢，更何况感情这么重要的一大块的缺失，那势必得找到一个寄托，对吧？那心灵上的这个大洞，他必须得找到一个东西去把它填满。而你的妈妈在这个过程里面，她去填满自己的这个大洞的，心灵上这个大洞的，她选择的是你，所以她就会带有第二层意思了。就这个一方面对你是控制欲，对吧？就是你谈恋爱了，我跟你讲哦，别的女的都不是好人，对吧？啊，都对你有所企图的。哎，讲这些其实根本站不住脚的话，在逻辑上面也不成立的话。但这个话的潜台词只有一句：妈妈才是最好的人，妈妈才是你生活当中最好的异性，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我说你的猜测是正确的。而现在，我觉得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得要做一个切割。这个切割，
1: 罗马指的切割是。
0: 不是说啊，这就是罗马让你去断绝母子关系了，不是这意思啊，你也别乱想啊。这个切割是什么？是一种心灵上的切割。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其实很多自然界的小动物，就是自然界的某很多很多小动物，当这个母亲生下了孩子，然后把这个孩子，应该说给他哺育、养活了之后，咱们就说直白点哈，养活了之后。他是会做一个硬性的一个分离的，就是必须要从妈妈这边要赶走的，就是你必须得去独自生存，否则的话物竞天择，你怎么适者生存，对吧？你不可能永远就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妈妈给你打猎，妈妈给你找吃的东西，妈妈去保护你，不是的，他到了一定程度，他就是自然而然的必须要分开，就是要独立的去生活。而现在你和妈妈之间的现在这种现状是没有做这个切割，这是个心灵上的切割。
1: 嗯，
0: 而你也说了，你也将近要快30岁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至少我说从生理年龄上面，你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成年人了，那更加应该独立的生活。这个独立生活是两方面，一种是衣食住行的生活，还有一个是什么，情感，你有自己的婚恋的诉求的，对吧？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做这个切割，你不能够再这样子，在这样的一种妈妈对你的爱才是真的，别人都是啊，真的就是这些，甚至带着几分洗脑式的这种说法，对你来说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一方面，他有可能就把你的感情完全打扰得一塌糊涂，让你没有办法去自主的、自在的去满足你自己的婚恋的诉求；另外一方面，传说中的妈宝，妈宝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你要做这个切割，好吗？
1: 好的，罗马。
0: 我知道有点难，但是呢，它非常的重要。就是人实际上，我们说长大成熟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是我们说叫生理上的长大了成熟了，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心理上的长大了成熟了。心理上的长大了成熟了，刚才我们举例子说这个小动物，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 A 先生，请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好吗？我们听首歌吧，也欢迎街坊们的有什么样的烦恼啊，向罗妈来提问吧，来听这首 Stay With Me。

0: 最后这个气泡音啊 ，Be My Lover， 这是来自蔡徐坤的《情人》。各位听众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居委会啊，专门在这里办公，要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如果想找罗妈来聊一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的。电话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以及如果想同步看我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哈、啊、哈，到抖音上面进我们的直播间就行了。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也是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罗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呢就是我们夫妻关系大概有9年，然后我对这个正确的关系有比较大的困惑。因为在这个夫妻关系中我会有无助感。然后呢我觉得缺少关爱，然后缺少亲密感。因为先生更多的是关注家里要弄好，然后孩子要弄好。然后他在外面工作。然后如果说跟他提一些，因为我想正常应该会经常拥抱或者是牵手或者是可以 kiss， 但是他这些都不喜欢。然后这么多年就是很少，就除了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比较热烈，后面他一直都是拒绝这种行为。然后前段时间呢我也确诊焦虑抑郁状态。但是跟先生讲呢，他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开始不会说对我要求那么严格，或者之前他会情绪控制不住，会对我发脾气。现在好一些然后我吃药吃了20多天之后，因为家里两个孩子也比较忙，然后我发现他开始又对我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然后他觉得我是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我心里不够强大，他觉得人什么人都不能靠，父母都靠不住，所以就得靠自己，得靠自己心理强大。他觉得我看精神医生说医生帮不了我，得靠我自己。然后呢我一个礼拜前也做了心理咨询。然后心理咨询呢帮我分析然后可能就是帮我引发出我的情绪，会激起我的各种回忆或者是情绪，然后对他的愤怒。然后我现在也学会表达了我的愤怒，但是他的改变不是很大。我就不知道是他本身因为是北方男人的性格，然后我是南方的，我不知道是因为真的是南北差异呢，还是他的个性有问题，还是或者是我自己不够独立，然后对人太依赖了。
0: 好，我觉得这里面提了好几件事情，我一个一个来说。首先肯定不是所谓的南北差异所造成，因为这和是个南方人还是个北方人啊，他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关联。当然也许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丢丢，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所以不需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探索。好，接下来我觉得这里面您刚才的陈述当中有一个细节特别的重要，就是您的丈夫说这世界靠谁都靠不了的，只能靠自己，对吧？连家里可能这个父母都不一定靠得上的，那人的意志就得很顽强啊，甚至遇到一些需要治疗的事情都得靠自己，就是他的观点，对吗？
1: 对的。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的丈夫他自己成长的家庭氛围就是这样的，对吗？
1: 他说非常严厉，打骂式教育成长，然后这样的。
0: 所以换句话说，您丈夫从小到大他自己本来的那个家庭的成长的环境就没有，首先没有那种亲密，没有那种说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那种非常，我就说的直白一点啊，没有肢体接触，没有爱的表达。而只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非常严格非常严厉甚至是带有体罚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长大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显然根儿在这个地方，就变成说他和他自己本身最亲密的家人之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他由小到大 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一个大人，也就是说从他的认知当中，家人之间是没有那种亲密的，他不知道那种亲密是什么样，当然他懂啊，只是他的成长里面是没有这个部分的，就像你说的牵手拥抱 kiss 等等之类，其实是太正常了，但他没有，他和他自己的父母之间，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呐，这是人类的本能啊，但他进入到家庭状态之后，也就是说你们结婚现在的婚姻状态就是一个家庭状态之后，他在复刻的是他本身自己的那个家庭，在他本身的那个自己的家庭里面是没有这种亲密的，
1: 嗯，
0: 就是那种疏离感，而且甚至他对家庭的理解就是我在外面好好工作对吧，我把孩子照顾好 OK 了，我猜啊，
1: 嗯，
0: 他的父母之间也是这样的，就且不说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亲密，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之间可能也没有这么亲密，
1: 他们家四个孩子
0: 没有那种情感的表达，没有那种紧密的情感的连结，
1: 嗯，
0: 所以他会是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方式，以及他的成长是一种孤独的状态，所以在他的认知当中就是没有人靠得住，爸爸妈妈也靠不住的，能靠谁，这个世界上只能靠自己，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也是这么做的，在和你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他也是这么表现的，跟在这个地方，甚至我们说到关于治疗的部分，这个时候我要讲到您的部分啊，
1: 嗯，
0: 我们必须要借助科学的专业的医疗的力量来帮助您慢慢的回复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当中，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他所说的哎呀靠个人意志那就怎么怎么样了，这个就很不科学，
1: 嗯，
0: 当然虽然他这么想是刚才我们分析说有一定的成因，但是他这个想法我要说的是对不起大错特错，
1: 嗯，
0: 千万不要被这个所影响，您该做什么样的治疗也好啊，或者说咨询或者辅导也好，请严格按照医疗的专业的力量给您的建议，我们去严格的按照它去完成它，疗愈它好吗？
1: 嗯，好的。
0: 好，以及关于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说您和丈夫的婚姻的这个事情其实是这样，是必须不光是你啊，
1: 嗯，
0: 你们两个人都应该加入到一个疗愈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的丈夫需要疗愈的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在讲的，就是他的成长当中缺失的那种被爱，这个被爱它是一个重大缺失，
1: 嗯，
0: 确实对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现在的问题带来的是影响到他自己的婚姻了，
1: 他好像不在乎，因为您说的就是他家庭成长还有他父母的关系我都跟他谈过，然后我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1: 要给予爱他听不进去，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是否自知，二，
1: 嗯，
0: 是否愿意，这是两个部分，嗯，关于这个部分到底要怎么办，我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士，我不能也在这儿信口开河啊，
1: 嗯，
0: 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 A 小姐，其实这是涉及到一个婚姻咨询的部分了，
1: 嗯，
0: 您可以去咨询专门的专业的医疗方面的人士来问一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思路，
1: 嗯，
0: 因为这就是一个三个部分，一您本身的一个疗愈，这个刚才我说千万别断啊，
1: 嗯，
0: 二关于丈夫目前现在属于叫我先不知道他自不自知，但他肯定是不愿意，但这个就是有一个阻抗，这个阻抗是必须要去解决他的，到底怎么解决，
1: 嗯，
0: 这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去咨询专业的力量，
1: 嗯，
0: 看看有什么办法，
1: 嗯，
0: 三关于婚姻关于家庭

0: 如何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且不说马上就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大的优化，它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需要两个人同时进行这个疗愈，这是后面那一步。所以综上所述，这三步一二最重要，然后走后面那一步，第三步，好吗？
1: 心理咨询师也算吗？
0: 当然，
1: 疗愈，
0: 当然。
1: 好的，
0: 嗯，
1: 谢谢罗妈。
0: 嗯，不客气，我先提供这些建议。
1: 嗯、
0: 当然，我刚才也说，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过程很漫长，或者是有点难，我们就放弃，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好吧，
1: 对的，
0: 嗯，
1: 因为七八年前其实是他先听您的节目，
0: 嗯，
1: 那时候我们一南一北，然后他车开到北方来，
0: 嗯、
1: 然后因为路堵，所以他都是这个时间点听您的节目，然后一边开车，
0: 嗯
1: 啊，所以我才后面我才知道您，
0: 啊，
1: 所以也非常感谢您。然后
0: 不用谢，不用谢，我觉得是这样，正好我多说两句，如果他是听过我节目，对他如果听过我的节目，然后知道我们的节目是在做什么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很好。这样，今天我们在晚上十点以后呢，我们这个线上的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然后在阿基米德的 APP 月夜跃动听节目的社区里面呢，会有回听功能。我们刚才的这一番对话，我给您有一个小提议，就是把我们两个这个对话，
1: 嗯，
0: 让您的丈夫听一下。
1: 好的，
0: 好吧，就正好是我提出的建议，顺便也让他听一听，好吗？
1: 因为他个人啊有点拗，然后我有时候跟他说的话，他也明白。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
1: 他听不进去，
0: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我刚才说了，
1: 跟他的姐姐
0: 慢慢来，好吧，慢慢来。
1: 姐姐有时候劝他，他就会听。那么我把这个发到家庭群里可以吗？
0: 啊，不要！哎呀，还好你说了这句话，
1: 嗯、
0: 真的是还好。
1: 嗯，
0: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不要让那么多人介入。
1: 好的，
0: 千万忌讳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公之于众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你说姐姐的话，她愿意听，那我们去找姐姐聊一聊，让姐姐帮帮忙，说一说，开导开导，那我觉得可行。千万不要把它弄到家庭群，大家快看呐！啊，我跟那个谁谁谁、
1: 嗯，
0: 我们这个婚姻，我们要准备怎么怎么样了？哎，大家快！
1: 因为就他姐姐和他弟弟、嗯、
0: 那不合适。
1: 好的，
0: 不合适，好吧，
1: 好的，
0: 涉及到每个人的心事的问题、
1: 嗯、
0: 请牢牢的记住，范围越小越好。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
0: 好吧，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
1: 哎，谢谢您，
0: 不客气啊，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刚才这个部分的确是讲到了好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嗯，特别是当然我能理解 A 小姐心里很着急，想说哎呀，你看这个家里如果说还有一个姐姐，对啊，丈夫还好像蛮能听姐姐两句话，那太好了，赶紧把他们都拉进来吧，啊，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因为很有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啊，要小心。好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也提醒一下街坊们，如果有任何的烦恼纠结困扰，任何方面都可以哦，恋爱呀，啊，这个感情啊，当然感情也包括友情啊，亲情等等之类的，以及也包括街坊们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有遇到很烦恼很纠结，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儿，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以及同步也可以到抖音直播间关注一下 DJ 罗毅来观看了。
2: 心灵那一高师傅，什么是爱情？杨丞琳，爱情而已。
0: 我在你身旁啊。啊，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在动感101，专门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对，各种各样包含什么？包含恋爱呀、啊，感情包含什么？友情、亲情都在里面，对吧？也有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凡是让你感到心烦意乱了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说像我刚才那位男生朋友，他这种情况他就很懵、很晕啊，那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跃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哎，与此同时别忘了，方便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我们升级了，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大家自由选择啊，你方便的形式就好了。那刚才呢，因为我在说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啊，他就很困惑，对吧？怎么就这么巧啊，部门里新来的男同事竟然是自己前女友的现男友，他就有点

这件事情啊，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略略有点小尴尬且复杂的状况之下，我们适当的应该还什么，把事情想简单一点，对吧？有啥好在意的呢？这又不是劈腿，哎，不要搞得好像哟神神秘秘的鬼鬼祟祟的，不至于，对吧？我们还是倾向于前一种，就是好好工作，别想太多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哎呦很具体的问题了。今天的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啊发私信来的，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最近哦，我跟喜欢的那个男生 crush 啊，就是有点小心动啊，我们呢在这个某社交软件上面互关了，我半夜呢想去研究一下他的关注列表，打开一看呢，哎呀，怎么90%关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女的账号呀？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跟他聊天的时候觉得他也蛮正常的，但我真的没想到他这个软件的关注列表居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啊，哎，有点下头，所以我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也找闺蜜们都商量了，闺蜜们也分成了两种意见啊，一些闺蜜说这还不正常吗，还有一些闺蜜说这不行。那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纠结，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吗？哦，这个关注了一下社交软件是吧，大家互关了，结果去研究人家的关注列表，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对吧？因为想说大家刚认识啊，你有什么喜好吗？啊，可能看看关注列表啊，大概能够 get 到一些线索，是吧？看看他，哎，他是喜欢看萌宠啊，还是喜欢美食啊，还是喜欢运动啊，对吧？一般看关注列表大概能够 get 到，但没想到，哎，这个有点意外的，这关注列表一拉开一看，哦哟，90%都是美女，这我只能说啊。根据罗妈的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分析和推测啊，我有两种可能性的线索提供给你参考一下。首先第一，就是他可以用这个号来跟你互关，说明呢这心里啊他没有什么就觉得说这不好，对吧？那很坦然很坦荡，否则他完全可以不把这么明摆着的，哎呦怎么都是大美女啊，这个号来暴露在你面前，是不是？所以说明他就很坦然，就是我就是喜欢欣赏啊这个美女，哎，就是坦坦荡荡的啊，这第一种。第二种可能性，他呢确实喜欢欣赏美女，甚至可能跟这个异性交朋友，他也不是说哦就是一个主打一个真诚交往之类的，他可能就是啊类似于，我先声明啊，我没有证据，只是一种猜测啊，就是类似于广撒网多结交，对吧？这不认识你了吗？哎，我们互关一下。哎，他可能关注的很多都是像跟你认识场合差不多，或者是这个途径差不多，所以就关注了一堆美女。哎，这就是他的那个大网啊，捞了这么多。至于捞的目的是啥，那我觉得也不用细说，大概就是这两种可能性。所以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你的闺蜜们大家的意见也是两种，就一种说哎这很正常啊，还有一种说哟这不行，哎，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在刚才这两种可能性当中有分歧。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是真的并不知道真实情况是哪一个。我觉得首先还是保持一个观察，而且保持一个什么呢，安全距离，不要一下子走得太近。就像你说了，哎呀，但是我的 crush 对吧，这动心了呢，你可以有这个动心的感觉，但是请你先保持安全距离。至于说哟这个一瞬间好像有下头的感觉，到底是立刻下头大家马上拉黑再也不联系，还是说再怎么样，我觉得倒可以给彼此一丢丢的时间稍许的观察一下下。其实观察这样的人没有很难，你稍许跟他再多聊聊，多沟通沟通，很快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前一种可能还是后一种可能了。所以打
致是这个情况啊，你自己来

默契。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居委会呢平时办公的时间大家请了解一下，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啊，每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听看大家有没有遇到哎呀让你这个非常纠结困惑心烦意乱的事情。但刚才的环节当中我们就听到一位街坊了，他说哎呀我这个被分手了啊，一个星期前，但是为啥分了手这个之后呢，我男朋友啊就是前男友还要来找我说话呢，他啥意思呢，对吧，他明明分手的时候跟我说让我不要纠缠他，哎，他现在又要来找我讲话、哎、这一下子就矛盾了，对吧，迷糊了，像是这什么情况，是在向我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吗，哎，再加上自己确实也挺想复合的，于是一下子就纠结了，对吧。但话说回来，就分手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可能是一个就不能说叫千古谜题吧，但是的确每天我们这个居委会在办公的时候都会有街坊来问的，因为就是难受呀，对吧，这个大家想的是我怎么做才能让这个难受的时间给它缩短一点，我怎么做才能让失恋的痛苦对我的影响少一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到底怎么来操作，到底怎么来看待一段感情的终结、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不同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欢迎街坊们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想直接和我对话呢，那么就请拨打62786262。那每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啊这个热线的方式。那每天晚上10点以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来进行。对，因为现在我们居委会办公啊，咱们是可以听也可以看了，也就是说广播加上视频直播同步的啊。大家呢可以啊。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观看了。那每天10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恼，当然在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进行当中，更加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来提问，以及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哎，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同样也是这个写法啊，就可以把消息发送过来了。那刚才刚说到这个分手啊，我们来说分手为什么会让我们如此的难受，到底难受是什么，大家说哎呦这失去呀、啊、对吧，人最怕的感觉是什么，是我曾经拥有但是我失去它了，那我当然难受了，对吧，但是这只是说到了第一个部分，其实还有后续的部分。比如这个问题来自于这位街坊，他说罗妈我分手了，我也走不出来，我每天睡醒我都觉得我的心在滴血。其实我本来是一个有点自卑也很内向的人，正是因为他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就是那个前男友啊，我才变得慢慢的自信起来并且开朗了，可现在他居然离开了我，我觉得这一切都被击垮了。他说他对不起我，他还说担心我一个人会过不好。是啊，分手这段时间我是真的过得不好啊，可我只能逞强跟朋友说我没事儿。可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真的都在幻想能不能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一个梦境当中，等到未来的某一天我突然睁开眼睛我醒过来，一切都是假的，我们好好的根本就没有分手呢。我也太难过了，我也希望罗妈能帮我分析分析。

这就是我说的，从拥有到失去，势必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而对于提问的这位街坊来说，他的痛苦要再上一个程度，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说曾经有点自卑又非常的内向，因为遇到了一个觉得说啊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对象，所以整个人都变得更好了，就是自信了，开朗了。而这种痛苦正在于说，我正在朝着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在改变着，在提高着，在进步着，在努力着，在加油着，可是就在这个路上才走到了一半，正心心念念充满着非常热烈的期待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切就戛然而止了。而现在就会觉得说，你看由于他的离开，我觉得一切都被击垮了，就会觉得说自己的慢慢的变好也好，或者说正在进步也好，或者说正在提升也好，仿佛一个空中楼阁，有一种釜底抽薪的感觉。所以你说你多么希望它是假的，多么希望它是个梦啊，多么希望哪一天醒来，哦，原来只是一场梦，一切美好都没有停止。那我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是最大的部分，就是我们可能本来没有充满着这么强的一种美好的期待，但是这个期待它发生了，它真真正正的发生了，但又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好好的拥抱和享受它的时候，它又被抽走了。这种感受是确实让人容易陷入到一种很崩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罗妈想对你说的是，有没有可能其实通过这一段感情，虽然现在没有能够收获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但通过这段感情我们能够侧面印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可以变得更好的能力的，我们也是有力量可以往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去走的。虽然可能需要一个外力的推动，这个外力它只是以你的前男友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出现了，但是有没有可能说这个力量也可以来自于我们自己呢？我觉得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拥有可以好好爱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能量是很足的。而现在你之所以觉得说啊我一切好像都很崩啊，我好像一个人我也过不好了，是因为你产生了一个对自我的一个巨大的怀疑，你会觉得说哎呦，那我这一个人的力量，我能推动自己往更想要去的那个方向吗？那实际上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你想想看，这一场感情虽然结果并不是很好，但是遇到这个人，与这个人相处，以及付出你的感情，以及朝着你想要的那个方向去慢慢的变化，这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对吗？所以我觉得可以放开那些让我们难受的人，难受的事儿，但是我们不要放开我们自己。至于要不要跟这个人去和好，我觉得也不重要，找回我们自己的那种淡定感可能更重要哦。

0: 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罗马，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工作上的事，我大概讲一下背景。
0: 嗯，
1: 然后因为我是今天收到一份 offer 嘛。
0: 哦。
1: 然后我是要准备换工作，然后这份 offer 呢，公司会离我家比较远，有大概40-50公里。
0: 哦。
1: 对，然后我现在的这家公司呢，离我家是比较近的，大概开车只要20分钟，10几公里左右。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新的公司的工资呢，如果我自己算过折算，去掉时间成本啊，这种饭钱啊，路费啊，有可能只比现在的有可能只高个1到2千块。
0: 嗯，
1: 对，但是呢，新的公司这个平台，就是确实是可以跟这种大厂媲美的，就是确实是一个无论是以后的跳板嘛，就很好的一个跳板。然后，但是呢，业内也说就是很卷。
0: 那好。
1: 然后。我个人呢，我也在搜过这家公司的资料，然后他们也是都是说是很卷的，然后又很辛苦。
0: 嗯，
1: 然后我个人的性格呢，就是我是比较喜欢稳定，然后也不是很喜欢卷嘛。
0: 哦，
1: 对，然后所以我现在这家公司呢，为什么我想走呢？是因主要的原因呢，是我这家公司的就前景我不太确定，因为是一个中小型公司嘛。然后但是我的直属领导对我很好，然后我因为离家近，然后家里的一些事情我也可以照顾到，就是我比较弹性嘛。但是如果我去了那边，这至少就是刚开始工作，那我肯定是照顾不到家里的，然后有可能也会听说的会比较卷，然后所以现在就是我很纠结我该不该去，然后我身边的人包括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老婆都劝我不要去，说因为我是刚结婚嘛，但是婚礼还没有办，然后是明年上半年准备办婚礼。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家里有可能会大大小小事会比较多，有可能需要我这边就是帮忙的会比较多，如果我去了那边新公司又是新上任，那肯定是不能走不出来的。
0: 嗯，
1: 对，所以我现在就很纠结，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去
0: 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三个字，性价比嘛。
1: 对
0: 啊。那你算吧，你刚才已经算得挺清楚了，你说通勤时间对吧，通勤成本，然后呢等等，反正有的没的算了，算出来就相当于比现在多个1-2千块钱的样子。好，那这就是要你看你自己，首先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叫心理预期，就是我如果跳槽，我如果换工作，我图的是什么。有的人跳槽说我图的是一个工资的增长，我就图一个薪金的一个飞跃，那这个薪金的增长或飞跃呢，它得有个比例。有的人说不给我增 50% 我是不会动的，有的人说我 30% 就走，有的人说多个 10% 我就跑了，就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自己的标准是多少你自己心里有数，这是第一个评判标准，就是性价比。好，第二个标准，我们眼光稍微放得长远一点，在工作这件事儿上面你求的是什么。这个我首先要先说的是啊，它没有好坏对错之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我们经常说三观啊，其实工作事业观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有的人工作说我喜欢稳当的，就我不需要很卷的，我不需要很刺激的，我不是一定非得要往上啊怎么怎么样，就有的人他不是求这个。那有的人呢不是，有的人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努力在工作在事业这个领域当中来实现我自己，所以我是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有我一席之地，就有的人他是这样的所求，就是我说的叫工作事业观。所以第二个维度就是你要考虑你求的是什么，对吧。你说哎，我就是求个稳稳当当，我觉得就很幸福，我生活我求的就是个小确幸，那就是那可能就是你家里人说的。如果你说我希望在这个领域当中有我一席之地，我愿意接受一些考验一些刺激，那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两个维度叠加在一起，你来最终找到这个答案。至于你说哎呀你看明年上半年要筹备婚礼了，对，这个是个非常实在的一件事儿，他的确是需要花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个事儿的，这也是不假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对不起，我要说个大实话，在你思考完你的人生事业观之后，你再做一个优先级的排序。 如果你是前者，你说我就求稳当，那我就要说筹备婚礼是你的优先级。如果你说我是希望能够在事业上面有我一席之地的，我愿意接受卷，我愿意接受刺激，我愿意接受挑战，那优先级就是工作。
1: 不好意思插一句罗马，我是跟像您说的，其实是第一种，我是比较求稳当的，但是呢，我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比较求稳当，但是我现在这份工作呢，它并不稳当。
0: 嗯，
1: 虽然就是领导对我很好，但是我也知道，因为我这份工作的，比如说它的薪资构成啊等等啊，它并不是说很稳当，有可能说这几个月你能拿这点钱，但是有可能过几个月啊你就拿不到这些钱了。那拿不到这些钱，当然你比新公司就差了一大堆了。
0: 嗯，
1: 对，所以说我才会这么犹豫。对，
0: 嗯，好，对不起，这个答案是无解的。因为你在说的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在怎么说，这是个伪命题啊，我必须得在逻辑上点破你。你说我现在在的这个公司它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有一个未知数，我不知道过几个月之后它是否还能让我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收入的规模，这是个问号，对不对？也就是说有风险，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进到新的公司之后呢，你说哎，这公司很卷或等等之类的，那你一定能够卷得动吗？你一定卷不动吗？你一定能够迅速的适应且发挥才能吗？还是一定就不能呢？有没有发现在这里也是一个未知数，对吧？你是在用两个其实都是未知数的事情，你在做一个好像貌似是个非 A 即 B 的事儿，但其实都是未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人生终极的思考的那个标准是什么，是我到底求的是什么。再换句话说，我们又回到最初的三个字了，我又讲到性价比了。我以前一直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办法，拿出一张纸来，中间咔嚓画条线，左半边是现在的公司，右半边是未来的这个 offer 的这个公司，开始列举吧。 A 公司优点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缺点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风险点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B 公司一样的优点缺点风险点，你咔嚓一列出来，你一对比，谁多谁少一目了然。因为都是未知的，没有人能保证说A 先生你现在留在这个公司啊，你肯定能够妥妥的稳稳的过日子的，不知道，有可能也稳不了。去了新的公司，我们就说哎呦，那一定也不行，或者一定就很行，也不知道。所以还是那个性价比，就是两者如果说它真的就是好像貌似各有千秋似的，但我相信这里一定是有一个会胜出的。你拿张纸列吧，你会看到答案的，好吗？
1: 好的好的，罗妈，我懂了。
0: 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我就提供一个思考方法，那个答案呢你自己最终决定。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对于职场上的事情呢，的确是可能很多街坊呢也会觉得说哎呀，要是能有一个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啊，这大家这个都能够说我以后都用这个方法来进行思考，来进行这个选择，是不是我就一劳永逸了啊？比如说万一有一天我也遇到像 A 先生这样的一种纠结，就是一个是离家近啊，这个上班时间灵活机动，上司赏识，对吧？这听上去好像很不错啊，很稳啊。那如果说这个新的这个提供 offer 的可供选择的公司呢，哎呀，这个平台好，机会多啊，但是呢，就是确实是可能挑战也大。哎呀，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不要只看表面的东西，是真的要实实在在的，你要去看它的优缺点。以及它的优点是不是你要的优点，它的缺点是不是你在意的缺点，你再去找到这个答案。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听首歌来自薛之谦和张靓颖的《可》，也谢谢 A 先生的来电喽。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龙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那个，最近我发觉我老婆出轨了。
0: 哦。
1: 就是起先她也不承认，啊，后来我通过种种的，我们自己去查嘛，对吧？拿出证据了。
0: 嗯。
1: 她最后也承认了。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是心里很苦恼，现在就自己就是脑子也很昏，就是。但是他向我保证了和这个人已经断掉了，但是我现在还是就是没法相信他，我发觉就是我现在很苦恼，到底还不该应该和他再过下去，还是怎么，还是相信他呢，还是怎么样，所以我现在自己心里也没底，想问看罗妈，这个我应该怎么来弄。
0: 嗯，好，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针对此事啊的解决的方式是，老婆表示说跟对方已经切断了，那么换句话说，老婆是希望你们的婚姻继续，对吧？
1: 对。
0: 好，那这就有两个很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说实话，发生这个事儿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对婚姻的冲击，对感情的影响，尤其最糟糕的就是你现在对他这个信任度的问题，都是属于这是叫连根拔起似的。那么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婚姻，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哪里有了裂痕，才会造成这次这个事情的发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这个如果他不解决啊，他其实就治标不治本。
1: 这个
0: 这是第一个部分。
1: 那您
0: 啊，我先说然后你再说好吧。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关于说信任。说实话，龙妈不是说一定很悲观啊。关于说自己的伴侣或者恋人在感情当中出现了这么糟糕的劈腿的事情，他直接摧毁的实际上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最基本的信任。而这个信任确实不是只是嘴上说我会改，对吧？啊，我会怎么怎么样啊，或者我已经怎么怎么样，就能让对方无条件的恢复那个信任。我之前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打过一个比方，我说就像一个美丽的花瓶，它被摔碎了，那说那我们再把它重新粘起来吧，就算努力的粘起来了，那这个花瓶它毕竟还是碎过的，这个裂痕它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它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就这个信任还能不能找回来，它难度之大。所以现在其实摆在你们面前的是这两件事儿，他必须都得解决。好，现在你刚才要补充什么请讲。
1: 他其实也和他稍微聊过一会儿吧，就是对吧，他可能就平时我一些小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他就也不是说厌恶啊什么东西，可能就是不大适应吧，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嘛，比如说就是有可能洗个脸，可能就是水池旁边水没有把它擦干净，对吧？可能他可能有点洁癖啊，什么东西，对吧？可能看得不大舒服，生活中可能种种的小事吧，还有可能对孩子也不是很关心，他说也不是说一点都不关心，可能没有想象他到那种关心的程度吧，可能
0: 就是认为不够关心，没有达到他认为的那种关心。
1: 他跟我说，他说他外面的对象，他说他是一个对孩子很好的人，可能就是他认为这个人太完美了。对孩子太好了，他自己内心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他发生这种事情了，也可能是那个男的骗他，他说可能伪装成那种，但是他就发觉他的内心就发觉这个很那个，但是我发觉我对孩子已经有够操心了，可能就但可能没有到他那种程度吧。
0: 好，现在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出现了，这个典型到我觉得简直是点中点了。我不是在为你老婆出轨这件事情做任何的开脱啊，因为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好讲的，这就是一个性质非常恶劣的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件错的，从头到尾它就是一件错事儿。但是我刚才因为听你的这个补充呢，我觉得是也蛮重要的，我想多切一个角度，就是你的老婆现在很显然她的这个大错特错的这个事情当中，他的行为特征是什么？ 他在找补偿。这个补偿就像他说的啊，觉得你对孩子的关心哎，不到他能满意的那种程度，但是却在这个所谓的第三者身上，哎呀，好像看到了，哟，可真是太让人满意了，或是之类的。好，这就是什么一种补偿，一种心理上面的补偿。就我在你这儿得不到的，我换个地方去得，去找。
1: 那他这个也
0: 当然，我不是说
1: 这
0: 是，我不是说你老婆这个做法就对了，就合理了，不是，而是我想说的是叫事出有因，以及你老婆选了一个最最错的方式。来做这种所谓的心理上的一个补偿，这是最错最错最错的，毋庸置疑的最错的方式。但我认为，我还是那句话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A 先生，我们就做一个探讨啊。你刚才举的例子举得挺好的，你说比如说洗脸，水可能弄得哎呀到处都是。我相信您跟老婆结婚应该蛮长时间了吧，那老婆有针对这件事情给你提过意见吗？
1: 啊，提过。
0: 好，
1: 可能嘛，我也是做，可能就是没有，比如说水渍嘛，对吧？我擦了，可能没有擦得很干净。
0: 嗯，那为啥擦都擦了，但不擦得干净呢？我不是在质疑你啊，这真的是我的一个困惑。
1: 嗯，
0: 为什么不呢？对吧？你擦都擦了，你要说那我就是邋遢。啊，我这水就是弄得到处都是啊，就我从小就这习惯啊，我也不想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其实你有在改，对吧？
1: 对，
0: 你有在说哎呦那哦好像是哦到处都是水渍，那我擦一把。就是改都改了，为什么不改得更彻底呢？我是一个问号啊。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哎，这个就是可能自己也有些习惯吧，就是有时候也想不起来擦了，其实就是有想起来就擦一下。
0: 所以这个问题我必须再声明啊，我不是在抨击你，也不是要否定谁，我们在找问题啊。
1: 嗯嗯嗯，对。
0: 所以这就是哎呀那我习惯了呀，哎呀那我就是这样的呀，哎呀我改过了呀，改过就当是弄过了。然后呢，等于你知道吗，你放着两个人之间的这些虽然是很小的事儿啊，都是芝麻绿豆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你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我改了呀，但我就这样了，我不会真真正正的用心的去改的，不会的，这我习惯呀，我为啥为了你改呢？你知道吗，散发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息。
1: 嗯，
0: 那人是会慢慢失望的，我说了一遍，说了一年，说了三年，说了五年，说了十年，你洗脸还是这样，那怎能不失望？
1: 那他
0: 对吧？

0: 那他也不应该做出这种事情吧？
1: 对呀，我刚才不是反复在强调吗？我不是说在为你的老婆再去洗地，不是再去为他辩解，而是我们在找问题呀 ，A 先生。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我刚才说了，你老婆选了一个最错最错最错的方式。当然，我不是说你老婆就没有问题了，她一定也有。走到这一步，那必须肯定是双向的，
0: 嗯，
1: 对吧？但我们现在在找一个思路，再去进行一种探寻，到底怎么了？
0: 嗯，
1: 包括说对孩子所谓的叫到底关不关心这个事情，他就又为什么我刚才说好典型哦，又是个点中点，就是你知道我们连吃一盘菜，两个人对一个咸淡程度他都不一定能统一呢。端上一盘番茄炒蛋， A 说哎呀怎么这么咸，B 说哎我觉得正好，那请问谁的是对的？没有对错，是不是？
0: 对，
1: 那每个人，那可能你就是口重一点，我就是口轻一点，那对孩子关心也是一样。我相信您没骗我，你说哎我都努力对孩子关心了，这咋还不够呢？我不认为你在吹牛，我是相信你的。
0: 嗯，
1: 但我也愿意相信你老婆说哎希望我的丈夫孩子的爸爸能对孩子再上心，他有这个期待，我认为也是真实的一个想法。但这就是进入到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了，你们两个人对我对孩子很关心这件事情的标准不一样。就像刚才说这盘这个番茄炒蛋，你们对这个两个人 A 和 B 对咸蛋的标准不一样，一个口重的人的咸和一个口轻的人的咸，它能一样吗？它肯定不一样。那说这盘菜到底还能不能吃了？这以后番茄炒蛋还能不能炒了？当然可以。那是什么？商量呀，探讨呀，沟通呀，对吧？比如说你老婆她觉得在什么类似的事情上面，她希望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她觉得这是她满意的标准。而你也可以说一说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做出了你认为可以做的努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别就是你也努力了，对方呢又是在另外一个角度在对你进行衡量，就变成你俩都不在一个赛道上了。结果慢慢的慢慢的，你也不说我也不说，我们也不沟通，我们也不交流，这个裂痕就来了。然后呢慢慢的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心与心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于是有些意志非常薄弱的，甚至在关键的事情上面的底线有点脆弱的人，比如你太太，她就做了这个错错错错错错错错到不得了的事情，就是她劈腿了。我还是想说，我不是在为她辩解，我不是说这个行为就合理了，不是，而是我们要看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以及接下来这段婚姻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来做出拯救。那我觉得这就是突破口啊。
0: 就是我现在就是很苦恼呀，现在是不是我还能再相信他呀？就是
1: 对呀，刚才我也说了，信任这个东西你想找回来是不可能的，我也必须要坦诚这个大实话。我刚才说了那个花瓶理论了，对吧？
0: 对，
1: 粘起来了，是那个花瓶吗？大概是吧，但仔细想想也不是了。那怎么办？找不回来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重新建立？可以吧？
0: 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让我重新和他再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了？
1: 这个决定不是我帮你做，而是以刚才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在探讨的那件事情为前提。就是一，我帮你拎重点啊 A 先生。
0: 嗯。
1: 一，你俩到底还对这段婚姻要不要？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说不要了，那咱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如果说要，那就是我刚才讲的怎么修复。
0: 就是他表现出来是还想再过下去的。
1: 对、
0: 对，
1: 表现出态度只是第一步啊。
0: 嗯，
1: 我刚才说了，嘴上说的没用啊，咱们拿出实际行动来啊。什么叫实际行动？
0: 嗯，
1: 刚才我说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叫解决，以及叫行动，共同去面对。一段婚姻走到这一步的话，必须得靠两个人一起去修复。
0: 我知道，那么他表现出来什么行动叫我能够以后再相信他呢？这个比如说他现在，
1: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
0: 嗯，

0: 你的老婆
1: 现在
0: 到底是真的会改还是只是嘴上说说。
1: 对啊，我就怕
0: 这件事情是对全世界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未知的，所以现在就是你要做选择的时候，又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了，这个婚姻你要吗？要，你就必须得接受这个双刃剑。
1: 那就是我是想要的呀，但是我就是
0: 那就试一试。如果你觉得说既然是 50% 对 50%， 就是有可能他真的改了，有可能我们真的找回那个婚姻了，甚至重建了信任了，那当然皆大欢喜，但确实有可能信任也建不了，感情也找不回来，甚至又再次发生了差不多的事情。他有概率吗？有。皆大欢喜有 50% 的概率，重蹈覆辙也有 50% 的概率，人生就是这样的，叶先生，没有人能告诉你这个概率到底是在哪一边。他很难，他非常难，所以只能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想要那就先从修复婚姻开始。
1: 嗯，
0: 因为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如果连修复这个阶段都走不过去的话，后面也不用谈了，信任不信任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了。因为没有这个修，要准备接电话了，电话线上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2: 罗妈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我首先要说一个前提，就给您打这个电话的前提，就是有个美好的这个愿望，也就是类似，就是我之前跟前男朋友分手的时候，然后他许下一个愿望，就是说，因为他有时候会听动感101嘛，然后他说，如果有一天突然他听到动感101我们的故事，然后他就会来找我。
0: 哦，但是是在越夜越动听节目里面听到你们的故事，一般情况来说，到罗妈这里来讲的故事都是不大开心的故事，哎。他还能来找你啊？
2: 他说反正就是因为他说你也不要告诉我，也不要告诉他我什么时候拨打101，反正就是万一在某一天某个时间刚好我打他听，然后那他就会回来找我，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
0: 所以你打这个电话的意思是碰碰运气，看看现在这个电话打通了有没有可能刚好那个已经是你前男友的他听到这通电话，是吗？
2: 我抱有这样的愿望，那同时的话也想咨询你一下要不要挽回。
0: 请讲，怎么分的手呢？
2: 就这个男朋友呢，他的性格，我们做那个性格测试，他的性格是男绿色，就是是一个分析型并且和平型的，就是一样的这种性格。然后性格测出来就是一个红黄颜色的，就是红呢就是比较占有支配地位的，然后黄色呢就表示就是会表达自己情绪的，但是我同时也有一丢丢的就是比较低比例的蓝色跟绿色。然后这个男朋友意思就是说我跟他的性格差异太大了，然后他其实也不太能有些时候他所想的所表达的都跟我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觉得跟我在一起会比较的累一些。所以我们才分手，然后他现在其实找了一个跟他性格有一点重合了，就找了一个类似黄绿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就是可能绿色他有这种比较平和的这种性格，可能也能够搭上他所想的。
0: 人家已经有新女朋友了。
2: 对，因为我们
0: 那还挽回个啥呀？
2: 因为我们分手差不多8个月吧，就是我只是因为抱着觉得就是对他应该是真爱，但是他说他也要过日子，就不一定要全是真爱，要找一个精神契合，因为他说他在物质上要求不高，但他一定要找一个精神契合的人。
0: 没毛病呀，那人家现在已经找到了精神契合的对象了呀，这个跟挽不挽回他没啥关系了，这已经不是说我应不应该挽回他。我说大实话啊，叶小姐，已经没有挽回的这个立场和资格了。

0: 人家已经不是单身了哎。
1: 那我的我换句话说就是我还要不要等他了？
0: 你为什么要等他？人家是有女朋友的人，你为什么要等一个有女朋友的人啊？
1: 那万一他们也没有最后结婚，那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0: 那万一四十多年之后他们分手了，那你觉得你愿意等吗？你能
1: 等
0: 四十多年吗？你觉得可以吗？
1: 我可以等到他结婚前，如果他没有结婚我都觉得。
0: 对呀、啊、他们可能一下子一口气谈了个四十多年的恋爱，马拉松恋爱，那你愿意等吗？
1: 不愿意。
0: 啊，不愿意啊。
1: 太长我就等不了了。
0: 啊，对呀、啊、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需要等多久啊。而且关键是对方不爱你啊，为什么要等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呢？
1: 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犹豫型，或者是说容易被动，或者是容易被别人说服的人。
0: 那可真就由不得你了，因为到底是不是容易被说服和人家现在不是单身他已经没有关系了。他就算是一个特别容易被说服的人，但人家现在有女朋友啊，对吧？你想干啥？你想说服他？说服他跟他现在女朋友分手跟你在一起吗？不至于吧。
1: 尝试过这么做，但是他没有同意。
0: 那人家能同意吗？啊，你一跑去说，亲爱的，我说服你一下，你跟你现在女朋友分手吧，你跟我在一起吧，这不是第三者吗？ A 小姐，这不是挖人墙角吗？这不是介入别人感情吗？你搞清楚了吗？
1: 但是也有先来后到啊，我跟他说
0: 啥叫先来后到？你们不是分手了吗？分手了人家有了新的女朋友了，有毛病吗？没毛病啊。有毛病的是人家现在在谈着恋爱，你跑去跟人家的男朋友说你跟你现在女朋友分手吧，你跟我在一块儿吧，这个行为叫有毛病，叫有问题，叫不对劲。
1: 嗯，
0: 知道吗？当然你要非说我就愿意等，万一他们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他们分手了呢？万一我可能有机会了呢？没有人阻止你，没有人拦着你，你可以等，你可以默默的安安静静的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去等，等一个不爱你的人。就像是我们经常说的在机场等一艘船，你有这个权利，你有这个自由，你可以等。但是你跑去人家正在谈着的恋爱的一对情侣当中，那个男生跑去跟人家讲说你跟我谈吧，这是不被允许的，这个性质就变掉了，明白吗 A 小姐？
1: 嗯，明白。但是因为我当时分手也是糊里糊涂，也不知道他当时说了就要分手，然后他又马上无缝衔接找了其他人，
0: 那也是人家的事儿啊，对吗？是不是无缝，这个缝要多久才算是个缝，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但人家确实是跟你分了手之后有了新的恋情，至于给出你的分手理由，你接不接受，还是你觉得说哎，我就是也没听看明白，我就是稀里糊涂，这是你的一个人的问题。你接受这个分手理由还是你不接受这个分手理由，实际上是不改变那个最终结果的。
1: 嗯，
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啊。
1: 嗯，
0: 对方已经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不合适的表述，虽然说的蛮花哨的，哎呀什么黄色了，哎呀什么绿色了，搞这些有的没的，就是拿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先把你说晕了。但万变不离其宗，说的再花哨，这花哨的颜色下面也只埋藏着三个字，刚才我还提过呢，叫不合适。不合适那就不合适吧，那就大家各自散去吧，散去之后对方过什么样的生活，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跟你没关系了。当然我还是那句话，退一步，你愿意等你可以等，没有人拦着你，但是等没有意义，等多久没人知道，就是这样。
1: 嗯，但是我有点疑问，什么叫合适，什么叫不合适？不是有爱就可以磨合合适吗？
0: 那真不一定。有爱呢可以有磨合的好的，也有磨合不好的。像你的这位前男友，他可能认为你们是磨合不好的，所以他选择放弃，这也是他的权利。
1: 对，他也是这么说的。
0: 哎，那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相信在这部分他应该是说了大实话。
1: 哦，
0: 好吧。
1: 那您觉得他确实是不爱我，对吗？

0: 我不是他，我不能替他回答你这个问题。他爱不爱你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是人家现在有女朋友。
1: 嗯，
0: 人家现在不是单身，所以这个男生跟你没关系了，他的感情生活跟你没关系了，千万不要去介入，千万不要去打扰，也不要哎呀最后先来后到。对，就是因为有先来后到，所以不要去打扰。如果说这个男生你之前男友现在还是单身的状态，你想着说呀我再努力一把，对吧，我万一我能争取我俩能复合，那我都觉得也可以。但问题是人家不是单身，你没有去征求复合，或者是要去说点什么有的没的的，你没这个资格了，请你牢牢记住这一点，不要莫名其妙的成为一个去介入给人家感情的那样的一个人，好吗？
1: 好的，
0: 行，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分手了放不下很常见，但是绝不能因为这个就跑去说我去敲敲人家的墙角吧，这是大错特错的哟，各位先锋们。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悦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10月30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当然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呢也开始了。如果在刚刚过去的这周末呀，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啊，你呢正在为一些事情所烦扰着，比如是发生在你的恋爱当中，也包括在友情啊、亲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方面遇到了让你很纠结的事儿啊，那么都可以啊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的。今天我们的办公呢已经开始了，所以热线也开放了，欢迎你拨打62786262来跟我说一说，你这个遇到的烦恼啊，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来龙去脉啊？当然呢，也很欢迎大家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用留言的方式，我就会看到你的提问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现在呢就会同步也在有视频的版本，也在同步进行办公，所以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是我的名字的正确的写法了，那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方式呢也参与到我们的办公当中来，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适合的方式啊。当然九点到十点钟这一个小时呢，都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我说说你的烦恼喽。那正式开始我们今晚办公之前，要来说一下啊，周末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她呢说实话吧也的确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在干嘛呢，在脱单啊，就是真的很用心的在脱单了，但是呢遇到了一些她认为的困顿，主要是她说这非常不顺利啊，之前呢空装了很长时间，终于想着说那我要不就还是张开我怀抱啊，拥抱这个新的感情发生吧。于是乎呢他就也拿出了一份他的这个实际的行动，因为平时他也听罗妈办公啊，他也说罗妈经常在节目里面讲了啊，就是要让我们主动对吧，多认识新的朋友，多制造一些机会啊，这样才能够加速脱单。我说这个领悟得很好，是这么回事。但是问题来了，他说他呢就把自己弄得特别的累，就一到周末呀就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干嘛呢，不是他想着要打开社交圈子吗，不是要快点加速脱单吗，就去了很多。

什么朋友的聚会呀，啊，朋友的朋友的聚会呀，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饭局啊，就是疯狂在社交，你知道吧？结果弄到现在呢，这个真的每个周末都忙得不可开交也就算了，并没有真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社交过程当中啊，遇到他想要那个缘分。于是他就反而困惑了，他说，罗妈，你看我这按你说的做了呀，这怎么没有能够收获到我想要的一份非常美好的新的感情呢？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哎，非常好，我觉得这就特别适合放在我们今天居委会跟大家要好好的做一个补充说明。不要觉得说啊，罗妈都说了打开社交圈子，对吧，打开自己的心扉啊，这个多认识新的朋友啊，我就肯定能脱单了吧。没有，大家千万别走到一个新的误区，叫重量不重质。啥意思？就跑量呗。像我这位朋友他就进入这个误区了，就说，哎呀，我是不是只要能够增加我跑的这个局啊，这个派对的这个次数，我的这个遇到真爱的概率就能相应增加呢？这真不一定能成正比啊，街坊们。所以还是要重量也要重质，甚至重质更加的要紧。这个质是什么？是品质的质啊。什么叫重质？就是你不能听说哪里有聚会，哪里有 party， 哪里有饭局，你就要冲过去。你总得大概知道一下，对吧？这个朋友他是什么风格的朋友？他们的聚会是什么类型的聚会？啊，他们这一群朋友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爱好，有什么样一些聊天的这个风格等等，就你大概得知道一下。你不能跟开爱情盲盒似的，对吧？今天要去的这个局什么风格不知道，他们聊的啥不知道，先冲过去再说，结果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疲惫，而且除了浪费时间又没有达成目的。所以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这就跟相亲似的。有些街坊也是跑相亲，也是猛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我们先来听首歌吧，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同步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是同步的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

有啊，这个喜怒啊，不太受控的现象，所以他后来又提出了分手。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吧，我就特别的难过了，不仅生气，而且觉得自己特别受伤。我呢，就会跑到他的朋友圈啊，去骂他，写了一堆又一堆，但是呢，他也不会还嘴啊。只是如果我骂的太多了呢，他就会把那条朋友圈删掉。那删了之后呢，我就更生气，我就要继续去给他的朋友圈留言，我要继续骂他。就在这样的反复循环当中，过去了很久很久了。可是最近我总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啊，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和判断一下，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吗？哎呀，这位街坊啊，真不得了，不得了啊！你这个怨气是有多大？首先，大家请注意啊，分手已经多长时间了？分手一年多了。那分手之后呢？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前男友呢就有新的这个感情在进行当中了。结果小妮呢就不乐意了，心想说呀，你看我们相爱的时候，你跟我说了那么多啊，这个画大饼的事情，哎，我那么的信任你，如何如何讲了一大堆，但是呢。关于你俩的分手原因，我觉得也讲得很清楚了。你说你喜怒，对吧？不太受控啊，就很情绪化，那对方受不了，提出了分手。那至于说在你们分手之后，他跟别人在一起交往，说实话，那真的就是他的生活，他的自由，他的选择。至于你说，哎呀，那我就是很生气呀。可能确实我能知道你生气的点是在于说啊，他怎么和我分手一个月，他就有新的感情了呢？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呀，那我们的山盟海誓难道就化作云烟了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切换了呢？可能你的愤怒是来自于此，但是这个愤怒又真的至于要让你花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跑到前任的朋友圈那里去用评论的方式去骂他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种所谓的情绪不受控已经到了一个其实啊，恕我直言，超出了正常范畴了吗？而且朋友圈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不是说你是直接发微信给你男朋友，就是你们一对一的进行这种对话，你是跑到了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个地方去噼里啪啦的留这些啊，不管是骂他也好，还是发你的牢骚也好，这种行为和在公开场合插着个腰在那边骂他有啥区别呢？愤怒的情绪对是需要疏解，伤心难过也需要疗愈，但是你选择了一个让你更加这个埋在这个漩涡当中走不出来的一种方式，而且这个方式极为不妥。他不仅是不讲礼貌啊，你看咱们都说到礼貌这个词了，不仅是不讲礼貌，而且他不合理啊。你这个前男友呢，说实话也算是忍耐力比较强的了，你说了就是骂不还口，对吧？啊，实在是过分了，他就把这条朋友圈删掉而已，甚至到现在都没有拉黑你啊。当然，罗妈也不是说在夸他，在表扬他，而是说实话，透过你的这个留言，我都能感觉到你前男友的那种无奈感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放下吧，因为你们就是在分手之后，人家有了新的人生，向前走了一步而已。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也和他没有关系了。至于说还要不要继续保持这个所谓的社交软件的大家的互关的状态，当然这是你们的自由的选择，但是停不下来的这种骂，这种留言是你自己把你拴在了这个漩涡里面，自己不愿意放开你自己，跟任何人都已经无关了。所以就是这两个字，放下，好吗？听首歌，我们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哎呀类似的一些烦心事儿啊，一些困惑，可以继续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拨打62786262。

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第10001次告白。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呢，还是越夜越动听啊。秋会的办公时间，大家请小小的了解一下。工作日，哎，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1个小时，集中的来办公，专门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一些烦恼、心事和困扰。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知道街坊们特别喜欢找个人商量商量、说道说道，但我不是说心里一点点思路都没有，而是呢，就是希望说，哎，我找我身边的好朋友啊或者是谁呀、啊、跟他把我的这个想法呀、啊、我就叙述一下，对吧，我看看别人对我这想法有什么样的一些理解呀，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啊。如果大家都觉得诶跟我想的差不多，嗯，那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可以这么办啊。但如果大家都跟我想的不一样，哎呦坏了，一下子困惑了，不知道该怎么来做选择了。其实这也很常见的现象啊，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大家说，哎呦，如果遇到这样的一种纠结，那你就别纠结了，到居委会来吧，啊，罗妈来帮你思考一下，罗妈来帮你找找这个线索，是吧？所以呢，现在啊，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再告诉大家一下啦，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啊。其实每天真的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来自于大家的提问啊，也有一些街坊呢，他也不是提问，他就是一种感慨。但在这个感慨之中啊，又隐藏着一些提问。哎，你看这种复杂的情绪是不是？哎呀，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街坊啊，我们一边呢是广播在办公啊，大家用听的方式；另外呢，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用看的方式也很好奇，哎呀，也想说，那这个居委会啊，平时是怎么个办公的场景呢？方便看手机的话，请你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我们同步正在进行的广播和视频同步都在直播着。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呢就是发到我的私信当中来的。他说，罗妈，大事不妙啊。事情是这样，我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男生，真的对他印象特别的好，我觉得他完全就是我喜欢的类型。于是呢，跟他走得蛮近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距离既不远也不近，既不好也不坏。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肯定是被他吊着胃口了。于是我昨天晚上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我就打电话给他了，我跟他直接摊牌了。可是没想到真的一时冲动一时爽，但今天我后悔了一整天。我想想看，我冷静地思考了一下，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个男生。罗妈，你知道吗？昨天跟他摊牌之后啊，我光做梦都梦到他两回呢。哎，我就想问问，我现在要是去挽回他，还有这个可能性吗？希望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吧。大家看看啊，这个就是我摊牌了，我不藏了，我后悔了。哦，这个就真的是很像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情。就是你看，我对你印象这么好啊，我们都已经交流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距离怎么回事啊？怎么就冷不冷、热不热、近不近、远不远呢？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在养鱼啊，你肯定是在吊我胃口。好，于是我终于忍无可忍，我的耐性被消磨到了极致了，甚至可能还带着一点想要试验的心思，哎，想着我要不要来个激将法，我就跟他摊牌吧。哎，于是就是你昨天晚上的做法啊，你就说不知道哪里来的啊这个灵感，跑去跟人家摊牌了。虽然你没说你是怎么摊的牌，但是我大概听看你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你肯定是撂狠话了，对吧？而且你这个狠话可能还是带着结论的那种狠话，估计就是类似于啊，你看啊，我们之间的关系进退两难，要不我们算了，你也不要来跟我说话了，你也不要找我玩了，就这样吧。哎，大概可能是啊，我这个脑补的，虽然我也没有什么证据啊，但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才会导致你后悔啊，想说哎呦冲动了，哎呀撂了这个狠话了。但现在看起来呢，可能你的狠话撂完之后啊，一，对方确实也没啥反应，二，对方可能也没有说啊什么啊，这就不理我了，这就不让我来找你了，可能也没有。因为这里的确有两种最大的可能性，一就是你猜的是对的，就对方真的可能没有对你产生非常强烈的好感，
说哎呦不行，一定要跟你交往，一定要跟你成为恋人，可能真的没有，就是也许是有好感的，但不多，这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才是半闲不淡的样子啊。那另外一种就是他也不是养鱼，他也不是吊你胃口，他可能也在纠结，他可能是一个非常，你知道，就是刚才你看我们都在说很多人是没有安全感的，很多人是没有足够的自信心的，就说不定他喜欢你，但是他不知道你喜欢他多少，所以在未确定这样的事情的前提之下，很多人就是会是表现成这种冷不冷热不热，若即若离，忽远忽近，就今天好像跟你话很多，明天又好像跟你不说话，哎，他会有这种表现的。当然这两种可能性呢，一个是稍微悲观一点的，一个是稍微乐观一点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不管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真相我们无从知晓了，因为你摊牌了，对吧？那这个摊牌呢，我们括号就刚才我说的肯定是撂狠话了，但是这个撂狠话现在看起来没有撂出一个你想要的结果来，不管是对方就顺水推舟说哦好的，那你这个胃口我也不吊着了，我们就拉倒吧，一拍两散吧，好像也不是。那另外至于说哎呦，那要不我们就理解为是一种激将法，对吧？这么一施加压力，哎，对方突然急了，表达了对你的喜欢之情，当然我们想的比较浪漫啊，那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至于你说哎呦，你看我昨天做梦都梦见他两次呢，嗯，那我知道了，你是真的很喜欢，所以喜欢导致了你发飙着急嘛，就是到底怎么办？你知道人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要么就是撂挑子了，要么就是发脾气了，很恼火，哎，无所适从。至于你说那我还可以挽回吗？能不能挽回我们真不知道，因为刚才说的那是两种可能性，我刚才讲了这个到底真相如何无从知晓，但我觉得啊，不是说不能再去这个把你的小姿态啊稍微低一丢丢去找人家，不是不能，但是你必须得先暂时放下你那可笑的小自尊啊！你别说哎呦你看我昨天很拽的跟人家摊牌了啊，今天就非常这个厚脸皮的要去找人家说话吗？哎，这样会不会显得我非常丢脸？那我觉得为了喜欢一个人这个也不算啥，大家不要经常说哟这个很没面子的，哦哟那个很没面子的，没有，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吧，是不是？就你这

这个情况啊，罗妈觉得还能再抢救一下，但是我的建议是不要做太过于乐观的一个预期，不要说呀，你看我一去找他说话，哎呦，他说不定也这个后悔了，他也痛哭流涕了，他也立刻向我表白了，那可能也不一定啊。只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也是出于某种好奇，或者说甚至觉得都没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仪式感的一个终结的话，可以再去找对方聊一聊，但聊出什么结果，这个咱们就顺其自然好吗？我们带着一个淡定的心态去聊，去沟通，说不定有意外收获呢啊！下面这首歌我送给你，虽然时光不可倒流，但是也许可以倒带，来听胡夏。

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一个小时，集中火力来办公啊！来听听看你遇到的烦恼和困扰啊！当然，每次听凉凉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说：“哎呀，我可不希望我现在这热乎乎的恋爱呀、啊，就凉凉了。”是啊，那我们就必须得及时干预一下，是不是？哎呀，在恋爱方面呢，在感情方面啊，难免会让自己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头疼、心烦、意乱啊。那就赶紧啊来向龙妈提问一下。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会看到啊。当然也可以同步的用抖音的方式来看我们这个视频的直播，因为我们现在啊广播和视频啊是同步在进行当中啊。你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打开就可以了。而且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广播的部分会暂告一个段落，但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呢用连麦的方式，哎，继续来听听看大家这个烦恼到底该怎么办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啊，来来来，我们要做题了，又是一个有很多种可能性的题。哎，这位街坊呢他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了吗，我想问一下啊，如果一个男生他对我说，我就喜欢烦你，因为没有别人愿意理我，对于这句话的理解该怎么突破呢？是不是他喜欢我呢？我觉得前半句让我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他那后半句又让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已经拿这个问题问了我的闺蜜们了，他们的意见也很有分歧，所以我们一致决定拿这个问题来问问罗妈，请罗妈解答吧。你看啊，这还给我做题了是吧？哦，就一个男生对小妮说，我就喜欢烦你，因为没有别人理我。哎，这就说明至少小妮啊在这个男生的心中是个，首先啊是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有着独特的地位。就喜欢烦你，这个烦我把它改一下，叫我就喜欢找你，对吧？咱们这么理解，咱们不要用烦这个字。我就喜欢找你，那为啥呢？因为没有别人理我。因为没有别人理我这个话呢，分两种情况，一种啊是真的，字面意思就是他没什么朋友，可能人缘也不是很好，然后或者说这个社交圈子不是很广，所以呢确实没有人理他。哎，这就是有可能就真的是字面意思，然后呢可能就真的是你特别的 nice， 所以他只能哎，或者是就喜欢找你，因为真的没有人愿意跟他说话，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

0: 我就喜欢找你，因为啊，没有人理我，这个后半句没有人理我是一种怎么说呢，小撒娇，就是哎呀你看这个我又不是很在意别人谁谁谁，对吧，我就喜欢找你啊。哎，就是你不仅 special 且还有一个独特的这样的一种地位，对吧。所以这么综合一看呢，我觉得他喜不喜欢你呢肯定是有好感的，哪怕是第一种可能，就比如他哎呦确实社交圈比较窄，人缘比较有限，但他愿意跟你说话，因为你很 nice， 那说明也是喜欢你啊，只是喜欢你的 nice， 这是第一重的喜欢，对吧。还有第二重的喜欢，那是什么呢，就是男生女生之间的喜欢了。所以这么一讲啊，我觉得倒也不用太有分歧，对吧，就不需要太有分歧，就是说、哎、一定是喜欢或不喜欢这种极端的两个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当然罗妈做这个分析，咱们就是做这个题目的破解啊，说的这个程度呢都不算，我们得说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对这个男生你的观感是什么，对吧。他来找你聊天也好，或者找你玩也好，或者找你干嘛，那你喜欢跟他聊天吗？他来找你你开心吗，对吧，这个才是一个核心问题啊。如果他来找你，哎呦你也很高兴，你也很愉快，很喜欢和他说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往下走一走。如果你就说哎呀其实也没有怎样，也不是很想说，也不是如何如何，那我觉得大家就简简单单交个朋友就好了。所以这道题说难也没有很难啊，你自行体会，重点我说了，思考一下你对这个男生是什么观感。哎，说话之间呢，我们的热线上面有街坊在等了，来我们接个电话啊。来，现在在线上的这位是 A 同学，晚上好。
1: 罗妈晚上好。
0: 哟，是个小朋友，晚上好呀，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1: 就是我每次游泳的时候就是非常想跟我的一个朋友聊两三分钟，然后我老爸就是不同意。
0: 哦，为什么？为什么不同意？
1: 我老爸他是说什么太晚了，明天还要上学，要休息什么什么的。
0: 哦，那你是都是在游泳结束之后想跟他聊两句啊？
1: 因为我们在游泳的时候就聊过两句，然后呢，我们还经常一起玩嘛，就非常想在游泳之后聊一会儿天，但不是
0: 就。就是想跟他交朋友是吧？
1: 一样，就是跟他想跟他聊聊。
0: 那你跟他聊的话，你是之前就是每次一聊就哇、哦、聊很久很久很久，老也结束不了吗？
1: 没有没有，就两三分钟会结束的，因为我也知道太晚了，我四年级，我比较懂事的，我就。
0: 所以你这个两三分钟是你自己这个掐着表看着哦，你看就是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我就聊了两三分钟，还是你自己觉得就只聊了两三分钟？
1: 就是
0: 平时在聚会办公室这样啊，对对对，大家方便的话呢来看一看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正式回答一下街坊们提出的问题了。首先今天这个问题，你要说时不时的会出现这种状况吧，我觉得它确实常见，但是谁遇到这个事儿呢，内心多多少少他就是得有点困惑的啊。他呢也是发私信过来啊，要求匿名，我们来看看什么情况嘞。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怎么看待男朋友不在社交媒体公开自己呢，并且男朋友和我交往以来从来就没有见我带我见过他的朋友。当然据我所知，他最好的好兄弟还有他的家里人呢是知道他在谈恋爱的。我呢平时其实也有在玩微博什么的，但是我男朋友他不和我互相关注。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和我互关呢，他就说哦，他微博呀很少发啊，以看为主。但是罗妈你知道吗，我其实去偷偷研究过他的微博了，他在骗人，因为他平均每天少说要点三四个赞呢，所以怎么可能会是玩的少呢，而且在他的关注列表当中 明明我也看到了很多身边的人。再说到他的朋友圈吧，他的朋友圈呢，那根本就看不出他有在谈恋爱。当然确实他朋友圈也发得非常的少，所以现在我就彻底糊涂了，我到底是应该相信他呢，还是应该怀疑他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来了啊，我刚才说了，我说这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街坊遇到这种状况来问的，说哎呀罗妈，为什么我明明在跟我的恋人谈恋爱啊，可是在他的这个网络的社交的媒体的软件上面，我却像是个不存在的人呢？你要说他的这个生活圈子我是完全没有进去过，不知道什么样的啊，最多也就是可能他家里人知道他有在谈恋爱，但是家里人知道是我吗？好像也不知道。哎，这个问号一串串是吧。那好，说到你的这个男朋友，我觉得我们一个一个分析啊。首先关于说微博，你说不跟你互关，但是呢他有说谎的成分在里头，对吧？说哎呀我也不玩微博的，结果呢他平均每天要点三四个赞，那看来这微博他还是玩的。好，没说实话，这是一啊。第二，关于朋友圈这个东西，你说你给他找的解释是啊，他确实也不怎么发朋友圈啊，在他的这个朋友圈里呢，所以当然也看不出他谈恋爱了。对，这个呢成立，逻辑上面呢没有什么重要的 bug。 但是话说回来了，为什么他的朋友圈一点这方面的小信息都不愿意透露呢？对吧，我们这个反过来，对吧，去怀疑一下。以及从来没带你见过他的朋友，这其实是刚才这一串问号当中所有问号当中最大的一个问号。我们先且不说是不是要啊一交往就要带你去见他的家人或者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不必这么着急，对吧？因为前两天还有街坊因为这个事儿还害怕呢啊，还就哟这么快就带我见他的家人呢，压力好大呀。哎，我觉得可以不，但是我们按照通常的常理来说，而且显然你的男朋友也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但他明明和你交往了，明明用你这个女朋友了，却根本没带你见过他的任何朋友，这个问号为什么我说他是最大的问号，就是他根本就没有让自己重要的社交圈子知道有你这个人的存在。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哎，不管他是说哎呀这个觉得不想让朋友看到你，还是觉得说对你们之间的感情有什么样的一些保留态度，但是我们要说这个部分是最值得怀疑的地方，也是最难说通的地方。他和朋友圈看不出来恋爱，我觉得甚至真的都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去解释这个奇怪的大大的问号。所以可以怀疑吗？我觉得可以怀疑一下，但是这个怀疑不是质疑，而是他确实产生了一个哎，好像解释不通的很奇怪的感受。所以罗妈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去问他，不要瞎猜，去问他，对吧？就是哎，为什么我都没有见过你的任何一个朋友呢？哎，为啥我不能够，也不是说啊必须要这个深入到你的社交圈子里，哎，去这个控制你啊，这个独占你，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不让我接触到你本人之外的你的社交的这个世界当中去呢？啊，把你的困惑说出来，看看他也许真的有，哎，说不定我们没有猜到，但是确实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呢。沟通好重要啊，这位街坊，赶紧去问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今天晚上也在开唱哦，他是周杰伦，来听这首《红颜如霜》。有什么样的心事烦恼，赶紧拨打62786262。

0: 话之间呢，我们这个热线上面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事情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女朋友谈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情一直都挺好的。然后我女朋友呢是一个比较需要陪伴，或者情绪上也是会稍微比较脆弱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在一两个月以后啊，要到很远的外地去工作一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在这一年时间里面，我工作的方式是一个做二休一的方式。不过因为工作的原因，他那个工作的两天是完全无法接触到手机的。
0: 哦，就封闭式的。
1: 对，就是在他的视角的话，就会感觉我这人好像是可能消失了两天，然后再出现一天的这样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在未来这一年时间里面，我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的照顾到他的情绪，安抚到他的情绪，然后能维持我们的感情。
0: 嗯，很好。你女朋友已经知道你要去工作的事儿了，对吧？
1: 对，我是在大概在一年前就有跟他说过这事。他当时的话知道了以后，他其实情绪上并不太能接受这个事，但是他觉得我对他很好，然后后面就是一种被迫接受，就不得不接受这种感觉。
0: 哦，所以这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做心理建设啊。
1: 对。
0: 哦，那这一年你们的感情有递增吗？有更变得更稳定吗？
1: 有，就是。感情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不过当中就是在那个疫情封闭期间嘛，在疫情封闭期间，我也是在单位里面是封闭执行的一个状态，就是在单位里面可能封闭了100来天吧，就是没有回过家。就在这个时间段，虽然是能用手机的，不然就那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他的情绪其实也并不太好，所以我就担心等到后面我连手机都没法用的话，那他会不会就更难受。
0: 好，这个在回答你的这个困惑之前啊，我其实很想说一句话。虽然罗妈是第三方，是个路人视角啊，我想说，你知道一个人的情绪他可能是个无底洞吗？
1: 嗯，
0: 就你说，因为我其实蛮欣赏你的。你说，哎呀，你看我这要出去工作一年，对吧？而且是做二休一，且那个工作的两天它是一个封闭式的，也不能用手机，也联系不上，所以呢就担心说啊，那我这个是不是陪伴不到我的女朋友了？但是呢也努力用了一年的时间，这个心理建设看来现在还是依然没有能够很好的建设成功，所以你现在很纠结说呀，那有什么办法，对吧？这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之类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你的女朋友知道你对他这么用心且努力吗？
1: 他知道。
0: 很好。那请问 A 先生，这个问题我是问你的。你的情绪，你的女朋友有像你这么努力的考虑过吗？
1: 跟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两年的时间嘛，一开始的话他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两年前他还在读书，然后现在是已经毕业了。我觉得他为我考虑的这方面程度现在是越来越加深的。就一开始可能他是比较任性啊的一个小姑娘，但现在的话，
0: 好，现在如果你说的这个属实的话，就是说哎，他也在成长，对吧？他也在进步，他也在试着可能对我也有一些情绪的关心等等之类的，这是你说的是不是？好，那为什么这一年心理建设依然还是没有成功？我没有用到失败这个词啊。
1: 因为就像前两天那个出去玩，然后他说他觉得很开心，然后他又会说，但是我突然想到你后面那个要去一年的话，我那个他对他自己说的嘛，他说我不知道在一年里面我会怎么样，就可能是表达出自己一年里面还是会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情绪会变得什么样。
0: 这个话呢，我认为你女朋友说的是真话。就是他呢也不知道自己在接下来要发生的这一年，就是你们其实就算是异地了啊，他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我们谁都不知道。这里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多虑了，就是你女朋友啊，哎，其实也没咋样，就是顺顺利利的你们就度过了这一年的异地，然后呢你回来了，大家继续好好相恋，这个呢就是皆大欢喜，那是最棒了。但我对这个皆大欢喜的走向 我要画个问号。
1: 嗯，
0: 因为这就是我刚才一上来我问了你一句，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的情绪它是个无底洞。
1: 嗯，
0: 所以就要说到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接下来的异地，且是这种坐二休一，就有两天断联，然后一天能联系上。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其实我不是说，哎呀，一定要唱衰你们的感情，哎呀，给 A 先生制造一些恐慌焦虑，不是，而是什么？就是成年人与成年人的成熟的恋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确，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对吧？有的人呢比较外向，有的人比较内向，有的人呢比较这个坚强，有的人呢就特别脆弱，这的确就是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但是当我们在说这些内向外向坚强脆弱等等之类的这些形容词的时候，我们要放在一个成年人的成熟人格的范围当中来进行一个讨论。这个话呢我要说的再直白一些，因为我也不想绕圈子，我希望你能听得懂啊。
1: 嗯，
0: 就是你也好，你的女朋友也好，你们都是一个成年人，你们都具有独立的人格，你们都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吧？
1: 嗯，
0: 好。
1: 但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是已经很习惯我在他身边的一种。
0: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们能不能皆大欢喜，我为什么说我要画个问号。
1: 嗯，
0: 过度的情感依赖它不是一个健康的感情状态，这是我最想说的。
1: 嗯，
0: 因为我为什么刚才在强调，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是成年人，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及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个，这不是说一个很刁难你们两个人啊，这是个基本分。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呀，这地球上啊，谁少了谁不能过日子呀，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这个话呢它道理不假。
1: 嗯，
0: 所以说成熟的感情的模式它当然是会有这种牵挂不舍，对吧？因为谁也不喜欢异地恋嘛，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在面对即将要到来的这样的一种限定一年的情感的状态，不能够以一个更加成熟的稳定的心态去面对，而是陷入在一种非常沮丧焦虑恐慌甚至好像带着点小绝望这样的一种调子里面的话，那这就是我刚才问号的最大来源。说实话，其实如果 A 先生你来问我说啊，龙妈，我要去外地工作一年了，我的在外地工作状态是做二休一，两天是和外界是属于一个断联的关系，但是我和我的女朋友感情可好了，那请问接下来这一年我们两个该怎么办，龙妈可以给你提出很多很多非常具体的建议，很多很多非常具体的操作。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提？因为我觉得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对吧？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而是你的女朋友她的情绪，他的恋爱模式，就刚才我一直在强调的成年人成熟的独立的人格，这些他是不是具备？情感的依赖很正常，谁没有情感的依赖呢？不管是依赖自己的恋人伴侣家人还是好朋友，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心灵的寄托。但是不能说我完全是捆绑在你这里，不能完全的我的情感全部都所有的重心所有的基石都捆绑在我恋人的身上，导致说如果我的恋人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要去外地一年，然后不是每天都能联系得上。

0: 是我觉得天都塌了。这就是我说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感情状态，它不健康。就是两个谈恋爱的双方应该是作为独立的成年人在交流感情，而不是说一个人像是一棵大树一样，另外一个人就是像是绕着这个树干长的某种植物一样，那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女朋友她可能更需要突破的是这个部分，情感的过度依赖。不要就是说，哎，那不是挺好的吗？小鸟依人多可爱呀！哎呀，你看他多喜欢我，他多舍不得我，他多黏我呀！这是对，这是这种表现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好的一面，但他是个双刃剑，他也可能会带来另外一面，就是没有办法独立的，在情感上面啊，没有办法独立的，一个人待着，他就会对你产生一种极其。应该说量很大的一种情绪的索求，而这个情绪的索求，当你和他成为异地，你没有办法说就是每天高强度的去迎合他这个需求的话，这就是一段要崩掉的关系，他有这个巨大的隐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反过来也问了你，我说那你的情绪，你的女朋友有这么努力的在意和考虑过吗？就我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有原因的，李先生。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你需要跟你女朋友讨论的是这个部分，就是你们两个人接下来就是两个成年人，你们要探讨的是我们将面对这样一个状况的改变，对吧？物理位置的改变，产生一定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时间上的这个阻隔，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在做二休一，休一的那一天我们来进行有效的沟通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系我们的感情呢？我们给他制定非常具体的，把它商量好，那我们就去好好的执行它。这是成年人应该面对的之后的一个反应啊，而不是两个人恨不得抱头痛哭，怎么办呢？我们要异地了啊！是啊，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行啊！我那么的喜欢你，我那么的离不开你，这是不对的。而且最主要，为什么我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你们已经心理建设一年了，一年了。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说，作为一对情侣而言，早就商量出我们两个该怎么办了。这要是喜欢做点小计划的，时间表都排出来了，而不是两个人你说哦，我就努力的我去迎合他所有的情绪的需要，而另外一个就是啊，我怎么办。你看这一年为什么没有一个在心理建设上面的一个巨大的成果，也正在于此，就是你们都被情绪所裹挟，但没有真正想，哎，我们到底怎么，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些措施。好吧，这两个部分。
1: 嗯，好的。
0: 我们先说到这儿啊，这个可能有的地方啊听得有点发懵，说罗妈到底在说啥。说了两件事儿，我这个简单的小小的拎重点啊。第一件事儿就是 A 先生和他的女朋友两个人的感情很好，但是在这个很好的感情当中存在着一些小问题，而这个问题它很有可能会发酵，可能会生根发芽。那在接下来因为要面对一个非常具体的且比较啊有难度的考验，那对于这个会不会生根发芽的问题，我们刚才说画一个问号。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给 A 先生一个稍微具体一点的方向，说两个人我们要去制定一个计划表，怎么来经营和耕耘好这段异地一年的相恋。仔细琢磨琢磨吧，听首歌《光合作用》。一不小心

0: 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陆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今年34岁，是个男生，然后呢，他离婚了，第一次是领证，然后离婚了，没有办酒席，然后第二次，有孩子了。然后现在又离婚了，然后他心情非常的差，之前也有过抑郁症，去看过医生，然后现在的话，他可能连看医生都不想看了。然后他因为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跟我老公也是高中的，就是我们仨都是高中同学，
0: 好朋友，
1: 就是好朋友，然后他是我老公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俩都很想帮他，但是我俩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就是约他出来什么的他也经常拒绝，然后上次出来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是我感觉是强颜欢笑的样子吧，
0: 所以就是状态其实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是吧？
1: 对，因为他现在除了离婚之外，他还有就是他的小孩是他前妻在带嘛，然后他因为跟丈母娘当时的矛盾闹得非常的激烈，以至于现在他看不到他小孩。
0: 所以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吗？
1: 对，就是其实主要是他丈母娘跟他一家之间的矛盾。
0: 换句话说，就是代际之间的矛盾，然后是不可调和的，是吗？
1: 是。绝对不能调和，当时闹得很凶，他丈母娘用了很多手段去整他。
0: 那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呢？
1: 然后最后还是法院离婚的。
0: 我这就诉讼离婚。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你这个你清楚吗？你了解吗？
1: 大概有点了解。就是可能他的性格原因，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喝酒啊什么，经常在楼下便利店自己喝酒思考人生吧之类的，
0: 比较内向是吧？
1: 对对对，可能非常不善于沟通吧，然后以至于就是他前妻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传达给丈母娘了，然后丈母娘就觉得他外面有人之类的。
0: 就毫无根据的就这样子做这种判断啊？
1: 应该是的。
0: 那我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先且不说这位丈母娘的所作所为，就是她的这位前妻的所作所为，她难道还不了解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样的人吗？
1: 这个就说到就是他俩结婚的。结婚之前也相处了不到一年，时间也不够长。
0: 那怎么结婚了呢？
1: 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
0: 不，这跟经谁介绍没关系啊。对吧？
1: 未婚先孕了，然后就
0: 奉子成婚。
1: 对对。
0: 所以这不就是从头到尾都很潦草的一件事情吗？
1: 是比较潦草。
0: 那第一段婚姻呢？
1: 第一段是，也是我们高中同学，另外一位女生。他人很好，然后他俩是，就因为只领了证，都没有走进婚姻。
0: 对，那怎么会
1: 没有住在一起？
0: 怎么会闹成这样呢？这是又是为什么呢？
1: 也不是闹，第一段就是和平分手，可能就俩人，我们朋友之间也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可能俩人就是感情淡了吧。
0: 所以其实也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这位男生他太缺乏沟通了，让女生就是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吧，然后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反正那个女生跟我讲就是他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0: 好，行，那我大概了解了。
1: 好，
0: 我们现在做一点总结的看法啊。首先，这两段婚姻，说句大实话，走到后面这个结果啊，都是必然的。第一段也好，第二段也好，他确实是维系不下去。在婚姻当中，如果有一方，就像你说的，他是不跟人沟通的，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对吧？ 当然我们不是说他故意不沟通，那这个不跟人沟通或者与人沟通有一定的困难，甚至可能是一种障碍，当然这个肯定是有他的一个形成原因，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势必造成这婚姻没法继续下去。
1: 对，可能他对感情的事情不是很擅长吧。
0: 嗯，这个和擅长不擅长没关系，沟通就是一个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很需要的，所以是个必然。好，再说到第二段婚姻，第二段婚姻比第一段呢它要再复杂一些，因为涉及到更多的人了，就不光是他跟他的前妻之间，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代际之间，以及确实这个前妻做了一个对这个婚姻伤害很大的选择，就是把什么事都跟自己的妈妈说了，让这个丈母娘介入到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来了，而这个介入又是一个毁灭性的介入，对吧，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莫须有的，就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毁灭式的介入，于是催化了这个婚姻的结束。而这个是属于，说实话它是个外力，真正结束这个婚姻，终结这个婚姻，或者说让这个婚姻走不下去，还是来自于内部的原因。
1: 嗯，
0: 所以实际上这两段婚姻最终要指向的，确实需要去改变也好啊，调整也好，解决也好，所有的核心都在你的这位男生朋友身上。而他现在的比较难办的事情是，他自己是比较抗拒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吧？
1: 他我们问的话他是愿意回答我们，嗯，就是但是
0: 不愿意回答和愿意改变和想要改变那又是两件事儿了。所以
1: 他
0: 这个情况
1: 是
0: 需要，而且你说已经有过抑郁的一些情况了，
1: 之前有在吃药的，
0: 对，是需要去疗愈的，这个过程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当下要做的事情更当务之急的还是应该要疗愈这个部分，然后第二步是我们说再去不管是用调整也好，疏导也好，解决也好，我们借助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力量等等都好，去解决关于说沟通困难这件事儿。这是第二个部分，就第一个部分还是要让他调整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理状态，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嗯，我
0: 至于你跟你的老公，你们两个是出于好朋友，特别想能帮上点什么，特别想能做点什么，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很关键的话，这个话呢不是说你们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而是针对抑郁症的情况，他其实是需要很多专业背景知识的，可能不是说哎，我们就想帮他呀，对吧，可能还未必是这么简单，他确实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不是你们想说能带他去或怎么样，这个我不能一下子告诉你行或不行，好或不好，因为他确实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所以如果你们确实就你跟你老公你们两口子啊真的很想帮忙，但又很想能够帮在点子上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你们两口子先去找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就是想要帮助一个确实已经是有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好朋友，就是你们作为，因为你们毕竟也不是他的家人，对吧，就作为朋友，你们能怎么做以及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他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走走走我们带你去哪哪，不不不，可能真不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好吧，
1: 好的，谢谢罗马，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嗯，完全能理解，作为好朋友很关心也很替他着急，但是这样我们就是科学的去帮助他，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
0: 不用谢，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嗯，的确是，嗯，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想能够帮得上忙，但到底要怎么样去能够真的使得上力气，以及我们说这个力气要使对地方，对吧，不要说哎，万一有什么不太好的适得其反，那可能反而好心啊不一定能够收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借助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该怎么办。听首歌来自鞠婧祎的古话，也欢迎街坊们啊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可以了。好，今天我们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啊，这位街坊呢看起来也是一个这心情有点小复杂啊，帮他匿个名吧，他说罗妈，前些天呢刚刚结束了两个月的恋爱，这次呢是一场网恋。其实在我们正式见面之前，我就已经想跟对方提分手了，因为我总觉得我们聊不起来。但是因为我又一想，万一我们见面了就有很多话说呢，所以最终还是奔现了。那奔现的时候，简单的说相处还算愉快吧。可是等到奔现之后的第二天，当我们开始这个发消息说话的时候呢，他又变成了之前那种状态，对我的话好像不是很热烈的回应，所以就又是聊不起来的这种样子了。那这也是我最在意的，之前也其实跟他说过好多次，于是我就一下子很生气，在这个气头上呢，我就正式提出了分手。但是说实话，提出分手之后，我心情还是有些纠结，我总觉得自己会不会是那种很难适应一段亲密关系的人。我就是想好好谈个恋爱，但为什么这个网恋却谈成这样呢？我就反反复复的老是在回想这些事儿，越想越不开心，越想越有点沮丧，甚至这两天呢都睡不着觉了，我都有点压抑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再也不可能拥有自己想要的爱情了呢？罗妈快点帮帮我吧。哎呀，你这是越说越夸张，越说越严重，越说越吓人啊！这不过就是一个网恋奔现，然后发现不合适，然后就结束了的这么一个事儿嘛？怎么还能拔高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呢？啊，我再也不能拥有我想要的爱情了，不至于啊，这位街坊，真不至于。因为首先你们在正式的这个见面之前，就奔现之前，你就说你们两个本身相处就不怎么样，对吧？没什么话聊，对方对你的这个讲的话呢，这个反应也不是很热烈，就这种半闲不淡、不冷不热的这种状态，是不是非得要奔现？其实都画个问号呢。当然，你呢愿意说哦，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吧，啊，万一这个见了本尊，对吧？突然有了这个聊天的愿望或者是热情啊，说不定能有一个转机，我觉得也可以。但是现在显然，面基了、奔现了，结果发现哦，那确实是没话说，啊，对方还是和之前是一样的状态。那其实是什么呢？是把你之前的一个猜测进行了一个验证，那验证出来的结果跟你之前的猜测它是一致的，所以这件事情没有说谁存在一个巨大的失误，没有说你好像啊没有珍惜什么什么重要的缘分，没有啊，它从头到尾就只有三个字，叫不合适啊。所以那就这样的一个不合适的相处，你把它看成是网恋，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无疾而终，对吧？甚至可能都没有正式开始的那么一次尝试而已。那结束掉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反复的用一个稀松平常的尝试去捶打你自己呢？哎呀，我可是不是很难适应一段亲密关系啦？啊，我是不是再也不能拥有自己的爱情了？太会给自己贴标签，太会给自己扣帽子，大可不必啊。当然我也知道最近呢这段时间，因为跟很多街坊啊有这个交流，我就意外的发现，大家可能现在因为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方式很多，渠道也很多，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学了很多词，学了很多专业名词，于是就特别喜欢的把这些所谓的专业名词啊套用到自己的身上，就特别想给自己贴上标签，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我是那样的人，我是什么什么型，我又是什么什么型，所以我肯定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了，就大搞这种心理暗示，你知道吧？但实际上呢，这属于叫做是没事儿你乱对号入座，没事儿给自己要找点事儿。那下一次对吧，你如果再认识了一个新的异性，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呀，还是要经历说，哎，我们先接触接触，交流交流，聊聊天，看能不能聊到一起去，能不能这个迸发出一些火花，然后呢
再见面，再找感觉，那不都是这个过程吗？

0: 98.1。
1: 我是鞠婧祎，
2: 我是王祖龙，
3: 我是刘宇宁，
4: 我是王源，
5: 是周笔畅，
6: 我是王在 Jackson，
7: 我是张靓颖，
8: 我是张艺兴，
9: 格勒利亚，
10: 格勒利亚，
11: 格勒利亚，
12: 格勒利亚，
13: 格勒利亚，
14: 格勒利亚，
15: 格勒利亚，
16: 格勒利亚，
0: 在你身边的荒流艺术中心，格勒利亚。经典947巨献，2023光明如石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6月3日，匈牙利国宝级指挥家亚当费舍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轻松愉悦的圆舞曲之夜。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公众号。
17: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8: 我要曼楼兰旗袍才肯嫁给你。
17: 放心吧，亲爱的，都订好了。
19: 曼楼兰让旗袍重返日常之美。
20: 夜晚某个时分，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21: 晚上好呀，亲爱的街坊们，今天是2023年5月8号星期一。对，就像刚才我们在东方风云网节目里面所分享的那样，动感101呢，我们新装上阵了。当然越乐动听居委会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也新装上阵了。除了大家会听到刚才有不一样的一个开场，以及等会儿呢我们也会这个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慢慢的分享说居委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玩法，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一句话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居委会现在除了能够听之外呢，还能够看啊。请允许罗妈接下来用一点点时间呢，给大家把小广告贴一贴啊。从现在开始呢，也就是说5月8号开始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钟是我们居委会在广播当中的办公的时段。所以各位街坊们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跟罗妈说一说你在恋爱呀、不同的感情领域当中啊，还有就是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和困扰。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了。那当然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好了之后呢，用微博私信的方式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公的方式。除此之外，对，新东西来了啊，那就是此时此刻，对，我们从晚上的9点钟呢，其实也已经开始正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了。所以如果你好奇说居委会平时这个办公都什么样子呀，那刚才我说了，除了能听还能够看，所以现在呢大家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这 DJ 呢就是这两个英文字母啦，罗呢就是罗大佑的罗，毅就是毅然决然的毅找到 DJ 罗毅，我们此时此刻也正在抖音进行着同步的直播。各位街坊们，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那10点之后呢，我们就居委会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办公，我们可以有连麦的方式来继续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了。怎么样，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办公了，因为电话线上已经有街坊在等了。赶紧请出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22: 你好。
2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2: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2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然后呢，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然后就是让我把收，因为我跟他在一起2个多月嘛。花了6-7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了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女的赶紧断掉。然后我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说着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我就。

0: 把终于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了。
1: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0: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个信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信条，然后分三连还钱，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信条还给他。
1: 好，西先生，你这个事儿啊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首先你说你们认识两个月是吗？
0: 对。
1: 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0: 啊，是的。
1: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0: 认识三个月，确定关系就是三到四个月吧。正式开始交往是两个月。
1: 正式交往两个月，在这两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6-7万。
0: 对。
1: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0: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2万5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跟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然后就是他去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要。
1: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0: 对，他就给他就收。
1: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0: 他
1: 不好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0: 嗯，
1: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0: 对，给了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话。
1: 就是你送的贵重东西他收。
0: 对。
1: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
0: 对。
1: 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一比一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0: 嗯，对，就是很少，非常少，几乎。
1: C先生在哪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0: 一个同单位。
1: 是同事关系。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0: 对。
1: 追求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0: 没怎么花钱。
1: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
0: 对。
1: 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0: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
1: 嗯。
0: 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另更好的，然后就是帮他换，加了点。
1: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0: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
1: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0: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1: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0000多的。
0: 对。
1: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0: 嗯，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那时候再有更好的，我就说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0000多。
1: 嗯，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0000多的手镯对吗？
0: 对。
1: 好，可以了。 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复合的理由是什么？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0: 我觉得他喜欢我。
1: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0: 细心体贴的种，就是。
1: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0000的手镯呢？
0: 我也不知道。
1: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0: 我一直不想，就是。
1: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
0: 对。
1: 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0: 嗯，
1: 不愿意就是不喜欢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哦、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有亲密的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0: 嗯，
1: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它挺说明问题的。
0: 嗯，
1: 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一比一的想向罗妈来这个说一说聊一聊。那么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私信就好了。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来自于微博的私信啊，我们赶紧来看看。哎，这位街坊呢，他说罗妈，最近呢好不容易啊喜欢一个人呢，他呢是我同一个部门的男同事，我纠结了好长时间。

鼓起勇气表白，但没想到被拒绝了。哎，他给我的拒绝理由是觉得和我三观不是很一致。可是明明之前我们每次聊天都聊得挺好的呀，我以为我能有机会呢，没想到就这么被拒绝了，特别伤心。但我这个人呢，其实是个很感性的人。哎，最近呢工作又很忙，再加上被他拒绝，在这样的双重的 buff 的叠加之下，我这个心情啊是真的实在是太差太差了。能不能请罗妈安慰安慰我呢？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居委会就是专门，也不能说叫安慰吧，就是来分担大家的这些难过的事情。我觉得聊天，特别是同事之间的聊天，你说哎呀这些聊得很好的，可能他比较泛泛啊，就比较浅层，不一定是你所以为的说哎呀我们就聊得很开心的，对吧，我们聊得很合适的，不是，那可能是你的单方面的一个想法。而对于别人，他没有对你产生啊这个多余同事关系的好感的话，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必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你没有做错什么呀，所以啊退回到同事关系就好了哟。

谢六丽的非常甜的一首情歌啊，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话说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这一个小时的我们在啊广播电波里头跟大家的这个办公呢马上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没有结束哦，没有结束。再过几分钟我们就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我们有可以连麦的方式，欢迎街坊们关注一下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我们直播间同步在进行当中。当然也真的想跟大家说一说啊，有的时候呢有些事儿呢不是我们自己看不开，也不是自己想不开，只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盲点盲区我们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的居委会呢很希望能够帮大家呀去做这一双啊慧眼，对吧，能够发现他们解决他们。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

好了，我们这首歌之后呢，抖音主居委会啊继续在办公当中啊。刚才呢在私信里面看到有一位街坊来问啊，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这样子说，可能啊有些街坊平时很喜欢在网上查来查去的，对吧？哎呀，有一些事情不太清楚不太明白，要不搜索引擎查一查啊。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查出来呢就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啊，于是可能查的越多你越困惑。这个问题是什么？其实蛮简单的啊。这位街坊就是发私信来问，他说：“龙妈，我最近啊，每天晚上睡觉都在做梦，哎，我想知道这正常吗？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呀？”好，关于做梦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是很小就知道，每个人都会做梦吧，几乎每天也都会做梦吧。睡觉的时候呢，进入到这个做梦的阶段啊，说明我们这个大脑它还很活跃，对吧？但是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没有啊，我没有做梦啊，啊，我从来不做梦的啊。只能说可能是你睡醒之后把这个梦都忘了啊。但是我也知道有些街坊是属于就是睡醒了，哎呀，昨天这个梦啊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这前因后果，哎呀，梦里啊我梦到什么了，跟谁说了什么话了，吃了什么东西了，玩了什么了啊，这个非常离谱的这个情节又是怎么怎么样了啊，就是很完整的还能给它复述出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呀，我这个肯定没睡好吧，你看我这个梦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这个人休息了但是我的大脑肯定没休息吧啊。我觉得都不能够这么简单的来说做梦这件事情。当然对于还有一些比较多愁善感的街坊们会觉得说，哎呦，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出事儿了，我做梦梦见我的前任了呀，这肯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暗示吧，哎呦，你平时都没有梦见他，怎么最近就老梦到他了呢？是不是这说明我应该跟他复合呀，还是怎么怎么样啊。哎，就大家特别愿意会想这些事情。还是要再次的说一句，做梦正常，很正常，不需要去说来吧我们解个梦啊，或者哟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预兆，没有那么复杂，只是确实有一些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某些片段呢，某些瞬间呢，它会在梦境当中以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方式来呈现出来，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不至于，真不至于啊。所以做梦很正常，但是当然话说回来，如果说哎最近好像是睡眠质量不太好啊，那我们还是需要让自己好好的调节一下，不要忽视它，对吗？当然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原因就更复杂了。我们居委会啊，哎，确实也只是一个居委会啊，我们也不是这个小诊所。这个诊断的事情我们不能乱讲，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做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放松一下吧，听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有什么样的烦恼，有什么样的心事啊，想向罗妈继续提问的话呢，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0: 都可以看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C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不是在一起一年了嘛，然后他对我也很好的，然后本来这个月12号要带他回家吃饭了嘛，但是因为前两天就是跟他讲了去就是提升一下学历的那个事情，然后他就好像不是很接受，然后两个人就吵架了，就分手了
0: 啊，
1: 然后现在
0: 分手了，
1: 对，分手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其实还有联系的，但是就是没有像之前那样好了，没有像之前那样亲密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这段感情要不要就是再继续去找他。
0: 可能我得了解一下具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你说关于学历提升的问题，然后
1: 对
0: 方就有点不高兴了是吗？
1: 对，这个就是我其实这个是导火索，他认为就是我在逼迫他，然后之前我也一直跟他作嘛，然后他这次就直接爆发了，就
0: 等会儿，这是听上去是两件事儿，希望对方提升学历和平时跟他作，这听上去是两件事儿，你可能得分开说一下，提升学历是怎么回事呢？
1: 他因为我讲话比较重，就是我跟他说，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跟你分手，然后，对，
0: 你这是威胁他。
1: 对，
0: 你是对他学历不满意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必要嘛。然后后来我也跟他认错了。
0: 等会儿，你不要老避重就轻，老急着往后说。我就是要听细节。你觉得他应该提升学历，和有没有这个必要，这又是两件事儿。那为什么你觉得他应该要去提升学历呢？
1: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凡事要有个退路，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提升一下，然后其实前前后后跟他讲过很多遍了，
0: 这是你个人的判断对吗？
1: 对、然后
0: 那他对你的这个判断认同吗？
1: 他以前是说会的，好的，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是避开了，
0: 所以是不认同的对吗？
1: 对
0: 啊，那为啥你一定非得让他这样子去做呢？他都不认同的事情。
1: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我的错误。然后我跟他认错了嘛。
0: 但你认的是哪部分的错呢？是说哎呀我不应该跟你这个吵架还是什么？你认的是哪一个部分的错？
1: 不是，我跟他说不会再去逼迫他了。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两个思想嘛。每个人思想不一样。然后他就觉得不接受了，就是他觉得他累了，
0: 不接受你的道歉啊？
1: 对，
0: 好，那可能就得说了。你说男朋友觉得你作是吗？
1: 对，
0: 那怎么个作法呢？
1: 就是我一直去逼迫他。
0: 就你一直用这种方式，就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用这种方式？
1: 对。
0: 你为啥要一直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啊？
1: 因为他平常就是不听我说话。然后就一直就是我说什么他也不听嘛。
0: 不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和你说什么他不听，这又是两件事儿。不听你说话是不管你说啥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叫敷衍。
1: 对，
0: 你说话他不听，这个叫不接受你的意见，这两件事儿。他是哪种情况呢？
1: 这都有。
0: 好，
1: 然后
0: 那等会儿别着急，崔小姐，你这是个急性子。别着急，让我问清楚。那你的意思是你想的你要跟他讲他就应该得按你说的去做，是这个逻辑吗？如果他不按你说的做，那你就要上刚才那句话了，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这样吗？
1: 以前是这样的。
0: 那是挺累的。
1: 然后我也这两天反省了一下自己嘛，因为我跟他在一起蛮久了，然后也不想分手，然后就反省了一下自己的错误。
0: 那你的错误是啥呢？我来听听。
1: 就是不应该去逼迫他，就是他有他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
0: 那你是真的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吗？还是以前其实也明白？
1: 最近他跟我分手之后我就开始懂了。吃到教训了。然后我就开始反省。
0: 那你觉得你能改吗？
1: 嗯，
0: 万一下回又有一个什么事儿，你觉得哎呦，我想的是对的，我给你的建议多有道理啊，我这都是给你啊，这个未来的对吧，这个职业规划留条后路啊，你就应该提升学历呀，你去提升呀，你去提升呀，你快点去呀，这都是为了你好呀，你快点去，快点去，去提升学历呀，你要是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
1: 嗯，
0: 哎，受得了吗？你看我都不带喘气儿的，你受得了吗？你都笑了是吧？
1: 嗯，受不了。
0: 哎，所以你觉得你是愿意改的，对吧？
1: 嗯。
0: 好，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你觉得你能改成功吗？
1: 嗯，短期内可能肯定我可能就是不行
0: 哦，
1: 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
0: 哦。那这个事情就僵掉了。你短期内你改不了，那你让男朋友怎么接受呢？因为他就是受不了这个，你短期内又改不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
1: 因为我不敢画大饼嘛，跟他，我跟他直接说，如果我改得了的话，
0: 那你画个小饼呀。你现在看起来小饼你也不愿意画呀，对吧？你看卡住了，卡住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怎么办？
1: 嗯，
0: 好着急。
1: 愿意去改的，就是改变这个性格。
0: 哎。来跟你说点大实话啊，谢小姐、
1: 嗯、
0: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对我们自己特别的乐观。哎呀，我失去了，哎呀，我难过了，我失去了你，我失去了这段感情，我后悔了，哎呀，我顿悟了，我懂事儿了，我知道了。大家这个时候态度都特别好，哎，我肯定能改，我愿意改，特别痛彻心扉。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我总得需要一个过程吧。好了，那这个过程是多久呢？是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3年还是6年呢？不知道。以及怎么改呢？对吧？我是每次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掐大腿呢，还是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揪头发呢？好像也不行。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会改，我愿意改，都很虚。当然我不是在挑你的刺儿啊，谢小姐，我们来都是最实在的。
1: 嗯，
0: 对吧，都很虚，怎么改、
1: 嗯、
0: 不知道怎么改，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控制自己，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就得要去挖一下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句式。你要按我说的做，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要跟你分手，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你说你每次到最后都是走向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男朋友不堪重负。这就是、
1: 嗯，
0: 我们要说，首先一，我不太清楚你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你的比如说长辈爸爸妈妈给你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句式？比如你要听爸爸妈妈话啊，小 C 啊，你要去干嘛干嘛，你要是不干嘛，妈妈不爱你了，爸爸不喜欢你了，
1: 嗯，
0: 你不乖，
1: 嗯，
0: 就如果是在这种句式的习惯性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环境里，你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说的事儿你就得干，你不干就是对不起，你要失去我了。所以形成了你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种习惯性的思路，你要用习惯的用这种威胁式的方式去表达。其实你说你是不是为了男朋友好？是的，对吧？你想说哎呦，你的职业规划现在是做生意好像还挺好的，但万一如果未来可能要面临一些变化了，危机了怎么办？你总得多条路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出发点特别好，很稳当的。
1: 嗯，
0: 但是你用的方式，你用的表达方式就很糟糕。你去学呀，你去提升呀，你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了，对吧？好事儿变坏事儿，就像有时候父母给我们的这种爱也是一样。哎呀，你吃点青菜呀，你对这个是这个有营养的呀，对身体好的呀，你吃啊，你不吃你就不乖，你不乖妈妈不爱你了。其实本来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成长发育友好的，结果用了这种模式，用了这种方式，变成吃蔬菜好有压力哦，对吧？
1: 嗯、
0: 甚至会产生一种逆反的，那你越这么说我越不想吃，我越觉得吃蔬菜好痛苦。
1: 嗯、
0: 所以这是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好，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为什么觉得我说的你就得按我说的去做，其实跟刚才的那种成长的场景是很像的，就是没有跟你商量，你可能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跟你商量，没有跟你沟通这个环节的，
1: 对，
0: 都是直接发命令式的，吃蔬菜，对吧？喝牛奶，快睡觉，做功课，对吧？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说 你知道吗？吃一点这个绿叶菜啊，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就怎么怎么样了，没有讲道理这件事儿，就是别问为什么，吃，就是这样，所以也会让你变成说，别问为什么，别管我想的对不对，我让你干就干吧。所以我们要从你的为啥会这样子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从这个地方去找原因，我们来去解决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想改，我愿意改，但我怎么改，对吧？
1: 嗯，对。
0: 所以现在中西思想龙妈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我好心，我怎么才能收获一个能办好事儿？我明明是爱男朋友，我明明是关心男朋友，我是希望他好的，我怎么才能够把我的这份关心、这份爱、这份关注达成效果？哪怕说他不认同我的建议，他觉得我提的建议没啥用也行，但是我愿意把我的这份爱表达出来。我觉得你去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切入口，调整你的方式方法，好吗？
1: 嗯，
0: 好吧，我们先说这些，可能说的信息量有点大，你得自己再消化消化。
1: 嗯，
0: 好吧，可以努力一把，可以的，不是不能的，但是我们确实得先克服你这一关，你自己的这一关。
1: 嗯，
0: 好吗？
1: 嗯，
0: 那先说到这里喽，C小姐。
1: 嗯嗯嗯。
0: 哎呀，光顾着嗯了，还在盘算呢啊。
1: 嗯，还在消化
0: 啊，还在消化。对对对，我知道的。行，那我们先说到这儿，给你一点点消化的时间，送首歌给你吧，来自 Elva 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就是想好好的爱一个人，对吧？也没什么别的多余的想法，但是为什么总是用不好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了呢？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探寻，C 小姐慢慢思考，先来听歌。

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他呢也是发到这个私信当中来的啊，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他说了吧，男朋友在我之前呢有一个初恋的女友，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但是因为当时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手了。后来他曾经有一次告诉我说，其实一直到现在他呢心里头都特别有意识的在避免和我做跟前任啊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未来我们举行婚礼的话，婚戒呀他不会去定做，而情愿花钱去买现成的。再比如说曾经他和他的那个初恋女友啊去吃过的一些餐厅，他也说永远都不会带我一起去吃，就诸如此类。听到他这样讲我有点懵，但是他跟我说他这也是真心话，希望我了解以及让我不要去怀疑他对我的爱。我现在有点不太能确定，所以能不能请龙妈帮我判断一下他真的爱我吗？好，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啊。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街坊来问啊，说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女朋友老是要问我跟我的前任啊是怎么样谈恋爱的啊，这个要是告诉他了呢他听了不开心，要不告诉他呢他也不开心啊，就这个事情就弄得很难办啊，到底是告诉呢是不告诉呢？好，你看今天我们小妮来提出的这个情况他不一样了，他直接升级了，这你也不用问，自己直接说了啊，因为我和我的曾经很刻骨铭心的这个初恋女友啊，哎，就我去跟他吃过这个餐厅啊，我这个曾经可能也因为是谈婚论嫁了啊，所以定做过戒指，就你看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这些事儿啊，就在我心里啊这些事儿都封存了。换句话说就是我和你咱俩的这个接下来的人生啊，这些一律都不会再出现了。你看这真的主动提及，主动做一个区分，没想到一样还是发懵，啥情况啥意思啊？这个餐厅就因为他跟他的这个初恋女友去吃过，我都不能跟你一起去吃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可能也许小妮都并不在意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反过来这位男朋友他在意，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词刻骨铭心。而且我没猜错的话，在他的心里这一段没有能够达成所愿的，也就是说没有真正能够走向婚姻的这段初恋呢、啊、是让他非常的刻骨铭心的，让他非常难忘。你说他没走出来吧，那我觉得他也走出来了，但是他对这个走出来的他的方式他的方法他的处理他的态度是就是封存，我刚才用了这个词叫封存，就我区分了跟他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我就不会再跟别人一起经历了。那我觉得其实作为小妮就现在这个立场而言，我觉得你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就是一我封存了我曾经经历过的，二我对你的爱你也不用怀疑对吗？因为现在正在交往的是你们俩呀，换句话说你们两个人去开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恋爱的经验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至于说呀，那假设我们就盯着一个餐厅了，我们说这就是他跟他的初恋女友去吃过的餐厅，我是不是就永远没有机会跟我男朋友我们俩一块去吃了呢？那当然可能有的街坊会说那也不用这么执着对吧，这偌大个上海那这好吃的餐厅可太多了，不用只盯着一家呗。那罗妈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大胆的预测，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交给时间去解决。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还是因为时间不够久，时间一旦够久了它就真的慢慢的淡化了，那种刻骨铭心那种难以忘记
那种想要封存的感觉，它实际上啊也会慢慢的、慢慢的变淡、变轻，甚至变得透明。所以不必纠结，好好感受，到底他爱不爱你，你应该是最有数的人，对吧？所以放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来自 By Two 的《桃花旗袍》，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办公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同样也是关注一下我，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来来来，我们看看啊，这位街坊强烈要求，他说能不能给我匿个名啊？可以的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这些情况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的 crush 他是对我有好感，还是也是我自作多情了呢？好，这个已经定性了啊，这个定性了，对方是 crush， 小心动啊。嗯，对方呢是个男生啊，好像一，这个男生平时并不会很频繁的像打卡一样去点赞或评论别人的朋友圈，可是每次我发的朋友圈，他几乎啊都要来点赞，或者是留言评论，或者是既点赞又评论。好，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第二个现象，其实我和这个男生并没有特别的熟，但平时如果我跟朋友聊天呢，他也会来参加一下啊。我这个人呢比较怂，所以他如果说话我一般都不太敢接，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介意，以及以后再有这样聊天的情况呢，他依然还会加入。好，这是两个现象。最后小妮问了啊，说罗妈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我有没有希望呀？好，这个首先我们先不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关于聊天会不会加入，会不会插一嘴这个事情，这个真不好说，万一人家是个社牛呢，对吧，万一人家就爱聊天呢，哎，不管你们聊啥，人家都能这个就是毫无痕迹的加入，那就是社牛本牛，对吧。嗯，我觉得好像不太能够作为一个什么证据。那主要我们只能思考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 crush 啊，他的第一点就是你说他首先平时的刷朋友圈的习惯是不怎么点赞不怎么评论，但如果根据你的观察是只要你发朋友圈了他就要来点赞或者来评论，甚至是又点赞又评论，那说明你的朋友圈对他来说很有存在感吧。当然也有可能你是个开心果，你发的朋友圈贼搞笑，哎，他每次看了都能乐出声，哎，这也是一种可能吧。但是如果你每次发的朋友圈都能让他乐出声，让他觉得很有意思，让他都愿意去点个赞留个言，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至少你们笑点一致，对不对。哎，这个我们这么一想他也说得通，是吧。好，那对于这个朋友圈每条都来给你点赞或评论，刚才我说了，就是你的朋友圈在你的 crush 的心中很有存在感，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但话说回来了，有存在感是只是出于刚才罗妈开玩笑说因为你朋友圈太好玩了，还是说因为你这个人他很感兴趣，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唯一的重点。好，那我们得做一个测试。做一个啥测试呢？你知道以前就曾经有街坊这个分享过他的小妙招，就叫发一条只有他才能看得见的朋友圈。这个不难吧，对吧，这权限一设定啊，指定发给谁看，就只发给他一个人可见的朋友圈，你发一个试试。而且呢你不要在就是大家刷朋友圈很密集的时段，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大家刷朋友圈刷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稍许挑一个比较冷门时段，比如说半夜三更啊，对吧，或者是一大早啊，你就发一个，对，在冷门时段发一个仅他可见的朋友圈，再说点那种若有似无的话，你来试试看，这就是做个实验啊，你看他来不来给你点赞，来不来给你评论。如果都这样他依然来给你点赞来给你评论了，那这个事情啊他就很有戏了。以及要看他啥时候来点赞啥时候来评论，如果真的是在这种冷门时段他第一时间就冲过来了，那我们也说没这么巧了，对不对。第二，如果说你是在冷门时段发的，比如说你半夜三点钟发的，哎，他第二天一大早他来给你点赞来给你评论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很要看呐，非常要看你的朋友圈呐。这个实验我觉得就能成功很多，这一招哎，我们一般啊不跟别人分享啊，就交给你，哎，你试试看啊，你做个实验，如果有好的结果记得到居委会啊来让罗妈分享分享。好了，听首歌，来自杨丞琳的与我无关，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今天下午有位女生朋友啊，也是拉着我闲聊了一小会儿，在说什么事儿呢？她说就最近呢，她男朋友啊跟她呢好好的聊了一次，两个人呢要说恋爱啊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就一个情况啊，就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她就属于比较黏人型的，所以呢她平时在这个周末休息的时候啊，就基本上啊都很希望能够和她的男朋友就是两个人呐、可以都两天一块儿度过周末。那一开始热恋的时候呢，那没什么问题，对吧？很开心的，哎呦，巴不得老是在一块儿待着。但是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她男朋友呢就会觉得说有一种啊被束缚的感觉，倒不是说不愿意和女朋友在一起，而是说你看你每个周末这个放假这两天你都要跟我一起行动，那就变得那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呀啊，或者是我有时候真的就是挺想一个人待着放放空啊，就感觉有点受限制，所以呢就跟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就算是要说一说沟通这个事情。结果我这位朋友呢一下子有点发懵，哎呀，他想说男朋友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呀，所以他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过这个周末两天了吗啊，他马上就紧张就焦虑了，所以特地跑来跟我说了半天。当然我也给他大概分析了一下，就说这是一个安全感怎么获取的问题，对吧？你不能说我那这个最大限度的跟我的恋人在一起黏着啊，就表示我有安全感了，那这个真的非常的片面。而且的确相恋当中的两个人呢还是啊真的要保有一定的自我空间，否则的话很快大家都知道那种窒息的感觉，对吧？那种耗尽的感觉其实反而很伤，所以思考一下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话说心里王心凌啊，今天也发行了一首新歌来着啊，叫 Bite Back， 也是跟刘伯欣的合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听一下啊。因为说实话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有点双重狂喜啊，这神仙联动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当然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里头呢，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点小小的伤感，还有一种就是文艺的氛围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呢，可能多愁善感的人会想很多事儿啊。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呢，他会在啊，就是也许微醺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人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有人说哎呀，一个人他这个微醺之后的一些反应可能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呈现啊。有这个道理吗？不知道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就跟这个有点关系。当然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啊关于恋爱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不管是在哪个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啊。想直接对话呢，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哎，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大家如果好奇哈，想看一看，对，用看的方式，那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是这样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非常的困惑，是这样，我男朋友啊，他偶尔呢会跟好朋友们在一起聚聚，

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喝点小酒啊，因为男朋友的酒量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他经常喝了一点点啊。这个似醉非醉的时候呢，他就总会啊，双眼含泪，对我说，有我做他的女朋友，他非常的知足。他还反复的说，我配他真是富富有余，他太知足了，还会不停的再反复的说，说我人真好，说我人孝顺，说我这个待人接物各方面都好，他会不停说不停说不停说。省略号啊，妈妈，你知道吗？虽然这些话听上去是在夸我，可为什么我听多了，我心里觉得怪怪的呢？我越来越不爱听他用这个话来说我，我甚至还很想反驳，可是他说我的这个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总之，我现在就非常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这样子，说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哎呀，这个纠结，可以说这应该是我们居委会首次碰到这种纠结吧。就是为啥我男朋友一微醺就开始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来来回回的就要夸我，对吧？而且夸的我是越听越不爱听，哎，越听越觉得有违和感，甚至还想反驳。这个我们先排除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些方可能会说，哟，是不是因为小腻啊就被夸的不好意思了。你说有的人吧，他就确实不太习惯于被表扬，就别人一说他好，他就说我没那么好，我不好，哎呀，你可别说我好，就属于就不好意思，哎，这是一种，我觉得可以排除掉。啊，那我们就要说说看这个男朋友了。我们说这个到底算不算是微醺之后吐真言？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这么怀疑，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明他这是在表演啊，在瞎说，不好说，哎，不好说。那我们就来说说他这些台词啊。首先说，哎呀，你做我女朋友我真知足啊，呀，你配我真是富富有余啊，你真好啊，你真孝顺啊，你这个待人接物真不错呀。好，这个里面有没有发现他对你的这个描述的方式，这个话术啊，特别像是第三方在陈述。什么叫第三方在陈述？就是他不像是恋人对恋人的一个描述，他听上去更像是别人在评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像不像？对吧？你开一个脑洞，你想想，是不是很像别人在议论，说，哎呦，小妮跟她男朋友啊，哎呦，小妮这条件真好啊，这人好，你看，哎呦，又孝顺啊，这个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都特别的棒，哎呦，她配她男朋友，那可真是富富有余啦，哎呀，那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那男朋友配不上她。他条件这么好，他怎么找了个这样的男朋友啊？哎，顺着这个思路一想，有没有觉得有点眉目了？就是为什么你男朋友在微醺之后会反复的要说这个话？我试着大胆的猜测一下，虽然罗巴也没有证据啊，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就是开一个脑洞啊，就他在微醺之后其实是处于一个心里憋着的那种不太快乐的情绪啊被释放出来了，他一定是要在微醺之后用这个话来夸你吗？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在夸你，而是在转述，真的就是在转述第三方对你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在转述某些不知道什么人啊，就是第三方对你们两个人的这段关系的一种陈述。而作为男朋友的他本人来说，在这样的陈述当中，他能快乐吗？他不会快乐，因为等于在别人的眼中可能就看到说，哟，你俩不配呀、啊、哎，这女生条件太好了，这男生啊配不上他啊，怎么。所以我猜你男朋友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但是在他很清醒的状态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情绪的，不管是一种不爽的情绪，还是一种不满的情绪，再或者是一种对他的信心、对他的自尊心其实冲击蛮大的一种情绪，他可能在对就我说清醒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他可能在压抑着自己。而真的当微醺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种所谓的啊这种微醺之后吐真言的这个勇气了，所以他在反复在讲这个话。所以我们说这个话你要听什么，不要只听字面意思。
要听这个字面意思背后所隐藏着的潜台词，以及这个潜台词放在你男朋友他的视角去听到这样的话，他的感受会是怎样。所以其实这也就侧面的解释了一个你的感受，你说哎，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个话呢？哎，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话怎么哎就怪怪的呢？怪就怪在这里，其实你也听出来了，就这个话他的描述是明着是在夸你，是在赞你，但其实暗地里是在说你男朋友配不上你。你一定也听出这个音儿来了，但是你没有特别清晰的 get 到，所以你说哎，我为什么越听越不爱听，我越听越想反驳呢？罗妈没猜错的话，其实你想反驳的也是这个部分，这没有谁配不上谁，对吧？不是说光你怎么怎么好了，你男朋友就一无是处了，其实你想反驳的应该也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心理不舒服啊，应该是来自于此。你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你的男朋友啊，你们两个人好好的敞开心扉交流一下，沟通一下。

是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这乍一听啊，就觉得哟，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儿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哎，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哎，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哎，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0: 等了，赶紧请出这位是西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两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
0: 嗯。
1: 然后呢，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
0: 嗯。
1: 然后就是让我把收，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两个多月嘛。
0: 嗯。
1: 花了六七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女的赶紧断掉了。
0: 嗯。
1: 然后我是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说着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就把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我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吧。
0: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1: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信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信条，然后分3连环签。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信条还给他。
0: 好 ，C 先生，你这个事儿啊，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
1: 嗯、
0: 首先，你说你们认识两个月是吗？
1: 对。
0: 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1: 啊，是的。
0: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1: 认识3个月，确定关系就是3到4个月吧。正式开始交往是2个月，
0: 正式交往2个月，在这2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6、7万，
1: 对。
0: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1: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2万5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比我工资比他高。

0: 他工，然后就是他缺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问我要。
1: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0: 对，他就给他就收。
1: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0: 他，
1: 不好
0: 我
1: 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0: 给他，
1: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0: 对，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
1: 就
0: 话，
1: 是你送的贵重东西他收，
0: 对，
1: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一比一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0: 对，就是很少，非常少，
1: 哦，
0: 几乎
1: 齐
0: 没有。
1: 先生在哪儿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0: 一个同单位。
1: 是同事关系？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0: 对，
1: 追
0: 对
1: 求
0: 方，
1: 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0: 没怎么花钱，
1: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0: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另更好的，然后就是帮他换，加了点钱
1: 等
0: 换。
1: 会儿，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0: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就
1: 你
0: 是，
1: 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0: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1: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万多的，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0: 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他说他有更好的，我就说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万多，然
1: 所
0: 后
1: 以是
0: 我又
1: 他
0: 不好
1: 带
0: 意
1: 着
0: 思。
1: 你去看的那2万多的手镯，对吗？好，可以了，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复合的理由是什么？
0: 可
1: 你真
0: 能
1: 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0: 我觉得他喜欢我，
1: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0: 细心体贴那种，就是，
1: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万的手镯呢？
0: 我也不知道。
1: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0: 我一直不想，就是
1: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
0: 对，
1: 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不愿意就是不喜欢呢。当然，我们不是说哦，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有亲密的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但是如果是抗拒的，它挺说明问题的。
0: 因为
1: 刚才
0: 他
1: 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1比1的要还送于你，倒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说在跟你号称叫什么交往的2个月的这个过程里面，根本没有付出，在你这儿就是拿东西，拿贵重的礼物，高高兴兴的接受，甚至说个更荒诞的，当你去说，哎，你把那个2万多的手镯还我吧，对方来一句，哦呦，找不着了。你觉得合理吗，C 先生？
0: 我觉得很郁闷。
1: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合理：一，2万多的手镯，毕竟是个还真的是很贵重的物品，对不对？真能找不着吗？不合理吧？二，这手镯是你送给他的。我们说的直白一点，这是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礼物，对不对？而且你说这个手镯甚至可以算你们的定情礼物吧，
0: 是的。
1: 都找不着了。那请问他把这个东西他放在心里吗？我们姑且当做他真的找不着的话，他真的把你放在心里吗？把这段感情放在心里吗？没有吧。所以我们从逻辑上面，从常理上面，从正常的交往的规律上面，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所以，综上所述，我只想问你一句：你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干嘛？因为你都答不出他喜欢你什么。其实我挺不愿意说的，他喜欢你什么？他喜欢你愿意花钱呗。但是又感觉这件事情很残酷。可是事实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儿。
0: 我知道，可是跟他性格有关嘛，他是那个回避型依恋的人格。
1: 不要给人家贴标签，回避型依恋人格不背这个锅。要东西，而且是如此的有套路的要东西。你要送8000块的手镯啊，其实我有一个更喜欢的，好，带你去看了个2万多的。这叫什么回避依恋型人格啊？

0: 这标签绝对不背这个锅。而且这标签哪来的？他自己告诉你的。
1: 嗯，对。
0: 啊，你看还在忽悠你的，真是了不得。拿一个名词就来忽悠你。C 先生，你就往这个坑里跳啊。啊。不管你差不差钱，不管这六七万对你来说是不是伤筋动骨，别说六七万了，你就是在这两个月里花了六七百，你得到这样的一个人，你跟这样的人以为在谈恋爱，都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感情包括金钱。清晰吗？明白吗？ C 先生，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赶紧不要再想着哦，我要跟他复合，哎呀我后悔了，没有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的朋友们看的也都很清楚了。
1: 嗯，
0: 更何况罗妈都不认识你，听到这些非常离奇的事情，刚才我们也从各个角度来分析了，没有一个角度是站得住脚的。请你把自己的感情当回感，当感情，把你自己的钱也当钱，好吗 ？C 先生，
1: 好，
0: 好吗？我们先说到这里。这件事情不复杂，但是这件事情绝对，绝对，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些人就是什么，仗着我知道你喜欢我，我知道你愿意用所有的付出来换取我答应你，我跟你交往，于是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来讨要东西，真的是件很糟糕的事情。C 先生，不要再有无谓的幻想了。听首歌，如果你听见，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我们热线上面已经有机房在等待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
1: 罗马。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您好，我能否请教一个问题？
0: 请讲。
1: 我觉得很孤独。我几年前辞职了。辞职后打算学画画。

0: 想通过做自由插画去养活自己，然后，这几年我失去了几位经常联系的朋友，然后我身边的小仅有的两位朋友也不是经常联系的，就是联系比较少，然后我常常感到孤独，然后我天天在家学画画，一个人住。每周回父母家看望一次父母，也不太出门，不是经常出门。
1: 就比较宅是吧？
0: 是的。还有就是，我想过很多办法改善孤独感，但都没有落实。我想过去做兼职，但又想把时间用于学画，不想让学画的时间变少。而且兼职需要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对我是个挑战，我担心我会中途放弃。我还想过去报名兴趣班，目的是和人接触，但是学费很贵，我不想多花父母的钱，而且培养新爱好要花时间，会占用学画的时间，所以。罗马，您能否帮我出出主意？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缓解孤独？或者兼职是否是个好办法？
1: 好，我听明白了，讲述的非常清楚啊。这样，我首先需要先了解一些比较基本的情况。我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啊，就是，因为你的状态也比较宅，然后那现在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对吧？
0: 不是，我是
1: 自
0: 没
1: 己
0: 有
1: 住，
0: 和父
1: 对
0: 母，
1: 吗？
0: 对的，对
1: 好，
0: 的，
1: 那你的这个有在上班吗？
0: 没有，
1: 那生活的这个经济来源是什么？
0: 父母给我，让我父母就是给我钱让我学画画，然后我希望我大概这个再过几年能自己靠画画赚钱。
1: 所以你有经历过用自己的工作，然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阶段吗？还是你从来没有，一直用的是爸妈的钱？
0: 我经历过的，我毕业后我是有过工作的，后来我是2020年辞职的，
1: 所以辞职之
0: 之
1: 后就
0: 前
1: 靠爸妈了，是吧？
0: 是
1: 我可能讲话比较直接一些啊。如果
0: 好。
1: 2020年就开始是持续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到现在也有差不多要3年的时间了。爸妈针对这个，就是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是有工作的能力的，那现在暂时就也没有在工作，那爸妈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看法，还是说就无所谓，不要紧的啊，就是那个我们老两口可以的啊，就提供你的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是这个态度吗？
0: 他们，就是他们的态度其实还是希望我可以过得好，过得开心。
1: 所以，只要你过得开心，是不是去工作无所谓，对吗？
0: 还是希望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最好出去工作。
1: 很好，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因为刚才你一直反复在提到一件事情，你说啊，画画，画画，如果是这样子，他可能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如果是那样子，他可能也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所以，这个现在的焦点就来了：一，你是希望说能够把更多的时光都放在画画这件事情上面，同时你又希望说能够用画画这件事儿本身来获取生活的经济来源，对吗？
0: 对的。
1: 也就是说，我把它直接再翻译一下啊，就是如果能把我的兴趣和我的这个工作，也就是生活的来源，能搞个二合一，那就是一个完美结局，这是你的想法。所以你
0: 是
1: 才会
0: 的，
1: 问我说，如果要是用画画这种方式来做兼职，它是不是个好办法，对吗？
0: 我不是做画画的兼职，
1: 那是什么？就是别的任何的一种形式的兼职，对吗？
0: 对，有可能会去饮料店兼职。
1: 所以也就是说，你是接受 不管是其他什么性质类型的工作都可以，你是愿意工作的，然后保有画画这个兴趣就可以了，是吗？
0: 我兼职是只兼职一段时间。
1: 嗯，
0: 我是想提高画画的技能，然后以后通过画画来就是找工作养活自己。
1: 啊，对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如果是个二合一，就是个完美结局嘛。
0: 嗯，是。
1: 啊，但你刚才说的是实现这个完美结局的前面一步。
0: 嗯，对。
1: 嗯，你刚才说的这一步是我一开始的最大的疑问，就是你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0: 哦，
1: 哎，不要乱啊，咱们这个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所以这是我们先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你希望排遣孤独感。
0: 对，
1: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画画本身就是一个蛮孤独的事儿，对吗？
0: 画画是一个人做的事。对，
1: 所以画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形式上至少看起来它是个比较孤独的事儿。它不像是别的一些什么事儿，它很多是比如说下棋它至少得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或者打牌它是两个人，打牌还有可能是三个人四个人，但是画画它就是一个人，就本身它就是一种至少在形式上面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有点孤独的这么一种状态。但你说你又希望能够去排遣你的孤独，但是又说又很爱画画，就你知道吗，这里面它是一个悖论，它是个矛盾点，就是你又喜欢一个人待着，因为画画它是一个人，但你又想说想把一个人待着的这种感觉呢给它减少，所以你看这个很微妙的地方，对吧？
0: 嗯，
1: 以及刚才在你的表述当中还有一个悖论啊，还有一个矛盾点，就是关于和人接触这个事儿，我听出来了，你很不擅长和人接触，对吧？
0: 可以这么讲吧。
1: 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讨厌和人接触吗？
0: 嗯，不讨厌。
1: 你喜欢和人接触吗？
0: 我自己觉得挺喜欢的，但是我可能不太擅长和人说话。
1: 嗯，所以你才给我讲了说你有三个朋友，但是他们慢慢的和你渐行渐远，而你交的这几个朋友看起来你们也没有说话这样的一种交流感情的方式，对吗？
0: 你是指我剩下的朋友吗？
1: 就是你说离开你的朋友啊。
0: 离开之前还是说过一点话的。
1: 啊，只说过一点话，那你是怎么界定他们是你的朋友呢？朋友就怎么样了就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说他是我的朋友了。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0: 朋友的标准，
1: 我问的问题有点难，但是我需要问这些问题。为什么？
0: 就是，
1: 因为在你刚才的完整表述当中提出了很多诉求，但这些诉求又彼此矛盾，而这个矛盾我认为他是一定能找到一个思路的，所以我在努力寻找这个思路，它到底在哪儿？
0: 那
1: 听上去有点乱，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个眉目理出来的。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呢？
0: 是说一个大概的笼统的一个那个概念嘛？
1: 嗯。
0: 哦，朋友就是说话能够互相理解。
1: 嗯。
0: 然后就是互相在一起相处很舒服。
1: 嗯，
0: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对方。
1: 嗯，
0: 想跟对方交朋友。
1: 嗯，所以现在你拥有的朋友是这样的吗？你们见面吗？
0: 见面过几次。我现在的一个朋友是我的初中同学。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工作很忙。
1: 嗯，
0: 我们去年到今年见面过两次。
1: 好，除了见面两次之外，你们平时会定期聊天吗？比如说手机上聊天？
0: 不太聊天。
1: 好，所以其实是陌生人呢。
0: 哦，那也没有办法。我和他讲那个 我过逢年过节或者我会

0: 去祝福他，然后、
1: 只是逢年过节会去送出节日的祝福。
0: 对，我平常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因为他不太告诉我他个人的事情。
1: 好，所以很抱歉，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我刚才问你说，哎，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你的那个描述，我认为听上去没有什么毛病。对，两个人就是应该，我很喜欢跟你说话，你也喜欢跟我说话，然后我们在一起相处很舒适，我非常认同这个朋友的一个标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说已经离开你的朋友，就说现在你认为拥有的朋友，他和你之间不是朋友。如果说你们的关系就是你说他是你的初中同学，也就是一个老同学而已，因为没有最基本的情感交流，逢年过节发个消息祝你节日快乐，这个叫礼貌，这里面是不涉及内心的任何的交流的，所以在情感上没有交流，这个不是朋友。当然不是说那未来是不是跟他就不能当朋友，我认为可以当朋友，但是不是只是说我就是给你发个逢年呢过节呀给你个祝福了，这就叫做是在交朋友了。啥叫交朋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从接通你的电话到现在，咱们俩已经说了很多话了，对吗？
0: 是的。
1: 而且我一直在问，我对你有很多很多的疑问，然后我问你再答，对吗？
0: 对的。
1: 你知道这个就叫交流吗？
0: 是的。
1: 就是我很想了解你，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呢在我的这个好奇当中，你在向我陈述，慢慢的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你未来有什么打算，你有什么需要，你这个在意的是什么，不在意的又是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叫交流。如果我们两个拥有很多时间的话呢，其实可能你还能反过来问我，哎，罗妈，那未来你想做什么？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呀？你平时是一个人在家待着呢，还是会跟朋友聊天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叫交流，就是我让你知道我的生活，同时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有来且有往。
0: 好，
1: 所以啊，我现在综上所述，好吗？
0: 好。
1: 我觉得你有任何的想法和念头都没有任何问题。比如你说啊，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兼职的方式啊，去这个试着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环境啊，或者说跟人试着接触接触啊，我觉得可以，没毛病啊。或者你说啊，那我这个未来能不能说用我的这个爱好就画画来成为一个谋生的一种方式，可以呀，为什么不能呢？对吧？
0: 好
1: 啊，然后说我喜欢画画，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画画的技能，可以呀。简单的说，你有任何的念头，我认为都可以，因为这是你想做的事儿，你就去做。但是在你想要用这些方式方法来做这件事情的所有的这条路上，罗妈认为啊，就是你需要先优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学会和人交流。就是我刚刚在跟你一直在探讨的，什么是朋友，怎么交朋友，或者说怎么和人相处。当然确实可能与人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技巧我们还比较欠缺，但是慢慢来。我刚才模拟了一下，对吧？我说，哎，我想知道你的什么事儿，我也很想就是在未来如果有可能呢，也让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个叫交朋友。而不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简简单单说我们一年就见两回，我们就逢年过节发个消息，我祝你新年快乐，我祝你生日快乐，我祝你端午快乐，我祝你啥啥快乐，这个不叫情感的交流，这是很公式化的礼貌上的情亲情，再包括就是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这方方面面的，如果都影响到你这个状态了，那么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办公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与此同时也可以把你的烦心事整理成文字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同步的啊，我们除了现在有广播动感101可以收听居委会办公，大家也可以用看的方式啊，只要打 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夫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这个毅打开就能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当然大家这个尽量啊按照你现在方便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就好了。哎，以及别忘了我们9点到10点呢是在广播当中，通过热线的方式大家可以拨打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那每天晚上的10点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还是依然关心大家这个心情的状态啊。那正式开启我们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咦，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的朋友跑来跟我呢这个探讨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她说，罗妈，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她说我这个工作特别的忙。她说这个工作忙呢倒也不是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但问题是呢，她说这不是最近这几个月在谈恋爱了吗？那工作忙呢必然就会压缩掉或者说挤压掉很多跟男朋友的约会的时间，就一个星期到头啊可能也就只有双休日的时候啊大家能约着出来吃顿饭什么的。那毕竟刚刚恋爱几个月，怎么说他说这也是处于一个热恋阶段吧，但是这个被工作啊占去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只能留给谈恋爱这么一点点可怜的比例，他就会觉得不知道为啥就心里不平衡。我说呀，这个怎么办？我说这个我们得想办法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是吧？因为这个节奏它打乱了，那工作呢很多时候不可控啊，可能本来每次想着说今天能早点下班，大家可以约会吃个晚饭，但是可能突然哎有个什么突发状况，于是乎要加班啦，结果两个人的这个约会呢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了。那像这种情况，说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应急的措施之类的？我说你别光在心里啊一个人在这边瞎乱瞎烦啊，你在这边焦虑，但是如果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的话呢，它会只是徒增你的这种压迫感，而且你的这种紧张压迫焦虑还会辐射到你的男朋友，就你们两个人都会为工作这件事情而感到说心烦意乱。倒不如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们针对几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做出一些应对，做出一些调整。哎，这所谓什么呢，叫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光把情绪给它放到最大，想想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啊，来自李荣浩，王牌冤家。各位街坊们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说一说你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吧。

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越狱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都会看到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除了用听的方式，对，除了听动感101广播，我们这个居委会在办公，也想用看的啊，那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聊。好，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来看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说实话呢，有一丢丢小小的复杂。那这位街坊呢，他也是要求匿个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事情是这样的，半年前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在分手的第二天呢，就有一个他之前的某个前女友主动加了我的这个微信，告诉我说，我这个男朋友啊，在和我分手之前，就曾经用微信小号呢，恢复和他的联系。那当时他就感到这种行为啊，怪怪的，不对劲，就在怀疑说，我的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在劈腿，在搞两头骗。于是就想办法呢，找到我的联系方式，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于是我就跟这个女生啊复盘了一下，这一对比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没想到啊，就是我这个前男友在跟那个女生交往的时候，以及在跟我交往的时候，真的做了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很极品的事情，无缝衔接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就真的从来没有一对一好好交往的时候，都是一边在交往着当时的女朋友，一边还在跟别的女生聊骚，甚至就像这个女生发现的啊，即便他们都分手了，即便都已经跟我在交往了，但是居然还有小号再去找到那个女生来恢复联系。说实话，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到现在一眨眼已经半年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从这件事情当中走出来。我时不时的就会想起这个事情，我时不时的就会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但是我又觉得我的怒火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发泄，所以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一个人哭。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真的很想摆脱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好，大家应该听得很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在结束一段恋爱分手之后的第二天，立刻机缘巧合啊，知道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原来自己交往的这个刚刚分手的男朋友居然是一个渣中之渣，简直就是渣男里的战斗机。而且是怎么知道这个残酷真相呢？居然还是他的诸多前任当中的某一个女生，这主动找来了说，哎，其实我要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两个人呢，这一复盘发现说，原来这个男生是就是一塌糊涂吧，啊，没啥好说，极品奇葩，就各种这些词我觉得都可以放到这个人的身上。于是乎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就这么乱七八糟的结束了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面就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小逆啊，就是实际上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却没有办法从这个漩涡当中把自己拔出来。其实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会这么的愤怒，但是又觉得怒气无处可发？首先愤怒的是这个真相确实让人感到很惊讶，对吧？因为很有可能在分手的时候还带着几分惋惜，带着几分不舍，带着几分遗憾，带着几分失去的伤痛。可是当你失去了之后，当你觉得说，哇，我为这段感情我付出了那么多，我投入了那么多，我甚至还为他而感到伤心伤感，可是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并非良人的一个对象，而且是一个这么渣的人，等于说在跟这个人还在交往的时候就已经被欺骗、被劈腿、被背叛，
于是乎就会觉得说，那自己付出的这些真正的感情它又算什么呢？就你知道没有人喜欢当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结果被全盘推翻，被全盘否定。当我们以为我们如此深爱的一个人，他既然全部都是假象，居然都是假装的时候，这种残酷，其实这么大的一种愤怒，确实有相当高的比例是来自于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嘴脸之后的那种生气。但我如果没说错的话，对于小妮而言，更多的这种恼火是对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恼火一定是带有很多，比如说啊，就是啊，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现有问题啊，是不是我自己这个眼光有什么重大的疏漏，所以我没有能够识破这个渣男的嘴脸啊，一定是我自己不好吧，所以才会吸引这样的人。就你知道吗，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渣前男友的所作所为的那个锅都放到自己身上了，变成了一种自我推翻、自我否定、自我内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在生气，明明是有怒火，但是却无处可发，因为都变成内耗了。变成内耗就会变成说我们向内进行一种自我伤害和自我怀疑，所以这个怒火它自然不会是一种外放型的，以及它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以及更加糟糕的是，你说哇，经常在这个深更半夜的时候想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很难受，觉得很痛苦，就要泪流满面。那在这里罗妈真的很想跟你讲说，你一定要界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不是你的错。这个人他伪装得很好，这个人戴着假面欺骗了你的感情，他并不是你让他这样做，对吗？所以这个锅不应该由你来背。但我们已经认清楚他的这些嘴脸，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渣男，那我们就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一刀两断。而现在你们已经没有恋爱关系了，这是很重要的，请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0: 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龙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今年34岁，是个男生，然后呢，他离婚了，第一次是领证，然后离婚了，没有办酒席，然后第二次，有孩子了，然后现在又离婚了，然后他心情非常的差，之前也有过抑郁症，去看过医生，然后现在的话，他可能连看医生都不想看了，然后因为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跟我老公也是高中的，就是我们仨都是高中同学，
0: 好朋友，
1: 就是好朋友，然后他是我老公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俩都很想帮他，但是我俩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就是约他出来什么的，他也经常拒绝，然后上次出来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是我感觉是强颜欢笑的样子吧，
0: 所以就是状态其实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是吧？
1: 对，因为他现在除了离婚之外，他还有就是他的小孩是他前妻在带嘛，然后他因为跟丈母娘当时的矛盾闹得非常的激烈，以至于现在他看不到他小孩。
0: 所以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吗？
1: 对，就是其实主要是他丈母娘跟他一家之间的矛盾。
0: 换句话说，就是代际之间的矛盾，然后是不可调和的，是吗？
1: 是绝对不能调和，当时闹得很凶，他丈母娘用了很多手段去整他。
0: 那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呢？
1: 然后最后还是法院离婚的。
0: 我知道，就诉讼离婚。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你这个你清楚吗？你了解吗？
1: 大概有点了解。就是可能他的性格原因，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喝喝酒啊什么，经常在楼下便利店自己喝喝酒思考人生吧之类的，
0: 比较内向是吧？
1: 对对对，可能非常不善于沟通吧，然后以至于就是他前妻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传达给丈母娘了，然后丈母娘就觉得他外面有人之类的，
0: 就毫无根据的就这样子做这种判断啊？
1: 应该是的。
0: 那我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先且不说这位丈母娘的所作所为，就是她的这位前妻的所作所为，她难道还不了解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样的人吗？
1: 这个就说到就是他俩结婚的，结婚之前也相处了不到一年，时间也不够长。
0: 那怎么结婚了呢？
1: 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
0: 不，这跟经谁介绍没关系啊。对吧？
1: 未婚先孕了，然后就
0: 奉子成婚。
1: 对对。
0: 所以这不就是从头到尾都很潦草的一件事情吗？
1: 是比较潦草。
0: 那第一段婚姻呢？
1: 第一段是。也是我们高中同学，另外一位女生。她人很好。然后他俩是，就因为只领了证，都没有走进婚姻。
0: 对，那怎么会
1: 没有住在一起？
0: 怎么会闹成这样呢？这是又是为什么呢？
1: 也不是闹，第一段就是和平分手，可能就俩人，我们朋友之间也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可能俩人就是感情淡了吧。
0: 所以其实也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这位男生他太缺乏沟通了，让女生就是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吧，然后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反正那个女生跟我讲就是他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0: 好，行，那我大概了解了。
1: 好，
0: 我们现在做一点总结的看法啊。首先，这两段婚姻说句大实话，走到后面这个结果啊，都是必然的。第一段也好，第二段也好，他确实是维系不下去。在婚姻当中，如果有一方，就像你说的，他是不跟人沟通的，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对吧？当然我们不是说他故意不沟通，那这个不跟人沟通或者与人沟通有一定的困难，甚至可能是一种障碍，当然这个肯定是有他的一个形成原因，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势必造成这婚姻没法继续下去。
1: 对，可能他对感情的事情不是很擅长吧。
0: 这个和擅长不擅长没关系，沟通就是一个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很需要的，所以是个必然。好，再说到第二段婚姻。第二段婚姻比第一段呢它要再复杂一些，因为涉及到更多的人了，就不光是他跟他的前妻之间，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代际之间，以及确实这个前妻做了一个对这个婚姻伤害很大的选择，就是把什么事儿都跟自己的妈妈说了，让这个丈母娘介入到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来了，而这个介入又是一个毁灭性的介入，对吧？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莫须有的，就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毁灭式的介入，于是催化了这个婚姻的结束。而这个是属于，说实话，它是个外力。真正结束这个婚姻，终结这个婚姻，或者说让这个婚姻走不下去，还是来自于内部的原因。所以实际上这两段婚姻最终要指向的，确实需要去改变也好啊，调整也好，解决也好，所有的核心都在你的这位男生朋友身上。而他现在的比较难办的事情是，他自己是比较抗拒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吧？
1: 他我们问的话他是愿意回答我们，就是但是
0: 不愿意回答和愿意改变和想要改变那又是两件事儿了。所以
1: 他
0: 这个情况是需要、
1: 就是
0: 而且你说已经有过抑郁的一些情况了，
1: 之前有在吃药的，
0: 对，是需要去疗愈的，这个过程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当下要做的事情更当务之急的还是应该要疗愈这个部分，然后第二步是我们说再去不管是用调整也好，疏导也好，解决也好，我们借助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力量等等都好，去解决关于说沟通困难这件事儿。这是第二个部分，就第一个部分还是要让他调整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理状态，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至于你跟你的老公、你们两个是出于好朋友，特别想能帮上点什么，特别想能做点什么，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很关键的话，这个话呢，不是说你们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针对抑郁症的情况，他其实是需要很多专业背景知识的，可能不是说哎，我们就想帮他呀，对吧？可能还未必是这么简单。他确实需要一定的，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不是？你们想说能带他去或怎么样？这个我不能一下子告诉你行或不行，好或不好，因为他确实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所以，如果你们确实就你跟你老公，你们两口子啊，真的很想帮忙，但又很想能够帮在点子上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你们两口子先去找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就是想要帮助一个确实已经是有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好朋友，就是你们作为，因为你们毕竟也不是他的家人，对吧？就作为朋友，你们能怎么做以及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他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走走走我们带你去哪哪，不可能真不是这么简单。好吧，
1: 好的，谢谢罗马。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完全能理解，作为好朋友很关心，也很替他着急，但是这样我们就是科学的去帮助他，好吗？
1: 好的好的，感谢。
0: 不用谢，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啊。的确是，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想能够帮得上忙，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去能够真的使得上力气，以及我们说这个力气要使对地方，对吧？不要说哎，万一有什么不太好的适得其反，那可能反而好心不一定能够收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借助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该怎么办。听首歌来自鞠婧祎的古话，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可以了。好，今天我们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啊。这位街坊呢，看起来也是一个，这心情有点小复杂啊。帮他匿个名吧，他说罗妈，前些天呢，刚刚结束了两个月的恋爱，这次呢是一场网恋。其实，在我们正式见面之前，我就已经想跟对方提分手了，因为我总觉得我们聊不起来。但是，因为我又一想，万一我们见面了，就有很多话说呢，所以最终还是奔现了。那奔现的时候，简单的说，相处还算愉快吧。可是，等到奔现之后的第二天，当我们开始这个发消息说话的时候呢，他又变成了之前那种状态，对我的话好像不是很热烈的回应，所以就又是聊不起来的这种样子了。那这也是我最在意的，之前也其实跟他说过好多次，于是我就一下子很生气，在这个气头上呢，我就正式提出了分手。但是说实话，提出分手之后，我心情还是有些纠结，我总觉得自己会不会是那种很难适应一段亲密关系的人。我就是想好好谈个恋爱，但为什么这个网恋却谈成这样呢？我就反反复复的老是在回想这些事儿，越想越不开心，越想越有点沮丧，甚至这两天呢都睡不着觉了，我都有点压抑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再也不可能拥有自己想要的爱情了呢？罗妈快点帮帮我吧。哎呀，你这是越说越夸张，越说越严重，越说越吓人啊！这不过就是一个网恋奔现，然后发现不合适，然后就结束了的这么一个事儿嘛。怎么还能拔高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呢？啊，我再也不能拥有我想要的爱情了。不至于啊，这位街坊，真不至于。因为首先你们在正式的这个见面之前，就奔现之前，你就说你们两个本身相处的就不怎么样，对吧？没什么话聊，对方对你的这个讲的话呢，这个反应也不是很热烈，就这种半闲不淡不冷不热的这种状态，是不是非得要奔现其实都画个问号呢？当然你呢愿意说，哦，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吧，啊，万一这个见了本尊，对吧，突然有了这个聊天的愿望或者是热情啊，说不定能有一个转机，我觉得也可以。但是现在显然面基了，奔现了，结果发现，哦，那确实是没话说啊，对方还是和之前是一样的状态。那其实是什么呢？是把你之前的一个猜测进行了一个验证，那验证出来的结果跟你之前的猜测它是一致的。所以这件事情没有说谁存在一个巨大的失误，没有说你好像啊没有珍惜什么什么重要的缘分，没有啊，它从头到尾就只有三个字，叫不合适啊。所以那就这样的一个不合适的相处，你把它看成是网恋，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无疾而终，对吧？甚至可能都没有正式开始的那么一次尝试而已，那结束掉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反复的用一个稀松平常的尝试去捶打你自己呢？哎呀，我是不是很难适应一段亲密关系啦？啊，我是不是再也不能拥有自己的爱情了？太会给自己贴标签，太会给自己扣帽子，大可不必啊。当然我也知道最近呢这段时间，因为跟很多街坊啊有这个交流，我就意外的发现，大家可能现在因为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方式很多，渠道也很多，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学了很多词，学了很多专业名词，于是就特别喜欢呐，把这些所谓的专业名词啊套用到自己的身上，就特别想给自己贴上标签，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我是那样的人，我是什么什么型，我又是什么什么型，所以我肯定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了，就大搞这种心理暗示，你知道吧？但实际上呢，这属于叫做是没事儿你乱对号入座，没事儿给自己要找点事儿。那下一次，对吧？你如果再认识了一个新的异性，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呀，还是要经历说，哎，我们先接触接触，交流交流，聊聊天，看能不能聊到一起去，能不能这个迸发出一些火花，然后呢
再见面，再找感觉，那不都是这个过程吗？你不能经历一次这样的过程，你就给自己捶打一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罗妈要举例子了，那超市还能不能有试吃这个环节了，对吧？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紧张，不要给自己贴标签啊，不要说哎呀觉也睡不着了，不至于不至于。听一首歌吧，让你放松一下。当然也再次提醒街坊们，有什么样的烦恼啊，想向罗妈来提问的，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 我要曼楼兰旗袍才肯嫁给你。
0: 放心吧，亲爱的，都订好了。
2: 曼楼兰让旗袍重返日常之美。
3: 夜晚某个时分，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4: 晚上好呀，亲爱的街坊们，今天是2023年5月8号星期一。对，就像刚才我们在东方风云网节目里面所分享的那样，动感101呢我们新装上阵了。当然越乐动听居委会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也新装上阵了。除了大家会听到刚才有不一样的一个开场哈，以及等会儿呢我们也会这个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慢慢的分享说居委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玩法，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一句话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居委会现在除了能够听之外呢，还能够看啊。请允许罗妈接下来用一点点时间呢，给大家把小广告贴一贴啊。从现在开始呢，也就是说5月8号开始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钟是我们居委会啊在广播当中的办公的时段。所以各位街坊们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跟罗妈说一说你在恋爱呀、不同的感情领域当中啊，还有就是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和困扰。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了。那当然呢，也可以哦，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关注好了之后呢，用微博私信的方式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公的方式。除此之外，对，新东西来了啊，那就是此时此刻，对，我们从晚上的9点钟呢，其实也已经开始啊，正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了。所以如果你好奇说，哎呀，居委会平时这个办公都什么样子呀？那刚才我说了，除了能听还能够看，所以现在呢，大家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啊，这 DJ 呢就是这两个英文字母啦，罗呢就是罗大佑的罗，毅就是毅然决然的毅啊，找到 DJ 罗毅，我们此时此刻也正在抖音进行着同步的直播。各位街坊们，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那10点之后呢，我们就居委会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啊办公，我们可以有连麦的方式来继续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了。怎么样，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办公了，因为电话现场已经有街坊在等了。赶紧请出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5: 你好。
4: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5: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2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然后呢，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然后就是让我把收，因为我跟他在一起2个多月嘛。花了6-7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了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领子赶紧断掉。然后我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说着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我就把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吧。
4: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5: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欠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欠条，然后分3年还清。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欠条还给他。
4: 好 ，C 先生，你这个事儿啊，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首先，你说你们认识2个月是吗？
5: 对。
4: 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5: 是的。
4: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5: 认识3个月，确定关系就是3到4个月吧。正式开始交往是2个月，
4: 正式交往2个月，在这2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6-7万，
5: 对。
4: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5: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2万5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然后就是他去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我要。
4: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5: 给他就收。

0: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不好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1: 嗯，
0: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1: 对对，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
0: 就是你送的贵重东西他收，
1: 对，
0: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
1: 对，
0: 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一比一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1: 嗯，对，就是很少，非常少，几乎。
0: C先生在哪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1: 一个同单位。
0: 是同事关系？
1: 对。
0: 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1: 对。
0: 追求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1: 没怎么花钱。
0: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
1: 对。
0: 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1: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
0: 嗯，
1: 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另一部更好的，然后就是帮他换，加了点。
0: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1: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
0: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1: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0: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0000多的，
1: 对，
0: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1: 嗯，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他说他有更好的，我就说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0000多，
0: 嗯，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0000多的手镯，对吗？
1: 对，
0: 好，可以了。 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复合的理由是什么？
1: 嗯，
0: 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1: 我觉得他喜欢我。
0: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1: 细心体贴的种，就是。
0: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0000的手镯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1: 我一直不想，就是。
0: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1: 嗯，
0: 不愿意就是不喜欢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有亲密的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它挺说明问题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一比一的想向罗妈来这个说一说聊一聊，那么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私信就好了。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来自于微博的私信啊，我们赶紧来看看。哎，这位街坊呢，他说罗妈，最近呢好不容易啊喜欢一个人呢，他呢是我同一个部门的男同事，我纠结了好长时间，鼓起勇气表白，但没想到被拒绝了。哎，他给我的拒绝理由是觉得和我三观不是很一致，可是明明之前我们每次聊天都聊得挺好的呀，我以为我能有机会呢，没想到就这么被拒绝了，特别伤心。但我这个人呢其实是个很感性的人，哎，最近呢工作又很忙，再加上被他拒绝，在这样的双重的 buff 的叠加之下，我这个心情啊是真的实在是太差太差了，能不能请罗妈安慰安慰我呢？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居委会就是专门，也不能说叫安慰吧，就是来分担大家的这些难过的事情。我觉得聊天，特别是同事之间的聊天，你说哎呀这些聊得很好的，嗯，可能他比较泛啊，就比较浅层，不一定是你所以为的说哎呀我们这聊得很开心的，对吧，我们聊得很合适的，不是，那可能是你的单方面的一个想法，而对于别人他没有对你产生啊这个多于同事关系的好感的话，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必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你没有做错什么呀，所以啊退回到同事关系就好了哟。

谢努力的非常甜的一首情歌啊，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话说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这一个小时的我们在啊广播电波里头跟大家的这个办公呢马上需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没有结束哦，没有结束。再过几分钟我们就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我们有可以连麦的方式，欢迎街坊们关注一下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我们直播间同步在进行当中。当然也真的想跟大家说一说啊，有的时候呢有些事儿呢不是我们自己看不开，也不是自己想不开，只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盲点盲区我们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的居委会呢很希望能够帮大家呀去做这一双啊慧眼，对吧，能够发现他们解决他们。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好了，我们这首歌之后呢抖音主居委会啊继续在办公当中啊。刚才呢在私信里面看到有一位街坊来问啊，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这样子说，可能啊有些街坊平时很喜欢在网上查来查去的，对吧，哎呀有一些事情不太清楚不太明白，要不搜索引擎查一查啊，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查出来呢就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啊，于是可能查的越多你越困惑。这个问题是什么，其实蛮简单的啊。这位街坊就是发私信来问，他说罗妈我最近啊每天晚上睡觉都在做梦，哎我想知道这正常吗，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呀。好，关于做梦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是很小就知道，每个人都会做梦吧，几乎每天也都会做梦吧，睡觉的时候呢进入到这个做梦的阶段啊，说明我们这个大脑它还很活跃，对吧。但是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没有啊，我没有做梦啊，啊我从来不做梦的啊，只能说可能是你睡醒之后把这个梦都忘了啊。但是我也知道有些街坊是属于就是睡醒了，哎呀昨天这个梦啊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这前因后果，哎呀梦里啊我梦到什么了，跟谁说了什么话了，吃了什么东西了，玩了什么了啊，这个非常离谱的这个情节又是怎么怎么样了啊，就是很完整的还能给它复述出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呀我这个肯定没睡好吧，你看我这个梦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这个人休息了但是我的大脑肯定没休息吧啊，我觉得都不能够这么简单的来说做梦这件事情。当然对于还有一些比较多愁善感的街坊们会觉得说哎呦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出事儿了，我做梦梦见我的前任了呀，这肯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暗示吧，哎呦你平时都没有梦见他怎么最近就老梦到他了呢，是不是这说明我应该跟他复合呀，还是怎么怎么样啊，哎就大家特别愿意会想这些事情。还是要再次的说一句，做梦正常，很正常，不需要去说来吧我们解个梦啊，或者哟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预兆，没有那么复杂，只是确实有一些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某些片段呢某些瞬间呢它会在梦境当中以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方式来呈现出来，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不至于，真不至于啊。所以做梦很正常，但是当然话说回来，如果说哎最近好像是睡眠质量不太好啊，那我们还是需要让自己好好的调节一下，不要忽视它，对吗？当然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原因就更复杂了，我们居委会啊哎，确实也只是一个居委会啊，我们也不是这个小诊所，这个诊断的事情我们不能乱讲，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做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放松一下吧，听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有什么样的烦恼有什么样的心事啊，想向罗妈继续提问的话呢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0: 可以看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C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不是在一起一年了嘛，然后他对我也很好的，然后本来这个月12号要带他回家吃饭了嘛，但是因为前两天就是跟他讲了去就是提升一下学历的那个事情，然后他就好像不是很接受，然后两个人就吵架了，就分手了。
0: 啊？
1: 然后现在
0: 分手了？
1: 对，分手了。
0: 然后
1: 现在其实还有联系的，但是就是没有像之前那样好了，没有像之前那样亲密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这段感情要不要就是再继续去找他。
0: 可能我得了解一下具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你说关于学历提升的问题，然后对方就有点不高兴了，是吗？
1: 对，这个就是我。其实这个是导火索，他认为就是我在逼迫他，然后之前我也一直跟他作嘛，然后他这次就直接爆发了。就是、
0: 等会儿，这是听上去是两件事儿，希望对方提升学历和平时跟他作，这听上去是两件事儿，你可能得分开说一下。提升学历是怎么回事呢？
1: 他因为我讲话比较重，就是我跟他说，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跟你分手。然后，对，
0: 你这是威胁他。
1: 对，
0: 你是对他学历不满意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必要嘛。然后后来我也跟他认错了。
0: 等会儿，你不要老避重就轻，老急着往后说。我就是要听细节。你觉得他应该提升学历，和有没有这个必要，这又是两件事儿。那为什么你觉得他应该要去提升学历呢？
1: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凡事要有个退路，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提升一下，然后我其实前前后后跟他讲过很多遍了。
0: 这是你个人的判断对吗？
1: 对、
0: 啊、
1: 然后
0: 那他对你的这个判断认同吗？
1: 他以前是说会的，好的，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是避开了，
0: 所以是不认同的对吗？
1: 对
0: 啊，那为啥你一定非得让他这样子去做呢？他都不认同的事情。
1: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我的错误。然后我跟他认错了嘛。
0: 但你认的是哪部分的错呢？是说哎呀我不应该跟你这个吵架还是什么？你认的是哪一个部分的错？
1: 不是，我跟他说不会再去逼迫他了。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两个思想嘛。可能每个人思想不一样。然后他就觉得不接受了，就是他觉得他累了。
0: 不接受你的道歉啊？
1: 对。
0: 好，那可能就得说了。你说男朋友觉得你作是吗？
1: 对。
0: 那怎么个作法呢？
1: 就是我一直去逼迫他。
0: 哦，就你一直用这种方式，就是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用这种方式？
1: 对。
0: 哦，你为啥要一直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啊？
1: 因为他平常就是不听我说话。然后就一直就是我说什么他也不听嘛。
0: 不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和你说什么他不听，这又是两件事儿。不听你说话是不管你说啥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叫敷衍。
1: 对，
0: 你说话他不听，这个叫不接受你的意见，这两件事儿。他是哪种情况呢？
1: 这都有。
0: 好，
1: 然后
0: 那等会儿别着急，崔小姐，你这是个急性子。别着急，让我问清楚。那你的意思是你想的你要跟他讲他就应该得按你说的去做，是这个逻辑吗？如果他不按你说的做，那你就要上刚才那句话了，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这样吗？
1: 以前是这样的。
0: 那是挺累的。
1: 然后我也这两天反省了一下自己嘛，因为我跟他在一起蛮久了，然后也不想分手，然后就反省了一下自己的错误。
0: 那你的错误是啥呢？我来听听。
1: 就是不应该去逼迫他，就是他有他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
0: 那你是真的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吗？还是以前其实也明白？
1: 最近他跟我分手之后我就开始懂了。吃到教训了。然后我就开始反省。
0: 那你觉得你能改吗？ 万一下回又有一个什么事儿，你觉得哎，我想的是对的，我给你的建议多有道理啊，我这都是给你啊，这个未来的对吧，这个职业规划留条后路啊，你就应该提升学历呀，你去提升呀，你去提升呀，你快点去呀，这都是为了你好呀，你快点去，快点去，去提升学历呀，你要是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
1: 嗯，
0: 哎，受得了吗？你看我都不带喘气儿的，你受得了吗？你都笑了是吧？
1: 嗯，受不了。
0: 哎，所以你觉得你是愿意改的，对吧？
1: 嗯。
0: 好，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你觉得你能改成功吗？
1: 嗯，短期内可能肯定我可能就是不行
0: 哦，
1: 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
0: 哦。那这个事情就僵掉了。你短期内你改不了，那你让男朋友怎么接受呢？因为他就是受不了这个，你短期内又改不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
1: 因为我不敢画大饼嘛，我跟他直接说，如果我改得了的话，
0: 那你画个小饼呀。你现在看起来小饼你也不愿意画呀，对吧？你看卡住了、
1: 嗯，
0: 卡住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怎么办？
1: 嗯，
0: 好着急。
1: 我愿意去改的，就是改变这个性格。
0: 哎。来跟你说点大实话啊，谢小姐、
1: 嗯、
0: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对我们自己特别的乐观。哎呀，我失去了，哎呦，我难过了，我失去了你，我失去了这段感情，我后悔了，哎呀，我顿悟了，我懂事儿了，我知道了。大家这个时候态度都特别好，哎，我肯定能改，我愿意改，特别痛彻心扉。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我总得需要一个过程吧。好了，那这个过程是多久呢？是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3年还是6年呢？不知道。以及怎么改呢？对吧？我是每次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掐大腿呢，还是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揪头发呢？好像也不行。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会改，我愿意改，都很虚。当然我不是在挑你的刺儿啊，谢小姐，我们来都是最实在的。
1: 嗯，
0: 对吧，都很虚，怎么改、
1: 嗯、
0: 不知道怎么改，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控制自己，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就得要去挖一下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句式。你要按我说的做，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要跟你分手，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你说你每次到最后都是走向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男朋友不堪重负。这就是、
1: 嗯，
0: 我们要说，首先一，我不太清楚你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你的比如说长辈爸爸妈妈给你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句式？比如你要听爸爸妈妈话啊，小 C 啊，你要去干嘛干嘛，你要是不干嘛，妈妈不爱你了，爸爸不喜欢你了，
1: 嗯，
0: 你不乖，
1: 嗯，
0: 就如果是在这种句式的习惯性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环境里，你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说的事儿你就得干，你不干就是对不起，你要失去我了。所以形成了你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种习惯性的思路，你要用习惯的用这种威胁式的方式去表达。其实你说你是不是为了男朋友好，是的，对吧？你想说哎呦，你的职业规划现在是做生意好像还挺好的，但万一如果未来可能要面临一些变化了危机了怎么办，你总得多条路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出发点特别好，很稳当的。
1: 嗯，
0: 但是你用的方式，你用的表达方式就很糟糕。你去学呀，你去提升呀，你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了，对吧？好事儿变坏事儿，就像有时候父母给我们的这种爱也是一样。哎呀，你吃点青菜呀，你对这个是这个有营养的呀，对身体好的呀，你吃啊，你不吃你就不乖，你不乖妈妈不爱你了。其实本来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成长发育友好的，结果用了这种模式，用了这种方式，变成吃蔬菜好有压力哦，对吧？甚至会产生一种逆反的，那你越这么说我越不想吃，我越觉得吃蔬菜好痛苦。所以这是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觉得我说的你就得按我说的去做，其实跟刚才的那种成长的场景是很像的，就是没有跟你商量，你可能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跟你商量，没有跟你沟通这个环节的，
1: 对，
0: 都是直接发命令式的，吃蔬菜，对吧？喝牛奶，快睡觉，做功课，对吧？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你知道吗？ 吃一点这个绿叶菜啊，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就怎么怎么样了，没有讲道理这件事儿，就是别问为什么，吃，就是这样，所以也会让你变成说，别问为什么，别管我想的对不对，我让你干就干吧。所以我们要从你的为啥会这样子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从这个地方去找原因，我们来去解决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想改，我愿意改，但我怎么改，对吧？
1: 嗯，对。
0: 所以现在中西思想龙妈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我好心，我怎么才能收获一个能办好事儿？我明明是爱男朋友，我明明是关心男朋友，我是希望他好的，我怎么才能够把我的这份关心、这份爱、这份关注达成效果？哪怕说他不认同我的建议，他觉得我提的建议没啥用也行，但是我愿意把我的这份爱表达出来。我觉得你去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切入口，调整你的方式方法，好吗？
1: 嗯，
0: 好吧，我们先说这些，可能说的信息量有点大，你得自己再消化消化。
1: 嗯，
0: 好吧，可以努力一把，可以的，不是不能的，但是我们确实得先克服你这一关，你自己的这一关。
1: 嗯，
0: 好吗？
1: 嗯，
0: 那先说到这里喽 ，C 小姐。
1: 嗯嗯嗯。
0: 哎呀，光顾着嗯了，还在盘算呢啊。
1: 嗯，还在消化
0: 啊，还在消化。对对对，我知道的。行，那我们先说到这儿，给你一点点消化的时间。送首歌给你吧，来自 Elva 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就是想好好的爱一个人，对吧？也没什么别的多余的想法。但是为什么总是用不好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了呢？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探寻 ，C 小姐慢慢思考，先来听歌。

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他呢也是发到这个私信当中来的啊，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他说了吧，男朋友在我之前呢有一个初恋的女友，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但是因为当时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手了。后来他曾经有一次告诉我说，其实一直到现在他呢心里头都特别有意识的在避免和我做跟前任啊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未来我们举行婚礼的话，婚戒呀他不会去定做，而情愿花钱去买现成的。再比如说曾经他和他的那个初恋女友啊去吃过的一些餐厅，他也说永远都不会带我一起去吃，就诸如此类。听到他这样讲我有点懵，但是他跟我说他这也是真心话，希望我了解以及让我不要去怀疑他对我的爱。我现在有点不太能确定，所以能不能请龙妈帮我判断一下他真的爱我吗？好，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啊，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街坊来问啊，说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女朋友老是要问我跟我的前任啊是怎么样谈恋爱的啊，这个要是告诉他了呢他听了不开心，又不告诉他呢他也不开心啊，就这个事情就弄得很难办啊，到底是告诉呢是不告诉呢？好，你看今天我们小妮来提出的这个情况他不一样了，他直接升级了，这你也不用问自己直接说了啊，因为我和我的曾经很刻骨铭心的这个初恋女友啊，哎，就我去跟他吃过这个餐厅啊，我这个曾经可能也因为是谈婚论嫁了啊，所以定做过戒指，就你看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这些事儿啊，就在我心里啊这些事儿都封存了。换句话说就是我和你咱俩的这个接下来的人生啊，这些一律都不会再出现了。你看这真的主动提及，主动做一个区分，没想到一样还是发懵，啥情况啥意思啊？这个餐厅就因为他跟他的这个初恋女友去吃过，我都不能跟你一起去吃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可能也许小妮都并不在意这个事情，对吧？

但是反过来，这位男朋友他在意，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词，刻骨铭心。而且我没猜错的话，在他的心里，这一段没有能够达成所愿的，也就是说没有真正能够走向婚姻的这段初恋呢、啊，是让他非常的刻骨铭心的，让他非常难忘。你说他没走出来吧，那我觉得他也走出来了，但是他对这个走出来的他的方式、他的方法、他的处理、他的态度是就是封存。我刚才用了这个词叫封存，就我区分了，跟他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我就不会再跟别人一起经历了。那我觉得其实作为小逆，就现在这个立场而言，我觉得你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就是一，我封存了我曾经经历过的；二，我对你的爱你也不用怀疑，对吗？因为现在正在交往的是你们俩呀。换句话说，你们两个人去开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恋爱的经验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至于说呀，那假设我们就盯着一个餐厅了，我们说这就是他跟他的初恋女友去吃过的餐厅，我是不是就永远也没有机会跟我男朋友我们俩一块去吃了呢？那当然可能有的地方会说，那也不用这么执着，对吧？这偌大个上海，那这好吃的餐厅可太多了，不用只盯着一家呗。那罗妈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大胆的预测，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交给时间去解决。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还是因为时间不够久，时间一旦够久了，它就真的慢慢的淡化了那种刻骨铭心，那种难以忘记，那种想要封存的感觉，它实际上也会慢慢的慢慢的变淡变轻，甚至变得透明。所以不必纠结，好好感受到底他爱不爱你，你应该是最有数的人，对吧？所以放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来自 By2 的《桃花旗袍》，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办公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同样也是关注一下我，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来来来，我们看看啊，这位街坊强烈要求，他说能不能给我匿个名啊？可以的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这些情况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的 crush 他是对我有好感，还是也是我自作多情了呢？好，这个已经定性了啊，这个定性了，对方是 crush， 小心动啊。嗯，对方呢是个男生啊，好像一这个男生平时并不会很频繁的像打卡一样去点赞或评论别人的朋友圈，可是每次我发的朋友圈他几乎啊都要来点赞或者是留言评论，或者是既点赞又评论。好，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第二个现象，其实我和这个男生并没有特别的熟，但平时如果我跟朋友聊天呢，他也会来参加一下啊。我这个人呢比较怂，所以他如果说话我一般都不太敢接，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介意，以及以后再有这样聊天的情况呢，他依然还会加入。好，这是两个现象。最后小妮问了啊，说罗妈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我有没有希望呀？好，这个首先我们先不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关于聊天会不会加入，会不会插一嘴这个事情，这个真不好说，万一人家是个社牛呢，对吧？万一人家就爱聊天呢，哎，不管你们聊啥人家都能这个就是毫无痕迹的加入，那就是社牛本牛，对吧？嗯，我觉得好像不太能够作为一个什么证据。那主要我们只能思考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 crush 啊，他的第一点就是你说他首先平时的刷朋友圈的习惯是不怎么点赞不怎么评论，但如果根据你的观察是只要你发朋友圈了他就要来点赞或者来评论，甚至是又点赞又评论，那说明你的朋友圈对他来说很有存在感吧。当然也有可能你是个开心果，你发的朋友圈贼搞笑，哎，他每次看了都能乐出声，哎，这也是一种可能吧。但是如果你每次发的朋友圈都能让他乐出声，让他觉得很有意思，让他都愿意去点个赞留个言，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至少你们笑点一致，对不对？哎，这个我们这么一想他也说得通，是吧？好，那对于这个朋友圈每条都来给你点赞或评论，刚才我说了，就是你的朋友圈在你的 crush 的心中很有存在感，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但话说回来了，有存在感是只是出于刚才罗妈开玩笑说因为你朋友圈太好玩了，还是说因为你这个人他很感兴趣，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唯一的重点。好，那我们得做一个测试。做一个啥测试呢？你知道以前就曾经有街坊这个分享过他的小妙招，就叫发一条只有他才能看得见的朋友圈。这个不难吧，对吧？这权限一设定啊，指定发给谁看，就只发给他一个人可见的朋友圈，你发一个试试。而且呢你不要在就是大家刷朋友圈很密集的时段，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大家刷朋友圈刷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稍许挑一个比较冷门时段，比如说半夜三更啊，对吧？或者是一大早啊，你就发一个，对，在冷门时段发一个仅他可见的朋友圈，再说点那种若有似无的话，你来试试看。这就是做个实验啊，你看他来不来给你点赞，来不来给你评论。如果都这样他依然来给你点赞来给你评论了，那这个事情啊他就很有戏了。以及要看他啥时候来点赞啥时候来评论，如果真的是在这种冷门时段他第一时间就冲过来了，那我们也说也没这么巧吧，对不对？第二，如果说你是在冷门时段发的，比如说你半夜三点钟发的，哎，他第二天一大早他来给你点赞来给你评论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很要看呐，非常要看你的朋友圈呐。这个实验我觉得就能成功很多。这一招哎，我们一般啊不跟别人分享啊，就交给你，嘿，你试试看啊，你做个实验，如果有好的结果记得到居委会来让罗妈分享分享。好了，听首歌，来自杨丞琳的与我无关，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当时

今天下午我有位女生朋友啊，也是拉着我闲聊了一小会儿，在说什么事儿呢？她说就最近呢，她男朋友啊跟她呢好好的聊了一次，两个人呢要说恋爱啊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就一个情况啊，就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她就属于比较粘人型的，所以呢她平时在这个周末休息的时候啊，就基本上啊都很希望能够和她的男朋友就是两个人呐、可以都两天一块儿度过周末。那一开始热恋的时候呢，那没什么问题，对吧？很开心的，哎呦，巴不得老是在一块儿待着。但是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她男朋友呢就会觉得说有一种啊被束缚的感觉，倒不是说不愿意和女朋友在一起，而是说你看你每个周末这个放假这两天你都要跟我一起行动，那就变得那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呀啊，或者是我有时候真的就是挺想一个人待着放放空啊，就感觉有点受限制，所以呢就跟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就算是要说一说沟通这个事情。结果我这位朋友呢一下子有点发懵，哎呀，他想说男朋友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呀，所以他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过这个周末两天了吗，啊他马上就紧张就焦虑了，所以特地跑来跟我说了半天。当然我也给他大概分析了一下，就说这是一个安全感怎么获取的问题，对吧？你不能说我那这个最大限度的跟我的恋人在一起黏着啊，就表示我有安全感了，那这个真的非常的片面。而且的确相恋当中的两个人呢还是啊真的要保有一定的自我空间，否则的话很快大家都知道那种窒息的感觉，对吧？那种耗尽的感觉其实反而很伤，所以思考一下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话说心里王心凌啊，今天也发行了一首新歌来着啊，叫 Bite Back， 也是跟刘伯钧的合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听一下啊。因为说实话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有点双重狂喜啊，这神仙联动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当然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里头呢，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点小小的伤感，还有一种就是文艺的氛围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呢，可能多愁善感的人会想很多事儿啊。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呢，他会在啊，就是也许微醺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人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有人说哎呀，一个人他这个微醺之后的一些反应可能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呈现啊，有这个道理吗？不知道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就跟这个有点关系。当然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啊，关于恋爱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不管是在哪个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啊。想直接对话的，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哎，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大家如果好奇哈，想看一看，对，用看的方式，那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洛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是这样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非常的困惑，是这样，我男朋友啊，他偶尔呢会跟好朋友们在一起聚聚。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喝点小酒啊，因为男朋友呢酒量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他经常喝了一点点啊，这个似醉非醉的时候呢，他就总会啊双眼含泪对我说，有我做他的女朋友他非常的知足，他还反复的说我配他真是富富有余，他太知足了，还会不停的再反复的说，说我人真好，说我人孝顺，说我这个待人接物各方面都好，他会不停说不停说不停说。省略号啊，罗妈，你知道吗，虽然这些话听上去是在夸我，可为什么我听多了我心里觉得怪怪的呢？我越来越不爱听他用这个话来说我，我甚至还很想反驳，可是他说我的这个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总之我现在就非常的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这样子说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哎呀，这个纠结可以说这应该是我们居委会首次碰到这种纠结吧，就是为啥我男朋友一微醺就开始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来来回回的就要夸我，对吧，而且夸的我是越听越不爱听，哎，越听越觉得有违和感，甚至还想反驳。这个我们先排除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些方可能会说，哟，是不是因为小腻啊就被夸的不好意思了。你说有的人吧，他就确实不太习惯于被表扬，就别人一说他好，他就说我没那么好，我不好，哎呀你可别说我好，就属于就不好意思，哎，这是一种，我觉得可以排除掉啊。那我们就要说说看这个男朋友了，我们说这个到底算不算是微醺之后吐真言。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这么怀疑，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明他这是在表演啊，在瞎说，不好说，哎，不好说。那我们就来说说他这些台词啊。首先说，哎呀你做我女朋友我真知足啊，呀你配我这是富富有余啊，你真好啊，你真孝顺啊，你这个待人接物真不错呀。好，这个里面有没有发现他对你的这个描述的方式，这个话术啊，特别像是第三方在陈述。什么叫第三方在陈述，就是他不像是恋人对恋人的一个描述，他听上去更像是别人在评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像不像，对吧，你开一个脑洞，你想想是不是很像别人在议论说，哎呦小妮跟她男朋友啊，呦小妮这条件真好啊，这人好，你看呦又孝顺啊，这个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都特别的棒，呦她配她男朋友那可真是富富有余啦，哎呀，那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那男朋友配不上她，她条件这么好，她怎么找了个这样的男朋友啊。哎，顺着这个思路一想，有没有觉得有点眉目了，就是为什么你男朋友在微醺之后会反复的要说这个话，
我试着大胆的猜测一下，虽然罗巴也没有证据啊，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就是开一个脑洞啊，就他在微醺之后其实是处于一个心里憋着的那种不太快乐的情绪啊被释放出来了，他一定是要在微醺之后用这个话来夸你吗？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在夸你，而是在转述，真的就是在转述第三方对你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在转述某些不知道什么人啊，就是第三方对你们两个人的这段关系的一种陈述。而作为男朋友的他本人来说，在这样的陈述当中他能快乐吗？他不会快乐，因为等于在别人的眼中可能就看到说，哟，你俩不配呀、啊、哎，这女生条件太好了，这男生啊配不上他啊，怎么。所以我猜你男朋友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但是在他很清醒的状态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情绪的，不管是一种不爽的情绪，还是一种不满的情绪，再或者是一种对他的信心，对他的自尊心其实冲击蛮大的一种情绪，他可能在对就我说清醒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他可能在压抑着自己。而真的当微醺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种所谓的啊这种微醺之后吐真言的这个勇气了，所以他在反复在讲这个话。所以我们说这个话你要听什么，不要只听字面意思，要听这个字面意思背后所隐藏着的潜台词，以及这个潜台词放在你男朋友他的视角去听到这样的话，他的感受会是怎样。所以其实这也就侧面的解释了一个你的感受，你说哎，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个话呢，哎，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话怎么哎就怪怪的呢，怪就怪在这里，其实你也听出来了，就这个话他的描述是明着是在夸你，是在赞你，但其实暗地里是在说你男朋友配不上你，你一定也听出这个音儿来了，但是你没有特别清晰的 get 到。所以你说哎，我为什么越听越不爱听，我越听越想反驳呢？罗妈没猜错的话，其实你想反驳的也是这个部分，这没有谁配不上谁，对吧？不是说光你怎么怎么好了你男朋友就一无是处了，其实你想反驳的应该也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心里不舒服啊，应该是来自于此，你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你的男朋友啊、哦、你们两个人好好的敞开心扉交流一下沟通一下。

式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这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儿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0: 等了，赶紧请出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两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
0: 嗯。
1: 然后呢，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
0: 嗯。
1: 然后就是让我把收，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两个多月嘛。
0: 嗯。
1: 花了六七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女的赶紧断掉。
0: 嗯。
1: 然后我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说着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我就把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了。
0: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1: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个信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信条，然后分三连还钱。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信条还给他。
0: 好 ，C 先生，你这个事儿啊，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
1: 嗯、
0: 首先，你说你们认识两个月是吗？
1: 对。
0: 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1: 啊，是的。
0: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1: 认识三个月，确定关系就是3到4个月吧。正式开始交往是两个月，
0: 正式交往两个月，在这两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六七万，
1: 对。
0: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1: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2万5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然后就是他去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问我要。
0: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1: 对，他就给他就收。
0: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1: 他
0: 不好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1: 嗯，
0: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1: 对，给了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
0: 就是你送的贵重东西他收。
1: 对。
0: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
1: 对，
0: 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一比一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1: 嗯，对，就是很少，非常少，几乎。
0: C先生在哪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1: 一个同单位，
0: 是同事关系？
1: 对。
0: 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1: 对。
0: 追求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1: 没怎么花钱。
0: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
1: 对。
0: 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1: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
0: 嗯。
1: 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另更好的，然后就是帮他换，加了点。
0: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1: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
0: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0: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1: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0000多的。
0: 对。
1: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0: 嗯，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那时候他有更好的，我就说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0000多。
1: 嗯，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0000多的手镯，对吗？
0: 对。
1: 好，可以了。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复合的理由是什么？
0: 嗯，
1: 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0: 我觉得他喜欢我。
1: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0: 细心体贴这种，就是。
1: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0000的手镯呢？
0: 我也不知道。
1: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0: 我一直不想，就是。
1: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
0: 对。
1: 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0: 嗯。
1: 不愿意，不愿意就是不喜欢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哦，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有亲密的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0: 嗯。
1: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它挺说明问题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1:1的要还送于你，倒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说在跟你号称叫什么交往的2个月的这个过程里面根本没有付出，在你这儿就是拿东西，拿贵重的礼物，高高兴兴的接受，甚至说个更荒诞的，当你去说哎，你把那个20000多的手镯还我吧，对方来一句哦呦找不着了，你觉得合理吗 C 先生？
0: 我觉得很郁闷。
1: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合理。一，20000多的手镯毕竟是个还真的是很贵重的物品，对不对？
0: 对。
1: 真能找不着吗？不合理吧。
0: 嗯。
1: 二，这手镯是你送给他的，我们说的直白一点，这是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礼物，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你说这个手镯甚至可以算你们的定情礼物吧？
0: 是的。
1: 都找不着了，那请问他把这个东西他放在心里吗？我们姑且当作他真的找不着的话，他真的把你放在心里吗？把这段感情放在心里吗？没有吧。
0: 嗯。
1: 所以我们从逻辑上面，从常理上面，从正常的交往的规律上面，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所以综上所述，我只想问你一句，你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干嘛？因为你都答不出他喜欢你什么。其实我挺不愿意说的，他喜欢你什么？他喜欢你愿意花钱呗。但是又感觉这件事情很残酷，可是事实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
0: 嗯，我知道，可是跟他性格有关嘛，他是那个回避型依恋的人格。
1: 不要给人家贴标签。
0: 哦。
1: 回避型依恋人格不背这个锅。要东西，而且是如此的有套路的要东西。你要送8000块的手镯啊，其实我有一个更喜欢的，好，带你去看了个20000多的。这叫什么回避依恋型人格啊？这标签绝对不背这个锅。而且这标签哪来的？他自己告诉你的。
0: 嗯，对。
1: 啊，你看还在忽悠你的，真是了不得。拿一个名词就来忽悠你。C 先生，你就往这个坑里跳啊。啊？不管你差不差钱，不管这6-7万对你来说是不是伤筋动骨。别说6-7万了，你就是在这2个月里花了6-700，你得到这样的一个人，你跟这样的人以为在谈恋爱，都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感情包括金钱。清晰吗？明白吗 C 先生？
0: 明白明白。
1: 所以赶紧不要再想着哦，我要跟他复合，哎呀我后悔了，没有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的朋友们看的也都很清楚了。
0: 嗯，
1: 更何况罗妈都不认识你，听到这些非常离奇的事情，刚才我们也从各个角度来分析了，没有一个角度是站得住脚的。请你把自己的感情当感情，把你自己的钱也当钱，好吗 C 先生？
0: 好
1: 吗？我们先说到这里，这件事情不复杂，但是这件事情绝对绝对，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些人就是什么仗着我知道你喜欢我，我知道你愿意用所有的付出来换取我答应你，我跟你交往，于是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来讨要东西。
0: 嗯，

真的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季先生，不要再有无谓的幻想了。听首歌，如果你听见，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我们热线上面已经有机房在等待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
1: 罗马。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您好，我能否请教一个问题？
0: 请讲。
1: 我觉得很孤独。我几年前辞职了。辞职后打算学画画。想通过做自由插画师养活自己。然后这几年我失去了几位经常联系的朋友。然后我身边的小仅有的两位朋友也不是经常联系的，就是联系比较少。然后我常常感到孤独，然后我天天在家学画画，一个人住，每周回父母家看望一次父母。也不太出门，不是经常出门，
0: 就比较宅是吧？
1: 是的。还有就是我想过很多办法改善孤独感，但都没有落实。我想过去做兼职，但又想把时间用于学画，不想让学画的时间变少。而且兼职需要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对我是个挑战，我担心我会中途放弃。我还想过去报名兴趣班，目的是和人接触，但是学费很贵，我不想多花父母的钱，而且培养新爱好要花时间，会占用学画的时间，所以罗马，您能否帮我出出主意？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缓解孤独？或者兼职是否是个好办法？
0: 好，我听明白了，讲述的非常清楚啊。这样，我首先需要先了解一些比较基本的情况。我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啊，就是，因为你的状态比较宅，然后那现在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对吧？
1: 不是，我是
0: 自己住，对吗？
1: 对的。
0: 好，那你的这个有在上班吗？
1: 没有。
0: 那生活的这个经济来源是什么？
1: 父母给我，让我父母就是给我钱让我学画画。然后我希望我大概这个再过几年能自己靠画画赚钱。
0: 所以你有经历过用自己的工作然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阶段吗？还是你从来没有，一直用的是爸妈的钱？
1: 我经历过的，我毕业后我是有过工作的。后来我是2020年辞职的。
0: 所以辞职之后就靠爸妈了是吧？
1: 是。
0: 我可能讲话比较直接一些啊。如果2020年就开始是持续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到现在也有差不多要3年的时间了。
1: 对。
0: 爸妈针对这个，就是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是有工作的能力的，那现在暂时就也没有在工作，那爸妈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看法，还是就无所谓，不要紧的啊，就是那个我们老两口可以的啊，就提供你的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是这个态度吗？
1: 他们，就是他们的态度其实还是希望我可以过得好，过得开心。
0: 所以只要你过得开心，是不是去工作无所谓，对吗？
1: 还是希望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最好出去工作。
0: 很好，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因为刚才你一直反复在提到一件事情，你说啊，画画啊，如果是这样子他可能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如果是那样子他可能也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所以这个现在的焦点就来了，一，你是希望说能够把更多的时光都放在画画这件事情上面，同时你又希望说能够用画画这件事本身来获取生活的经济来源，对吗？
1: 对的。
0: 也就是说，我把它直接再翻译一下啊，就是如果能把我的兴趣 和我的这个工作，也就是生活的来源，能搞个二合一，那就是一个完美结局。这是你的想法。所以你才会问我说，如果要是用画画这种方式来做兼职，它是不是个好办法，对吗？
1: 哦，我不是做画画的兼职。
0: 嗯，那是什么？就是别的任何的一种形式的兼职，对吗？
1: 对，有可能会去饮料店。
0: 嗯嗯。
1: 兼职。
0: 所以也就是说，你是接受，不管是其他什么性质类型的工作都可以，你是愿意工作的，然后保有画画这个兴趣就可以了，是吗？
1: 我兼职是只兼职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是想提高画画的技能，然后以后通过画画来就是找工作养活自己。
0: 啊，对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如果是个二合一，就是个完美结局嘛。
1: 嗯。是
0: 啊，但你刚才说的是实现这个完美结局的前面一步。
1: 嗯，对。
0: 嗯，你刚才说的这一步是我一开始的最大的疑问，就是你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1: 哦，
0: 哎，呵呵，不要乱啊，咱们这个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所以，这是我们先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你希望排遣孤独感。
1: 对。
0: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画画本身就是一个蛮孤独的事儿，对吗？
1: 画画是一个人做的事。
0: 对，所以画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形式上，至少看起来它是个比较孤独的事儿。它不像是别的一些什么事儿，它很多是，比如说下棋它至少得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或者打牌它是两个人，打牌还有可能是三个人、四个人，但是画画它就是一个人。就本身它就是一种，至少在形式上面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有点孤独的这么一

0: 状态。但你说你又希望能够去排遣你的孤独，但是又说又很爱画画，就你知道吗，这里面它是一个悖论，它是个矛盾点，就是你又喜欢一个人待着，因为画画它是一个人，但你又想说想把一个人待着的这种感觉呢给它减少，所以你看这个很微妙的地方，对吧？
1: 嗯。
0: 以及刚才在你的表述当中还有一个悖论啊，还有一个矛盾点，就是关于和人接触这个事儿。我听出来了，你很不擅长和人接触，对吧？
1: 可以这么讲吧。
0: 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讨厌和人接触吗？
1: 嗯，不讨厌。
0: 你喜欢和人接触吗？
1: 我自己觉得挺喜欢的，但是我可能不太擅长和人说话。
0: 嗯，所以你才给我讲了说你有三个朋友，但是他们慢慢的和你渐行渐远，而你交的这个这几个朋友看起来你们也没有说话这样的一种交流感情的方式，对吗？
1: 你是指我剩下的朋友吗？
0: 就是你说离开你的朋友啊。
1: 离开之前还是说过一点话的。
0: 啊，只说过一点话，那你是怎么界定他们是你的朋友呢？朋友就怎么样了，就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说嗯他是我的朋友了。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1: 朋友的标准，嗯，
0: 我问的问题有点难，但是我需要问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在你刚才的完整表述当中提出了很多诉求，但这些诉求又彼此矛盾，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它是一定能找到一个思路的，所以我在努力寻找这个思路它到底在哪儿。听上去有点乱，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个眉目理出来的。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呢？
1: 是说一个大概的笼统的一个那个概念嘛。
0: 嗯。
1: 哦，朋友就是说话能够互相理解。
0: 嗯。
1: 然后就是敲在一起相处很舒服。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对方。
0: 嗯。
1: 想跟对方交朋友。
0: 嗯，所以现在你拥有的朋友是这样的吗？你们见面吗？
1: 见面过几次。我现在的一个朋友是我的初中同学。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工作很忙。
0: 嗯。
1: 我们去年到今年见面过两次。
0: 好，除了见面两次之外，你们平时会定期聊天吗？比如说手机上聊天。
1: 不太聊天。
0: 好，所以其实是陌生人呢。
1: 哦。那也没有办法。我和他讲那个我过逢年过节或者我会去祝福他。然后
0: 只是逢年过节会去送出节日的祝福。
1: 对，我平常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0: 嗯。
1: 因为他不太告诉我他个人的事情。
0: 嗯，好，所以很抱歉，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我刚才问你说，哎，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你的那个描述我认为听上去没有什么毛病。对，两个人就是应该，我很喜欢跟你说话，你也喜欢跟我说话，然后我们在一起相处很舒适，我非常认同这个朋友的一个标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说已经离开你的朋友，就说现在你认为拥有的朋友，他和你之间不是朋友。
1: 哦，
0: 嗯，如果说你们的关系就是你说他是你的初中同学，也就是一个老同学而已，因为没有最基本的情感交流。逢年过节发个消息祝你节日快乐，这个叫礼貌，这里面是不涉及内心的任何的交流的，所以在情感上没有交流，这个不是朋友。当然不是说那未来是不是跟他就不能当朋友，我认为可以当朋友。
1: 嗯，
0: 但是不是只是说我就是给你发个逢年呢过节呀给你个祝福了，这就叫做是在交朋友了。啥叫交朋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从接通你的电话到现在，咱们俩已经说了很多话了，对吗？
1: 是的。
0: 嗯，而且我一直在问我

0: 对你有很多很多的疑问，然后我问，你再答，对吗？
1: 对的。
0: 你知道这个就叫交流吗？
1: 哦，是的。
0: 嗯，就是我很想了解你，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呢，在我的这个好奇当中，你在向我陈述，慢慢的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你未来有什么打算，你有什么需要，你这个在意的是什么，不在意的又是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叫交流。如果我们两个拥有很多时间的话呢，其实可能你还能反过来问我，诶，罗妈，那未来你想做什么，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呀，你平时是一个人在家待着呢，还是会跟朋友聊天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叫交流。就是我让你知道我的生活，同时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有来且有往。
1: 好，
0: 所以啊，我现在综上所述好吗？
1: 好。
0: 嗯，我觉得你有任何的想法和念头都没有任何问题。比如你说啊，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兼职的方式啊，去这个试着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环境啊，或者说跟人试着接触接触啊，我觉得可以，没毛病啊。或者你说啊，那我这个未来能不能说用我的这个爱好就画画来成为一个谋生的一种方式，可以呀，为什么不能呢，对吧？
1: 好
0: 啊，然后说我喜欢画画，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画画的技能，可以呀。简单的说，你有任何的念头我认为都可以，因为这是你想做的事儿，你就去做。但是在你想要用这些方式方法来做这件事情的所有的这条路上，罗妈认为啊，就是你需要先优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学会和人交流。
1: 哦，
0: 就是我刚才在跟你一直在探讨的，什么是朋友，怎么交朋友，或者说怎么和人相处。当然确实可能与人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技巧我们还比较欠缺，但是慢慢来。我刚才模拟了一下，对吧，我说哎，我想知道你的什么事儿，我也很想就是在未来如果有可能呢，也让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个叫交朋友。而不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简简单单说我们一年就见两回，我们就逢年过节发个消息，我祝你新年快乐，我祝你生日快乐，我祝你端午快乐，我祝你啥啥快乐，这个不叫情感的交流，这是很公式化的礼貌上的情亲情，再包括就是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这方方面面的，如果都影响到你这个状态了，那么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办公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与此同时也可以把你的烦心事整理成文字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同步的啊，我们除了现在有广播动感101可以收听居委会办公，大家也可以用看的方式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夫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这个毅打开就能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当然大家这个尽量啊按照你现在方便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就好了，以及别忘了我们9点到10点呢是在广播当中通过热线的方式，大家可以拨打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那每天晚上的10点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还是依然关心大家这个心情的状态啊。那正式开启我们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的朋友跑来跟我呢这个探讨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他说罗妈，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说我这个工作特别的忙，他说这个工作忙呢倒也不是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但问题是呢他说这不是最近这几个月在谈恋爱了吗，那工作忙呢必然就会压缩掉或者说挤压掉很多跟男朋友的约会的时间，就一个星期到头啊可能也就只有双休日的时候啊大家能约着出来吃顿饭什么的，那毕竟刚刚恋爱几个月，怎么说他说这也是处于一个热恋阶段吧，但是这个被工作啊占据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只能留给谈恋爱这么一点点可怜的比例，他就会觉得不知道为啥就心里不平衡。我说呀，这个怎么办？我说这个我们得想办法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是吧？因为这个节奏，它 他打乱了。那工作呢，很多时候不可控啊，可能本来美滋滋想着说今天能早点下班，大家可以约会吃个晚饭，但是可能突然哎有个什么突发状况，于是乎要加班啦，结果两个人的这个约会呢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了。那像这种情况，说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应急的措施之类的？我说你别光在心里啊一个人在这边瞎乱瞎烦啊，你在这边焦虑，但是如果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的话呢，它会只是徒增你的这种压迫感，而且你的这种紧张压迫焦虑还会辐射到你的男朋友，就你们两个人都会为工作这件事情而感到说心烦意乱。倒不如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们针对几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做出一些应对，做出一些调整。哎，这所谓什么呢，叫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光把情绪给它放到最大，想想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啊，来自李荣浩《王牌冤家》。各位街坊们，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龙妈说一说，你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吧。

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越越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都会看到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除了用听的方式，对，除了听动感101广播，我们这个居委会在办公，也想用看的啊，那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聊。好，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来看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说实话呢，有一丢丢小小的复杂。那这位街坊呢，他也是要求匿个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事情是这样的，半年前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在分手的第二天呢，就有一个他之前的某个前女友主动加了我的这个微信，告诉我说，我这个男朋友啊，在和我分手之前，就曾经用微信小号呢，恢复和他的联系。那当时他就感到这种行为啊，怪怪的，不对劲，就在怀疑说，我的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在劈腿，在搞两头骗。”于是就想办法呢，找到我的联系方式，把这个事。

情告诉了我。于是我就跟这个女生啊复盘了一下，这一对比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没想到啊，就是我这个前男友在跟那个女生交往的时候，以及在跟我交往的时候，真的做了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很极品的事情，无缝衔接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就真的从来没有一对一好好交往的时候，都是一边在交往着当时的女朋友，一边还在跟别的女生聊骚，甚至就像这个女生发现的啊，即便他们都分手了，即便都已经跟我在交往了，但是居然还有小号再去找到那个女生来恢复联系。说实话，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到现在一眨眼已经半年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从这件事情当中走出来。我时不时的就会想起这个事情，我时不时的就会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但是我又觉得我的怒火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发泄，所以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一个人哭。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真的很想摆脱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好，大家应该听得很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在结束一段恋爱分手之后的第二天，立刻机缘巧合啊，知道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原来自己交往的这个刚刚分手的男朋友居然是一个渣中之渣，简直就是渣男里的战斗机。而且是怎么知道这个残酷真相呢？居然还是他的诸多前任当中的某一个女生，这主动找来了说，哎，其实我要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两个人呢，这一复盘发现说，原来这个男生是就是一塌糊涂吧，啊，没啥好说，极品奇葩，就各种这些词我觉得都可以放到这个人的身上。于是乎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就这么乱七八糟的结束了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面就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小逆啊，就是实际上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却没有办法从这个漩涡当中把自己拔出来。其实仔细想想，为什么会这么的愤怒，但是又觉得怒气无处可发？首先愤怒的是这个真相确实让人感到很惊讶，对吧？因为很有可能在分手的时候还带着几分惋惜，带着几分不舍，带着几分遗憾，带着几分失去的伤痛。可是当你失去了之后，当你觉得说，哇，我为这段感情我付出了那么多，我投入了那么多，我甚至还为他而感到伤心伤感，可是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并非良人的一个对象，而且是一个这么渣的人，等于说在跟这个人还在交往的时候就已经被欺骗、被劈腿、被背叛，于是乎就会觉得说，那自己付出的这些真正的感情它又算什么呢？就你知道，没有人喜欢当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结果被全盘推翻，被全盘否定。当我们以为我们如此深爱的一个人，他既然全部都是假象，居然都是假装的时候，这种残酷，其实这么大的一种愤怒，确实有相当高的比例是来自于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嘴脸之后的那种生气。但我如果没说错的话，对于小妮而言，更多的这种恼火是对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恼火一定是带有很多，比如说啊，就是啊，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现有问题啊，是不是我自己这个眼光有什么重大的疏漏，所以我没有能够识破这个渣男的嘴脸啊，一定是我自己不好吧，所以才会吸引这样的人。就你知道吗，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渣前男友的所作所为的那个锅都放到自己身上了，变成了一种自我推翻、自我否定、自我内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在生气，明明是有怒火，但是却无处可发，因为都变成内耗了。变成内耗就会变成说，我们向内进行一种自我伤害和自我怀疑，所以这个怒火它自然不会是一种外放型的，以及它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

以及更加糟糕的是，你说哇，经常在这个深更半夜的时候想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很难受，觉得很痛苦，就要泪流满面。那在这里，罗妈真的很想跟你讲说，你一定要界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不是你的错。这个人他伪装得很好，这个人戴着假面欺骗了你的感情，他并不是你让他这样做，对吗？所以这个锅不应该由你来背。但我们已经认清楚他的这些嘴脸，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渣男，那我们就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一刀两断。而现在你们已经没有恋爱关系了，这是很重要的，请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0: 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龙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今年34岁，是个男生，然后呢，他离婚了，第一次是领证，然后离婚了，没有办酒席，然后第二次，有孩子了，然后现在又离婚了，然后他心情非常的差，之前也有过抑郁症，去看过医生，然后现在的话，他可能连看医生都不想看了，然后他因为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跟我老公也是高中的，就是我们仨都是高中同学，
0: 好朋友，
1: 就是好朋友，然后他是我老公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俩都很想帮他，但是我俩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就是约他出来什么的，他也经常拒绝，然后上次出来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是我感觉是强颜欢笑的样子吧，
0: 所以就是状态其实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是吧？
1: 对，因为他现在除了离婚之外，他还有就是他的小孩是他前妻在带嘛，然后他因为跟丈母娘当时的矛盾闹得非常的激烈，以至于现在他看不到他小孩。
0: 所以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吗？
1: 对，就是其实主要是他丈母娘跟他一家之间的矛盾。
0: 换句话说，就是代际之间的矛盾，然后是不可调和的，是吗？
1: 是绝对不能调和，当时闹得很凶，他丈母娘用了很多手段去整他。
0: 那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呢？
1: 然后最后还是法院离婚的。
0: 我知道，就诉讼离婚。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你这个你清楚吗？你了解吗？
1: 大概有点了解。就是可能他的性格原因，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喝酒啊什么，经常在楼下便利店自己喝酒思考人生吧之类的，
0: 比较内向是吧？
1: 对对对，可能非常不善于沟通吧，然后以至于就是他前妻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传达给丈母娘了，然后丈母娘就觉得他外面有人之类的，
0: 就毫无根据的就这样子做这种判断啊？
1: 应该是的。
0: 那我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先且不说这位丈母娘的所作所为，就是她的这位前妻的所作所为，她难道还不了解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样的人吗？
1: 这个就说到就是他俩结婚的，结婚之前也相处了不到一年，时间也不够长。
0: 那怎么结婚了呢？
1: 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
0: 不，这跟经谁介绍没关系啊。对吧？
1: 未婚先孕了，然后就
0: 奉子成婚。
1: 对对。
0: 所以这不就是从头到尾都很潦草的一件事情吗？
1: 是比较潦草。
0: 那

0: 一段婚姻呢？
1: 第一段是也是我们高中同学，另外一位女生。她人很好。然后他俩是就因为只领了证都没有走进婚姻。
0: 对，那怎么会
1: 没有住在一起？
0: 怎么会闹成这样呢？这是又是为什么呢？
1: 也不是闹，第一段就是和平分手，可能就俩人，我们朋友之间也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可能俩人就是感情淡了吧。
0: 所以其实也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这位男生他太缺乏沟通了，让女生就是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吧，就是。然后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反正那个女生跟我讲，就是她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0: 好，行，那我大概了解了。
1: 好，
0: 我们现在做一点总结的看法啊。首先，这两段婚姻，说句大实话，走到后面这个结果啊，都是必然的。第一段也好，第二段也好，他确实是维系不下去。在婚姻当中，如果有一方就像你说的，他是不跟人沟通的，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对吧？当然我们不是说他故意不沟通，那这个不跟人沟通或者与人沟通有一定的困难，甚至可能是一种障碍，当然这个肯定是有他的一个形成原因，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势必造成这婚姻没法继续下去。
1: 对，可能他对感情的事情不是很擅长吧。
0: 这个和擅长不擅长没关系，沟通就是一个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很需要的，所以是个必然。好，再说到第二段婚姻，第二段婚姻比第一段呢它要再复杂一些，因为涉及到更多的人了，就不光是他跟他的前妻之间，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代际之间，以及确实这个前妻做了一个对这个婚姻伤害很大的选择，就是把什么事儿都跟自己的妈妈说了，让这个丈母娘介入到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来了，而这个介入又是一个毁灭性的介入，对吧？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莫须有的，就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毁灭式的介入，于是催化了这个婚姻的结束。而这个是属于，说实话，它是个外力。真正结束这个婚姻，终结这个婚姻，或者说让这个婚姻走不下去，还是来自于内部的原因。所以实际上这两段婚姻最终要指向的，确实需要去改变也好啊，调整也好，解决也好，所有的核心都在你的这位男生朋友身上。而他现在的比较难办的事情是，他自己是比较抗拒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吧？
1: 他我们问的话他是愿意回答我们，就是但是
0: 不愿意回答和愿意改变和想要改变那又是两件事了。所以
1: 他
0: 这个情况
1: 是
0: 需要，而且你说已经有过抑郁的一些情况了，
1: 之前有在吃药的，
0: 对，是需要去疗愈的，这个过程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当下要做的事情更当务之急的还是应该要疗愈这个部分，然后第二步是我们说再去不管是用调整也好，疏导也好，解决也好，我们借助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力量等等都好，去解决关于说沟通困难这件事儿。这是第二个部分，就第一个部分还是要让他调整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理状态，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我
0: 至于你跟你的老公，你们两个是出于好朋友，特别想能帮上点什么，特别想能做点什么，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很关键的话，这个话呢，不是说你们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针对抑郁症的情况，他其实是需要很多专业背景知识的，可能不是说哎，我们就想帮他呀，对吧？可能还未必是这么简单，他确实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不是你们想说能带他去或怎么样，这个我不能一下子告诉你行或不行，好或不好，因为他确实

0: 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所以如果你们确实就是你跟你老公你们两口子啊真的很想帮忙，但又很想能够帮在点子上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你们两口子先去找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就是想要帮助一个确实已经是有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好朋友，就是你们作为，因为你们毕竟也不是他的家人对吧，就作为朋友你们能怎么做以及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他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走走走我们带你去哪哪，不可能真不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好吧，
1: 好的，谢谢罗马。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嗯，完全能理解，作为好朋友很关心也很替他着急，但是这样我们就是科学的去帮助他好吗？
1: 好的好的，感谢。
0: 不用谢，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嗯，的确是，嗯，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想能够帮得上忙，但到底要怎么样去能够真的使得上力气，以及我们说这个力气要使对地方对吧，不要说哎，万一有什么不太好的适得其反，那可能反而好心呢、啊、不一定能够收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借助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该怎么办。听首歌来自鞠婧祎的古话，也欢迎街坊们啊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可以了。好，今天我们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啊，这位街坊呢看起来也是一个这心情有点小复杂啊，帮他匿个名吧。他说罗妈，前些天呢刚刚结束了两个月的恋爱，这次呢是一场网恋。其实在我们正式见面之前，我就已经想跟对方提分手了，因为我总觉得我们聊不起来。但是因为我又一想，万一我们见面了就有很多话说呢，所以最终还是奔现了。那奔现的时候，简单的说相处还算愉快吧。可是等到奔现之后的第二天，当我们开始这个发消息说话的时候呢，他又变成了之前那种状态，对我的话好像不是很热烈的回应，所以就又是聊不起来的这种样子了。那这也是我最在意的，之前也其实跟他说过好多次，于是我就一下子很生气，在这个气头上呢，我就正式提出了分手。但是说实话，提出分手之后，我心情还是有些纠结，我总觉得自己会不会是那种很难适应一段亲密关系的人。我就是想好好谈个恋爱，但为什么这个网恋却谈成这样呢？我就反反复复的老是在回想这些事儿，越想越不开心，越想越有点沮丧，甚至这两天呢都睡不着觉了，我都有点压抑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再也不可能拥有自己想要的爱情了呢？罗妈快点帮帮我吧。哎呀，你这是越说越夸张，越说越严重，越说越吓人啊！这不过就是一个网恋奔现，然后发现不合适，然后就结束了的这么一个事儿嘛，怎么还能拔高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呢？啊，我再也不能拥有我想要的爱情了，不至于啊，这位街坊，真不至于。因为首先你们在正式的这个见面之前，就奔现之前，你就说你们两个本身相处的就不怎么样，对吧？没什么话聊，对方对你的这个讲的话呢，这个反应也不是很热烈，就这种半闲不淡、不冷不热的这种状态，是不是非得要奔现？其实都画个问号呢。当然你呢愿意说，哦，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吧，啊，万一这个见了本尊，对吧，突然有了这个聊天的愿望或者是热情啊，说不定能有一个转机，我觉得也可以。但是现在显然面基了，奔现了，结果发现，哦，那确实是没话说啊，对方还是和之前是一样的状态。那其实是什么呢？是把你之前的一个猜测进行了一个验证，那验证出来的结果跟你之前的猜测它是一致的。所以这件事情没有说谁存在一个巨大的失误，没有说你好像啊没有珍惜什么什么重要的缘分，没有啊，它从头到尾就只有三个字，叫不合适啊。所以那就这样的一个不合适的相处，你把它看成是网恋，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无疾而终，对吧，甚至可能都没有正式开始的那么一次尝试而已。那结束掉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反复的用一个稀松平常的尝试去捶打你自己呢？哎呀，我可是不是很难适应一段亲密关系啦，啊，我是不是再也不能拥有自己的爱情了？太会给自己贴标签，太会给自己扣帽子，大可不必啊。当然我也知道最近呢这段时间，因为跟很多街坊啊有这个交流，我就意外的发现，大家可能现在因为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方式很多，渠道也很多，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学了很多词，学了很多专业名词，于是就特别喜欢的把这些所谓的专业名词啊套用到自己的身上，就特别想给自己贴上标签，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我是那样的人，我是什么什么型，我又是什么什么型，所以我肯定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了，就大搞这种心理暗示，你知道吧。但实际上呢，这属于叫做是没事儿你乱对号入座，没事儿给自己要找点事儿。那下一次，对吧，你如果再认识了一个新的异性，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呀，还是要经历说，哎，我们先接触接触，交流交流，聊聊天，看能不能聊到一起去，能不能这个迸发出一些火花，然后呢
再见面，再找感觉，那不都是这个过程吗？你不能经历一次这样的过程，你就给自己捶打一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罗妈要举例子了，那超市还能不能有试吃这个环节了，对吧？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紧张，不要给自己贴标签啊，不要说哎呀觉也睡不着了，不至于不至于。听一首歌吧，让你放松一下。当然也再次提醒街坊们，有什么样的烦恼啊，想向罗妈来提问的，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0: 98.1。
1: 我是鞠婧祎，
2: 我张子龙，
3: 我是刘宁，
4: 我是王源，
5: 是周笔畅，
6: 我是王家 Jackson，
7: 我是张靓颖，
8: 我是张艺兴，
9: 格勒利亚，
10: 格勒利亚，
11: 格勒利亚，
12: 格勒利亚，
13: 格勒利亚，
14: 格勒利亚，
15: 格勒利亚，
16: 格勒利亚，
0: 在你身边的风流艺术中心，格勒利亚。经典九四七巨献，2023光明如石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6月3日，匈牙利国宝级指挥家亚当费舍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轻松愉悦的圆舞曲之夜。购票请至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
17: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8: 我要曼楼兰旗袍才肯嫁给你。
17: 放心吧，亲爱的，都订好了。
19: 曼楼兰让旗袍重返日常之美。
20: 夜晚某个时分，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21: 晚上好呀，亲爱的街坊们，今天是2023年5月8号，星期一。对，就像刚才我们在东方风云网节目里面所分享的那样，动感101呢，我们新装上阵了。当然，月月动听居委会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也新装上阵了。除了大家会听到，刚才有不一样的一个开场，以及等会儿呢。

0: 新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关注好了之后呢，用微博私信的方式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公的方式。除此之外，对，新东西来了啊，那就是此时此刻，对我们从晚上的9点呢，其实也已经开始啊，正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了。所以如果你好奇说，哎呀，居委会平时这个办公都什么样子呀？啊，那刚才我说了，除了能听还能够看，所以现在呢，大家只要啊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啊，这 DJ 呢就是这两个英文字母啦，罗呢就是罗大佑的罗，毅就是毅然决然的毅啊，找到 DJ 罗毅，我们此时此刻也正在抖音进行着同步的直播，各位听众们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哎，那10点之后呢，我们就哎居委会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啊办公，我们可以有连麦的方式。来继续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了，怎么样，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办公了，因为电话线上依旧街坊在等了，赶紧请出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2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
0: 嗯，
1: 然后呢，这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
0: 嗯，
1: 然后就是让我把因为我跟他在一起2个多月嘛，
0: 嗯，
1: 花了6-7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了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里的赶紧断掉。
0: 嗯，
1: 然后我是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说着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我就把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我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吗？
0: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1: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个欠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欠条，然后分3连还钱，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欠条还给他。
0: 好 ，C 先生。你这个事儿啊，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首先，你说你们认识2个月是吗？
1: 对。
0: 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1: 啊，是的。
0: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1: 认识3个月，确定关系就是3到4个月吧。正式开始交往是2个月。
0: 正式交往2个月，在这2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6-7万，
1: 对。
0: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1: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2万5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跟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然后就是他去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我要。
0: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1: 给他就收。
0: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1: 他
0: 不好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1: 嗯，
0: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1: 对，给了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话。
0: 就是你送的贵重东西他收。
1: 对。
0: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
1: 对。
0: 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1:1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1: 嗯，对，就是很少，非常少，几乎。
0: C先生在哪儿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1: 一个同单位。
0: 是同事关系？
1: 对。
0: 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1: 对。
0: 追求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1: 没怎么花钱。
0: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
1: 对。
0: 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1: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
0: 嗯。
1: 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另一部更好的，然后我就是帮他换，加了点钱。
0: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1: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
0: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1: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0: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万多的，
1: 对，
0: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1: 嗯，

0: 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那时候带着半个手镯，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0000多。
1: 嗯，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0000多的手镯，对吗？
0: 对。
1: 好，可以了。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复合的理由是什么？
0: 嗯，
1: 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0: 我觉得他喜欢我。
1: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0: 细心体贴的种，就是。
1: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0000的手镯呢？
0: 我也不知道。
1: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0: 我一直不想，就是。
1: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
0: 对。
1: 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0: 嗯，
1: 不愿意，不愿意就是不喜欢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哦，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有亲密的啊、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0: 嗯，
1: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它挺说明问题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1:1的。想向罗妈来这个说一说，聊一聊，那么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啊，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私信就好了。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来自于微博的私信啊，我们赶紧来看看。哎，这位街坊呢，他说罗妈，最近呢好不容易啊喜欢一个人呢，他呢是我同一个部门的男同事，我纠结了好长时间，鼓起勇气表白，但没想到被拒绝了。哎，他给我的拒绝理由是觉得和我三观不是很一致，可是明明之前我们每次聊天都聊得挺好的呀，我以为我能有机会呢，没想到就这么被拒绝了，特别伤心。但我这个人呢其实是个很感性的人，哎，最近呢工作又很忙，再加上被他拒绝，在这样的双重的 buff 的叠加之下，我这个心情啊是真的实在是太差太差了，能不能请罗妈安慰安慰我呢？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居委会就是专门，也不能说叫安慰吧，就是来分担大家的这些难过的事情。我觉得聊天，特别是同事之间的聊天，你说哎呀这些聊得很好的，嗯，可能他比较泛泛啊，就比较浅层，不一定是你所以为的说哎呀我们就聊得很开心的，对吧，我们聊得很合适的，不是，那可能是你的单方面的一个想法，而对于别人他没有对你产生啊这个多于同事关系的好感的话，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必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你没有做错什么呀，所以啊退回到同事关系就好了哟。

谢刘丽的非常甜的一首情歌啊，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演越动听啊。话说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这一个小时的我们在啊广播电波里头跟大家的这个办公呢马上需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没有结束哦，没有结束。再过几分钟我们就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我们有可以连麦的方式，欢迎街坊们关注一下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我们直播间同步在进行当中。当然也真的想跟大家说一说啊，有的时候呢有些事儿呢不是我们自己看不开，也不是自己想不开，只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盲点盲区我们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的居委会呢很希望能够帮大家呀就做这一双啊慧眼，对吧，能够发现他们，解决他们。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好了，我们这首歌之后呢抖音主居委会啊继续在办公当中啊。刚才呢在私信里面看到有一位街坊来问啊，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这样子说，可能啊有些街坊平时很喜欢在网上查来查去的，对吧，哎呀有一些事情不太清楚不太明白，要不搜索引擎查一查啊。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查出来呢就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啊，于是可能查的越多你越困惑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其实蛮简单的啊。这位街坊就是发私信来问他说，龙妈我最近啊每天晚上睡觉都在做梦，哎，我想知道这正常吗，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呀。好，关于做梦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是很小就知道每个人都会做梦吧，几乎每天也都会做梦吧。睡觉的时候呢进入到这个做梦的阶段啊，说明我们这个大脑它还很活跃，对吧。但是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没有啊，我没有做梦啊，啊我从来不做梦的啊。只能说可能是你睡醒之后把这个梦都忘了啊。但是我也知道有些街坊是属于就是睡醒了，哎呀昨天这个梦啊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这前因后果，哎呀梦里啊我梦到什么了，跟谁说了什么话了，吃了什么东西了，玩了什么了啊，这个非常离谱的这个情节又是怎么怎么样了啊，就是很完整的还能给它复述出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呀我这个肯定没睡好吧，你看我这个梦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这个人休息了但是我的大脑肯定没休息吧啊。我觉得都不能够这么简单的来说做梦这件事情。当然对于还有一些比较多愁善感的街坊们会觉得说，哎呦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出事儿了，我做梦梦见我的前任了呀，这肯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暗示吧，哎呦你平时都没有梦见他，怎么最近就老梦到他了呢，是不是这说明我应该跟他复合呀，还是怎么怎么样啊。哎，就大家特别愿意会想这些事情。还是要再次的说一句，做梦正常，很正常，不需要去说来吧我们解个梦啊，或者哟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预兆，没有那么复杂，只是确实有一些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某些片段呢，某些瞬间呢，它会在梦境当中以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方式来呈现出来，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不至于，真不至于啊。所以做梦很正常，但是当然话说回来，如果说哎最近好像是睡眠质量不太好啊，那我们还是需要让自己好好的调节一下，不要忽视它，对吗？当然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原因就更复杂了。我们居委会啊，哎，确实也只是一个居委会啊，我们也不是这个小诊所，这个诊断的事情我们不能乱讲，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做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放松一下吧，听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有什么样的烦恼，有什么样的心事啊，想向罗妈继续提问的话呢，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0: 就可以看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C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跟我男朋友不是在一起一年了嘛，然后他对我也很好的。然后本来这个月12号要带他回家吃饭了嘛，但是因为前两天就是跟他讲了去就是提升一下学历的那个事情。然后他就好像不是很接受，然后两个人就吵架了，就分手了。
0: 啊？
1: 然后现在
0: 分手了？
1: 对，分手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其实还有联系的。
0: 嗯。
1: 但是就是没有像之前那样好了，没有像之前那样亲密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这段感情要不要就是再继续去找他。
0: 可能我得了解一下具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你说关于学历提升的问题，然后对方就有点不高兴了是吗？
1: 对，这个就是我，其实这个是导火索，他认为就是我在逼迫他。然后之前我也一直跟他作嘛，然后他这次就直接爆发了。就是、
0: 等会儿，就是听上去是两件事儿，希望对方提升学历和平时跟他作，这听上去是两件事儿，你可能得分开说一下。提升学历是怎么回事呢？
1: 他因为我讲话比较重，就是我跟他说，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跟你分手。然后，对，
0: 你这是威胁他？
1: 对，
0: 你是对他学历不满意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必要嘛，然后后来我也跟他认错了。
0: 等会儿，你不要老避重就轻，老急着往后说，我就是要听细节。你觉得他应该提升学历，和有没有这个必要，这又是两件事儿。那为什么你觉得他应该要去提升学历呢？
1: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凡事要有个退路。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提升一下，然后我其实前前后后跟他讲过很多遍了。
0: 这是你个人的判断对吗？
1: 对、
0: 啊、
1: 然后
0: 那他对你的这个判断认同吗？
1: 他以前是说会的好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是避开了，
0: 所以是不认同的对吗？
1: 对
0: 啊，那为啥你一定非得让他这样子去做呢？他都不认同的事情。
1: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我的错误。然后我跟他认错了嘛。
0: 但你认的是哪部分的错呢？是说哎呀我不应该跟你这个吵架还是什么？你认的是哪一个部分的错？
1: 不是，我跟他说不会再去逼迫他了。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两个思想嘛。可能每个人思想不一样。然后他就觉得不接受了，就是他觉得他累了。
0: 不接受你的道歉啊。
1: 对，
0: 好，那可能就得说了。你说男朋友觉得你作是吗？
1: 对。
0: 那怎么个作法呢？
1: 就是我一直去逼迫他。
0: 哦，就你一直用这种方式，就是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用这种方式。
1: 对。
0: 哦，你为啥要一直用这种威胁的方式？
1: 因为他平常就是不听我说话，然后就一直就是我说什么他也不听嘛。
0: 不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和你说什么他不听，这又是两件事儿。不听你说话是不管你说啥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叫敷衍。
1: 对，
0: 你说话他不听，这个叫不接受你的意见，这两件事儿。他是哪种情况呢？
1: 这都有。
0: 好，
1: 然后
0: 那等会儿别着急，崔小姐，你这是个急性子、
1: 啊、
0: 别着急，让我问清楚。
1: 那
0: 你的意思是你想的你要跟他讲他就应该得按你说的去做，是这个逻辑吗？如果他不按你说的做，那你就要上刚才那句话了，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这样吗？
1: 以前是这样的。
0: 哦，那是挺累的。
1: 然后我也这两天反省了一下自己嘛，因为我跟他在一起蛮久了，然后也不想分手，然后去反省了一下自己的错误。
0: 那你的错误是啥呢？我来听听。
1: 就是不应该去逼迫他，就是他有他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
0: 那你是真的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吗？还是以前其实也明白？
1: 最近他跟我分手之后，我就开始懂了。
0: 哦。
1: 吃到教训了。
0: 啊、哦。
1: 然后我就开始反省。
0: 那你觉得你能改吗？ 万一下回又有一个什么事儿，你觉得哎呦，我想的是对的，我给你的建议都有道理啊，我这都是给你啊，这个未来的对吧，这个职业规划留条后路啊，你就应该提升学历呀、啊、你去提升呀，你去提升呀，你快点去呀，这都是为了你好呀，你快点去，快点去，去提升学历呀，你要是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
1: 嗯，
0: 哎，受得了吗？你看我都不太喘气了，你受得了吗？你都笑了是吧？
1: 嗯，受不了。
0: 哎，所以你觉得你是愿意改的对吧？
1: 嗯，
0: 好，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你觉得你能改成功吗？
1: 嗯，短期内可能肯定我可能就是不行
0: 哦，
1: 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
0: 哦。那这个事情就僵掉了。你短期内你改不了、嗯、那你让男朋友怎么接受呢？因为他就是受不了这个、嗯、你短期内又改不了，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1: 因为我不敢画大饼嘛，跟他，我跟他直接说如果我改得了的话，
0: 那你画个小饼呀，你现在看起来小饼你也不愿意画呀、啊、对吧，你看卡住了、
1: 嗯、
0: 卡住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怎么办，
1: 嗯，
0: 好着急，
1: 我愿意去改的，就是改变这个性格。
0: 哎，来跟你说点大实话啊 C 小姐、
1: 嗯、
0: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对我们自己特别的乐观，哎呀我失去了，哎呦我难过了，我失去了你，我失去了这段感情，我后悔了，哎呀我顿悟了，我懂事儿了，我知道了，大家这个时候态度都特别好，哎我肯定能改，我愿意改，特别痛彻心扉。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我总得需要一个过程吧。好了，那这个过程是多久呢？是三个月还是六个月还是三年还是六年呢？不知道。以及怎么改呢？对吧？我是每次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掐大腿呢，还是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揪头发呢？好像也不行。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会改，我愿意改，都很虚。当然，我不是在挑你的刺儿啊 ，C 小姐，我们来都是最实在的。
1: 嗯，
0: 对吧，都很虚，怎么改、
1: 嗯、
0: 不知道怎么改，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控制自己，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就得要去挖一下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句式。你要按我说的做，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要跟你分手，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你说你每次到最后都是走向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男朋友不堪重负，这就是、
1: 嗯，
0: 我们要说，首先一，我不太清楚你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你的比如说长辈爸爸妈妈给你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句式？比如你要听爸爸妈妈话啊，小C啊，你要去干嘛干嘛，你要是不干嘛，妈妈不爱你了，爸爸不喜欢你了，
1: 嗯，
0: 你不乖，
1: 嗯，
0: 就如果是在这种句式的习惯性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环境里，你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说的事儿你就得干，你不干就是对不起，你要失去我了。所以形成了你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种习惯性的思路，你要用习惯的用这种威胁式的方式去表达。其实你说你是不是为了男朋友好，是的对吧，你想说哎呦，你的职业规划现在是做生意好像还挺好的，但万一如果未来可能要面临一些变化了危机了怎么办，你总得多条路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出发点特别好，很稳当的，
1: 嗯，
0: 但是你用的方式，你用的表达方式就很糟糕，你去学呀，你去提升呀，你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了，对吧？好事儿变坏事儿，就像有时候父母给我们的这种爱也是一样，哎呀你吃点青菜呀，你对这个是这个有营养的呀，对身体好的呀，你吃啊，你不吃你就不乖，你不乖妈妈不爱你了，其实本来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成长发育友好的，结果用了这种模式，用了这种方式变成吃蔬菜好有压力哦，对吧、
1: 嗯、
0: 甚至会产生一种逆反的，那你越这么说我越不想吃，我越觉得吃蔬菜好痛苦、
1: 嗯、
0: 所以这是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好，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为什么觉得我说的你就得按我说的去做，其实跟刚才的那种成长的场景是很像的，就是没有跟你商量，你可能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跟你商量，没有跟你沟通这个环节的，
1: 对，
0: 都是直接发命令式的，吃蔬菜对吧，喝牛奶，快睡觉，做功课对吧，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说 你知道吗？吃一点这个绿叶菜啊，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就怎么怎么样了，没有讲道理这件事儿，就是别问为什么，吃，就是这样，所以也会让你变成说，别问为什么，别管我想的对不对，我让你干就干吧。所以我们要从你的为啥会这样子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从这个地方去找原因，我们来去解决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想改，我愿意改，但我怎么改，对吧？
1: 嗯，对。
0: 所以现在中西思想罗妈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我好心，我怎么才能收获一个能办好事儿？我明明是爱男朋友，我明明是关心男朋友，我是希望他好的，我怎么才能够把我的这份关心、这份爱、这份关注达成效果？哪怕说他不认同我的建议，他觉得我提的建议没啥用也行，但是我愿意把我的这份爱表达出来。我觉得你去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切入口，调整你的方式方法，好吗？
1: 嗯，
0: 好吧，我们先说这些，可能说的信息量有点大，你得自己再消化消化。
1: 嗯，
0: 好吧，可以努力一把，可以的，不是不能的。但是我们确实得先克服你这一关，你自己的这一关，
1: 嗯，
0: 好吗？
1: 嗯，
0: 那先说到这里喽 ，C 小姐。
1: 嗯嗯嗯。
0: 哎呀，光顾着嗯了，还在盘算呢啊。
1: 嗯，还在消化。
0: 啊，还在消化，对对对，我知道的。行，那我们先说到这儿，给你一点点消化的时间，送首歌给你吧，来自 Elva 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就是想好好的爱一个人，对吧？也没什么别的多余的想法，但是为什么总是用不好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了呢？刚才我们做

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他呢也是发到这个私信当中来的啊，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他说了嘛，男朋友在我之前呢有一个初恋的女友，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但是因为当时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手了。后来他曾经有一次告诉我说，其实一直到现在他呢心里头都特别有意识的在避免和我做跟前任啊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未来我们举行婚礼的话，婚戒呀他不会去定做，而情愿花钱去买现成的。再比如说曾经他和他的那个初恋女友啊去吃过的一些餐厅，他也说永远都不会带我一起去吃，就诸如此类。听到他这样讲我有点懵，但是他跟我说他这也是真心话，希望我了解以及让我不要去怀疑他对我的爱。我现在有点不太能确定，所以能不能请龙妈帮我判断一下他真的爱我吗？好，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啊。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街坊来问啊，说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女朋友老是要问我跟我的前任啊是怎么样谈恋爱的啊。这个要是告诉他了呢他听了不开心，又不告诉他呢他也不开心啊，就这个事情就弄得很难办啊，到底是告诉呢是不告诉呢？好，你看今天我们小妮来提出的这个情况他不一样了，他直接升级了，这你也不用问，自己直接说了啊，因为我和我的曾经很刻骨铭心的这个初恋女友啊，哎，就我去跟他吃过这个餐厅啊，我这个曾经可能也因为是谈婚论嫁了啊，所以定做过戒指，就你看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这些事儿啊，就在我心里啊这些事儿都封存了。换句话说就是我和你咱俩的这个接下来的人生啊，这些一律都不会再出现了。你看这真的主动提及，主动做一个区分，没想到一样还是发懵，啥情况啥意思啊？这个餐厅就因为他跟他的这个初恋女友去吃过，我都不能跟你一起去吃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可能也许小妮都并不在意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反过来这位男朋友他在意，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词刻骨铭心。而且我没猜错的话，在他的心里这一段没有能够达成所愿的，也就是说没有真正能够走向婚姻的这段初恋呢、啊、是让他非常的刻骨铭心的，让他非常难忘。你说他没走出来吧，那我觉得他也走出来了，但是他对这个走出来的他的方式他的方法他的处理他的态度是就是封存。我刚才用了这个词叫封存，就我区分了跟他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我就不会再跟别人一起经历了。那我觉得其实作为小妮就现在这个立场而言，我觉得你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就是一我封存了我曾经经历过的，二我对你的爱你也不用怀疑对吗？因为现在正在交往的是你们俩呀，换句话说你们两个人去开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恋爱的经验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至于说呀，那假设我们就盯着一个餐厅了，我们说这就是他跟他的初恋女友去吃过的餐厅，我是不是就永远也没有机会跟我男朋友我们俩一块去吃了呢？那当然可能有的街坊会说那也不用这么执着对吧，这偌大个上海那这好吃的餐厅可太多了，不用只盯着一家呗。那

龙妈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大胆的预测，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交给时间去解决。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还是因为时间不够久，时间一旦够久了，它就真的慢慢的淡化了，那种刻骨铭心，那种难以忘记，那种想要封存的感觉，它实际上也会慢慢的慢慢的变淡变轻，甚至变得透明。所以不必纠结，好好感受到底他爱不爱你，你应该是最有数的人，对吧？所以放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来自 By2 的桃花旗袍，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办公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同样也是关注一下我，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来来来，我们看看啊，这位街坊强烈要求，他说能不能给我匿个名啊？可以的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这些情况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的 crush 他是对我有好感，还是也是我自作多情了呢？好，这个已经定性了啊，这个定性了，对方是 crush， 小心动啊。嗯，对方呢是个男生啊，好像一，这个男生平时并不会很频繁的像打卡一样去点赞或评论别人的朋友圈，可是每次我发的朋友圈他几乎啊都要来点赞或者是留言评论，或者是既点赞又评论。好，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第二个现象，其实我和这个男生并没有特别的熟，但平时如果我跟朋友聊天呢，他也会来参加一下啊。我这个人呢比较怂，所以他如果说话我一般都不太敢接，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介意，以及以后再有这样聊天的情况呢，他依然还会加入。好，这是两个现象。最后小妮问了啊，说罗妈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我有没有希望呀？好，这个首先我们先不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关于聊天会不会加入会不会插一嘴这个事情，这个真不好说，万一人家是个社牛呢，对吧，万一人家就爱聊天呢，哎，不管你们聊啥人家都能这个就是毫无痕迹的加入，那就是社牛本牛，对吧。嗯，我觉得好像不太能够作为一个什么证据。那主要我们只能思考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 crush 啊，他的第一点就是你说他首先平时的刷朋友圈的习惯是不怎么点赞不怎么评论，但如果根据你的观察是只要你发朋友圈了他就要来点赞或者来评论，甚至是又点赞又评论，那说明你的朋友圈对他来说很有存在感吧。当然也有可能你是个开心果，你发的朋友圈贼搞笑，哎，他每次看了都能乐出声，哎，这也是一种可能吧。但是如果你每次发的朋友圈都能让他乐出声，让他觉得很有意思，让他都愿意去点个赞留个言，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至少你们笑点一致，对不对。哎，这个我们这么一想他也说得通，是吧。好，那对于这个朋友圈每条都来给你点赞或评论，刚才我说了，就是你的朋友圈在你的 crush 的心中很有存在感，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但话说回来了，有存在感是只是出于刚才罗妈开玩笑说因为你朋友圈太好玩了，还是说因为你这个人他很感兴趣，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唯一的重点。好，那我们得做一个测试。做一个啥测试呢？你知道以前就曾经有街坊这个分享过他的小妙招，就叫发一条只有他才能看得见的朋友圈，这个不难吧，对吧，这权限一设定啊，指定发给谁看就只发给他一个人可见的朋友圈，你发一个试试。而且呢你不要在就是大家刷朋友圈很密集的时段，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大家刷朋友圈刷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稍许挑一个比较冷门时段，比如说半夜三更啊，对吧，或者是一大早啊，你就发一个，对，在冷门时段发一个仅他可见的朋友圈，再说点那种若有似无的话，你来试试看，这就是做个实验啊，你看他来不来给你点赞，来不来给你评论。如果都这样他依然来给你点赞来给你评论了，那这个事情啊他就很有戏了，以及要看他啥时候来点赞啥时候来评论。如果真的是在这种冷门时段他第一时间就冲过来了，那我们也说没这么巧吧，对不对。第二，如果说你是在冷门时段发的，比如说你半夜三点钟发的，哎，他第二天一大早他来给你点赞来给你评论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很要看呐，非常要看你的朋友圈呐。这个实验我觉得就能成功很多，这一招哎，我们一般啊不跟别人分享啊，就交给你，嘿，你试试看啊，你做个实验，如果有好的结果记得到居委会啊来让罗妈分享分享。好了，听首歌，来自杨丞琳的与我无关，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今天下午有位女生朋友啊，也是拉着我闲聊了一小会儿，在说什么事儿呢？她说就最近呢，她男朋友啊跟她呢好好的聊了一次，两个人呢要说恋爱啊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就一个情况啊，就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她就属于比较黏人型的，所以呢她平时在这个周末休息的时候啊，就基本上啊都很希望能够和她的男朋友就是两个人呐、可以都两天一块儿度过周末。那一开始热恋的时候呢，那没什么问题，对吧？很开心的，哎呦，巴不得老是在一块儿待着。但是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她男朋友呢就会觉得说有一种啊被束缚的感觉，倒不是说不愿意和女朋友在一起，而是说你看你每个周末这个放假这两天你都要跟我一起行动，那就变得那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呀啊，或者是我有时候真的就是挺想一个人待着放放空啊，就感觉有点受限制，所以呢就跟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就算是要说一说沟通这个事情。结果我这位朋友呢一下子有点发懵，哎呀，他想说男朋友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呀，所以他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过这个周末两天了吗？啊，他马上就紧张就焦虑了，所以特地跑来跟我说了半天。当然我也给他大概分析了一下，就说这是一个安全感怎么获取的问题，对吧？你不能说我这个最大限度的跟我的恋人在一起黏着啊，就表示我有安全感了，那这个真的非常的片面。而且的确相恋当中的两个人呢还是啊真的要保有一定的自我空间，否则的话很快大家都知道那种窒息的感觉，对吧？那种耗尽的感觉其实反而很伤，所以思考一下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话说心里王心凌啊，今天也发行了一首新歌来着啊，叫 Bite Back， 也是跟刘伯欣的合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听一下啊。因为说实话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有点双重狂喜啊，这神仙联动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当然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里头呢，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点小小的伤感，还有一种就是文艺的氛围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呢，可能多愁善感的人会想很多事儿啊。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呢，他会在啊，就是也许微醺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人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有人说哎呀，一个人他这个微醺之后的一些反应可能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呈现啊。有这个道理吗？不知道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就跟这个有点关系。当然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啊，关于恋爱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不管是在哪个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啊。想直接对话呢，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哎，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大家如果好奇哈，想看一看，对，用看的方式，那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是这样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非常的困惑，是这样，我男朋友啊，他偶尔呢会跟好朋友们在一起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喝点小酒啊，因为男朋友呢酒量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他经常喝了一点点啊，这个似醉非醉的时候呢，他就总会啊双眼含泪对我说，有我做他的女朋友他非常的知足，他还反复的说我配他真是富富有余，他太知足了，还会不停的再反复的说我人真好，说我人孝顺，说我这个待人接物各方面都好，他会不停说不停说不停说。省略号啊，罗妈，你知道吗？虽然这些话听上去是在夸我，可为什么我听多了，我心里觉得怪怪的呢？我越来越不爱听他用这个话来说我，我甚至还很想反驳，可是他说我的这个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总之，我现在就非常的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这样子说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哎呀，这个纠结，可以说这应该是我们居委会首次碰到这种纠结吧。就是为啥我男朋友一微醺就开始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来来回回的就要夸我，对吧？而且夸的我是越听越不爱听，哎，越听越觉得有违和感，甚至还想反驳。这个我们先排除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些方可能会说，哟，是不是因为小腻啊就被夸得不好意思了？你说有的人吧，他就确实不太习惯于被表扬，就别人一说他好，他就说我没那么好，我不好，哎呀你可别说我好，就属于就不好意思，哎，这是一种，我觉得可以排除掉啊。那我们就要说说看这个男朋友了，我们说这个到底算不算是微醺之后吐真言。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这么怀疑，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明他这是在表演啊，在瞎说，不好说，哎，不好说。那我们就来说说他这些台词啊。首先说，哎呀，你做我女朋友我真知足啊，呀，你配我这是富富有余啊，你真好啊，你真孝顺呐、啊，你这个待人接物真不错呀。好，这个里面有没有发现他对你的这个描述的方式，这个话术啊，特别像是第三方在陈述。什么叫第三方在陈述？就是它不像是恋人对恋人的一个描述，它听上去更像是别人在评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像不像？对吧？你开一个脑洞，你想想，是不是很像别人在议论说，哎呦，小妮跟她男朋友啊，哟，小妮这条件真好啊，这人好，你看，哎呦，又孝顺啊，这个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都特别的棒，哎呦，她配她男朋友那可真是富富有余啦，哎呀，那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

那男朋友配不上她，她条件这么好，她怎么找了个这样的男朋友啊？哎，顺着这个思路一想，有没有觉得有点眉目了？就是为什么你男朋友在微醺之后会反复的要说这个话？我试着大胆的猜测一下，虽然罗巴也没有证据啊，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就是开一个脑洞啊，就他在微醺之后其实是处于一个心里憋着的那种不太快乐的情绪啊被释放出来了，他一定是要在微醺之后用这个话来夸你吗？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在夸你，而是在转述，真的就是在转述第三方对你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在转述某些不知道什么人啊，就是第三方对你们两个人的这段关系的一种陈述。而作为男朋友的他本人来说，在这样的陈述当中他能快乐吗？他不会快乐，因为等于在别人的眼中可能就看到说，哟，你俩不配呀、啊、哎，这女生条件太好了，这男生啊配不上他啊，怎么。所以我猜你男朋友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但是在他很清醒的状态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情绪的，不管是一种不爽的情绪，还是一种不满的情绪，再或者是一种对他的信心，对他的自尊心其实冲击蛮大的一种情绪，他可能在对就我说清醒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他可能在压抑着自己。而真的当微醺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种所谓的啊这种微醺之后吐真言的这个勇气了，所以他在反复在讲这个话。所以我们说这个话你要听什么，不要只听字面意思，要听这个字面意思背后所隐藏着的潜台词，以及这个潜台词放在你男朋友他的视角去听到这样的话，他的感受会是怎样的。所以其实这也就侧面的解释了一个你的感受，你说，哎，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个话呢？哎，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话怎么，哎，就怪怪的呢？怪就怪在这里，其实你也听出来了，就这个话他的描述是明着是在夸你，是在赞你，但其实暗地里是在说你男朋友配不上你，你一定也听出这个音儿来了，但是你没有特别清晰的 get 到。所以你说，哎，我为什么越听越不爱听，我越听越想反驳呢？罗妈没猜错的话，其实你想反驳的也是这个部分，这没有谁配不上谁，对吧？不是说光你怎么怎么好了，你男朋友就一无是处了，其实你想反驳的应该也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心理不舒服啊，应该是来自于此。你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你的男朋友啊、哦、你们两个人好好的敞开心扉交流一下沟通一下。

是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这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儿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

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啊，哎，才明了哈、啊。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哎，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哎，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哎，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0: 亲亲抱抱。
1: 嗯。
0: 然后呢，这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
1: 哦。
0: 然后就是让我把收，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两个多月嘛。
1: 嗯。
0: 花了六七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里的赶紧断掉。
1: 嗯。
0: 然后我是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说着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就把这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吧。
1: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0: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个信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信条，然后分3连环签。
1: 哦，
0: 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信条还给他。
1: 好 ，C 先生，你这个事儿啊，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
0: 嗯、
1: 首先，你说你们认识两个月是吗？
0: 对。
1: 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0: 啊，是的。
1: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0: 认识3个月，确定关系就是3到4个月吧。正式开始交往是2个月，
1: 正式交往2个月，在这2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6、7万，
0: 对。
1: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0: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2万5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跟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然后就是他去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要。
1: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0: 对，他就给他就收。
1: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0: 他
1: 不好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0: 嗯，
1: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0: 对，给了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
1: 就是你送的贵重东西他收。
0: 对。
1: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
0: 对，
1: 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1:1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0: 嗯，对，就是很少，非常少，几乎。
1: C先生在哪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0: 一个同单位，
1: 是同事关系，
0: 对。
1: 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0: 对，
1: 追求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0: 没怎么花钱。
1: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
0: 对。
1: 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0: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
1: 嗯。
0: 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另更好的，然后就是帮他换，加了点。
1: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0: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
1: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0: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1: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万多的。
0: 对。
1: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0: 嗯，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他说他有更好的，我就说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万多。
1: 嗯，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万多的手镯对吗？
0: 对。
1: 好，可以了。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复合的理由是什么？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0: 我觉得他喜欢我。
1: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0: 细心体贴那种，就是。
1: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万的手镯呢？
0: 我也不知道。
1: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0: 我一直不想就是。
1: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
0: 对。
1: 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0: 嗯。
1: 不愿意就是不喜欢呢。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有亲密的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0: 嗯。
1: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他挺说明问题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1:1的要还送于你，倒不是这个。

0: 思，但是如果说在跟你号称叫什么交往的两个月的这个过程里面根本没有付出，在你这儿就是拿东西，拿贵重的礼物，高高兴兴的接受，甚至说个更荒诞的，当你去说哎，你把那个2万多的手镯还我吧，对方来一句哦呦找不着了，你觉得合理吗 C 先生？
1: 我觉得很郁闷。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合理。一，2万多的手镯毕竟是个还真的是很贵重的物品，对不对？
1: 对。
0: 真能找不着吗？不合理吧。
1: 嗯。
0: 二，这手镯是你送给他的，我们说的直白一点，这是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礼物，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说这个手镯甚至可以算你们的定情礼物吧。
1: 是的。
0: 都找不着了，那请问他把这个东西他放在心里吗？我们姑且当作他真的找不着的话，他真的把你放在心里吗？把这段感情放在心里吗？没有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从逻辑上面，从常理上面，从正常的交往的规律上面，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所以综上所述，我只想问你一句，你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干嘛？因为你都答不出他喜欢你什么。其实我挺不愿意说的，他喜欢你什么？他喜欢你愿意花钱呗。但是又感觉这件事情很残酷，可是事实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
1: 嗯，我知道，可是跟他性格有关嘛，他是那个回避型依恋的人格。
0: 不要给人家贴标签。
1: 哦。
0: 回避型依恋人格不背这个锅。要东西，而且是如此的有套路的要东西。你要送8000块的手镯啊，其实我有一个更喜欢的，好，带你去看了个2万多的。这叫什么回避依恋型人格啊？这标签绝对不背这个锅。而且这标签哪来的？他自己告诉你的。
1: 嗯，对。
0: 啊，你看还在忽悠你的，真是了不得。拿一个名词就来忽悠你。C 先生，你就往这个坑里跳啊。啊。不管你差不差钱，不管这6-7万对你来说是不是伤筋动骨。别说6-7万了，你就是在这2个月里花了6-700，你得到这样的一个人，你跟这样的人以为在谈恋爱，都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感情包括金钱。清晰吗？明白吗 C 先生？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赶紧不要再想着哦，我要跟他复合，哎呀我后悔了，没有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的朋友们看的也都很清楚了。
1: 嗯，
0: 更何况罗妈都不认识你，听到这些非常离奇的事情，刚才我们也从各个角度来分析了，没有一个角度是站得住脚的。请你把自己的感情当感情，把你自己的钱也当钱，好吗 C 先生？好吗？我们先说到这里，这件事情不复杂，但是这件事情绝对绝对，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些人就是什么仗着我知道你喜欢我，我知道你愿意用所有的付出来换取我答应你，我跟你交往，于是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来讨要东西，真的是件很糟糕的事情。C 先生，不要再有无谓的幻想了。听首歌，如果你听见，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我们热线上面已经有机房在等待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
1: 罗马。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您好，我能否请教一个问题？
0: 请讲。
1: 我觉得很孤独。我几年前辞职了。辞职后打算学画画。想通过做自由插画师养活自己。然后这几年我失去了几位经常联系的朋友。然后我身边的小仅有的两位朋友也不是经常联系的，就是联系比较少。然后我常常感到孤独，然后我天天在家学画画，一个人住，每周回父母家看望一次父母。也不太出门，不是经常出门，
0: 就比较宅是吧？
1: 是的。还有就是我想过很多办法改善孤独感，但都没有落实。我想过去做兼职，但又想把时间用于学画，不想让学画的时间变少。而且兼职需要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对我是个挑战，我担心我会中途放弃。我还想过去报名兴趣班，目的是和人接触，但是学费很贵，我不想多花父母的钱，而且培养性爱好要花时间，会占用学画的时间，所以罗马，您能否帮我出出主意？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缓解孤独？或者兼职是否是个好办法？
0: 好，我听明白了，讲述的非常清楚啊。这样，我首先需要先了解一些比较基本的情况。我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啊，就是，因为你的状态比较宅，然后那现在也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对吧？
1: 不是，我是
0: 自己住，对吗？
1: 对的。
0: 好。那你的这个有在上班吗？
1: 没有。
0: 那生活的这个经济来源是什么？
1: 父母给我，让我父母就是给我钱让我学画画。然后我希望我大概这个再过几年能自己靠画画赚钱。
0: 所以你有经历过用自己的工作然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阶段吗？还是你从来没有，一直用的是爸妈的钱？
1: 我经历过的，我毕业后我是有过工作的。后来我是2020年辞职的。
0: 所以辞职之后就靠爸妈了是吧？
1: 是。
0: 我可能讲话比较直接一些啊。如果2020年就开始是持续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到现在也有差不多要3年的时间了。
1: 对。
0: 爸妈针对这个，就是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成年人了，

0: 且是有工作的能力的，那现在暂时就也没有在工作，那爸妈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看法，还是就无所谓，不要紧的啊，就是那个我们老两口可以的啊，就提供你的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是这个态度吗？
1: 嗯，他们就是他们的态度其实还是希望我可以过得好，过得开心。
0: 所以只要你过得开心，是不是去工作无所谓，对吗？
1: 还是希望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最好出去工作。
0: 嗯，很好，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因为刚才你一直反复在提到一件事情，你说啊，画画，画画。如果是这样子，他可能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如果是那样子，他可能也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所以这个现在的焦点就来了：一，你是希望说能够把更多的时光都放在画画这件事情上面，同时你又希望说能够用画画这件事本身来获取生活的经济来源，对吗？
1: 对的。
0: 也就是说，我把它直接再翻译一下啊，就是如果能把我的兴趣和我的这个工作，也就是生活的来源，能搞个二合一，那就是一个完美结局。这是你的想法。所以你才会问我说，如果要是用画画这种方式来做兼职，它是不是个好办法，对吗？
1: 哦，我不是做画画的兼职。
0: 嗯，那是什么？就是别的任何的一种形式的兼职，对吗？
1: 对，有可能会去饮料店。
0: 嗯嗯，
1: 兼职。
0: 所以也就是说，你是接受不管是其他什么性质类型的工作都可以，你是愿意工作的，然后保有画画这个兴趣就可以了，是吗？
1: 我兼职是只兼职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是想提高画画的技能，然后以后通过画画来就是找工作养活自己。
0: 啊，对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如果是个二合一，就是个完美结局嘛。
1: 嗯，是。
0: 啊，但你刚才说的是实现这个完美结局的前面一步。
1: 嗯，对。
0: 嗯，你刚才说的这一步是我一开始的最大的疑问，就是你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1: 哦。
0: 哎，呵呵，不要乱啊，咱们这个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所以，这是我们先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你希望排遣孤独感。
1: 对。
0: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画画本身就是一个蛮孤独的事儿，对吗？
1: 画画是一个人做的事。
0: 对，所以画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形式上至少看起来它是个比较孤独的事儿。它不像是别的一些什么事儿，它很多是比如说下棋他至少得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或者打牌他是两个人，打牌还有可能是三个人四个人，但是画画他就是一个人，就本身他就是一种，至少在形式上面看起来他就是一个有点孤独的这么一种状态。但你说你又希望能够去排遣你的孤独，但是又说又很爱画画，就你知道吗？这里面它是一个悖论，它是个矛盾点，就是你又喜欢一个人待着，因为画画他是一个人，但你又想说想把一个人待着的这种感觉呢给他减少，所以你看这个很微妙的地方，对吧？
1: 嗯。
0: 以及刚才在你的表述当中还有一个悖论啊，还有一个矛盾点，就是关于和人接触这个事儿。我听出来了，你很不擅长和人接触，对吧？
1: 可以这么讲吧。
0: 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讨厌和人接触吗？
1: 嗯，不讨厌。
0: 你喜欢和人接触吗？
1: 我自己觉得挺喜欢的，但是我可能不太擅长和人说话。
0: 嗯，所以你才给我讲了说你有三个朋友，但是他们慢慢的和你渐行渐远，而你交的这几个朋友看起来你们也没有说话这样的一种交流感情的方式，对吗？
1: 你是指我剩下的朋友吗？
0: 就是你说离开你的朋友啊。
1: 离开之前还是说过一点话的。
0: 啊，只说过一点话，那你是怎么界定他们是你的朋友呢？朋友就怎么样了就可以在你的 生活当中你说嗯他是我的朋友了，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1: 朋友的标准，
0: 我问的问题有点难，但是我需要问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在你刚才的完整表述当中提出了很多诉求，但这些诉求又彼此矛盾，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它是一定能找到一个思路的，所以我在努力寻找这个思路它到底在哪儿。听上去有点乱，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个眉目理出来的，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呢？
1: 是说一个大概的笼统的一个那个概念嘛。
0: 嗯。
1: 哦，朋友就是说话能够互相理解。
0: 嗯。
1: 然后就是互相在一起相处很舒服。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对方。
0: 嗯。
1: 想跟对方交朋友。
0: 嗯，所以现在你拥有的朋友是这样的吗？你们见面吗？
1: 见面过几次。我现在的一个朋友是我的初中同学。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工作很忙。
0: 嗯。
1: 我们去年到今年见面过两次。
0: 好，除了见面两次之外，你们平时会定期聊天吗？比如说手机上聊天。
1: 不太聊天。
0: 好，所以其实是陌生人呢。
1: 哦，那也没有办法。我和他讲那个，我过逢年过节或者我会去祝福他，然后、
0: 哦、只是逢年过节会去送出节日的祝福。
1: 对，我平常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0: 嗯，
1: 因为他不太告诉我他个人的事情。
0: 嗯，好，所以很抱歉，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我刚才问你说，哎，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你的那个描述我认为听上去没有什么毛病，对，两个人就是应该，我很喜欢跟你说话，你也喜欢跟我说话，然后我们在一起相处很舒适，我非常认同这个朋友的一个标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说已经离开你的朋友，就说现在你认为拥有的朋友，他和你之间、不是朋友。
1: 哦，
0: 嗯，如果说你们的关系就是你说他是你的初中同学，也就是一个老同学而已，因为没有最基本的情感交流，逢年过节发个消息祝你节日快乐，这个叫礼貌，这里面是不涉及内心的任何的交流的，所以在情感上没有交流、这个不是朋友。当然不是说那未来是不是跟他就不能当朋友，我认为可以当朋友，
1: 嗯，
0: 但是不是只是说我就是给你发个逢年呢过节呀，给你个祝福了，这就叫做是在交朋友了。啥叫交朋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从接通你的电话到现在，咱们俩已经说了很多话了，对吗？
1: 是的。
0: 嗯，而且我一直在问，我对你有很多很多的疑问，然后我问、你再答，对吗？
1: 对的。
0: 你知道这个就叫交流吗？
1: 哦，是的。
0: 嗯，就是我很想了解你，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呢在我的这个好奇当中，你在向我陈述，慢慢的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你未来有什么打算，你有什么需要，你这个在意的是什么，不在意的又是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叫交流。如果我们两个拥有很多时间的话呢，其实可能你还能反过来问我，哎，罗妈，那未来你想做什么？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呀？你平时是一个人在家待着呢，还是会跟朋友聊天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叫交流，就是我让你知道我的生活，同时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有来且有往。
1: 好，
0: 所以啊，我现在综上所述，好吗？
1: 好。
0: 嗯，我觉得你有任何的想法和念头都没有任何问题。比如你说啊，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兼职的方式啊，去这个试着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环境啊，或者说跟人试着接触接触啊，我觉得可以，没毛病啊。或者你说啊，那我这个未来能不能说用我的这个爱好就画画来成为一个谋生的一种方式，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呢？对吧？
1: 好
0: 啊，然后说。

0: 喜欢画画，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画画的技能，可以啊。简单的说，你有任何的念头，我认为都可以，因为这是你想做的事儿，你就去做。但是在你想要用这些方式方法来做这件事情的所有的这条路上，罗妈认为啊，就是你需要先优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学会和人交流。
1: 哦，
0: 嗯，就是我刚刚在跟你一直在探讨的，什么是朋友，怎么交朋友，或者说怎么和人相处。当然确实可能与人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技巧我们还比较欠缺，但是慢慢来。我刚才模拟了一下，对吧，我说哎，我想知道你的什么事儿，我也很想就是在未来如果有可能呢，也让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个叫交朋友。
1: 嗯，
0: 而不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简简单单说我们一年就见两回，我们就逢年过节发个消息，我祝你新年快乐，我祝你生日快乐，我祝你端午快乐，我祝你啥啥快乐，这个不叫情感的交流，这是很公式化的礼貌上的情亲情，再包括就是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这方方面面的，如果都影响到你这个状态了，那么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办公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与此同时也可以把你的烦心事整理成文字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同步的啊，我们除了现在有广播动感101可以收听居委会办公，大家也可以用看的方式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夫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哎、这个毅打开就能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当然大家这个尽量啊按照你现在方便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就好了。哎，以及别忘了我们9点到10点呢是在广播当中通过热线的方式，大家可以拨打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那每天晚上的10点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还是依然关心大家这个心情的状态。那正式开启我们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咦，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的朋友跑来跟我呢这个探讨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她说，罗妈，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她说我这个工作特别的忙。她说这个工作忙呢倒也不是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但问题是呢，她说这不是最近这几个月在谈恋爱了吗，那工作忙呢必然就会压缩掉或者说挤压掉很多跟男朋友的约会的时间，就一个星期到头啊可能也就只有双休日的时候啊大家能约着出来吃顿饭什么的，那毕竟刚刚恋爱几个月，怎么说他说这也是处于一个热恋阶段吧，但是这个被工作啊占据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只能留给谈恋爱这么一点点可怜的比例，他就会觉得不知道为啥就心里不平衡。我说呀，这个怎么办？我说这个我们得想办法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是吧？因为这个节奏它打乱了，那工作呢很多时候不可控啊，可能本来美滋滋想着说今天能早点下班，大家可以约会吃个晚饭，但是可能突然哎有个什么突发状况，于是乎要加班啦，结果两个人的这个约会呢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了。那像这种情况，说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应急的措施之类的？我说你别光在心里啊一个人在这边瞎乱瞎烦啊，你在这边焦虑，但是如果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的话呢，它会只是徒增你的这种压迫感，而且你的这种紧张压迫焦虑还会辐射到你的男朋友，就你们两个人都会为工作这件事情而感到说心烦意乱。倒不如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们针对几种比较常见的情况来做出一些应对，做出一些调整。哎，这所谓什么呢，叫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光把情绪给它放到最大，想想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啊，来自李荣浩王牌冤家。各位街坊们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说一说你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吧。

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越越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都会看到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除了用听的方式，对，除了听动感101广播，我们这个居委会在办公，也想用看的啊，那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聊。好，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来看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说实话呢，有一丢丢小小的复杂。那这位街坊呢，他也是要求匿个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事情是这样的，半年前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在分手的第二天呢，就有一个他之前的某个前女友主动加了我的这个微信，告诉我说，我这个男朋友啊，在和我分手之前，就曾经用微信小号呢，恢复和他的联系。那当时他就感到这种行为啊，怪怪的，不对劲，就在怀疑说，我的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在劈腿，在搞两头骗。于是就想办法呢，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于是我就跟这个女生啊复盘了一下，这一对比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没想到啊，就是我这个前男友在跟那个女生交往的时候，以及在跟我交往的时候，真的做了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很极品的事情，无缝衔接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就真的从来没有一对一好好交往的时候，都是一边在交往着当时的女朋友，一边还在跟别的女生聊骚。甚至就像这个女生发现的啊，即便他们都分手了，即便都已经跟我在交往了，但是居然还有小号再去找到那个女生来恢复联系。说实话，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到现在一眨眼已经半年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从这件事情当中走出来。我时不时的就会想起这个事情，我时不时的就会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但是我又觉得我的怒火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发泄，所以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一个人哭，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真的很想摆脱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好，大家应该听得很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在结束一段恋爱分手之后的第二天，立刻机缘巧合啊，知道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原来自己交往的这个刚刚分手的男朋友居然是一个渣中之渣，简直就是渣男里的战斗机。而且是怎么知道这个残酷真相呢？居然还是他的诸多前任当中的某一个女生，这主动找来了说，哎，其实我要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两个人呢，这一复盘发现说，原来这个男生是就是一塌糊涂吧，啊，没啥好说，极品奇葩，就各种这些词我觉得都可以放到这个人的身上。于是乎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就这么乱七八糟的结束了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面就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小逆啊，就是实际上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却没有办法从这个漩涡当中把自己拔出来。其实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会这么的愤怒，但是又觉得怒气无处可发？首先愤怒的是这个真相确实让人感到很惊讶，对吧？因为很有可能在分手的时候还带着几分惋惜，带着几分不舍，带着几分遗憾，带着几分失去的伤痛。可是当你失去了之后，当你觉得说，哇，我为这段感情我付出了那么多，我投入了那么多，我甚至还为他而感到伤心伤感，可是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并非良人的一个对象，而且是一个这么渣的人，等于说在跟这个人还在交往的时候就已经被欺骗、被劈腿、被背叛，于是乎就会觉得说，那自己付出的这些真正的感情它又算什么呢？就你知道，没有人喜欢当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结果被全盘推翻、被全盘否定。当我们以为我们如此深爱的一个人，他既然全部都是假象，居然都是假装的时候，这种残酷，其实这么大的一种愤怒，确实有相当高的比例是来自于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嘴脸之后的那种生气。但我如果没说错的话，对于小妮而言，更多的这种恼火是对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恼火一定是带有很多，比如说啊，就是啊，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现有问题啊，是不是我自己这个眼光有什么重大的疏漏，所以我没有能够识破这个渣男的嘴脸啊，一定是我自己不好吧，所以才会吸引这样的人。就你知道吗，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渣前男友的所作所为的那个锅都放到自己身上了，变成了一种自我推翻、自我否定、自我内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在生气，明明是有怒火，但是却无处可发，因为都变成内耗了。变成内耗就会变成说，我们向内进行一种自我伤害和自我怀疑，所以这个怒火它自然不会是一种外放型的，以及它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以及更加糟糕的是，你说哇，经常在这个深更半夜的时候想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很难受，觉得很痛苦，就要泪流满面。那在这里罗妈真的很想跟你讲说，你一定要界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不是你的错。这个人他伪装得很好，这个人戴着假面欺骗了你的感情，他并不是你让他这样做，对吗？所以这个锅不应该由你来背。但我们已经认清楚他的这些嘴脸，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渣男，那我们就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一刀两断。而现在你们已经没有恋爱关系了，这是很重要的，请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0: 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龙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今年34岁，是个男生，然后呢，他离婚了，第一次是领证，然后离婚了，没有办酒席，然后第二次，有孩子了，然后现在又离婚了，然后他心情非常的差，之前也有过抑郁症，去看过医生，然后现在的话。他可能连看医生都不想看了，然后他因为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跟我老公也是高中的，就是我们仨都是高中同学，
0: 好朋友，
1: 都是好朋友，然后他是我老公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俩都很想帮他，但是我俩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就是约他出来什么的，他也经常拒绝，然后上次出来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是我感觉是。强颜欢笑的样子吧，
0: 所以就是状态其实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是吧？
1: 对，因为他现在除了离婚之外，他还有就是他的小孩是他前妻在带嘛，然后他因为跟丈母娘当时的矛盾闹得非常的激烈，以至于现在他看不到他小孩。
0: 所以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吗？
1: 对，就是其实主要是。他丈母娘跟他一家之间的矛盾，
0: 换句话说就是代际之间的矛盾，然后是不可调和的，是吗？
1: 是绝对不能调和，当时闹得很凶，他丈母娘用了很多手段去整他。
0: 那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呢？
1: 然后最后还是法院离婚的。
0: 我知道，就诉讼离婚。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你这个你清楚吗？你了解吗？
1: 大概有点了解。就是可能他的性格原因，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喝喝酒啊什么，经常在楼下便利店自己喝喝酒思考人生吧之类的，
0: 比较内向是吧？
1: 对对对，可能非常不善于沟通吧，然后以至于就是他前期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传达给丈母娘了。然后丈母娘就觉得他外面有人之类的。
0: 就毫无根据的就这样子做这种判断啊。
1: 应该是的。
0: 那我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先且不说这位丈母娘的所作所为。就是他的这位前妻的所作所为。她难道还不了解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样的人吗？
1: 这个就说到就是他俩结婚的，结婚之前也相处了不到一年，时间也不够长。
0: 那怎么结婚了呢？
1: 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
0: 不，这跟经谁介绍没关系啊。对吧？
1: 未婚先孕了，然后就
0: 奉子成婚。
1: 对对。
0: 所以这不就是从头到尾都很潦草的一件事情吗？
1: 是比较潦草。
0: 那第一段婚姻呢？
1: 第一段是也是我们高中同学另外一位女生。她人很好。然后她俩是就因为只领了证都没有走进婚姻。
0: 对，那怎么会
1: 没有住在一起？
0: 怎么会闹成这样呢？这是又是为什么呢？
1: 也不是闹，第一段就是和平分手，可能就俩人。我们朋友之间也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可能俩人就是感情淡了吧。
0: 所以其实也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这位男生他太缺乏沟通了，让女生就是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吧，就是。然后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反正那个女生跟我讲，就是她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0: 好，行，那我大概了解了。
1: 嗯，
0: 好，我们现在做一点总结的看法啊。首先，这两段婚姻，说句大实话，走到后面这个结果啊，都是必然的。第一段也好，第二段也好，他确实是维系不下去。在婚姻当中，如果有一方就像你说的，他是不跟人沟通的，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对吧？当然我们不是说他故意不沟通，那这个不跟人

0: 沟通或者与人沟通有一定的困难，甚至可能是一种障碍，当然这个肯定是有它的一个形成原因，但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势必造成这婚姻没法继续下去。
1: 对，可能他对感情的事情不是很擅长吧。
0: 这个和擅长不擅长没关系，沟通就是一个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很需要的，所以是个必然。好，再说到第二段婚姻，第二段婚姻比第一段呢它要再复杂一些，因为涉及到更多的人了，就不光是他跟他的前妻之间，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代际之间，以及确实这个前妻做了一个对这个婚姻伤害很大的选择，就是把什么事都跟自己的妈妈说了，让这个丈母娘介入到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来了，而这个介入又是一个毁灭性的介入，对吧，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莫须有的，就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毁灭式的介入，于是催化了这个婚姻的结束。而这个是属于，说实话它是个外力，真正结束这个婚姻，终结这个婚姻，或者说让这个婚姻走不下去，还是来自于内部的原因。所以实际上这两段婚姻最终要指向的，确实需要去改变也好啊，调整也好，解决也好，所有的核心都在你的这位男生朋友身上。而他现在的比较难办的事情是，他自己是比较抗拒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吧？
1: 他我们问的话他是愿意回答我们，就是但是
0: 不愿意回答和愿意改变和想要改变那又是两件事儿了。所以
1: 他
0: 这个情况
1: 是
0: 需要，而且你说已经有过抑郁的一些情况了，
1: 之前有在吃药的，
0: 对，是需要去疗愈的，这个过程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当下要做的事情更当务之急的还是应该要疗愈这个部分，然后第二步是我们说再去不管是用调整也好，疏导也好，解决也好，我们借助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力量等等都好，去解决关于说沟通困难这件事儿。这是第二个部分，就第一个部分还是要让他调整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理状态，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至于你跟你的老公，你们两个是出于好朋友，特别想能帮上点什么，特别想能做点什么，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很关键的话，这个话呢不是说你们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针对抑郁症的情况，他其实是需要很多专业背景知识的，可能不是说哎，我们就想帮他呀，对吧，可能还未必是这么简单，他确实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不是你们想说能带他去或怎么样，这个我不能一下子告诉你行或不行，好或不好，因为他确实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所以如果你们确实就你跟你老公你们两口子啊真的很想帮忙，但又很想能够帮在点子上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你们两口子先去找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就是想要帮助一个确实已经是有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好朋友，就是你们作为，因为你们毕竟也不是他的家人，对吧，就作为朋友你们能怎么做以及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他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走走走我们带你去哪哪，不可能真不是这么简单。好吧，
1: 好的，谢谢罗马，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完全能理解，作为好朋友很关心也很替他着急，但是这样我们就是科学的去帮助他好吗？
1: 好的好的，感谢。
0: 不用谢，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啊。的确是，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想能够帮得上忙，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去能够真的使得上力气，以及我们说这个力气要使对地方，对吧，不要说哎，万一有什么不太好的适得其反，那可能反而好心呢不一定能够收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借助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该怎么办。听首歌来自鞠婧祎的古话，也欢迎街坊们啊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以了。好，今天我们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啊。这位街坊呢，看起来也是一个，这心情有点小复杂啊。帮他匿个名吧，他说罗妈，前些天呢，刚刚结束了两个月的恋爱，这次呢是一场网恋。其实，在我们正式见面之前，我就已经想跟对方提分手了，因为我总觉得我们聊不起来。但是，因为我又一想，万一我们见面了，就有很多话说呢，所以最终还是奔现了。那奔现的时候，简单的说，相处还算愉快吧。可是，等到奔现之后的第二天，当我们开始这个发消息说话的时候呢，他又变成了之前那种状态，对我的话好像不是很热烈的回应，所以就又是聊不起来的这种样子了。那这也是我最在意的，之前也其实跟他说过好多次，于是我就一下子很生气，在这个气头上呢，我就正式提出了分手。但是说实话，提出分手之后，我心情还是有些纠结，我总觉得自己会不会是那种很难适应一段亲密关系的人。我就是想好好谈个恋爱，但为什么这个网恋却谈成这样呢？我就反反复复的老是在回想这些事儿，越想越不开心，越想越有点沮丧，甚至这两天呢都睡不着觉了，我都有点压抑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再也不可能拥有自己想要的爱情了呢？罗妈，快点帮帮我吧。哎呀，你这是越说越夸张，越说越严重，越说越吓人啊！这不过就是一个网恋奔现，然后发现不合适，然后就结束了的这么一个事儿嘛，怎么还能拔高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呢？啊，我再也不能拥有我想要的爱情了，不至于啊，这位街坊，真不至于。因为首先你们在正式的这个见面之前，就奔现之前，你就说你们两个本身相处的就不怎么样，对吧？没什么话聊，对方对你的这个讲的话呢，这个反应也不是很热烈，就这种半闲不淡不冷不热的这种状态，是不是非得要奔现？其实都画个问号呢。当然你呢愿意说，哦，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吧，啊，万一这个见了本尊，对吧，突然有了这个聊天的愿望或者是热情啊，说不定能有一个转机，我觉得也可以。但是现在显然面基了，奔现了，结果发现，哦，那确实是没话说啊，对方还是和之前是一样的状态。那其实是什么呢？是把你之前的一个猜测进行了一个验证，那验证出来的结果跟你之前的猜测它是一致的，所以这件事情没有说谁存在一个巨大的失误，没有说你好像啊没有珍惜什么什么重要的缘分，没有啊，它从头到尾就只有三个字，叫不合适啊。所以那就这样的一个不合适的相处，你把它看成是网恋，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无疾而终，对吧，甚至可能都没有正式开始的那么一次尝试而已，那结束掉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反复的用一个稀松平常的尝试去捶打你自己呢？哎呀，我是不是很难适应一段亲密关系啦？啊，我是不是再也不能拥有自己的爱情了？太会给自己贴标签，太会给自己扣帽子，大可不必啊。当然我也知道最近呢这段时间，因为跟很多街坊啊有这个交流，我就意外的发现，大家可能现在因为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方式很多，渠道也很多，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学了很多词，学了很多专业名词，于是就特别喜欢的把这些所谓的专业名词啊套用到自己的身上，就特别想给自己贴上标签，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我是那样的人，我是什么什么型，我又是什么什么型，所以我肯定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了，就大搞这种心理暗示，你知道吧。但实际上呢，这属于叫做是没事儿你乱对号入座，没事儿给自己要找点事儿。那

一次，对吧？你如果再认识了一个新的异性，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呀，还是要经历说，哎，我们先接触接触，交流交流，聊聊天，看能不能聊到一起去，能不能这个迸发出一些火花，然后呢再见面，再找感觉，那不都是这个过程吗？你不能经历一次这样的过程你就给自己捶打一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罗妈要举例子了，那超市还能不能有试吃这个环节了，对吧？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紧张，不要给自己贴标签啊，不要说哎呀觉也睡不着了，不至于不至于。听一首歌吧，让你放松一下。当然也再次提醒街坊们，有什么样的烦恼啊，想向罗妈来提问的，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0: FM 九八一。
1: 我是鞠婧祎，
2: 我是汪苏泷，
3: 我是刘宇宁，
4: 我是王源，
5: 是周笔畅，
6: 我是王家 Jackson，
7: 我是张靓颖，
8: 我是张艺兴，
9: 格勒利亚，
10: 格勒利亚，
11: 格勒利亚，
12: 格勒利亚，
13: 格勒利亚，
14: 格勒利亚，
15: 格勒利亚，
16: 格勒利亚，
0: 在你身边的风流艺术中心，格勒利亚。经典九四七巨献，2023光明如石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6月3日，匈牙利国宝级指挥家亚当费舍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轻松愉悦的圆舞曲之夜。购票请至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
17: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8: 我要曼楼兰旗袍才肯嫁给你。
17: 放心吧，亲爱的，都订好了。
19: 曼楼兰让旗袍重返日常之美。
20: 夜晚某个时分，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21: 晚上好呀，亲爱的街坊们，今天是2023年5月8号星期一。对，就像刚才我们在东方风云榜节目里面所分享的那样，动感101呢，我们新装上阵了。当然越乐动听居委会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也新装上阵了。除了大家会听到刚才有不一样的一个开场哈，以及等会儿呢我们也会这个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慢慢的分享说居委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玩法，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一句话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居委会现在除了能够听之外呢，还能够看啊。请允许罗妈接下来用一点点时间呢，给大家把小广告贴一贴啊。从现在开始呢，也就是说5月8号开始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钟是我们居委会啊在广播当中的办公的时段。所以各位街坊们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跟罗妈说一说你在恋爱呀、不同的感情领域当中啊，还有就是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和困扰。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了。那当然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好了之后呢，用微博私信的方式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公的方式。除此之外，对，新东西来了啊，那就是此时此刻，对，我们从晚上的9点钟呢，其实也已经开始啊，正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了。所以如果你好奇说居委会平时这个办公都什么样子呀，那刚才我说了，除了能听还能够看，所以现在呢大家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啊，这 DJ 呢就是这两个英文字母啦，罗呢就是罗大佑的罗，毅就是

0: 他分开，
1: 哦，
0: 然后就是让我把税务，因为我跟他在一起2个多月嘛，花了6-7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了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里的赶紧断掉，
1: 嗯，
0: 然后我是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说着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我就把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我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吗？
1: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0: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
1: 嗯。
0: 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个欠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欠条，然后分3连还清，
1: 哦。
0: 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欠条还给他。
1: 好，C 先生，你这个事儿啊，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首先，你说你们认识2个月是吗？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0: 是的。
1: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0: 认识3个月，确定关系就是3到4个月吧，正式开始交往是2个月。
1: 正式交往2个月，在这2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6、7万。
0: 对。
1: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0: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2万5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然后就是他缺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我要。
1: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0: 给他就收。
1: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不好
0: 我
1: 意
0: 给
1: 思啊，
0: 他，
1: 我问的很直接啊，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0: 对，给了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
1: 就
0: 话
1: 是你
0: 也，
1: 送的贵重东西他收，
0: 对，
1: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
0: 对，
1: 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1:1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0: 对，就是很少，非常少，
1: 哦
0: 几乎
1: ，C
0: 没有。
1: 先生在哪儿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0: 一个同单位。
1: 是同事关系。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0: 对，
1: 追
0: 基本
1: 求
0: 上，
1: 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0: 没怎么花钱。
1: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0: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镆，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镆嘛，他就是，然后他说看到另一部更好的，然后就是帮他换，加了点钱
1: 等会
0: 吧。
1: 儿，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0: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镆，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就
1: 你
0: 是，
1: 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0: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1: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万多的，
0: 对，
1: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0: 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他说他有更好的，如果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万多，然
1: 所以
0: 后
1: 是
0: 我就
1: 他
0: 不好
1: 带
0: 意
1: 着
0: 思。
1: 你去看的那2万多的手镯，对吗？
0: 对，
1: 好，可以了。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复合的理由是什么？
0: 可
1: 你真
0: 能
1: 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0: 我觉得他喜欢我，
1: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0: 细心体贴那种，就是。
1: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万的手镯呢？
0: 我也不知道，
1: 所以啊，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0: 我一直不想，就是
1: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
0: 对，
1: 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不愿意就是不喜欢呢。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有亲密的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但是如果是抗拒的，它挺说明问题的。
0: 因为
1: 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1:1的。想向罗妈来这个说一说，聊一聊，那么。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 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

一下啊，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私信就好了。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来自于微博的私信啊，我们赶紧来看看。哎，这位街坊呢，他说罗妈，最近呢好不容易啊喜欢一个人呢，他呢是我同一个部门的男同事，我纠结了好长时间，鼓起勇气表白，但没想到被拒绝了。哎，他给我的拒绝理由是觉得和我三观不是很一致，可是明明之前我们每次聊天都聊得挺好的呀，我以为我能有机会呢，没想到就这么被拒绝了，特别伤心。但我这个人呢其实是个很感性的人，哎，最近呢工作又很忙，再加上被他拒绝，在这样的双重的 buff 的叠加之下，我这个心情啊是真的实在是太差太差了，能不能请罗妈安慰安慰我呢？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居委会就是专门，也不能说叫安慰吧，就是来分担大家的这些难过的事情。我觉得聊天，特别是同事之间的聊天，你说哎呀之前聊得很好的，嗯，可能他比较泛泛啊，就比较浅层，不一定是你所以为的说哎呀我们就聊得很开心的，对吧，我们聊得很合适的，不是，那可能是你的单方面的一个想法，而对于别人他没有对你产生啊这个多余同事关系的好感的话，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必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你没有做错什么呀，所以啊退回到同事关系就好了哟。

谢六丽的非常甜的一首情歌啊，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话说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这一个小时的我们在啊广播电波里头跟大家的这个办公呢马上需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没有结束哦，没有结束。再过几分钟我们就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我们有可以连麦的方式，欢迎街坊们关注一下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我们直播间同步在进行当中。当然也真的想跟大家说一说啊，有的时候呢有些事儿呢不是我们自己看不开，也不是自己想不开，只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盲点盲区我们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的居委会呢很希望能够帮大家呀去做这一双啊慧眼，对吧，能够发现他们，解决他们。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好了，我们这首歌之后呢抖音主居委会啊继续在办公当中啊。刚才呢在私信里面看到有一位街坊来问啊，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这样子说，可能啊有些街坊平时很喜欢在网上查来查去的，对吧，哎呀有一些事情不太清楚不太明白，要不搜索引擎查一查啊，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查出来呢就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啊，于是可能查的越多你越困惑。这个问题是什么，其实蛮简单的啊，这位街坊就是发私信来问，他说罗妈我最近啊每天晚上睡觉都在做梦，哎我想知道这正常吗，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呀。好，关于做梦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是很小就知道每个人都会做梦吧，几乎每天也都会做梦吧，睡觉的时候呢进入到这个做梦的阶段啊，说明我们这个大脑它还很活跃，对吧。但是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没有啊，我没有做梦啊，啊我从来不做梦的啊，只能说可能是你睡醒之后把这个梦都忘了啊。但是我也知道有些街坊是属于就是睡醒了，哎呀昨天这个梦啊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这前因后果，哎呀梦里啊我梦到什么了，跟谁说了什么话了，吃了什么东西了，玩了什么了啊，这个非常离谱的这个情节又是怎么怎么样了啊，就是很完整的还能给它复述出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呀我这个肯定没睡好吧，你看我这个梦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这个人休息了但是我的大脑肯定没休息吧啊，我觉得都不能够这么简单的来说做梦这件事情。当然对于还有一些比较多愁善感的街坊们会觉得说哎呦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出事儿了，我做梦梦见我的前任了呀，这肯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暗示吧，哎呦你平时都没有梦见他，怎么最近就老梦到他了呢，是不是这说明我应该跟他复合呀，还是怎么怎么样啊，哎就大家特别愿意会想这些事情。还是要再次的说一句，做梦正常，很正常，不需要去说来吧我们解个梦啊，或者哟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预兆，没有那么复杂，只是确实有一些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某些片段呢，某些瞬间呢，它会在梦境当中以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方式来呈现出来，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不至于，真不至于啊。所以做梦很正常，但是当然话说回来，如果说哎最近好像是睡眠质量不太好啊，那我们还是需要让自己好好的调节一下啊，不要忽视它，对吗？当然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原因就更复杂了，我们居委会啊哎确实也只是一个居委会啊，我们也不是这个小诊所，这个诊断的事情我们不能乱讲，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做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放松一下吧，听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有什么样的烦恼，有什么样的心事啊，想向罗妈继续提问的话呢，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0: 就可以看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C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不是在一起一年了嘛，然后他对我也很好的，然后本来这个月12号要带他回家吃饭了嘛，但是因为前两天就是跟他讲了去就是提升一下学历的那个事情，然后他就好像不是很接受，然后两个人就吵架了，就分手了
0: 啊，
1: 然后现在
0: 分手了，
1: 对，分手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其实还有联系的，但是就是没有像之前那样好了，没有像之前那样亲密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这段感情要不要就是再继续去找他。
0: 可能我得了解一下具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你说关于学历提升的问题，然后对方就有点不高兴了是吗？
1: 对，这个就是我其实这个是导火索，他认为就是我在逼迫他，然后之前我也一直跟他作嘛，然后他这次就直接爆发了，就
0: 等会儿，这是听上去是两件事儿，希望对方提升学历和平时跟他作，这听上去是两件事儿，你可能得分开说一下，提升学历是怎么回事呢？
1: 他因为我讲话比较重，就是我跟他说，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跟你分手，
0: 哦，
1: 然后，对，
0: 你这是威胁他。
1: 对，
0: 你是对他学历不满意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必要嘛。然后后来我也跟他认错了。
0: 等会儿，你不要老避重就轻，老急着往后说。我就是要听细节。你觉得他应该提升学历，和有没有这个必要，这又是两件事儿。那为什么你觉得他应该要去提升学历呢？
1: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凡事要有个退路，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提升一下，然后其实前前后后跟他讲过很多遍了，
0: 这是你个人的判断对吗？
1: 对、
0: 啊、
1: 然后
0: 那他对你的这个判断认同吗？
1: 他以前是说会的，好的，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是避开了，
0: 所以是不认同的对吗？
1: 对
0: 啊，那为啥你一定非得让他这样子去做呢？他都不认同的事情。
1: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我的错误。然后我跟他认错了嘛。
0: 但你认的是哪部分的错呢？是说哎呀我不应该跟你这个吵架还是什么？你认的是哪一个部分的错？
1: 不是，我跟他说不会再去逼迫他了。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两个思想嘛。每个人思想不一样。然后他就觉得不接受了，就是他觉得他累了，
0: 不接受你的道歉啊？
1: 对，
0: 好，那可能就得说了，你说男朋友觉得你作是吗？
1: 对，
0: 那怎么

0: 作法呢？
1: 就是我一直去逼迫他。
0: 哦，就你一直用这种方式，就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用这种方式。
1: 对。
0: 哦，你为啥要一直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啊？
1: 因为他平常就是不听我说话，然后就一直就是我说什么他也不听嘛。
0: 不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和你说什么他不听，这又是两件事儿。不听你说话是不管你说啥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叫敷衍。
1: 对，
0: 你说话他不听，这个叫不接受你的意见，这两件事儿。他是哪种情况呢？
1: 这都有。
0: 好，
1: 然后
0: 那等会儿别着急，崔小姐，你这是个急性子、
1: 啊、
0: 别着急，让我问清楚。
1: 嗯，
0: 那你的意思是你想的你要跟他讲他就应该得按你说的去做，是这个逻辑吗？如果他不按你说的做、
1: 嗯、
0: 那你就要上刚才那句话了，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这样吗？
1: 嗯，以前是这样的。
0: 哦，那是挺累的。
1: 嗯，然后我也这两天反省了一下自己嘛，因为我跟他在一起蛮久了，然后也不想分手，然后反省了一下自己的错误。
0: 那你的错误是啥呢？我来听听。
1: 嗯，就是不应该去逼迫他，就是他有他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
0: 嗯，那你是真的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吗？还是以前其实也明白？
1: 最近他跟我分手之后，我就开始懂了。
0: 哦，
1: 知道教训了。
0: 啊、
1: 哦，然后我就开始反省。
0: 嗯，那你觉得你能改吗？
1: 嗯，
0: 万一下回又有一个什么事儿，你觉得，哎呦，我想的是对的，我给你的建议多有道理啊，我这都是给你啊，这个未来的对吧，这个职业规划留条后路啊，你就应该提升学历呀、啊、你去提升呀，你快点去呀，这都是为了你好呀，你快点去提升学历呀，你要是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
1: 嗯，
0: 哎，受得了吗？你看我都不太喘气儿了，你受得了吗？你都笑了是吧？
1: 嗯，受不了。
0: 哎，所以你觉得你是愿意改的对吧？
1: 嗯，
0: 好，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你觉得你能改成功吗？
1: 嗯，短期内肯定就是不行。
0: 哦，
1: 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
0: 哦，那这个事情就僵掉了。你短期内你改不了、
1: 嗯、
0: 那你让男朋友怎么接受呢？因为他就是受不了这个、嗯、你短期内又改不了，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1: 因为我不敢画大饼嘛，跟他直接说，如果我改得了的话，
0: 那你画个小饼呀。你现在看起来小饼你也不愿意画呀，对吧？你看卡住了、
1: 嗯、
0: 卡住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怎么办？
1: 嗯，
0: 好着急。
1: 我是愿意去改的，就是改变这个性格。
0: 哎，来跟你说点大实话啊，崔小姐、
1: 嗯、
0: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对我们自己特别的乐观。哎呀，我失去了，哎呦，我难过了，我失去了你，我失去了这段感情，我后悔了，哎呀，我顿悟了，我懂事儿了，我知道了。大家这个时候态度都特别好，哎，我肯定能改，我愿意改，特别痛彻心扉。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我总得需要一个过程吧。好了，那这个过程是多久呢？是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3年还是6年呢？不知道。以及怎么改呢？对吧？我是每次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掐大腿呢，还是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揪头发呢？好像也不行。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会改，我愿意改，都很虚。当然，我不是在挑你的刺儿啊，崔小姐，我们来都是最实在的，
1: 嗯，
0: 对吧？都很虚，怎么改？不知道怎么改，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控制自己，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就得要去挖一下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句式。你要按我说的做，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要跟你分手，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你说你每次到最后都是走向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男朋友不堪重负。这就是我们要说，首先一，我不太清楚你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你的比如说长辈爸爸妈妈给你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句式？比如你要听爸爸妈妈话啊，小 C 啊，你要去干嘛干嘛，你要是不干嘛，妈妈不爱你了，爸爸不喜欢你了，
1: 嗯，
0: 你不乖，
1: 嗯，
0: 就如果是在这种句式

0: 式的、习惯性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环境里，你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说的事儿你就得干，你不干就是对不起，你要失去我了。所以形成了你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种习惯性的思路，你要用习惯的用这种威胁式的方式去表达。其实你说你是不是为了男朋友好？是的，对吧？你想说，哎呦，你的职业规划现在是做生意，好像还挺好的。但万一如果未来可能要面临一些变化了、危机了，怎么办？你总得多条路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出发点特别好，很稳当的。
1: 嗯。
0: 但是你用的方式，你用的表达方式就很糟糕。你去学呀，你去提升呀，你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了，对吧？好事儿变坏事儿。就像有时候父母给我们的这种爱也是一样。哎呀，你吃点青菜呀，你对这个是这个有营养的呀，对身体好的呀，你吃啊，你不吃你就不乖，你不乖妈妈不爱你了。其实本来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成长发育友好的，结果用了这种模式，用了这种方式，变成吃蔬菜好有压力哦，对吧？甚至会产生一种逆反的，那你越这么说我越不想吃，我越觉得吃蔬菜好痛苦。所以这是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觉得我说的你就得按我说的去做，其实跟刚才的那种成长的场景是很像的，就是没有跟你商量，你可能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跟你商量，没有跟你沟通这个环节的，
1: 对，
0: 都是直接发命令式的，吃蔬菜，对吧？喝牛奶，快睡觉，做功课，对吧？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你知道吗，吃一点这个绿叶菜啊，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就怎么怎么样了，没有讲道理这件事儿，就是别问为什么，吃，就是这样。所以也会让你变成说，别问为什么，别管我想的对不对，我让你干就干吧。所以我们要从你的为啥会这样子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从这个地方去找原因，我们来去解决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想改，我愿意改，但我怎么改，对吧？
1: 嗯，对。
0: 所以现在中西思想龙妈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我好心，我怎么才能收获一个能办好事儿？我明明是爱男朋友，我明明是关心男朋友，我是希望他好的，我怎么才能够把我的这份关心、这份爱、这份关注达成效果？哪怕说他不认同我的建议，他觉得我提的建议没啥用也行，但是我愿意把我的这份爱表达出来，我觉得你去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切入口，调整你的方式方法，好吗？
1: 嗯，
0: 好吧，我们先说这些，可能说的信息量有点大，你得自己再消化消化。
1: 嗯，
0: 好吧，可以努力一把，可以的，不是不能的，但是我们确实得先克服你这一关，你自己的这一关。
1: 嗯，
0: 好吗？
1: 嗯，
0: 那先说到这里喽 ，C 小姐。
1: 嗯嗯嗯。
0: 哎呀，光顾着嗯了，还在盘算呢啊。
1: 嗯，还在消化
0: 啊，还在消化，对对对，我知道的。行，那我们先说到这儿，给你一点点消化的时间，送首歌给你吧，来自 Elva 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就是想好好的爱一个人，对吧？也没什么别的、多余的想法，但是为什么总是用不好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了呢？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探寻，C 小姐慢慢思考，先来听歌。

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他呢也是发到这个私信当中来的啊，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他说了嘛，男朋友在我之前呢有一个初恋的女友，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但是因为当时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手了。后来他曾经有一次告诉我说，其实一直到现在他呢心里头都特别有意识的在避免和我做跟前任啊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未来我们举行婚礼的话，婚戒呀他不会去定做，而情愿花钱去买现成的。再比如说曾经他和他的那个初恋女友啊去吃过的一些餐厅，他也说永远都不会带我一起去吃，就诸如此类。听到他这样讲我有点懵，但是他跟我说他这也是真心话，希望我了解以及让我不要去怀疑他对我的爱。我现在有点不太能确定，所以能不能请龙妈帮我判断一下他真的爱我吗？好，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啊，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街坊来问啊，说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女朋友老是要问我跟我的前任啊是怎么样谈恋爱的啊，这个要是告诉他了呢他听了不开心，又不告诉他呢他也不开心啊，就这个事情就弄得很难办啊，到底是告诉呢是不告诉呢？好，你看今天我们小妮来提出的这个情况他不一样了，他直接升级了，这你也不用问，自己直接说了啊，因为我和我的曾经很刻骨铭心的这个初恋女友啊，哎，就我去跟他吃过这个餐厅啊，我这个曾经可能也因为是谈婚论嫁了啊，所以定做过戒指，就你看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这些事儿啊，就在我心里啊这些事儿都封存了。换句话说就是我和你咱俩的这个接下来的人生啊，这些一律都不会再出现了。你看这真的主动提及，主动做一个区分，没想到一样还是发懵，啥情况啥意思啊？这个餐厅就因为他跟他的这个初恋女友去吃过，我都不能跟你一起去吃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可能也许小妮都并不在意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反过来这位男朋友他在意，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词，刻骨铭心。而且我没猜错的话，在他的心里这一段没有能够达成所愿的，也就是说没有真正能够走向婚姻的这段初恋呢，是让他非常的刻骨铭心的，让他非常难忘。你说他没走出来吧，那我觉得他也走出来了，但是他对这个走出来的他的方式他的方法他的处理他的态度是就是封存，我刚才用了这个词叫封存，就我区分了，跟他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我就不会再跟别人一起经历了。那我觉得其实作为小妮就现在这个立场而言，我觉得你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就是一我封存了我曾经经历过的，二我对你的爱你也不用怀疑对吗？因为现在正在交往的是你们俩呀，换句话说你们两个人去开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恋爱的经验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至于说呀，那假设我们就盯着一个餐厅了，我们说这就是他跟他的初恋女友去吃过的餐厅，我是不是就永远也没有机会跟我男朋友我们俩一块去吃了呢？那当然可能有的街坊会说那也不用这么执着对吧，这偌大个上海那这好吃的餐厅可太多了，不用只盯着一家呗。那罗妈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大胆的预测，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交给时间去解决。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还是因为时间不够久，时间一旦够久了它就真的慢慢的淡化了，那种刻骨铭心那种难以忘记
那种想要封存的感觉，它实际上也会慢慢的、慢慢的变淡、变轻，甚至变得透明。所以不必纠结，好好感受，到底他爱不爱你，你应该是最有数的人，对吧？所以放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来自 By Two 的《桃花旗袍》，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办公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同样也是关注一下我，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来来来，我们看看啊，这位街坊强烈要求，他说能不能给我匿个名啊？可以的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这些情况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的 crush 他是对我有好感，还是也是我自作多情了呢？好，这个已经定性了啊，这个定性了，对方是 crush， 小心动啊。嗯，对方呢是个男生啊，好像一，这个男生平时并不会很频繁的像打卡一样去点赞或评论别人的朋友圈，可是每次我发的朋友圈，他几乎啊都要来点赞，或者是留言评论，或者是既点赞又评论。好，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第二个现象，其实我和这个男生并没有特别的熟，但平时如果我跟朋友聊天呢，他也会来参加一下啊。我这个人呢比较怂，所以他如果说话我一般都不太敢接，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介意，以及以后再有这样聊天的情况呢，他依然还会加入。好，这是两个现象。最后小妮问了啊，说罗妈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我有没有希望呀？好，这个首先我们先不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关于聊天会不会加入，会不会插一嘴这个事情，这个真不好说，万一人家是个社牛呢，对吧？万一人家就爱聊天呢，哎，不管你们聊啥，人家都能这个就是毫无痕迹的加入，那就是社牛本牛，对吧？嗯，我觉得好像不太能够作为一个什么证据。那主要我们只能思考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 crush 啊，他的第一点就是你说他首先平时的刷朋友圈的习惯是不怎么点赞不怎么评论，但如果根据你的观察是只要你发朋友圈了他就要来点赞或者来评论，甚至是又点赞又评论，那说明你的朋友圈对他来说很有存在感吧。当然也有可能你是个开心果，你发的朋友圈贼搞笑，哎，他每次看了都能乐出声，哎，这也是一种可能吧。但是如果你每次发的朋友圈都能让他乐出声，让他觉得很有意思，让他都愿意去点个赞留个言，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至少你们笑点一致，对不对？哎，这个我们这么一想他也说得通，是吧？好，那对于这个朋友圈每条都来给你点赞或评论，刚才我说了，就是你的朋友圈在你的 crush 的心中很有存在感，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但话说回来了，有存在感是只是出于刚才罗妈开玩笑说因为你朋友圈太好玩了，还是说因为你这个人他很感兴趣，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唯一的重点。好，那我们得做一个测试。做一个啥测试呢？你知道以前就曾经有街坊这个分享过他的小妙招，就叫发一条只有他才能看得见的朋友圈。这个不难吧，对吧？这权限一设定啊，指定发给谁看，就只发给他一个人可见的朋友圈，你发一个试试。而且呢你不要在就是大家刷朋友圈很密集的时段，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大家刷朋友圈刷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稍许挑一个比较冷门时段，比如说半夜三更啊，对吧？或者是一大早啊，你就发一个，对，在冷门时段发一个仅他可见的朋友圈，再说点那种若有似无的话，你来试试看。这就是做个实验啊，你看他来不来给你点赞，来不来给你评论。如果都这样他依然来给你点赞来给你评论了，那这个事情啊他就很有戏了。以及要看他啥时候来点赞啥时候来评论，如果真的是在这种冷门时段他第一时间就冲过来了，那我们也说没这么巧吧，对不对？第二，如果说你是在冷门时段发的，比如说你半夜三点钟发的，哎，他第二天一大早他来给你点赞来给你评论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很要看呐，非常要看你的朋友圈呐。这个实验我觉得就能成功很多。这一招哎，我们一般啊不跟别人分享啊，就交给你，嘿，你试试看啊，你做个实验，如果有好的结果记得到居委会啊来让罗妈分享分享。好了，听首歌，来自杨丞琳的与我无关，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1: 当时的缠绵是爱还是讨好，你说我爱你比你爱我更好。

今天下午有位女生朋友啊，也是拉着我闲聊了一小会儿，在说什么事儿呢？她说就最近呢，她男朋友啊跟她呢好好的聊了一次，两个人呢要说恋爱啊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就一个情况啊，就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她就属于比较黏人型的，所以呢她平时在这个周末休息的时候啊，就基本上啊都很希望能够和她的男朋友就是两个人呐、可以都两天一块儿度过周末。那一开始热恋的时候呢，那没什么问题，对吧？很开心的，哎呦，巴不得老是在一块儿待着。但是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她男朋友呢就会觉得说有一种啊被束缚的感觉，倒不是说不愿意和女朋友在一起，而是说你看你每个周末这个放假这两天你都要跟我一起行动，那就变得那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呀啊，或者是我有时候真的就是挺想一个人待着放放空啊，就感觉有点受限制，所以呢就跟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就算是要说一说沟通这个事情。结果我这位朋友呢一下子有点发懵，哎呀，他想说男朋友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呀，所以他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过这个周末两天了吗啊，他马上就紧张就焦虑了，所以特地跑来跟我说了半天。当然我也给他大概分析了一下，就说这是一个安全感怎么获取的问题，对吧？你不能说我那这个最大限度的跟我的恋人在一起黏着啊，就表示我有安全感了，那这个真的非常的片面。而且的确相恋当中的两个人呢还是啊真的要保有一定的自我空间，否则的话很快大家都知道那种窒息的感觉，对吧？那种耗尽的感觉其实反而很伤，所以思考一下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话说心里王心凌啊，今天也发行了一首新歌来着啊，叫 Bite Back， 也是跟刘伯钧的合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听一下啊。因为说实话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有点双重狂喜啊，这神仙联动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当然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里头呢，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点小小的伤感，还有一种就是文艺的氛围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呢，可能多愁善感的人会想很多事儿啊。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呢，他会在啊，就是也许微醺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人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有人说哎呀，一个人他这个微醺之后的一些反应可能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呈现啊。有这个道理吗？不知道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就跟这个有点关系。当然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啊，关于恋爱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不管是在哪个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啊。想直接对话呢，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哎，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

大家如果好奇哈，想看一看，对，用看的方式，那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是这样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非常的困惑，是这样，我男朋友啊，他偶尔呢会跟好朋友们在一起聚聚，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喝点小酒啊，因为男朋友呢酒量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他经常喝了一点点啊，这个似醉非醉的时候呢，他就总会啊双眼含泪对我说，有我做他的女朋友他非常的知足，他还反复的说我配他真是富富有余，他太知足了，还会不停的再反复的说，说我人真好，说我人孝顺，说我这个待人接物各方面都好，他会不停说不停说不停说。省略号啊，罗妈你知道吗，虽然这些话听上去是在夸我，可为什么我听多了我心里觉得怪怪的呢，我越来越不爱听他用这个话来说我，我甚至还很想反驳，可是他说我的这个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总之我现在就非常的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这样子说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哎呀，这个纠结可以说这应该是我们居委会首次碰到这种纠结吧，就是为啥我男朋友一微醺就开始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来来回回的就要夸我，对吧，而且夸的我是越听越不爱听，哎，越听越觉得有违和感，甚至还想反驳。这个我们先排除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些方可能会说，哟，是不是因为小腻啊就被夸得不好意思了，你说有的人吧他就确实不太习惯于被表扬，就别人一说他好他就说我没那么好，我不好，哎呀你可别说我好，就属于就不好意思，哎，这是一种我觉得可以排除掉啊。那我们就要说说看这个男朋友了，我们说这个到底算不算是微醺之后吐真言，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这么怀疑，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明他这是在表演啊，在瞎说，不好说，哎，不好说。那我们就来说说他这些台词啊，首先说，哎呀你做我女朋友我真知足啊，呀你配我这是富富有余啊，你真好啊，你真孝顺啊，你这个待人接物真不错呀。好，这个里面有没有发现他对你的这个描述的方式，这个话术啊，特别像是第三方在陈述。什么叫第三方在陈述，就是他不像是恋人对恋人的一个描述，他听上去更像是别人在评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像不像，对吧，你开一个脑洞你想想，是不是很像别人在议论说，哎呦小妮跟她男朋友啊，哟小妮这条件真好啊，这人好，你看又秀又孝顺啊，这个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都特别的棒，哟她配她男朋友那可真是富富有余啦，哎呀，那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男朋友配不上她，她条件这么好，她怎么找了个这样的男朋友啊。哎，顺着这个思路一想，有没有觉得有点眉目了，就是为什么你男朋友在微醺之后会反复的要说这个话。我试着大胆的猜测一下，虽然罗巴也没有证据啊，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就是开一个脑洞啊，就他在微醺之后其实是处于一个心里憋着的那种不太快乐的情绪啊被释放出来了，他一定是要在微醺之后用这个话来夸你吗，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在夸你，而是在转述，真的就是在转述第三方对你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在转述某些不知道什么人啊，就是第三方对你们两个人的这段关系的一种陈述。而作为男朋友的他本人来说，在这样的陈述当中他能快乐吗，他不会快乐，因为等于在别人的眼中可能就看到说，哟你俩不配呀、啊、哎，这女生条件太好了，这男生啊配不上他啊，怎么。所以我猜你男朋友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但是在他很清醒的状态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情绪的，不管是一种不爽的情绪还是一种不满的情绪，再或者是一种对他的信心，对他的
自尊心其实冲击蛮大的一种情绪，他可能在对就我说清醒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他可能在压抑着自己，而真的当微醺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种所谓的啊这种微醺之后吐真言的这个勇气了，所以他在反复在讲这个话。所以我们说这个话你要听什么，不要只听字面意思，要听这个字面意思背后所隐藏着的潜台词，以及这个潜台词放在你男朋友他的视角去听到这样的话，他的感受会是怎样的。所以其实这也就侧面的解释了一个你的感受，你说哎，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个话呢，哎，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话怎么哎就怪怪的呢，怪就怪在这里，其实你也听出来了，就这个话他的描述是明着是在夸你是在赞你，但其实暗地里是在说你男朋友配不上你，你一定也听出这个音儿来了，但是你没有特别清晰的 get 到。所以你说哎，我为什么越听越不爱听，我越听越想反驳呢，罗妈没猜错的话，其实你想反驳的也是这个部分，这没有谁配不上谁，对吧，不是说光你怎么怎么好了你男朋友就一无是处了，其实你想反驳的应该也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心理不舒服啊，应该是来自于此，你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你的男朋友啊、哦、你们两个人好好的敞开心扉交流一下沟通一下。

是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就乍一听啊，就觉得哟，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儿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哎，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哎，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哎，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0: 等了，赶紧请出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两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
0: 嗯。
1: 然后呢，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
0: 嗯。
1: 然后就是让我把收，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两个多月嘛。
0: 嗯。
1: 花了六七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了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女的赶紧断掉了。
0: 嗯。
1: 然后我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就把这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想现在还有

0: 花了，你刚才说六七万，
1: 对，
0: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1: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两万五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跟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工资比他高嘛，他工然后就是他去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要。
0: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1: 对，他就给他就收。
0: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1: 他
0: 不好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1: 嗯，
0: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1: 对，给了他就收。然后对，然后几乎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话，
0: 就是你送的贵重东西他收，
1: 对，
0: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
1: 对，
0: 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一比一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1: 嗯，对，就是很少，非常少，几乎没有。
0: C先生在哪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1: 嗯，一个同单位，
0: 是同事关系。
1: 对，
0: 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1: 对，
0: 追求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1: 没怎么花钱。
0: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
1: 对，
0: 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1: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再那个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另更好的，然后就是帮他换，加了点钱。
0: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1: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
0: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1: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0: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0000多的。
1: 对。
0: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1: 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他说他有更好的，我就说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0000多。
0: 嗯，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0000多的手镯对吗？
1: 对。
0: 好，可以了。 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的理由是什么？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1: 我觉得他喜欢我。
0: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1: 细心体贴这种，就是。
0: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0000的手镯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1: 我一直不想，就是。
0: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
1: 对。
0: 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1: 嗯，
0: 不愿意就是不喜欢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亲密的啊、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它挺说明问题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一比一的要还送于你，倒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说在跟你号称叫什么交往的2个月的这个过程里面根本没有付出，在你这儿就是拿东西，拿贵重的礼物，高高兴兴的接受，甚至说个更荒诞的，当你去说哎，你把那个20000多的手镯还我吧，对方来一句哦呦找不着了，你觉得合理吗？ C 先生，
1: 我觉得很郁闷。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合理。一，20000多的手镯毕竟是个还真的是很贵重的物品，对不对？
1: 对，
0: 真能找不着吗？不合理吧。
1: 嗯。
0: 二，这手镯是你送给他的，我们说的直白一点，这是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礼物，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说这个手镯甚至可以算你们的定情礼物吧？
1: 是的。
0: 都找不着了，那请问他把这个东西他放在心里吗？我们姑且当作他真的找不着的话，他真的把你放在心里吗？把这段感情放在心里吗？没有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从逻辑上面，从常理上面，从正常的交往的规律上面，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所以综上所述，我只想问你一句，你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干嘛？因为你都答不出他喜欢你什么。其实我挺不愿意说的，他喜欢你什么？他喜欢你愿意花钱呗。但是又感觉这件事情很残酷，可是事实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
1: 嗯， 我知道。

0: 跟他性格有关吗？他是那个回避型依恋那个人格。
1: 不要给人家贴标签。
0: 哦。
1: 回避型依恋人格不背这个锅。要东西，而且是如此的有套路的要东西。你要送8000块的手镯啊？其实我有一个更喜欢的，好，带你去看了个20000多的。这叫什么回避依恋型人格？这标签绝对不背这个锅。而且这标签哪来的？他自己告诉你的。
0: 嗯，对。
1: 啊，你看还在忽悠你的，真是了不得。拿一个名词就来忽悠你 ，C 先生，你就往这个坑里跳啊？啊？不管你差不差钱，不管这6-7万对你来说是不是伤筋动骨，别说6-7万了，你就是在这2个月里花了6-700，你得到这样的一个人，你跟这样的人以为在谈恋爱，都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感情包括金钱。清晰吗？明白吗？ C 先生，
0: 明白明白。
1: 所以赶紧不要再想着，哦，我要跟他复合，哎呀我后悔了，没有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的朋友们看的也都很清楚了。
0: 嗯，
1: 更何况罗妈都不认识你，听到这些非常离奇的事情，刚才我们也从各个角度来分析了，没有一个角度是站得住脚的。请你把自己的感情当感情，把你自己的钱也当钱，好吗 ？C 先生，好吗？我们先说到这里。这件事情不复杂，但是这件事情绝对，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些人就是什么仗着我知道你喜欢我，我知道你愿意用所有的付出来换取我答应你，我跟你交往，于是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来讨要东西，真的是件很糟糕的事情。C 先生，不要再有无谓的幻想了。听首歌，如果你听见，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
1: 罗马。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您好，我能否请教一个问题？
0: 请讲。
1: 我觉得很孤独。我几年前辞职了。辞职后打算学画画。想通过做自由插画师养活自己。然后，这几年我失去了几位经常联系的朋友。然后我身边的仅有的两位朋友也不是经常联系的，就是联系比较少。然后我常常感到孤独，然后我天天在家学画画，一个人住，每周回父母家看望一次父母。也不太出门，不是经常出门，
0: 就比较宅是吧？
1: 是的。还有就是我想过很多办法改善孤独感，但都没有落实。我想过去做兼职，但又想把时间用于学画，不想让学画的时间变少。而且兼职需要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对我是个挑战，我担心我会中途放弃。我还想过去报名兴趣班，目的是和人接触，但是学费很贵，我不想多花父母的钱，而且培养新爱好要花时间，会占用学画的时间，所以罗马，您能否帮我出出主意，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缓解孤独？或者兼职是否是个好办法？
0: 好，我听明白了，讲述的非常清楚啊。这样，我首先需要先了解一些比较基本的情况。我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啊，就是，因为你的状态比较宅，然后那现在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对吧？
1: 不是，我是
0: 自己住，对吗？
1: 对的。
0: 好。那你的这个有在上班吗？
1: 没有。
0: 那生活的这个经济来源是什么？
1: 父母。给我，让我父母就是给我钱让我学画画。然后我希望我大概这个再过几年能自己靠画画赚钱。
0: 所以你有经历过用自己的工作然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阶段吗？还是你从来没有，一直用的是爸妈的钱？
1: 我经历过的，我毕业后我是有过工作的。后来我是2020年辞职的。
0: 所以辞职之后就靠爸妈了是吧？
1: 是。
0: 我可能讲话比较直接一些啊。如果2020年就开始是持续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到现在也有差不多要3年的时间了。
1: 对。
0: 爸妈针对这个，就是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是有工作的能力的。那现在暂时就也没有在工作，那爸妈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看法，还是就无所谓，不要紧的啊，就是那个我们老两口可以的啊，就提供你的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是这个态度吗？
1: 他们就是他们的态度其实还是希望我可以过得好，过得开心。
0: 所以只要你过得开心，是不是去工作无所谓，对吗？
1: 还是希望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最好出去工作。
0: 很好，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因为刚才你一直反复在提到一件事情，你说啊，画画画画啊，如果是这样子他可能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如果是那样子他可能也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所以这个现在的焦点就来了，一，你是希望说能够把更多的时光都放在画画这件事情上面，同时你又希望说能够用画画这件事本身来获取生活的经济来源，对吗？
1: 对的。
0: 也就是说，我把它直接再翻译一下啊，就是如果能把我的兴趣和我的这个工作，也就是生活的来源，能搞个二合一，那就是一个完美结局。

0: 这是你的想法。所以你才会问我说，如果要是用画画这种方式来做兼职，它是不是个好办法，对吗？
1: 哦，我不是做画画的兼职。
0: 嗯，那是什么？就别的任何的一种形式的兼职，对吗？
1: 对，有可能会去饮料店。
0: 嗯嗯。
1: 兼职。
0: 所以也就是说，你是接受，不管是其他什么性质类型的工作都可以，你是愿意工作的，然后保有画画这个兴趣就可以了，是吗？
1: 我兼职是只兼职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是想提高画画的技能，然后以后通过画画来就是找工作养活自己。
0: 啊，对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如果是个二合一，就是个完美结局嘛。
1: 嗯。是
0: 啊，但你刚才说的是实现这个完美结局的前面一步。
1: 嗯，对。
0: 嗯，你刚才说的这一步是我一开始的最大的疑问，就是你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1: 哦，
0: 哎，呵呵，不要乱啊，咱们这个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所以这是我们先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你希望排遣孤独感。
1: 对。
0: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画画本身就是一个蛮孤独的事儿，对吗？
1: 画画是一个人做的事。
0: 对，所以画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形式上，至少看起来它是个比较孤独的事儿。它不像是别的一些什么事儿，它很多是，比如说下棋它至少得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或者打牌它是两个人，打牌还有可能是三个人、四个人，但是画画它就是一个人。就本身它就是一种，至少在形式上面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有点孤独的这么一种状态。但你说你又希望能够去排遣你的孤独，但是又说又很爱画画，就你知道吗？这里面它是一个悖论，它是个矛盾点，就是你又喜欢一个人待着，因为画画它是一个人，但你又想说想把一个人待着的这种感觉呢给它减少。所以你看这个很微妙的地方，对吧？
1: 嗯。
0: 以及刚才在你的表述当中还有一个悖论啊，还有一个矛盾点，就是关于和人接触这个事儿。我听出来了，你很不擅长和人接触，对吧？
1: 可以这么讲吧。
0: 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讨厌和人接触吗？
1: 嗯，不讨厌。
0: 你喜欢和人接触吗？
1: 我自己觉得挺喜欢的，但是我可能不太擅长和人说话。
0: 嗯，所以你才给我讲了说你有三个朋友，但是他们慢慢的和你渐行渐远，而你交的这几个朋友看起来你们也没有说话这样的一种交流感情的方式，对吗？
1: 你是指我剩下的朋友吗？
0: 就是你说离开你的朋友啊。
1: 离开之前还是说过一点话的
0: 啊。只说过一点话，那你是怎么界定他们是你的朋友呢？朋友就怎么样了就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说嗯他是我的朋友了？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1: 朋友的标准，嗯
0: 我问的问题有点难，但是我需要问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在你刚才的完整表述当中提出了很多诉求，但这些诉求又彼此矛盾，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它是一定能找到一个思路的，所以我在努力寻找这个思路它到底在哪儿。
1: 那
0: 听上去有点乱，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个眉目理出来的。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呢？
1: 去说一个大概的笼统的一个那个概念嘛。
0: 嗯。
1: 哦，朋友就是说话能够互相理解。
0: 嗯。
1: 然后就是敲在一起相处很舒服。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对方。
0: 嗯。
1: 想跟对方交朋友。
0: 嗯，所以现在你拥有的朋友是这样的吗？你们见面吗？
1: 见面过几次。我现在的一个朋友是我的初中同学。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工作很忙。
0: 嗯。
1: 我们去年到今年见面过两次。
0: 好，除了见面两次之外，你们平时会定期聊天吗？比如说手机上聊天？
1: 不太聊天。
0: 好，所以其实是陌生人呢。
1: 哦，那也没有办法。我和他讲那个，我过逢年过节或者我会去祝福他，然后、
0: 哦、只是逢年过节会去送出节日的祝福。
1: 对，我平常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0: 嗯，
1: 因为他不太告诉我他个人的事情。
0: 嗯，好，所以很抱歉，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我刚才问你说，哎，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你的那个描述我认为听上去没有什么毛病。对，两个人就是应该，我很喜欢跟你说话，你也喜欢跟我说话，然后我们在一起相处很舒适，我非常认同这个朋友的一个标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说已经离开你的朋友，就说现在你认为拥有的朋友，他和你之间不是朋友。
1: 哦，
0: 嗯，如果说你们的关系就是你说他是你的初中同学，也就是一个老同学而已，因为没有最基本的情感交流。逢年过节发个消息祝你节日快乐，这个叫礼貌，这里面是不涉及内心的任何的交流的，所以在情感上没有交流，这个不是朋友。当然不是说那未来是不是跟他就不能当朋友，我认为可以当朋友，
1: 嗯，
0: 但是不是只是说我就是给你发个逢年呢过节呀给你一个祝福了，这就叫做是在交朋友了。啥叫交朋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从接通你的电话到现在，咱们俩已经说了很多话了，对吗？
1: 是的。
0: 嗯，而且我一直在问，我对你有很多很多的疑问，然后我问你再答，对吗？
1: 对的。
0: 你知道这个就叫交流吗？
1: 哦，是的。
0: 嗯，就是我很想了解你，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呢在我的这个好奇当中，你在向我陈述，慢慢的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你未来有什么打算，你有什么需要，你这个在意的是什么，不在意的又是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叫交流。如果我们两个拥有很多时间的话呢，其实可能你还能反过来问我，哎，罗妈，那未来你想做什么？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呀？你平时是一个人在家待着呢，还是会跟朋友聊天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叫交流，就是我让你知道我的生活，同时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有来且有往。
1: 好，
0: 所以啊，我现在综上所述，好吗？
1: 好。
0: 嗯，我觉得你有任何的想法和念头都没有任何问题。比如你说啊，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兼职的方式啊，去这个试着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环境啊，或者说跟人试着接触接触啊，我觉得可以，没毛病啊。或者你说啊，那我这个未来能不能说用我的这个爱好就画画来成为一个谋生的一种方式，可以呀，为什么不能呢？对吧？
1: 好
0: 啊，然后说喜欢画画，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画画的技能，可以呀。简单的说，你有任何的念头，我认为都可以，因为这是你想做的事儿，你就去做。但是在你想要用这些方式方法来做这件事情的所有的这条路上，罗妈认为啊，就是你需要先优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学会和人交流。
1: 哦，
0: 嗯，就是我刚刚在跟你一直在探讨的，什么是朋友，怎么交朋友，或者说怎么和人相处。当然确实可能与人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技巧我们还比较欠缺，但是慢慢来。我刚才模拟了一下，对吧，我说哎，我想知道你的什么事儿，我也很想就是在未来如果有可能呢，也让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个叫交朋友。
1: 嗯，
0: 而不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简简单单说我们一年就见两回，我们就逢年过节发个消息，我祝你新年快乐，我祝你生日快乐，我祝你端午快乐，我祝你啥啥快乐，这个不叫情感的交流，这是很公式化的礼貌上的。 情、亲情，再包括就是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这方方面面的，如果都影响到你这个状态了，那么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办公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与此同时，也可以把你的烦心事整理成文字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同步的啊，我们除了现在有广播动感101可以收听居委会办公，大家也可以用看的方式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夫的罗，毅软卷人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这个毅打开就能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当然大家这个尽量啊按照你现在方便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就好了。哎，以及别忘了我们9点到10点呢是在广播当中通过热线的方式，大家可以拨打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那每天晚上的10点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还是依然关心大家这个心情的状态啊。那正式开启我们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咦，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的朋友跑来跟我呢这个探讨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她说，罗妈，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她说我这个工作特别的忙。然后这个工作忙呢倒也不是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但问题是呢，她说这不是最近这几个月在谈恋爱了吗？那工作忙呢必然就会压缩掉或者说挤压掉很多跟男朋友的约会的时间，就一个星期到头啊，可能也就只有双休日的时候啊，大家能约着出来吃顿饭什么的。那毕竟刚刚恋爱几个月，怎么说他说这也是处于一个热恋阶段吧，但是这个被工作啊占据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只能留给谈恋爱这么一点点可怜的比例，他就会觉得不知道为啥就心里不平衡。我说呀，这个怎么办？我说这个我们得想办法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是吧？因为这个节奏它打乱了，那工作呢很多时候不可控啊，可能本来美滋滋想着说今天能早点下班，大家可以约会吃个晚饭，但是可能突然哎有个什么突发状况，于是乎要加班啦，结果两个人的这个约会呢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了。那像这种情况，说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应急的措施之类的？我说你别光在心里啊一个人在这边瞎乱瞎烦啊，你在这边焦虑，但是如果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的话呢，它会只是徒增你的这种压迫感，而且你的这种紧张压迫焦虑还会辐射到你的男朋友，就你们两个人都会为工作这件事情而感到说心烦意乱。倒不如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们针对几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做出一些应对，做出一些调整。哎，这所谓什么呢，叫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光把情绪给它放到最大，想想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啊，来自李荣浩《王牌冤家》。各位街坊们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说一说你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吧。

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月月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都会看到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除了用听的方式，对，除了听动感101广播，我们这个居委会在办公，也想用看的啊，那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聊。好，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来看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说实话呢，有一丢丢小小的复杂。那这位街坊呢，他也是要求匿个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事情是这样的，半年前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在分手的第二天呢，就有一个他之前的某个前女友主动加了我的这个微信，告诉我说，我这个男朋友啊，在和我分手之前，就曾经用微信小号呢，恢复和他的联系。那当时他就感到这种行为啊，怪怪的，不对劲，就在怀疑说，我的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在劈腿，在搞两头骗。于是就想办法呢，找到我的联系方式，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于是我就跟这个女生啊复盘了一下，这一对比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没想到啊，就是我这个前男友在跟那个女生交往的时候，以及在跟我交往的时候，真的做了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很极品的事情，无缝衔接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就真的从来没有一对一好好交往的时候，都是一边在交往着当时的女朋友，一边还在跟别的女生聊骚，甚至就像这个女生发现的啊，即便他们都分手了，即便都已经跟我在交往了，但是居然还有小号再去找到那个女生来恢复联系。说实话，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到现在一眨眼已经半年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从这件事情当中走出来。我时不时的就会想起这个事情，我时不时的就会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但是我又觉得我的怒火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发泄，所以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一个人哭。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真的很想摆脱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好，大家应该听得很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在结束一段恋爱分手之后的第二天，立刻机缘巧合啊，知道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原来自己交往的这个刚刚分手的男朋友居然是一个渣中之渣，简直就是渣男里的战斗机。而且是怎么知道这个残酷真相呢？居然还是他的诸多前任当中的某一个女生，这主动找来了说，哎，其实我要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两个人呢，这一复盘发现说，原来这个男生是就是一塌糊涂吧，啊，没啥好说，极品奇葩，就各种这些词我觉得都可以放到这个人的身上。于是乎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就这么乱七八糟的结束了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面就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小逆啊，就是实际上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却没有办法从这个漩涡当中把自己拔出来。其实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会这么的愤怒，但是又觉得怒气无处可发？首先愤怒的是这个真相确实让人感到很惊讶，对吧？因为很有可能在分手的时候还带着几分惋惜，带着几分不舍，带着几分遗憾，带着几分

失去的伤痛。可是当你失去了之后，当你觉得说哇，我为这段感情我付出了那么多，我投入了那么多，我甚至还为他而感到伤心伤感，可是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并非良人的一个对象，而且是一个这么渣的人，等于说在跟这个人还在交往的时候就已经被欺骗、被劈腿、被背叛，于是乎就会觉得说，那自己付出的这些真正的感情，它又算什么呢？就你知道，没有人喜欢，当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结果被全盘推翻、被全盘否定。当我们以为我们如此深爱的一个人，他既然全部都是假象，居然都是假装的时候，这种残酷，其实这么大的一种愤怒，确实有相当高的比例是来自于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嘴脸之后的那种生气。但我如果没说错的话，对于小妮而言，更多的这种恼火是对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恼火一定是带有很多，比如说啊，就是啊，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现有问题啊，是不是我自己这个眼光有什么重大的疏漏，所以我没有能够识破这个渣男的嘴脸啊，一定是我自己不好吧，所以才会吸引这样的人。就你知道吗，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渣前男友的所作所为的那个锅都放到自己身上了，变成了一种自我推翻、自我否定、自我内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在生气，明明是有怒火，但是却无处可发，因为都变成内耗了。变成内耗就会变成说我们向内进行一种自我伤害和自我怀疑，所以这个怒火它自然不会是一种外放型的，以及它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以及更加糟糕的是，你说哇，经常在这个深更半夜的时候想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很难受，觉得很痛苦，就要泪流满面。那在这里罗妈真的很想跟你讲说，你一定要界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不是你的错。这个人他伪装得很好，这个人戴着假面欺骗了你的感情，他并不是你让他这样做，对吗？所以这个锅不应该由你来背。但我们已经认清楚他的这些嘴脸，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渣男，那我们就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一刀两断。而现在你们已经没有恋爱关系了，这是很重要的，请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0: 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龙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今年34岁，是个男生，然后呢，他离婚了，第一次是领证，然后离婚了，没有办酒席，然后第二次，有孩子了，然后现在又离婚了，然后他心情非常的差，之前也有过抑郁症，去看过医生，然后现在的话，他可能连看医生都不想看了，然后因为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跟我老公也是高中的，就是我们仨都是高中同学，
0: 好朋友，
1: 就是好朋友，然后他是我老公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俩都很想帮他，但是我俩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就是约他出来什么的，他也经常拒绝，然后上次出来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是我感觉是强颜欢笑的样子吧，
0: 所以就是状态其实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是吧？
1: 对，因为他现在除了离婚之外，他还有就是他的小孩是他前妻在带嘛，然后他因为跟丈母娘当时的矛盾闹得非常的激烈，以至于现在他看不到他小孩。
0: 所以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吗？
1: 对，就是其实主要是他丈母娘。

0: 跟他一家之间的矛盾。
1: 换句话说，就是代际之间的矛盾，然后是不可调和的，是吗？
0: 啊，是绝对不能调和。当时闹得很凶，他丈母娘，用了很多手段，去整他。
1: 那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呢？
0: 然后最后还是法院离婚的。
1: 我知道，就诉讼离婚。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你这个你清楚吗？你了解吗？
0: 大概有点了解。
1: 嗯，
0: 就是。可能他的性格原因，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喝酒啊，什么经常在楼下便利店自己喝酒思考人生吧之类的，
1: 比较内向是吧？
0: 对对对，可能非常不善于沟通吧，然后以至于就是他前期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传达给丈母娘了。
1: 哦，
0: 然后丈母娘就觉得他外面有人之类的，然后
1: 就毫无根据的就这样子做这种判断啊？
0: 嗯，应该是的。
1: 那我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先且不说这位丈母娘的所作所为，就是她的这位前妻的所作所为，她难道还不了解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样的人吗？
0: 这个就说到，就是他俩结婚的，结婚之前也相处了不到一年，时间也不够长。
1: 那怎么结婚了呢？
0: 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
1: 不，这跟经谁介绍没关系啊。
0: 啊，
1: 对吧？
0: 未婚先孕了，然后就
1: 奉子成婚。
0: 对对。
1: 哦，所以这不就是从头到尾都很潦草的一件事情吗？
0: 是比较潦草。
1: 那第一段婚姻呢？
0: 第一段是。也是我们高中同学，另外一位女生。她人很好。然后他俩是，就因为只领了证，都没有走进婚姻。
1: 对，那怎么会
0: 没有住在一起？
1: 怎么会闹成这样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也不是闹，第一段就是和平分手，可能就俩人，我们朋友之间也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可能俩人就是感情淡了吧。
1: 所以其实也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对不对？
0: 对，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这位男生他太缺乏沟通了，让女生就是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吧，就是，然后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反正那个女生跟我讲，就是她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1: 好，行，那我大概了解了。
0: 嗯，
1: 好，我们现在做一点总结的看法啊。首先，这两段婚姻。说句大实话，走到后面这个结果啊，都是必然的。第一段也好，第二段也好，它确实是维系不下去。在婚姻当中，如果有一方，就像你说的，他是不跟人沟通的，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对吧？当然我们不是说他故意不沟通，那这个不跟人沟通或者与人沟通有一定的困难，甚至可能是一种障碍，当然这个肯定是有它的一个形成原因，但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势必造成这婚姻没法继续下去。
0: 对，可能他对感情的事情不是很擅长吧。
1: 这个和擅长不擅长没关系，沟通就是一个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很需要的，所以是个必然。好，再说到第二段婚姻比第一段呢它要再复杂一些，因为涉及到更多的人了，就不光是他跟他的前妻之间，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代际之间，以及确实这个前妻做了一个对这个婚姻伤害很大的选择，就是把什么事儿都跟自己的妈妈说了，让这个丈母娘介入到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来了，而这个介入又是一个毁灭性的介入，对吧？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莫须有的，就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毁灭式的介入，于是催化了这个婚姻的结束。而这个是属于，说实话，它是个外力。真正结束这个婚姻，终结这个婚姻，或者说让这个婚姻走不下去，还是来自于内部的原因。所以实际上，这两段婚姻最终要指向的，确实需要去改变也好啊，调整也好，解决也好，所有的核心都在你的 这位男生朋友身上。而他现在的比较难办的事情是，他自己是比较抗拒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吧？
0: 他我们问的话，他是愿意回答我们，就是，但是
1: 不愿意回答和愿意改变和想要改变，那又是两件事儿了。所以
0: 他
1: 这个情况，
0: 是
1: 需要，而且你说已经有过抑郁的一些情况了，
0: 之前有在吃药的，
1: 对，是需要去疗愈的，这个过程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当下要做的事情更当务之急的还是应该要疗愈这个部分，然后第二步是我们说再去，不管是用调整也好，疏导也好，解决也好，我们借助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力量等等都好，去解决关于说沟通困难这件事儿。这是第二个部分，就第一个部分还是要让他调整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理状态，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至于你跟你的老公，你们两个是出于好朋友，特别想能帮上点什么，特别想能做点什么，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很关键的话，这个话呢，不是说你们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针对抑郁症的情况，他其实是需要很多专业背景知识的。可能不是说哎，我们就想帮他呀，对吧？可能还未必是这么简单。他确实需要一定的，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不是你们想说能带他去或怎么样？这个我不能一下子告诉你行或不行，好或不好，因为他确实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所以如果你们确实就你跟你老公，你们两口子啊，真的很想帮忙，但又很想能够帮在点子上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你们两口子先去找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就是想要帮助一个确实已经是有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好朋友，就是你们作为，因为你们毕竟也不是他的家人，对吧？就作为朋友，你们能怎么做以及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他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走走走我们带你去哪哪，不可能真不是这么简单。好吧，
0: 好的，谢谢罗马。
1: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完全能理解，作为好朋友很关心，也很替他着急，但是这样我们就是科学的去帮助他，好吗？
0: 好的好的，感谢。
1: 不用谢，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啊。的确是，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想能够帮得上忙，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去能够真的使得上力气，以及我们说这个力气要使对地方，对吧？不要说哎，万一有什么不太好的适得其反，那可能反而好心不一定能够收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借助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该怎么办。听首歌来自鞠婧祎的古话，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以了。好，今天我们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啊，这位街坊呢看起来也是一个这心情有点小复杂啊，帮他匿个名吧。他说罗妈，前些天呢刚刚结束了两个月的恋爱，这次呢是一场网恋。其实在我们正式见面之前，我就已经想跟对方提分手了，因为我总觉得我们聊不起来。但是因为我又一想，万一我们见面了就有很多话说呢，所以最终还是奔现了。那奔现的时候，简单的说，相处还算愉快吧。可是等到奔现之后的第二天，当我们开始这个发消息说话的时候呢，他又变成了之前那种状态，对我的话好像不是很热烈的回应，所以就又是聊不起来的这种样子了。那这也是我最在意的，之前也其实跟他说过好多次，于是我就一下子很生气，在这个气头上呢，我就正式提出了分手。但是说实话，

一说分手之后，我心情还是有些纠结，我总觉得自己会不会是那种很难适应一段亲密关系的人。我就是想好好谈个恋爱，但为什么这个网恋却谈成这样呢？我就反反复复的老是在回想这些事儿，越想越不开心，越想越有点沮丧，甚至这两天呢都睡不着觉了，我都有点压抑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再也不可能拥有自己想要的爱情了呢？罗妈快点帮帮我吧。哎呀，你这是越说越夸张，越说越严重，越说越吓人啊！这不过就是一个网恋奔现，然后发现不合适，然后就结束了的这么一个事儿嘛？怎么还能拔高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呢？啊，我再也不能拥有我想要的爱情了，不至于啊，这位街坊，真不至于。因为首先，你们在正式的这个见面之前，就奔现之前，你就说你们两个本身相处就不怎么样，对吧？没什么话聊，对方对你的这个讲的话呢，这个反应也不是很热烈，就这种半闲不淡、不冷不热的这种状态，是不是非得要奔现？其实都画个问号呢。当然，你呢愿意说哦，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吧，啊，万一这个见了本尊，对吧？突然有了这个聊天的愿望或者是热情啊，说不定能有一个转机，我觉得也可以。但是现在显然，面基了、奔现了，结果发现哦，那确实是没话说，啊，对方还是和之前是一样的状态。那其实是什么呢？是把你之前的一个猜测进行了一个验证。那验证出来的结果跟你之前的猜测它是一致的，所以这件事情没有说谁存在一个巨大的失误，没有说你好像啊没有珍惜什么什么重要的缘分，没有啊，它从头到尾就只有三个字叫不合适啊。所以那就这样的一个不合适的相处，你把它看成是网恋，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无疾而终，对吧？甚至可能都没有正式开始的那么一次尝试而已，那结束掉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反复的用一个稀松平常的尝试去捶打你自己呢？哎呀，我可是不是很难适应一段亲密关系啦？啊，我是不是再也不能拥有自己的爱情了？太会给自己贴标签，太会给自己扣帽子，大可不必啊！当然，我也知道最近呢这段时间，因为跟很多街坊啊有这个交流，我就意外的发现，大家可能现在因为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方式很多，渠道也很多，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学了很多词，学了很多专业名词，于是就特别喜欢呐把这些所谓的专业名词啊套用到自己的身上，就特别想给自己贴上标签，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我是那样的人，我是什么什么型，我又是什么什么型，所以我肯定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了，就大搞这种心理暗示，你知道吧？但实际上呢，这属于叫做是没事儿你乱对号入座，没事儿给自己要找点事儿。那下一次，对吧？你如果再认识了一个新的异性，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呀，还是要经历说，哎，我们先接触接触，交流交流，聊聊天，看能不能聊到一起去，能不能这个迸发出一些火花，然后呢再见面，再找感觉，那不都是这个过程吗？你不能经历一次这样的过程你就给自己捶打一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罗妈要举例子了，那超市还能不能有试吃这个环节了，对吧？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紧张，不要给自己贴标签啊！不要说哎呀觉也睡不着了，不至于不至于。听一首歌吧，让你放松一下。当然也再次提醒街坊们，有什么样的烦恼啊想向罗妈来提问的，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0: 98.1。
1: 我是鞠婧祎，
2: 我是王思龙，
3: 我是刘宇宁，
4: 我是王源，
5: 是周笔畅，
6: 我是王在 Jackson，
7: 我是张靓颖，
8: 我是张艺兴，
9: 格勒利亚，
10: 格勒利亚，
11: 格勒利亚，
12: 格勒利亚，
13: 格勒利亚，
14: 格勒利亚，
15: 格勒利亚，
16: 格勒利亚，
0: 在你身边的荒流艺术中心，格勒利亚。经典947巨献，2023光明如石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6月3日，匈牙利国宝级指挥家亚当费舍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轻松愉悦的圆舞曲之夜。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公众号。
17: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8: 我要曼楼兰旗袍才肯嫁给你。
17: 放心吧，亲爱的，都订好了。
19: 曼楼兰让旗袍重返日常之美。
20: 夜晚某个时分，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21: 晚上好呀，亲爱的街坊们，今天是2023年5月8号星期一。对，就像刚才我们在东方风云网节目里面所分享的那样，动感101呢，我们新装上阵了。当然月月动听居委会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也新装上阵了。除了大家会听到刚才有不一样的一个开场，以及等会儿呢我们也会这个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慢慢的分享说居委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玩法，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一句话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居委会现在除了能够听之外呢，还能够看啊。请允许罗妈接下来用一点点时间呢，给大家把小广告贴一贴啊。从现在开始呢，也就是说5月8号开始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钟是我们居委会啊在广播当中的办公的时段。所以各位街坊们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跟罗妈说一说你在恋爱呀、不同的感情领域当中啊，还有就是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和困扰。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了。那当然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关注好了之后呢，用微博私信的方式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公的方式。除此之外，对，新东西来了啊，那就是此时此刻，对，我们从晚上的9点钟呢，其实也已经开始啊，正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了。所以如果你好奇说，居委会平时这个办公都什么样子呀？那刚才我说了，除了能听还能够看，所以现在呢，大家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啊，这 DJ 呢就是这两个英文字母啦，罗呢就是罗大佑的罗，毅就是毅然决然的毅啊，找到 DJ 罗毅，我们此时此刻也正在抖音进行着同步的直播。各位街坊们，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那10点之后呢，我们就居委会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啊办公，我们可以有连麦的方式来继续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了。怎么样，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办公了，因为电话现场已经有街坊在等了。赶紧请出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22: 你好。
2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2: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2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然后呢，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然后就是让我把收，因为我跟他在一起2个多月嘛，花了6-7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自己的赶紧断掉。然后我是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说着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我就把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了。
21: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22: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

0: 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1: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两万五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他工资，然后就是他去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要。
0: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1: 给他就给他就收。
0: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1: 他
0: 不好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1: 嗯，
0: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1: 对，给了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
0: 就是你送的贵重东西他收，
1: 对，
0: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
1: 对，
0: 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一比一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1: 嗯，对，就是很少，非常少。
0: 齐先生在哪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1: 一个同单位。
0: 是同事关系？
1: 对。
0: 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1: 对。
0: 追求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1: 没怎么花钱。
0: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
1: 对。
0: 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1: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看到另更好的，然后我就是帮他换，加了点。
0: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1: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
0: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1: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0: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0000多的，
1: 对，
0: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1: 嗯，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那时候带有更好的，我就说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0000多，
0: 嗯，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0000多的手镯对吗？
1: 对，
0: 好，可以了。 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的理由是什么？
1: 嗯，
0: 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1: 我觉得他喜欢我。
0: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1: 细心体贴的种，就是。
0: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0000的手镯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1: 我一直不想，就是。
0: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1: 嗯，
0: 不愿意就是不喜欢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有亲密的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它挺说明问题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一比一的想向罗妈来这个说一说聊一聊。那么。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私信就好了。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来自于微博的私信啊，我们赶紧来看看。哎，这位街坊呢，他说罗妈，最近呢好不容易啊喜欢一个人呢，他呢是我同一个部门的男同事，我纠结了好长时间，鼓起勇气表白，但没想到被拒绝了。哎，他给我的拒绝理由是觉得和我三观不是很一致，可是明明之前我们每次聊天都聊得挺好的呀，我以为我能有机会呢，没想到就这么被拒绝了，特别伤心。但我这个人呢，其实是个很感性的人。哎，最近呢工作又很忙，再加上被他拒绝，在这样的双重的 buff 的叠加之下，我这个心情啊是真的实在是太差太差了，能不能请罗妈安慰安慰我呢？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居委会就是专门，也不能说叫安慰吧，就是来分担大家的这些难过的事情。我觉得聊天，特别是同事之间的聊天，你说哎呀之前聊得很好的，可能他比较泛啊，就比较浅层，不一定是你所以为的说哎呀我们就聊得很开心的，对吧，我们聊得很合适的，不是，那可能是你的单方面的一个想法，而对于别人他没有对你产生啊这个多余同事关系的好感的话，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必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你没有做错什么呀。

这位街坊呢，他困惑了，咱来看看啥情况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介意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啊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吗？哎，大家一听到这句话马上小耳朵要竖起来了，什么自己的男朋友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这什么情况？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啊。好，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我啊男朋友他呢这个平时跟我感情还是蛮好的，但是就最近呢他这个生活圈子里啊有一个他的女生朋友，有事没事呢就来找他聊天，甚至还在这个网购买裙子啊衣服呀什么的，都要征求我男朋友的意见。那我知道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奇怪，我认为我男朋友应该避嫌啊，我跟他说你不能再跟这个人这样聊天了，但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占有欲这么强啊，啊，他觉得没有必要不跟人家聊天。再说他说那个女生也是知道我的存在的啊，可是我就是觉得非常不舒服呀。那我也问了我的好朋友，没想到我的好朋友竟然也说他就不会介意这种情况，搞得我现在非常的困惑，是我要求太多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判断一下？好，这个很神奇啊，自己男朋友有个女生朋友聊得很密切啊，甚至这女生还要来讨论，哎呀我要买个什么衣服啊，你来帮我一起这个讨论一起怎么怎么样。说实话，如果真的这是知道是你男朋友啊，这不知道还以为是在跟自己的闺蜜在讨论这个事儿呢。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女生她来讨论这些事情的对象并不是闺蜜啊，而是你的男朋友啊。当然我们退一步，如果你的男朋友他是单身，没有你这个女朋友的存在，他们俩能不能那样聊我觉得随便，对吧，那是他们的自由。但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你是正牌女友，你男朋友不是单身，那么跟这个异性的这种所谓的边界感它就非常重要了。虽然你男朋友觉得说这有什么啦，这有什么不能聊的啦啊，再说呢对方也知道你存在呀，对吧，知道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呢，哦，知道有女朋友这个女生还要这样子聊，我对不起得画个问号了。我们先不说你男朋友这个边界感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先说这位女生朋友这边界感已经有点怪怪的了，对不对？啊，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人，还要这么密集的聊，还要聊这么多，就刚才我们开玩笑说仿佛像闺蜜一般在聊的事情，是不是怪啊？他就没有边界感，他这分寸就没把握好，再加上你男朋友还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啦啊，你看你还独善欲真强了怎么怎么样，还要倒打一耙。以及更神奇的是，小妮还去问了自己的好朋友说，哟，要是你你介不介意啊，好了，自己的好姐妹说嗯我就不会介意。哇哦，就变成你身边的人他们的观点都跟你不一样，导致你竟然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怀疑，想说哟难道真的是我不对啊，啊，难道我要求我的男朋友有边界感的和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异性朋友进行社交活动是我有问题？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这不就是非颠倒了吗？这不就黑白对调了吗？这问题它不就来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赶紧把这个事情明确一下，刚才我反复在提到边界感、分寸感，还有就是我们就会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不是单身，如果你是一个有恋人有伴侣的人，你在和异性朋友

有的任何的社交行动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安全距离。你不要说哎呀可是我们感情好啊，我们这个坦荡荡，我们没有任何的猫腻，可以，但是在行为上你必须得做出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作为小妮来说，能不能介意，该不该介意，可不可以介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你这个是正当的要求。但你的男朋友这就有问题了，至于你的闺蜜她怎么想的，那我觉得就让她自己那么想吧，但是你和你男朋友之间这件事情是亟待解决的。听一首歌，张亮。这是一个女生啊，她就来问罗妈，她说罗妈，我最近脱单了啊，交上男朋友了，那、这个两个人相处得也蛮好的，最近也是啊、经常出去约个会啊什么的。我说但是啊，她就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啊，她说自己跟男朋友约会的时候，她很想知道到底是两个人就这个消费啊，这个开销是 AA 制比较好呢，还是说就基本上啊就以男生来买单为主呢？哎，她产生这个困惑主要是因为她说她这个就刚刚新交往的男朋友就跟她讲了，就说你跟我出来约会啊，你不要掏钱啊，就我把这些单都买了啊，所有的这个消费都我来啊。那来提问的这位街坊呢，他就有一点点的困惑了，想说哎呦怎么哪里怪怪的，对吧，这个我又不是没有钱，我又不是没有收入，然后我们两个出来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也不能光你买单呀，对吧，我也不是不愿意出钱呢。哎，但是他说这个男朋友就很坚持，于是他就困惑了，想说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好，那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你别说啊，很实在的一个问题，两个人刚刚开始谈恋爱，那肯定还没有建立啊这种比较深的默契，所以其实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消费的分配啊，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要探讨的。哎，这个男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啊，我的这个观念就是都我来啊，你不用出钱，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不喜欢这种感觉，而是我希望我们在消费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一个比较对等的一个关系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的划分，哎，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真的建议你去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达成一个比较具体的操作方法，对吧，这个比例怎么划分啊？是你请我一顿我请你一顿，还是你请我两顿我请你一顿，反正就你俩具体商量啊。但是只按照一个人的意愿去走的话呢，这个倒是真的蛮容易出现一些矛盾的，所以啊赶紧沟通。我们先来听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啊。刚才呢在说我的一位女生朋友啊，喜欢上这个隔壁部门的男同事啊。刚才看到有街坊在说，确实可以表白，但是也确实就像罗妈说的，得做好这个两手准备啊。因为的确万一说人家可能被表白，哎，觉得有点突然啊，没有啥心理准备，没有直接给出一个说啊 yes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答复，那作为表白的这一方，他的确得以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事儿。因为不管怎么说可能会有点小尴尬，因为他是同事关系，而且你看还经常会在一起开会之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啊，就有那么一点小尴尬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其实也不必尴尬，对吧？就是表达我很欣赏你，我很喜欢你，对吧？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style 我看着顺眼，你的这个表达能力，哎，我非常欣赏。那我觉得凡是得到来自别人的肯定或者是别人的喜欢，那被表白的这一方他总归心里还是挺开心的吧，对吧？虽然不一定能够有一模一样的对你的这个喜欢之情，就没有办法不一定啊就能答应你的这个表白，但是我觉得这本身表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看到还有人说哟，女生怎么能表白呢，太不矜持了。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居委会真的都说了一万多遍了，哪来的道理说不可以女生表白呢？哎，为什么女生不能表白呢？当然可以表白了，男生女生都可以表白，对吧？只要我们刚才说了表白的前提成立就可以。哎，千万不要说呀，对哦，这女生要自重啊，女生不能表白呀。不是的，这是巨大的一个误会啊，街坊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压力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有一位街坊他是这个发消息过来提问的，来看看啊他这个状况要怎么办啊。他呢要求匿名啊，因为发私信过来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妈，我跟男朋友啊其实是老同学的关系，之前呢做了好几年的好朋友，后来我们感情升级了，谈恋爱到现在啊已经快一年了。我就想问问啊，这个大家平时在恋爱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状况，对方总是转移话题或者干脆冷处理，这样子的现象是常见的吗？比如说我明显语气不开心了，男朋友呢就会假装没事一般的聊天，然后呢再过很长时间，比如在第二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你没有觉得有问题吗，他就会来一堆乱七八糟的承诺和解释。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好几次了，在这些矛盾当中我呢有表达过我的观点，因为毕竟他也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那我就说你以后能不能及时处理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或者矛盾呢？他也承诺了说好，可是哦等到下一次啊他又是这个样子。罗妈也经常说要沟通要沟通，我觉得我已经努力了，但是他为什么做不到呢？请罗妈快点帮我也想想办法吧。好，这个是属于很典型的啊，我觉得和你男朋友有没有很充分的恋爱经验没啥关系，就是典型的什么遇到两个人之间啊，会发生在大家恋爱当中，也有可能是在你的友情啊亲情啊或者是啊这个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就方方面面的，那有这样的烦恼啊都赶紧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留言来提问。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呢也在同步进行当中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我们在 FM101.7 也就是动感101在广播里头来办公。那与此同时

其实我们也会在啊抖音直播间来办公，所以大家可以看或者可以听，就你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切换啊，只要方便的话。所以很简单，到抖音上面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收看喽。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啊。这位街坊他的问题呢，嗯，这个怎么讲啊，有的时候啊可能机会呀缘分呢就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为啥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嗯，这位街坊他说，罗妈，前段时间我啊被一个喜欢的男生表白了，但是由于各种顾虑，我居然狠心拒绝了他。在那之后，我每天想起来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特别的后悔。但是说起来，根据我的感觉，他好像已经放下我了，我呢也没有勇气去打扰他，可是我心里的这种空虚感谁懂啊。哎呀，我就想来问问罗妈，请问啊，一个男生如果向他喜欢的女生表白但是被拒绝之后，他一般会是什么样的心理呢？能不能请罗妈分析一下，告诉我一下，让我心里平衡平衡。哎，你很可爱啊，刚才我们说了机会啊缘分呐、啊、稍纵即逝啊。你看啊，我真的不太懂你的操作，你说是被一个喜欢的男生表白了，这在罗妈看来这不就是双向奔赴吗？你喜欢他，他来表白你，结果你居然说啊，我因为各种什么顾虑我就狠心拒绝了他。我不懂，哎，能有什么顾虑让你狠心拒绝？除非啊，罗妈能接受的说法，除非你不是单身，你已经有男朋友了，那你必须得拒绝，没什么好说的。但如果对吧，根据你这个描述，我也不觉得你像是有男朋友的样子，所以应该你俩就是单身的状态吧。而且你喜欢他，他来表白，这本来是个皆大欢喜的事情，这本来应该就是一个很 happy 的一段恋爱的开始，但你居然拒绝了。哎，拒绝了吗还要后悔，还要天天后悔，还要啊内心空虚，哎呦，还要让罗妈来给你分析说，呀罗妈你说说啊，要是一个男生啊像他喜欢的女生他表白被拒绝了，他会是什么样的心理啊？那有啥好说的，你拒绝了自己喜欢的人你都天天后悔了，那人家喜欢你来跟你表白被你拒绝，你觉得他天天开 party 吗？他肯定也是很难过呀，一定是很失落的，很失望的，很沮丧的。至于是不是如你说的，哎呀根据我的这个观察，他好像已经放下我了，谁知道啊，放不放得下你能看得出来啊？你有这个功力这么厉害，那你在顾虑啥呢？是不是？所以不管这么看还是那么看，我觉得说到底就是你啊，一定是在关键的时刻啊，你的自信心突然就欠缺，就让你望而却步了。我大胆的猜一下，你什么哎呦，由于种种顾虑，你在顾虑什么？没猜错的肯定就是，哎呀你看我也挺普通的，哎呀我也比不过这个谁是谁，比不过人家那个谁是谁，哎呦他能是真的喜欢我吗？啊，万一要是他以后遇到了比我更好的人，他是不是就会移情别恋了啊？再或者就是，哎呀你看我怎么能够把握得住一段感情呢，万一我们交往了，可是啊很短的时间他就对我失去了兴趣，那我们两个也走不下去呀，一想到这种失去的感觉心好痛啊，算了还是拒绝吧，大概率就是这么回事。但如果真的被罗妈说中了的话，是不是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你自己呢？而不是在这儿我们还要很好像很努力的样子啊，要猜说哟被拒绝之后的男生他们是什么样的心理。你别管是什么样的心理，你先把你自己的工作做通，你先把你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课程给他完成，找到我们自己的一种自我认同感，然后再试试看由你去表白吧，好吗？

0: 下来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最近我还是第一次打通这个电话，因为之前都是在车上听。听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打。
0: 看来是心烦意乱了是吧？
1: 对，稍微有，就是我简单的叙说一下吧。就是我最近呢，就是在上个月遇到了之前大学里表白过的一个女生。然后呢，这个女生我在大四的时候跟她表白了，那时候她比我小嘛。然后步入工作岗位之后呢，她在上个月调到了我就是现在工作的单位。然后我们俩就等于是有一个重新的重逢了嘛。然后重逢之后呢，我明显发现跟三年前变化不同的是，她好像有点变化了。就是三年前我跟她表白的时候，当时我们是工作有那个学校里面有那种工作关系嘛。然后互相因为工作之后我感觉就是日久生情，当时我也做了个表白，当时她也没有拒绝，只是最后我没有坚持下去，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也算是学生时代一个比较遗憾的一件事吧。然后现在工作之后呢，这三年时间里面也遇到过很多女生，但是也都没有去展开一段感情。到她这次重新就是来找我，而且是她主动联系我的，说她来了现在的单位。我见到的第十秒我就重新又沦陷了。然后最近就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中间也是我约她出去，以前是约不出去的。在四月份的时候我约她，没想到立马就答应了，这让我特别意外。然后我们也前前后后比如说工作的午休或者是下班，还有五一长假也出去了大概3到4次。然后到最近我准备就是想升级关系的时候，想展开攻势，在上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好像女生是有一定的防御心态了，就变得有点冷漠，让我有点看不懂。
0: 就是前面还挺热络的对吧？
1: 对，
0: 互动还挺多的。
1: 对，比如说平时点一些下午茶我都会给他送过去，他也都收啊。有些他刚提到的，比如说哪家网红店的甜品，我也不是第二天就买，我一般过个2-3天就直接买到了，然后也给他送过去，他也会收。但是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最近突然，特别是从上周本来是约了

0: 想周末去看个展嘛，然后正好是520，然后我在周四的时候问他，他说到时候再说，然后周五问他的话就说没空了。
1: 哦，所以是520这个日子让他敏感了，警觉了，还是什么？
0: 我3年前就是在520表的白，而且
1: 哦，
0: 表白方式也比较特殊，因为我也是做媒体行业的嘛，
1: 嗯嗯。
0: 就是我是用我最擅长的一个就是，用媒体的方式来表白的，
1: 嗯
0: 然后可能对他来说，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阴影。我其实也不是想520就表白，我只是想能不能约出来，约出来就是当面表白。但是现在好像感觉特别是这2天就感觉特别冷漠了。
1: 嗯，嗯，好，我大概明白了。所以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就我不知道我还应不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感觉这次的确重逢之后的感觉是特别好的，而且
1: 你说
0: 尤
1: 的这
0: 其
1: 个重逢之后的感觉好，是因为他只是比3年前要更积极主动、热络一点，让你感觉好，还是
0: 对。
1: 说你依然保有3年前的那种对他的喜欢的那种好呢？
0: 这肯定是保留着的，而且是学生时代最纯净的那段感情，而且保留到现在的话，因为各种就是工作之后还有年龄上去了嘛。
1: 嗯。
0: 然后我想的是，其实想的是，当时可能没这么成熟，没有想过感情要持续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现在的想法肯定是想这段感情走到最后的嘛。但是好像对方最近这个防守的态势特别严重。
1: 好，这样，A 先生，我先要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啊，说。
1: 因为时隔3年，等于其实是在这3年当中，你们并没有联系过，也没有见过面，对吗？
0: 有联系过，就是
1: 嗯，
0: 平时有的时候会不是很频繁的，就是微信。
1: 那聊些啥呢？
0: 比如说重点节点，比如说他毕业的时候，我
1: 嗯，
0: 会发祝福，然
1: 哦。
0: 后之前疫情的时候呢，我也会表示一些关心啊，这些，
1: 哦，那也
0: 就
1: 相当于其实就没什么交集，对吗？
0: 是，对，就成了微信朋友圈好友呗。
1: 啊，那就是网友吧，啊，
0: 她是一个其实不怎么社交的姑娘，
1: 嗯，
0: 她也不发朋友圈啥的，就是。
1: 嗯，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分开的这3年里头呢，你们并没有真正的有什么很实质性的交流。那么过了这3年，这次的重逢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个客观环境所塑造的这么一个前提，
0: 对。
1: 导致你们哎又开始产生了这个，我也不说交往啊，就是正常的
0: 交
1: 社
0: 际，
1: 交。对对对对，
0: 对，
1: 那
0: 交
1: 请
0: 际，
1: 问你喜欢他什么呢？
0: 喜欢他什么？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恋爱经历也其实比较空白嘛，
1: 嗯，嗯。
0: 就是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喜欢，怎么说呢？这个有点形容不出来吧。我比
1: 嗯，
0: 较欣赏的是她的身上的一些特别的品质吧。
1: 哦，
0: 比如说，对工作方面是很执着的，而且
1: 嗯，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生活很有品味的人，
1: 嗯，
0: 他会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1: 嗯，所以喜欢的是比较偏于他内在的部分，是吧？
0: 对，主要是就是对方气场其实是很强的，
1: 嗯，
0: 就是我遇到他之前，我的气场也是很强的，遇到
1: 嗯，
0: 他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气瞬间变低了。
1: 好，我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我想确认一件事情，请问这个女生她现在是单身吗？
0: 是单身。
1: 你咋知道的？
0: 我们上周吃饭的时候还说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之前其实预定了一个，就是下周不是有个音乐节嘛，在上
1: 嗯
0: 海，
1: 嗯嗯。
0: 我其实提前买好了票，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过一次一起去看一个剧的一个经历了，然后我就这次提前买了票，而且我提前2周跟他说的，但是他同学结婚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你同学已经结婚了吗？因为他比我小2岁。我就说你同学这么早就结婚吗？他说其实也不早了。他说我们俩这年纪其实已经算拖后腿了，就是可能是当时的那个聊天的那个 cheating，我比较回答的不是很好。我说我觉得我年纪也还小，可能让他觉得我好像并没有考虑这方面的事情，就是我后面复盘之后的一个想法。
1: 嗯，所以我没有从这个回答当中听出来他是单身呢。
0: 单身的话，就基本能判断应该是单身吧。
1: 拖后腿这个，在这个语境当中可以理解为还没结婚而已啊。
0: 对对， 对对对，
1: 对吗？
0: 因为我也没有，
1: 但没有办法可以直接指向说一定没有交往对象这件事儿，对不对？
0: 嗯，
1: 对。当然我是出于谨慎啊，出于谨慎。
0: 嗯，
1: 对吗？
0: 我也没有，对，我也没有直接问过他。
1: 所以换句话说，这位其实就是你的学妹啊，她到底是不是单身？我们得先画个问号。这是第一个问号，第二个问号。也许他确实没有正式交往的人，但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脑洞啊，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啊。但也许他的生活中不只只有你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呢。
0: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因为毕竟优秀的女生身边肯定会有很多人。
1: 所以，综上所述，就是首先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单身。二，就算是单身，也不知道啊，就是他生活当中是不是，就是只有你这么一个所谓的爱慕者，不知道，这个确实都是一切皆有可能，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情况是，这两件事情特别不明朗，就会造成你们之间的接下来的所有的互动都会像现在这样冷冷热热，没有办法说我们怎么样子，他就能够很稳的就不冷了，就保持这种热络了，不好说。至于你刚才猜的那个说，哟，是不是我当时那个没有回答好，显得我好像有点，是不是有点游戏人间不负责任？我当然觉得你这个猜测也是一种可能性，
0: 嗯，
1: 也是一种，但是也不知道。所以啊，你看有现在有三个问号，那我觉得三个问号叠加在一起，说明什么？现在我们做任何一个结论都不应该，也就是说，到底是那就算了啊，我们也不要再靠得很近了，或者是在怎么怎么追求了，是不是要下这个定论？我觉得也还不能。但是不是说，那我就再鼓起勇气，拼命的我再追啊，加温？那我觉得好像也不行，
0: 嗯，
1: 对吧？所以我现在觉得说，我们现在目前就仅就现阶段的一个这个三大问号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认为，首先一 ，A 先生，请不要放弃跟他沟通。
0: 嗯，
1: 就是继续保持一个，我们就当是正常的交朋友的社交聊天也可以，正常沟通，正常做出你想做出的邀约，看展啊，逛街吃饭看电影，你就做你的邀约。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主要是要看对方是怎么应对的。
0: 但是对方上周已经拒绝了邀约，
1: 拒绝了一次你就再也不邀请了吗？
0: 这倒也是，
1: 对吧？
0: 我
1: 那说不定万一人家真就哎就没空了，这谁知道呢？ 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做你的邀约，你该约就约，该请就请，你看对方怎么来做应对。如果你发出了三次、四次、五次各种各样的邀约，不管吃饭、看电影、看展啊，对方都有各种理由。哎呦，不好意思，哎呀，有事儿，哎呀，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懂了，对吧？
0: 对。
1: 但如果对方说，哎，这个还都能够应约，只是真的偶尔可能确实有事儿不能应约，那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再发展发展。
0: 嗯，
1: 是这么一个情况。就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啊，他一定怎么样，这还真不知道。
0: 对，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其实挺难琢磨的，我觉得。
1: 哎，是的，因为确实有点扑朔迷离，对吧？
0: 对。
1: 以及还有一个，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补充的脑洞啊。就不见得我的这个补充脑洞一定存在，就是我纯粹是个脑洞，我先声明啊。
0: 啊，好，没问题。
1: 嗯嗯，因为确实是刚才我们说了，由于工作的关系，你们又进到了一个环境里面，而且你说是学妹，她算是刚刚到你们这个环境里，对不对？
0: 对，他之前已经有工，就是有在别的地方有工作经历。
1: 不一样，不一样。对于他来说，你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新的环境，和有没有工作经验没关系。
0: 啊、
1: 那你知道，这是很正常的啊，在职场上面。
0: 对，
1: 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这个环境刚好有个熟人儿。
0: 嗯。
1: 那我跟这个熟人一开始稍微走得近一点，从社交的角度来说也合理吧。
0: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部门，其实没有任何交集。
1: 不，我没有说他一定要利用你什么啊。
0: 哦，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们没有什么部门交集，应该共同语言不会这么多，只是在一个单位。
1: 你看，你还是没听懂我的话。我到一个新的环境，这样，我举个例子，我是一个打工人，我 跳槽了，我到了一个新的公司去，这公司不管我是进的哪个部门，这公司的人我都不认识，本来这是个纯纯陌生的环境，我得纯纯的从零开始去社交吧。
0: 对，
1: 结果偶然发现呀，这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部门有一个我的学长，而且这学长当年吧，对吧，还喜欢过我，那我当然就会，这是人的也是一种本能，就是那我有个熟人我为什么不去跟他社交呢？
0: 嗯，对的，
1: 对吧，这纯纯社交的角度啊，
0: 是，
1: 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就是第四个可能性了。
0: 嗯，
1: 就是我先有一个熟人，然后呢可以比较好的，心里比较笃定的熟悉这个工作环境，很好的可以融入在里面。当然为什么突然一下冷下来了，可能是真的感觉到你这边哎呀好像有点又好像三年前那个意思了，于是逃了。
0: 嗯，有可能。
1: 哎，就这又是一个，但我刚才说这是我的一个纯脑洞，我没有证据，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性。
0: 嗯，
1: 啊，好吧，就是我的一个补充。但加上这个补充也依然还是维持刚才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先再给彼此一点时间，你再试试看看对方的应对。
0: 好的，
1: 嗯，那就先说到这里咯。
0: 嗯，好，谢谢。
1: 不客气啊，谢谢 A 先生来电。我们听首歌，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那今天我们线上啊电波当中的聚会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咯。刚刚

0: 看看电话线上这位接放，这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
0: Hello， 你好呀，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跟前面的那个接线员有聊过，就是说我现在是、
0: 那是我们的导播老师啊，不是接线员。
1: 不好意思。我刚刚是讲过，就是说我想要出国留学嘛，因为我现在是29岁，其实是已经毕业了蛮久的，然后我工作的时间也有5-6年了，然后现在是打算要想要出国、然后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就是我家里人，就是家里人是中立态度，但是男朋友呢是比较相对是比较反对的，所以现在是碰到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工作其实现在属于一个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上升期。
0: 我能知道为什么你会突然想到出去读书吗？
1: 出去读书其实是当时我本科毕业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规划了。当时是因为我的专业限制没有办法就是读我想读的专业，所以当时就搁置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事情是我一直想要去做的。
0: 嗯，
1: 其实不是为了说一定是做学历的提升，或者说我想要、想要去拿这个硕士的就是他的一个文凭、以后更好的工作嘛，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己一直想要去做的事情。
0: 我觉得你只说了一个很表面的，你只说了一个形式。你说这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儿，哎，这个部分我可以理解啊。那我能知道出去读书你的更加深层的想要实现的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啊。你刚才其实也有所提及，有的人呢说，哎，我想出去读个书呢，有的人说我想提升学历，有的人说呢，我想提升我在这个专业啊，或者是领域当中的一些造诣，还有的人呢说，我就是想去看看不一样的生活，看看不同的风景，感受不一样的文化，增长人生的见闻。啊，所以，也就是说，出去读书它只是一个载体。你希望实现的目标是，我就是想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不，或者说是对你而言可能充满着很多好奇的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你的诉求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去除掉的一个选项就是关键，你刚才也有讲，就是我现在事业还挺稳定的，对吧？也处于一个上升期，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都会在纠结这个部分。哎，工作不是蛮好的吗？啊，工作不是蛮稳的吗？还是上升期？那这样会不会有点怎么样啊？那我觉得既然你的诉求是，我就是想去感受一下，我就是想去看不一样的风景，那我觉得工作上不上升，稳不稳定，它反而是一个其次，而不是主要。好，这先去掉一个选项啊。那你说家里人对你出去这件事情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那我觉得至少它不是一个阻力，对吧？
1: 对的。
0: 好，那么这个选项也去掉。好，现在唯一可能确实需要考量的是男朋友的这个部分。那男朋友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因为他可能是更加，他性格可能跟我会不太一样，他是一个追求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我的性格其实跟我的诉求是比较匹配的，我其实就是想要出去去体验更多，去接受更多，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性格上会有一点差异。
0: 所以男朋友的意思是，你看你的工作都这么稳了，对吧，还是个上升期，哎呀，你把它打破了干嘛，对吧？你这等于是明明已经手上再握了那么多的挺好的东西了，你为啥不要了呢？为啥非要去实现一个你想要做的什么什么什么目标呢？这是他的思路是吗？
1: 对，他也觉得一个是觉得，因为我现在其实29岁嘛，其实按照正常的可能是应该要差不多大家要谈婚论嫁了呀、然后再就是说，对呀、然后再就是说他的角度会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去花这个时间去花这个成本去做这样的一个本身但好像是看不到价值的事情。
0: 很好，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了。价值。价值这个东西呢，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分为两个大类。这里面呢，我先说一个虽然是无形但是它又很实在的一件事情。我问的稍微具体一点啊。首先如果你要出去的话，你有计划出去多长时间吗？
1: 一年。我计划是去英国。
0: 没关系，你不用告诉我具体的。
1: 好，对。
0: 一年对吧，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去游历不一样的风景，这样子。好，那么这一年，因为这一定要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啊，叫生活成本。
1: 嗯，
0: 有一个支出的问题。那这个支出你有做过计算吗？
1: 有做过。
0: 嗯，所以没有困难对吗？
1: 我能接受。对，
0: 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我也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手头的积蓄是可以让自己，其实这就是 gap year 对吧，就是可以有这一年的这个 gap、
1: 嗯、
0: 对吗？
1: 嗯嗯，对，
0: 就是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在这个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是的。
0: 好，
1: 至少我现在自己的积蓄，就是我不需要花家里人或者其他人的钱、
0: 嗯、
1: 我自己的积蓄是完全可以 cover 住的。
0: 好，可以。那 cover 的之余，我要补充问一个，那么会伤筋动骨吗？
1: 伤筋动骨是什么意思啊？
0: 哎，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手上有100块钱，我呢想做一件事儿，可能要花掉我这100块钱当中的20块，那我就还有80、
1: 嗯、
0: 那我就这就不叫伤筋动骨，就是你说的我完全可以 cover 对吧。但如果我现在手上有100块，我要做一件事要花掉95块钱，我就剩5块了，这个叫伤筋动骨。那你会是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吗？
1: 需要，我觉得是需要的。
0: 所以是要伤筋动骨了对吗？
1: 对的。
0: 好，我觉得这就是你需要慎重考虑的部分。
1: 嗯，
0: 当然结论你自己去做，我刚才帮你做的是一个梳理，就是我们说，哎，先可以去除哪个选项，再去除哪个选项，好，我们的重点是什么，而在重点之余我们需要考量的最实在的问题又是什么，这个实在的问题当中又需要去进行一个计算加思考和选择，那最终就来到了这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了。至于最终结论是什么，这个任何人没有办法替你做选择。
1: 哦，我能理解，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点，就是关于，就是成本的问题。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点，您刚刚没有说明白，就是说我提到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男朋友他跟我可能是站在，因为性格不同，导致我们站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其实我们还感情上相对是稳定的，所以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再聊一下了。
0: 聊啥？
1: 就是
0: 我也不是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哎呀 A 小姐呀，你可不能出去呀，你一出去你俩就要分啦，哎，我掐指一算我算出来的。没有啊，任何人都做不了这样的一个估算。
1: 嗯，
0: 对吧，你出去这一年对你们的感情有没有影响不好说，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经过风没有经过雨的感情，谁也做不了一个特别有把握的预测。就像你说的，我感情很稳的，稳就是 OK 的吗？对吧，这个微微的波澜之下的河水里头，就真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水草都没有了吗？不知道，不好说。
1: 嗯，

0: 所以你想跟我再聊聊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跟你聊，因为没有办法做预测。当然我知道可能有的地方会说，哎呀，你看看在要不要出去读书这件事情上面，你看看 A 小姐跟男朋友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思路呀，这会不会是三观不合呀？这个我觉得啊，我也很实在的讲，不能这么说。
1: 嗯，
0: 因为不同性格他就是对同样的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有不同的感受的。我们必须坦诚的是，你打破现有的生活的格局想要去做一个 gap year 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就是很有挑战性的。不管是不是要思考刚才我说的呀，有没有伤筋动骨呀，哎呀有没有怎么样，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就是有挑战性的。挑战带来的是什么？风险和机遇并存。所以没有人会给你打所有的包票，都给你理得清清楚楚的。 A 小姐，我跟你说啊，这一坨啊他预测出来是这个结果啊，这一坨啊预测出来是这个结果啊，好嘞，你就看着这个报告你就做决定吧。没有啊，人生哪有这么多的捷径啊，所以需要你去思考好吗？
1: 嗯，好呀，
0: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1: 好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啊。当然最终的结论我刚才一直在说， A 小姐你自己去找这个结论。刚才做了一些稍微比感性要多一丢丢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梳理，希望能够帮到你。当然人生不留遗憾也很重要啊。

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各位听众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学友会啊正在办公啊，来听听看这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哎，都可以向罗妈来提问啊。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呢也可以啊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啊向我提问的。当然也再次提醒听众们啊，我们这个抖音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当中，所以呢也可以啊这个大家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就会是这样直播的呀，是这样办公的呀。好了，我们今天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呢，来自于一位街坊啊，他呢强烈要求匿名。好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问啊，如果男生在微信上面不主动找我聊天，现实见面却和我玩暧昧啊，那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啊？是这样的，我公司有一个男同事，平时呢上班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工作的一些接触，但是他呀就每次呢都会跟我有一种非常暧昧的感觉，可是在微信上面呢却不找我聊天。我随手翻了一下我们的微信记录呢，还停留在好多天以前，那当然也是因为我没有回复他，所以后面呢也没有看到他在微信上面再来主动找我聊天。我曾经纠结过要不要就回复他一下呢，可是我又一想感觉好像也不知该从何说起，而且我真的不算是一个比较主动的类型，所以现在我有一种被卡住了的感觉，而且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男生他是什么心态呀？难道是在等着我主动迈一步去找他聊天吗？能不能请罗妈快点也帮我分析分析，我想这个事情想破头了也没想明白。好，你这个想破头了也没想明白，那你说你这很显然想的方向就不对呀啊！首先你们是同事关系，有工作接触而且呢在这个工作接触的过程里头呢，你已经比较直接的明确的明显的感觉到，你说这个男同事跟你啊有一种这个暧昧的氛围。好，你知道这种暧昧的氛围一般来说啊他应该不是单向的，就是不是他一个人在那努力的营造这个所谓的暧昧的氛围，就如果你没有一丝丝的这个感应的话，这个暧昧氛围它不成立的呀，对吧？我们就从这个逻辑上讲啊。但话说回来了，你说哎呀，但是他这个微信上怎么不主动找我聊天，你看看你自己回忆一下，你说了是之前人家在微信上找你说话你没有回复人家，那你说人家会怎么理解你的这个不回复呢？哎，极有可能就想的是哎，鼓起勇气来给你发了微信了，结果你没回，你不回，那人家可能想当然就会觉得哦，那你大概对我没兴趣，你对我可能没意思。那如果人家在隔了这么多天又跑来主动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不是显得人家也很奇怪吗？就像你现在说哎呀你看都隔了这么多天，要是我主动找他说话是不是显得很奇怪？我跟你讲，你们两个人这个对奇怪啊，对这个尴尬呀，对这个尬聊啊，你们的感受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个双向的，就是你知道尴尬在很多时候它是个双向的。至于你说哎呀可是也不是从何说起了啊，或者是我又不是一个什么主动的类型，哎，你呢我觉得先别管自己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真的好好思考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大堆，我就没有听到半句说你对这个男同事你到底对他是什么观感，你是觉得说啊他就仅仅只是我的一个同事而已，还是说哎呀其实对他也有点小心思，也有点小好奇，也是有点想靠近靠拢一下的。哎，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觉得你为什么不聊一下呢？或者如果你觉得呀微信聊有点尬，那反正你说了你没有这个工作接触的机会，那你可以在工作场合的时候，对吧，就是貌似很随意的不经意的这么聊两句啊，你完全可以试试看呢。当然如果你说哎呀认真一琢磨认真这么一想啊，
对他真的也就没有超出啊这个同事的任何的多余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不要给他复杂化了，也就这样。大家就是你不理他，他不理你，各自安好，就是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做个同事不就得了吗？所以内心不要加这么多戏啊，你自己好好盘算一下，最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你到底喜欢人家吗？找到答案再说。听首歌，来自张碧晨的《龙》，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的内容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下午有一位男生朋友找我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呢？他说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特别担心啊，自己是不是有点会错意了？一听到会错意这三个字，那我这小耳朵就竖起来了，想说哟，这听着有故事啊，那怎么了呢？他说是这样的，这个刚刚过去的前两天就周末的时候呢，他说他有去啊，这个参加朋友的聚会，就在这个聚会上面呢，认识了一个女生。他说这个女生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啊，就很好聊天的那么一个人。那在这个聚会的整个晚上呢，他们俩就可以说聊得很欢乐，就感觉哎呀，就怎么那么 match， 你知道吧？啊，于是呢，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产生了想说，哟，这个女生会不会对自己也有相同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感觉？那他在聚会之后，也就是在后面这两天呢，他也有试探性的发过微信给这个女生，就想问问看对方对自己，这个言语之间会不会流露出一些比较相似的好感。但是他说很奇怪了，就是这个女生的这个态度啊，这个冷热呀，他说很飘忽，就一会儿呢讲话很热情很风趣，两个人聊得很高兴，但过一会儿呢突然就冷掉了。可是他说当我以为他已经不会再跟我聊了，就过了几个小时，他说这个女生又发消息过来了，就刚才的话题还能接着聊下去，所以他现在就整个一个大困惑。他说哟，这到底啥意思呀？这到底是我们是一见钟情产生相同好感了呢，还是说真的是我自己自作多情想太多会错意了呢？就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儿啊。这么一讲大家可能也会觉得也有点困惑是吧，想说这要么冷要么热，最怕就是什么忽冷忽热，那到底对方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是在试探，还是说也在感受，还是说这个进进退退，不知道啊。我跟我的朋友反正今天暂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所以我们说接下去继续聊天继续感受，我们再来观察观察。先来听歌，来自周兴杰的《时针》。

0: 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是那个咨询一下感情问题的。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就是我跟你讲过我之前那个男朋友的事儿，就是他说我胖，然后我减肥得了胆囊炎那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然后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我就对他对那个男的已经放下了。就中间大概前段时间，大半个月前吧，一个月前。然后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呢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然后这次呢，我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就是那个男的认识了他之后，然后我们就是走在就是谈恋爱了。然后谈恋爱了之后，他有一天来找我，找了我之后，就是就是我因为我其实不太相信感情了，所以我对他没有很认真，比较的就是难以像以前一样投入感情了。他那天来找我之前呢，正好有一个男生约我出去吃饭，然后我就是我瞒了他，我没有告诉他，我去见了那个男的，然后我吃了饭之后呢，就他正好来找我，就跟他见了一面，然后就是他，但他发现了，就是时间上有一些反正比较大的误差吧，然后他其实就生气了，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也没有哄他或者怎么样，就有其实已经是有点像原则性的问题了，因为我骗了他，然后。第二天他对我很冷淡，然后我也不想去哄他，我就觉得……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了 ，A 小姐，你的信号有点受到影响了，所以说话有一些杂音，可能你需要换一下角度。
2: 现在呢？
0: 好，现在好了。你需要从刚才一个很重要的点重新说一下。你说你骗他，结果呢被这个，就是你其实是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所发现了。那么然后呢？
1: 发现他也不算发现了吧，就他发现了端倪，他就生气了，然后我也没有发现他生气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是我发现他不怎么理我，我觉得他很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对我不是那么喜欢，不是那也就是可能也就像之前那个男的一样，就是对我比较不在意吧。然后我想那既然你不在意我就不在意，我就跟他说你要是觉得没感觉就分手了，就这种话跟他讲了，他就说那好吧，我们俩就做朋友吧，然后就没了。然后过了几天，因为我跟他的认识是我们俩一个共同好友介绍的，我那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他其实在手机备忘录里面写满了跟你要去迪士尼要去干嘛就要做一些事情，还有你的一些比如说反正就是一些我身上的点啊什么他都记录下来，包括他就是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情我并不知道，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是我有问题，就是我大错特错，我错过了他。然后过了几天我没忍住，我就去给他发了很长的一段微信，然后发了很长一段话，就是希望能挽回他，就希望他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出来见一面吃个饭什么，他就也给我回了很长一段话，就是说了我那天就是几个小时到底去干嘛了，就是也为什么没有回他，他就是觉得我不尊重他，等了我那么久，然后就他对我来说也是可有可无，他说已经过去了这么一段时间，再过了10天吧，他说可能就是已经没有必要了，然后我也没有，我还是没有承认那天我其实去见了一个男的，我就跟他说是你自己在那边瞎猜，就是你多疑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跟我拌了几句嘴，然后就没了，我就说就这样吧，算了，然后但是其实我就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讲的话可能很难听，但是我心肠是软的，然后我还是放不下，然后又过了大概两个礼拜，我又给他打电话，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讲了，我跟他道歉，跟他说对不起，我跟他说其实我不知道你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把我以前的感情带入在你身上，然后我去犯错，我想弥补，就是我跟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就对你很好，再也没有任何这种事情，就是讲了很多，他还是跟我说就是让我好好过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可能没有机会了嘛，我就说那好吧，然后我就没有再纠缠他，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其实心里可能还是有我的，只是我把他伤害了，就是就是我朋友希望我不要放弃，就是还是去好好弥补他，但是我又有朋友跟我讲说我已经对他犯了这种错，就是已经比较过分了，让我放过他，但是其实就是我想问你，我到底是要坚持一下，还是就像他们说的一样放过他？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确实很喜欢他，我希望就是有这个机会弥补，我肯定会好好对他，就跟他一直走下去，这一点我是100%确定的。
0: 凭什么？ 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不是我的。
0: 凭什么你想号称去道个歉，你觉得对方就应该要接受？凭什么你想说谎就说谎？凭什么你一开始被人家发现端倪了，还要死不认？凭什么？啊，你现在觉得啊，我会对你好的，我会弥补的，凭什么？我觉得你有的朋友说的挺对的，放过那个男孩子吧。那男生做错了什么？
1: 没做错什么？
0: 对呀，
1: 是我做错了。
0: 凭什么要被你这样伤害？
1: 嗯，
0: 人家无非就是认认真真想好好爱一个人而已，为什么要遇到你这样的人？遇到了，发现了，知道了，人家可以走吗？可以啊。
1: 嗯，
0: 为什么要傻乎乎的在这儿等着你？你这刚才都是什么海王发言？啊，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然后呢？就该原谅你吗？
1: 该，但是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0: 凭什么要给你？人家何错之有，承受你带来的这种无望的伤害，凭什么要原谅你？我可以告诉你 A 小姐，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在这说的好像很诚恳的样子啊，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你根本就没说到点子上。你在刚才陈述整个事情的经过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因为所以没有一个是成立的，而且是最糟糕的那一种啊，因为我以前的感情经历，所以我带入到你的身上了啊，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我又要说了，凭什么？为什么要把对别人的恨意放在一个无辜的人的身上？而且在那天口口声声在说啊，我就去见了别的一个男生，请问你跟那个男生是什么关系？
1: 曾经是暧昧关系，但是没有发展成对象。
0: 那干嘛要去跟他单独吃饭呢？为什么要瞒着自己的男朋友单独吃饭呢？你安的是什么心呢？你面对了吗？你坦诚了吗？你反思了吗？你复盘了吗？你深刻反省了吗？都没有。避重就轻，全程都在避重就轻。我告诉你 A 小姐，真正的道歉不是嘴上不停的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就真的叫道歉了。事情都已然如此了，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你还是在想着啊，我是无辜的呀，我是受到啊曾经的感情的伤，我没有走出来，我怎么怎么样。所以你的所有的渣渣的发言，海王发言，海王行为，全部都是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吗？真会为自己找各种各样的辩护，真会避重就轻，真会绕过所有的真正的重点。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感情，曾经发生过什么？翻篇了。跟人家这个认认真真的，甚至要在自己的记事本上面好好的筹划着要怎么好好的去爱你的这个人来说，我就是那句话，真是无妄之伤害。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的，人家这个男生已经意识到了你是有问题的，而且你的人品、你的诚信都有问题。问了你一次你不说实话，还以为能糊弄过去，然后呢第二次呢还不说实话。对不起，我没有从这里面听到任何一丝一毫的真诚，没有听到一丝一毫的你爱这个男生，我没听到，我也没听出来。无非是觉得人家了好，这个对你好，对你爱呀，这样的一个好人我可不能放过呀，这多容易。

拿捏呀，我拿出一副诚恳的态度来，他肯定要原谅我的呀，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那我就错了呗，我就大错特错了呗，你原谅我呗。还要说出这句最虚的话，我以后永远都会怎么怎么样的，讲出这种话的时候，你就自己都不能相信吧 A 小姐。我觉得真的也没什么好说的，在感情的世界当中，我一直在我们居委会不断的提醒各位街坊们，如果你谈恋爱遇到了像 A 小姐这样的人，赶紧走，赶紧跑，能跑就跑，能走就走。而现在这个男生他做了一个符合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感情保护的一个基础的需要了，而 A 小姐却还在这里大言不惭的不停的在问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弥补什么？你什么代价都不付出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误有多么的可恨，犯的错误有多么的糟糕，你意识不到自己身上最应该改正的地方在哪里，你没有付出代价，你还会重复犯错。所以这个男生凭什么要给你这个机会呢？没有给的必要，各自安好就可以了。而说到底 A 小姐，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自作聪明，不要给自己找一大堆好像很合理的借口。我希望在这次的教训当中，你能够学习什么叫诚信，什么叫真正的去爱别人，而不是榨取别人。先说到这儿，听首歌，来自张靓颖，陪你走到底。

你主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居委会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呢，在 FM 101.7啊，就在动感101办公。我们是电波里面啊，这个虚拟的哈居委会啊，但是我们办的这个业务啊，那都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因为我们要关心大家有没有遇到恋爱呀。啊，这个不同的感情领域当中啊，以及你的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这些方面有没有遇到一些很烦恼、很纠结或者很困惑的事情？所以，如果想找个人商量商量，哎，比如说，哎呀，我特别想跟罗妈来问一问，希望罗妈能帮我啊，这个分析分析、整理整理、出出主意，那么都可以啊，在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告诉一下大家了。那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以及同步啊，我们的广播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哎，如果这个不光是听啊，觉得还不够啊，还不过瘾，还想看看说哟，罗妈在这个居委会里是怎么办公的呀？啊，欢迎你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就是我的 ID 了，关注好了，那就可以同步来看居委会了。好了，刚才因为说到这个回忆的事儿，那这说到关于一些曾经经历过的感情，那可能我们每一步，就现在的每一步，都跟过往啊多多少少有点联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啊，这是刚才也是发私信来提问啊，也帮他匿个名吧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谈恋爱这个事情啊，我怎么觉得好累，好累，好累呀？”其实我呢也就谈过2次恋爱，可是这2段恋爱分手之后啊，我治愈自己的时间真的太漫长了，就让我觉得特别的累。我真的就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前男友可以跟我刚刚分手就去跟别的女生聊天聊得热火朝天呢？而且看起来根本没有因为和我分手而有什么不好的情绪。每次一做这样的对比我就很难受，但我也不想内耗啊。可是我真的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很多精力了，比如我让自己去旅行啊，让自己去学一些新的才艺呀，总而言之我已经很努力，让自己很忙了。可是忙的时候还好，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又难受了。所以现在的我总感到恋爱是一种精神内耗，我能不能就甩下这件事情呢？但是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好，这个内耗这个词啊，我感觉的确是最近这一大段时间街坊们特别爱用的一个词。这个内耗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所有的情绪的倾泻啊，没有一个向外的出口，我在自己跟自己较劲，我在自己跟自己在有一种对抗的感觉，于是就变成一种什么，就我自我消耗，对吧？我没有能够消解我的这些烦恼啊，这些压力啊，这些不爽啊，反而还徒增烦恼。哎，所以是不是一种内耗？是。而你这个内耗我们都要看一看了，来自于一种什么不平衡。这不平衡你也讲得很清楚，你就说了，哎，为什么哎分手了，哎前男友马上就能去找新的聊天对象，又看起来好像很乐呵的样子，但我呢，我还在为这个分手而感到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好，那我们就要说你做这个对比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你做了这个对比得出了你认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然后呢？我们要说一个人做一个对比啊，或者说做一个什么样的比较，他得出一个结论之后，他总得有一个或大或小啊的某种目的吧。比如有个词叫见贤思齐，对吧？就是我跟比我优秀的比我做得更好的人去比，比完之后，哦，原来我有不足，哦，原来我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我还可以怎么怎么样，我还可以提升。这个我们说做了一个比较，那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以及我有这个结论，我又知道我该干什么。那你跟你的这个所谓的前男友去比了，你说哟，他怎么这么快就找新方向了，我怎么还没有，我还难受。那请问你比完了这个结论呢，你有没有从这个结论当中去延伸出一个你该怎么怎么样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推论呢？那显然没有啊，你光顾着比出这个结果了，就是你看他已经翻篇了，哎呀你看我还没有，于是乎心里不平衡啊，于是乎难受了，于是乎内耗了。
但有没有想过说，其实你有两种方案，比如说你依然可以做对比，比出来就是哟，你看前男友他这么开心啊，已经都有了新的聊天对象了，但我还留在原地，如此的郁闷。那好，那我们也应该让自己明白说，我的新的生活阶段开始了，我不管是让自己去旅行去学习什么

通讯还是怎么样，这是我自己的新的人生，我不是要做给谁看的，我不是要去跟谁比的，是我自己的事儿，对吧？就我今天吃的这个晚饭好不好吃，我只有我自己知道，跟别人都没关系。所以你要先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种是什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要让自己明白说，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性格，每个人在感情当中投入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有的人翻篇快，有的人翻篇慢，这不能证明什么，这不能证明谁爱得多谁爱得少。

92，或者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也别忘了，我们与此同时啊，除了有广播，现在还有看的啊，只要到抖音上面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就是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可以同步的用看的方式参与到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来。那在每天晚上的10点之后呢，也就是说在广播的部分再到一个段落之后，我们将会10点以后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同样也是继续关心大家谈恋爱的啊这个困扰。好了，接下来呀，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了啊。这位街坊呢也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偶然间呢，在前段时间从某一个 APP 上面加到了一个男生，是我呢主动要了他的微信。互加之后呢，没有聊上几句啊，这个男生他就直接跟我讲说，感觉跟我聊天很无聊。我说为什么无聊呀？他说因为觉得我讲话很幼稚。他还说他喜欢成熟的女生，弄得我就有点无语，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明明想的是我主动一些，热情一些，所以才会一直在跟他讲话。但是没想到他最后竟然还跟我说觉得我浪费了他的时间。可是我反思了一下，跟他聊天的那些天，我每天都是非常有礼貌，也很努力的在找话题，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呢？被他这样说了之后，我这几天特别的沮丧，特别的难过。所以我想问问罗妈，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对呢？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到底哪里做的不对？我觉得如果真要说哪里不对啊，可能这个事情不对的那个点呢，不在于你后面说了什么，或者你说话的态度是什么，或者是你这个找话题的风格是什么。我觉得最主要的不对就是莫名其妙的在一个什么什么 APP 上面加了这个人，因为很显然这是个纯陌生的一个，我们加个双引号啊，叫纯陌生的拜访，因为它也是个虚拟的拜访，也不是真的敲门的那种拜访。就我不太清楚你为什么要加这个人。当然我知道有一些 APP 呢，它是属于叫随机匹配，对吧？就也没有为什么，可能就是觉得啊、哦、推荐给你，哎，于是乎你就加了。但加了之后，对方很显然他的所有的表现，他对待你的态度是非常直接的，这个直接就不加任何的修饰，不带任何的掩饰，他的目的他的目标都是摆在明面上，对吧？直接就是啊，我喜欢成熟的女生。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所谓的交朋友，到底你想的交朋友和对方想的交朋友，你们想的是一件事儿吗？所以你说啊，我这个想热情一点，对吧？找话题怎么怎么样，但是对方他可不一定是这个诉求哦。你是说哎，我交个朋友，但对方不要交朋友，所以他的目的跟你的目的都不一样。那么自然在他的眼中看来，你的所有哎呀还在这边找话题，还在努力的沟通交流精神世界等等等等之类的，他可不就是觉得在浪费他的时间吗？因为你要做的事儿和他做的事儿，你们方向都不一样啊。所以他的这种直接甚至就是一种简单粗暴，以及说实话是真的挺没礼貌的，不仅没有礼貌，也没有什么素质。那既然如此，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沮丧。就像我们作为一个有礼貌的人，遇到了一个没礼貌的人，为什么是我们难受呢？没有这个必要吧，逻辑上也不成立啊。所以我说真要说这件事情到底哪里我们值得反思，我说回到这件事情的最初点，我们为什么要跑到那个什么什么 APP 上面，要去陌生的加一个根本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人呢？这种方式，这种交朋友的方式本身就存在一个先天不足，对吧？以及现在你看你遭遇的是什么，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对待，那说明这个方式它就是不适合你啊。所以在以后的时光当中，这种方式我觉得你就可以不用选择了。交朋友有很多种办法，
有很多种路径，而这一种就不必了。以及记住，不要为别人做错的事情去让我们自己难过。没礼貌没素质的人是他，你全程你说我保持礼貌，我保持一个热情，那没毛病没问题。所以说到底，网上交友还是要谨慎的。

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居委会呢刚才说了，哎，专门就是要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什么样的纠结，什么样的心事，什么样的困扰啊。真的不管是在恋爱方面还是说不同的这个感情范畴当中，以及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方方面面的让你啊这个心烦意乱了，让你觉得怎么这么哎呀难以定夺，那么都可以哎来向罗妈提问的。记得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以及啊也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很好奇哈，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还是一样的，也是关注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就可以看到了。好，那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刚才因为我不是在说啊，我有一个集美对吧，他最近正在跟一个男生，就是他觉得就是哦颇有好感，但是根据我们这群集美开会之后呢，我们下了结论说你们正在暧昧阶段啊。好，那第一个问题果然就跟暧昧有点关系。这位街坊呢，他是发这个消息过来的，他说罗妈能不能给我匿个名啊。好的，就叫你小匿啊。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如果和自己的暧昧对象到底能不能吃醋呢？他对我就是那个单人旁的他啊，他对我呀可以说已经是非常暧昧的一种感觉了。那这个周末呢，我知道他跟女性朋友玩了两天，我就有点不太高兴，我就不想跟他好好说话。结果没想到啊，昨天他就真的也没有找我，那我就也没有找他。但是昨天已经到快半夜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发消息给他，他就说他心情不太好，所以没找我，还说不好意思。那我就觉得他怎么好像有点不太真诚，而且甚至说这种话显得很有距离感，莫非是我高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吗？那我说到底我们怎么回事？没想到他竟然对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回事。这样子就是更加让我觉得气不打一处来，他怎么就能当作无事发生的样子呢？而且他明明就跟别人出去玩了，为什么跟我说他心情不好所以不找我呢？我现在只要这么一想啊，我这一整天心里都特别的难受，而且搞得我们现在这个关系啊非常的尴尬。接下来这个路到底该怎么走呢？我也不知道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快点分析分析我该怎么办。哦，这个有些微妙啊。微妙之处在哪儿呢？首先你觉得说啊，我跟这个男生我们是处于一个暧昧的关系啊，而且对方啊对应自己的这个方式态度啊等等的，你说我们这个要多暧昧有多暧昧。好，这个暧昧到底是你的个人感觉，还是对方故意让你有这种感觉，这我们不好说是吧，因为你们两个人的互动那只有你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至于说这里面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说他周末两天明明是跟别的女生朋友玩了，而且你是知情者哟，当你去憋着，先是故意不理他，哎，终于忍不住了，你破功了，你理他了，结果呢他跟你说哦不好意思哦，我心情不太好所以我没有找你。好，这是什么？明摆着在说谎对吧，就你是知情者，但他可能不知道你知情，于是呢还感觉啊这个理直气壮啊，哎呀我不好意思啊，我心情不好所以没找。那这个隐瞒它就非常的微妙了，这就是最微妙的地方。当然这个微妙之处还有一个确实有点让人觉得很无奈的地方在于什么，就是你们的确不是恋人的关系，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我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暧昧的关系，以及你认为说啊我们要多暧昧就有多暧昧，说这到底是你单方面的感觉还是怎么样，这就不好说了。所以你看我们又不能以恋人的立场，又不能以恋人的这个啊要求去规定他不能跟谁玩，以及你也不能够说有一个什么立场去质问他也好啊，去考察他也好，甚至告诉他你不开心，一下子就感觉说这个立场是没有的，这个根基这个前提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对方完全可以就像你说的，他怎么能当作无事发生，他
他怎么能就假装好像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对呀，因为从一开始就没给你这个重要的前提和立场，所以这个暧昧关系，对不起，恕罗妈直言，透着三分的故意呀，以及带着很多让你觉得好像你们在暧昧，但这里一定有，应该说来自于对方有心而为之，啊，营造的这么一种氛围。所以呀，说到这里，我觉得你大概应该已经品出一点什么样的味道了，就这种暧昧，以及这个人，这个进可攻退可守，这样的一种看起来很精、很聪明，哎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应该都是对方他所营造的。至于现在你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搞得好像很尴尬，我觉得也不必尴尬了。既然对方已经把真诚这件事情抛在脑后，既然对方就已经敢这么很直接的来对你说这个谎话，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这份暧昧倒不如早点把这个泡沫让他戳破，不要再继续跟这样的人暧昧，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就是一种浪费时间。至于他存的什么心，我觉得也不必去想了，大家琢磨琢磨，是这个道理吧。我们先来听歌，来自陈奕迅的《我们》，记得有心里的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焦麦琪重新演绎的《你曾是少年》。欢迎前锋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越动听啊。最后的这个办公时间啊，大家了解一下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周末来听听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烦恼。可能的确就像这个歌里唱的那样，就我们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你会有不同的一些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些的烦恼或者是很困惑的事情啊，其实都蛮正常的。不光是人生的目标呀，对吧？比如说我们的感情世界啊，谈恋爱、友情、亲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难免啊心情不佳，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龙妈提问啊。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直接可以向龙妈来提问的。当然，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连麦的方式，那每天晚上10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哎，可以用连麦。一样的，也是来听听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烦恼，什么样的纠结啊。那在每天我们居委会在广播的部分在办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踊跃的发言啊。如果实在害羞说不好意思给龙妈打电话啊，那就用文字的形式可以的啊。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我会看到。当然如果想连麦的话，刚才说了10点以后可以在抖音继续进行，那么就请打开抖音吧。我们现在也在同步的在直播当中啊，是视频版的呢，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好，下面这位街坊他是真的遇到了一些想不太明白的事情了。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和前男友做好朋友，这个算正常的行为吗？因为前两天有闺蜜跟我在聊天，她说如果她发现她的男朋友跟自己的前任是好朋友，她的心里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但我又觉得如果双方都非常自然，早就已经放下那段感情，甚至可以毫无波澜的，心中没有任何的这个芥蒂的聊起过去的往事，那这样的状态当好朋友不是挺好的吗？比如我就和我前男友关系很好呀，而且我们偶尔也会出来见面聊天啊。虽然我们距离以前在一起也已经好久时间过去了，但是我闺蜜这么一说呢，我突然有点警觉，不知道我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不正常啊，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哦，这个

是属于因为跟闺蜜聊天，闺蜜说起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哎，于是我们小妮这位街坊一听说，哟，这说的这不就是我吗？哎，我就是跟我的前男友是好朋友啊，哎呀，那会不会我做的不对啊？会不会我有问题？哎，马上展开了一个自我反思啊，我觉得挺好的，你有这个自我反思的精神啊，我觉得这是值得表扬啊。这个不像是有些街坊，我们也不说批评谁啊，就有些街坊呢稀里糊涂啊，他觉得说，哎，我开心就好啊，我管别人的感受干嘛啊？有的人是这样的哟。但是呢，我们小妮这位街坊他不是，就是，哎呦，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有不妥之处，对吧？所以到罗妈这里来说，快，罗妈给分析分析。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首先，这里面要分成两种大类啊。第一类，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和前任，其实我们也不说是光是小妮和前任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在内啊，就我们和前任已经分手了，分的不管是和平的还是不和平的，反正已经分手了，也没有拖拖拉拉，没有黏黏糊糊，没有藕断丝连，没有什么搞不清楚的事情，大家也没有彼此怨恨，就至少现在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愿意说说话，愿意聊聊天，愿意甚至偶尔出来吃吃饭。但这个前提是什么？是大家现阶段都是单身的状态。请注意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分类的标准，就是前男友是单身，你也是单身，你俩呢都是属于我们开玩笑说法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们两个说，哎，我们毕竟是曾经爱过，大家对彼此也了解，在聊一些比较内心的话题的时候，其实反而蛮有安全感的，所以愿意和他聊，愿意偶尔见见面叙叙旧，那我觉得没啥问题，就也没有打扰到任何人，你知道吧，就是你们两个人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明明白白，当朋友就是这样，没毛病，请放心，安心的就这样自然的进行就可以啊。这第一大类。第二大类，请注意，比较麻烦和复杂的是这个类别，就是你的前任和你俩现在至少有一方，注意是至少有一方已经不是单身了，不管是对方也好还是你也好，已经有现在正在交往的恋人了。那么我们说句实在话，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相处的方式，他就容易有问题。不是说你俩一定就是，哎呀，我们就很暧昧，当然不见得。也许你们说，我这光明磊落的，我们就真的就是纯好友啦。但是，我刚才说了，至少如果有一方已经有正在交往的现在的现任的恋人了，那你们这样的相处模式，他就有问题。他就是显得不清不楚的，他就是会让人认为你们暧昧，藕断丝连，黏黏糊糊，而且很有可能会让他的现任产生不好的联想，不好的心情，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叫打扰到别人了。那跟第一大类，这就是质的不同。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前任是划分到第二大类的，那就有必须啊要调整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什么聊天呢，还见面出来吃饭呢，啊，还单独就你俩在那边聊天叙旧，这个就要注意了，这种形式就有点问题。我们不是说一定是不对的，但是它容易有问题。当然如果说，那如果我的前任和我们两个都有新的正在交往的现任的恋人的话呢，那还用说吗？那必须大家都清楚明白什么叫安全距离，什么叫社交距离，什么叫关注自己现任的感受，这些基本原则都是我们在居委会里面嘴皮子都说破了啊，说了很多很多回了。所以小妮这位街坊，你根据刚才罗妈说到的这两个大类的一个划分标准，你对号入座，心里不要乱啊。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啊，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却走来啊，向我提问，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电话啊，62786262，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同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啊，用这个视频直播，也就是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办公当中来。那如果你方便啊看手机的话呢，我们现在同步正在进行当中，对，是广播和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当中。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打开之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看到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现场了。当然啊，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想向龙妈提问呢，请记得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启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吧，啊，我的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哎呀，跟我也是说了大半天，在说什么事儿呢？这就是关于前任的问题。我发现啊，这前任到底在我们这个感情的世界当中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曾经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一个优秀的前任就应该仿佛没出现过一样，就应该是好好的消失。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发生了一些爱恨情仇，才会对前任有这么深的怨念，就希望他消失。但是呢，也有一些街坊他不是这么一地鸡毛型的，他是属于实际上虽然已经分手了，虽然已经结束了一段感情了，但是呢和前任不知道为啥又总有一种千丝万缕，就你也不能讲叫藕断丝连，可是又好像有点推推拉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今天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她就是这样的，就是属于她说她跟她的前男友实际上已经分手1年多快2年的时间了。你要说这时间吧也够久了，对吧，大家也各自忙各自己的工作呀等等之类的，但是她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隔三差五，他们因为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也就是说社交圈子有很大的一个重合，就会被动的啊，就不是主动的，被动的会在某些这个朋友聚会上面就会偶遇前任。他说罗妈你能体会我的感受吗？他说看不见我也就这个心不烦，对吧，但是有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去参加朋友的聚会，结果他也来了呀，他说不知道为啥就整个人都觉得就不自在，玩也玩不痛快，但是又不好意思离场，否则显得自己很奇怪的。他说所以就是跟这个前男友现在的这种关系就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尴尬难以描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状态当中，他说实在是难以忍受了。但是你要真的说大家索性就彻底拉黑了啊，彻底就给他做个大切割又有点难，因为确实社交的交集又太多了。这个问题你别说倒也是挺实在的一个问题，这不是说我心里放不下，而是确实客观环境当中有很多就是能把我们又拉到一起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的。当然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作战计划啊，这个加双引号，所谓的作战计划就是怎么样去调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对于总会在某些场合偶遇自己的前任，我们到底该秉持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还是说真的就是心里有一些变化，可能因人而异。当然具体问题呢我们真的要具体分析，所以各位街坊如果你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心里烦得不得了，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向罗妈提问吧。

这个消费啊，这个开销是 AA 制比较好呢，还是说就基本上啊，就以男生来买单为主呢？哎，他产生这个困惑，主要是因为他说他这个就刚刚新交往的男朋友就跟他讲了，就说你跟我出来约会啊，你不要掏钱，啊，就我把这些单都买了啊，所有的这个消费都我来。那来提问的这位街坊呢，他就有一点点的困惑了，想说，哟，怎么哪里怪怪的，对吧？这个我又不是没有钱，我又不是没有收入，然后我们两个出来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也不能光你买单呀，对吧？我也不是不愿意出钱呢。哎，但是他说这个男朋友就很坚持，于是他就困惑了，想说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好，那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你别说啊，很实在的一个问题。两个人刚刚开始谈恋爱，那肯定还没有建立啊这种比较深的默契，所以其实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消费的分配啊，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要探讨的。哎，这个男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的这个观念就是都我来啊，你不用出钱。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不喜欢这种感觉，而是我希望我们在消费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一个比较对等的一个关系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的划分，哎，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真的建议你去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达成一个比较具体的操作方法，对吧？这个比例怎么划分啊？是你请我一顿我请你一顿，还是你请我两顿我请你一顿，反正就你俩具体商量啊。但是只按照一个人的意愿去走的话呢，这个倒是真的蛮容易出现一些矛盾的，所以啊，赶紧沟通。我们先来听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的《兜圈》，其实这首歌本来唱的是那种很浪漫的兜圈，有点像这个十里相送的感觉，就是两个人喜欢啊、彼此喜欢，然后呢就一直说，哎呀，我们再走走吧，我们再走走吧，啊、就一直可能舍不得离开彼此，就一圈一圈幸福绕了一圈又一圈啊，这种感觉是蛮好的。但是刚才我们接的 A 先生啊，他的那通电话里的这个兜圈啊，他就没那么浪漫了。甚至可能会让人觉得心里头啊乱乱的，是吧？所以哎，有些街坊啊，真的，你要是在很多事情啊愿意或不愿意啊，还是相对直接的让对方知晓会比较好一些，而不是说哎呦我就把话说的呀，我这进可攻退可守吧，你这种很模棱两可的，你让人家这个内心多纠结，是不是？嗯，当然接下来呢也有一位街坊啊，他也想问问题啊。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倒也是蛮常见的啊。这位街坊呢，他是发私信过来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跟前男友已经分手了，可是呢，因为交往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即便分手，对他依然有很强的一种依赖感，而且我们是和平分手的，分开的时候说还能做朋友，所以我对他的这份依赖感，我觉得。”克服不了了，我一遇到什么不开心的，我就很想立刻发给他，请问我该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吗？能够快速解除这种依赖感呢？好，那我觉得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啊，没有什么，哎呦，一下子就立刻也是想通了，大彻大悟了，再也就不去向这个前男友啊表达你的依赖感了。我觉得是什么？是你真的一得有自己的注意力的一个分散。这个分散有很多种方式，除了前男友，你的生活圈子那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朋友吧，有闺蜜对吧，也有玩伴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着重的让自己去和更多的不同的社交圈子里的人进行接触，进行交流。就是你呢，这个疏解自己心情的渠道不是指单一性的，你把它拓展一下，过段时间能好很多，你试试看啊。

办公之前呢，又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啊，什么呢？他说就是这个周末呀，他正在计划，想要啊这个组一个小型的，就几个比较好的关系啊的这个朋友的一个小聚会。那组织这个聚会呢，他主要是有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他最近呐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但是呢他又觉得说靠自己的这个力量啊，就单独如果去约人家的话呢，难度有点大，所以他想说我把它弄成一个小小的小范围的集体活动，对吧，就说哎，朋友们出来一起过周末，这样子就作为一个由头啊，把这个女生给他约出来啊，再想说这样会不会可以增加这个成功的概率，以及呢他也对他啊就是这几个朋友呢都进行了一些精挑细选，就都打点的差不多了，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只要向这个女生啊发出邀约，如果人家欣然同意，他就打算说这个周末呢大家就聚会，而且呢安排了这几个朋友啊要在旁边啊这个推波助澜一下啊，要敲敲边之类的。他就问罗妈说，哎呦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我这个计划如何，其实我都已经啊实施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去邀请这个女生了。我这一听啊觉得不错呀，我觉得你很聪明啊，对吧，什么意思，这个叫扬长避短呐、啊、街坊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就是说如果我跟你一对一单独去约你出来见面，这个被拒绝或者说被婉拒的这个概率确实还是挺高的，这个风险确实是有点大的。但是如果把它搞成一个说啊反正我们是一个小集体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对方应约的他的这个概率呢确实会提高很多，因为想说哎出来玩嘛，对吧，哎就在这种比较轻松的愉快的热热闹闹的氛围之下呀，他的确很有可能啊就是能营造这么一个很好的前提和氛围。所以你看有些事情啊还是真的需要动动脑子，这个想法我觉得不错，所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先来听歌，越难越爱，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居委会啊，哎，正在办公呢，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啊。这个烦恼呢可能的确发生在方方面面的啊，恋爱呀、啊、亲情啊、友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你都有可能会遇到啊。那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形式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那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对，也就是视频直播呢也同步的在进行当中。如果方便可以用看的方式参与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直播的现场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对，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不知道如何再和我妈就是怎么相处下去。
0: 哦，
1: 我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快有大概半年没和我妈说话，就是和她在说话怎么沟通过了。
0: 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妈是从小就把我就是照顾到初中吧，然后她就不再照顾我了。然后就是其实小时候她对我其实也不太好，然后后来大了我也不计较这些，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前几年我外公过世了，然后因为我外公过世了嘛，留下了一些房产，然后就是我外公有几个女儿，五个女儿，然后我几个姨他们把房子卖掉了，然后他们都分到了钱，但是只有我妈没分到钱嘛，然后就是但是我妈还一直骗我，就是说她拿到了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太好，然后她就一个人住在外面嘛，他们两个是分开住的，所以就是我怕我妈的钱都被我几个姨骗走，所以但是我妈这整天骗我，其实她是一分钱都没拿到，她就是一直骗我，然后我就去找几个姨理论，然后现在搞得我和几个姨关系也很不好。
0: 所以你并没有真的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你的猜测，对吗？所谓就是你说啊，可能妈妈
1: 的
0: 钱被什么几个姨骗走，你有证据吗？
1: 对，有实质性的证据。
0: 那你说的这个骗走的意思是什么？
1: 是因为我是因为有一个姨的孩子，就是我有个那个应该是算表弟还是什么，有个姨的孩子和我是关系蛮好的，所以里边事情我是清楚的。
0: 所以只是听他说的是吗？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也，我很抱歉，我必须客观的说，这个不能叫实质性的证据。
1: 我知道这确实不能算实质性证据，但是基本上我感觉这已经就是事实嘛，就是
0: 不，这个是不是事实，不能是我们一拍脑袋说，我觉得他就是事实了，我觉得他就一定是这样了，我觉得他就一定如何如何了，这个真不一定。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为任何人做辩解，因为我也不站在任何人的立场，我只是很客观的讲。
1: 对，但是我妈就是从头到底就是一直骗我，其实她是就是平时非要说他拿到钱他怎么样，但是我妈是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人，就是他连小学一年级都没
0: 过。那他骗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哎呀，你不要操心了。
1: 他就是这种，他就是那种思想，就是我就是让人理解不了的那种思想，就是我外公外婆过世，他呢就是连哭个十天十夜，趴在地上连哭个十天十夜。那种就是他有时做出的事情我都是理解不了的那种。他觉得是他觉得为人子女就一定要对父母好。但是他从小就对我很不好，就是他从小他如果因为他和我就是他婆家就是关系不好，吵架打架了，然后他就拿我发泄，还要打我，我因为是小学时嘛，我都记得很清楚。他养我的那段时间反正对从头到底对我也没很好，只是没能让我只是没能让我饿肚子而已，就是。
0: 那你刚才说到说照顾你只照顾到初中啊，那初中之后呢？
1: 然后他就把我扔给我奶奶了。
0: 哦，所以你是老人带大的。
1: 对。 然后包括我后来工作，工作之后买车买房，然后他装修，他都从来没，没管过我这些事情，然后一分钱也没给过。
0: 好，好，我听明白了，易先生，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你一下了。截止到此时为止，其实你把两件原本不搭界的事情啊，放在一块儿了。
1: 对，
0: 哪两个不搭界的事情呢？
1: 我
0: 来给你阐述一下，别着急啊，因为我刚才的问题和你的答案，我突然发现我问的和你答的一直是有点拧巴，我就在想这个拧巴出现在什么地方。我来陈述一下，其实刚才所有的讲述是有两大块的问题。第一大块关于你的妈妈和她自己本来的就是娘家人之间的有的没的一些事儿，这是一块。我说实话啊 A 先生，这块事物其实跟你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对，
0: 它是你妈妈和她的各个这个什么好几个什么姨是吧，姐妹之间的事情。
1: 对，
0: 也是他们上一辈的事情，跟你没有直接关联。至于说妈妈哎呀到底分到钱了没分到钱，还是中间发生什么什么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这条线就画在这儿，就这是你的妈妈自己的选择。包括他息事宁人跟你说哎呀有分到了怎么怎么样，都是他的自己选择。至于他为啥要这样子选择，就像你说的我不理解，好，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其实啊不需要你理解。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的心里这么多的，不管是你说我不理解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现在都不跟他说话了啊等等之类的，结合着你的长大的这个过程，其实 A 先生你的心里更需要去治愈，更需要去疗愈的是和妈妈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问题关键点所在，就是从小到大的妈妈对你的照顾和对你的关爱的严重缺失。尤其是你说因为她自己夫妻感情不好，情绪的发泄是放在你身上的，这对一个还很小的你，你还是个小朋友对吧，这种我也说得很直接啊，这种伤害是非常深远的。所以你刚才在讲你说啊这个场景啊等等之类的，我完全能够感觉到。以及你说只照顾到初中，其实本来也没有怎么很好的照顾，也没有很好的关爱，反而是把所有的情绪发泄在你的身上，已然是这样的一种比较糟糕的情况了。即便如此，还在初中之后停止了对你的照顾，把你扔给了老人。所以这是你和你的妈妈之间我刚才讲的叫感情的重大缺失。这一块对于 A 先生你而言是最需要疗愈和补齐的一个部分，所以现在以一种非常拧巴的方式在进行着，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哎呀有没有分到外公的这个遗产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说两块事情拧在一块讲了，实际上我刚才为什么我说我要画一条线，就是你的妈妈那个家产那个遗产怎么分，其实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必去动这个脑筋，你也不用去替他
1: 啊
0: 我要我想理解他，我想知道他到底为啥要这样子做，不用。 A 先生
1: 啊
0: 你要做的事情是你和请让我先讲完好吗，就是你的重点不要放在那一块，包括甚至你说我要去找那个什么几个姨，我要去理论要怎么怎么样，这个都是可以不必的。而实际上你更需要完成的事情是关于我刚才讲了两遍母爱的缺失和与母亲之间到底能否和解，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否则的话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诱因，会让你如此的不爽如此的不开心。所以你上来说我都要爱快半年了我也不跟他说话了，这份怨念这份怨气其实不只是因为这个遗产的事情，遗产只是个导火索， 而在整个的这件事情当中 ，A 先生内心的很多年从小到大的这份怨念，是他在发挥着作用。我说完了。
1: 对，罗妈，我虽然是对以前是有怨念的，但是，因为他毕竟是我妈妈，我还是想毕竟给他养老照顾好的。
0: 当然，所以我说这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和解的问题。
1: 他自己个如果是身无分文的话，我确实我会拿出我所有的钱，就是给他养老。虽然我家庭只能说是一般化嘛，但是，经济情况只能一般化而已。但是我是愿意拿钱给他养老的，但是我不希望他本来原本属于他的那一份钱，都被他几个姨拿走了，然后他几个姨都很为他。
0: 我再说一遍，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的妈妈作为一个成年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A 先生，我刚才反复在强调这件事情，以及我们做个大胆的假设，假设没有发生这个遗产的事情，假如就是你外公的遗产，几个姐妹平均分配了，你的妈妈拿到了属于她的那一笔所谓的遗产了，那么然后呢？你还打算为妈妈养老吗？
1: 我是希望给她存着，然后给她养老。
0: 你先不要说这个话，你回答我的问题。如果妈妈拿到这笔遗产了，你还会为妈妈养老吗？回答我这个问题。
1: 会给她养，因为她毕竟是我妈，所以
0: 那就好了呀。那跟这笔遗产有没有，她不是直接关联，对不对？他有这笔遗产，你也会为妈妈养老。他没有这笔遗产，你也会为妈妈养老。这件事情是你心里很笃定的一个部分，那为啥要拧在一起说呢？对吧？如果你说啊，他拿了分到了这笔遗产，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出我自己的钱去为他养老了，他就拿着那笔遗产去养老吧。如果 A 先生你是这样想的，那你可以在意这个分遗产的事儿，因为这是你的打算。但如果根据我刚才的提问，我说如果妈妈拿到这笔遗产，你还会为妈妈养老吗？你说会，那好，那就跟这笔遗产根本没关系。干嘛要把两件事情一定非得要拧在一块说呢？ A 先生，逻辑就是这么清楚，重点也是这么明白，我讲得很清楚了，请你自己好好重新再整理一下。该疗愈的部分很难，但是这是你人生的可能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部分不疗愈，什么事儿都会让你不开心。哎呀，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啊，这个感情生活啊，都好像有一点点啊，这个要生根发芽这个意思。什么情况呢？昨天不是在说我有一位男生朋友，哎，就觉得说，哎呦，他好像有点心动的这个女生啊，对他冷冷热热，他有点搞不太明白吗？今天又有一位我的这个男生朋友啊，另外一位啊，不是同一个人，又跑来跟我也在探讨一件事情。什么呢？这个更有意思了。他说是这样的，他跟一个女生呢，两个人算是认识了一段时间了，基本上呢不能说每天都会聊聊微信啊，那还是蛮经常会聊的。聊完呢，他就发现最近啊，这个女生经常在每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比如说已经都是11点多了，他说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啊发一些歌曲。他说一开始他没在意，想着也许人家就是听到什么好听的歌，对吧，发到朋友圈分享一下。但是他说他已经观察了一个多星期了，他发现这女生每天晚上差不多这个时间都会发一首歌，而且这个歌啊都是情歌。那这个情歌里面呢，这个歌词他说，哎呦，他说罗妈，我有好好认真去研究他发的这些歌曲，他说我发现好像都是在唱着一种啊，要么单恋呢，啊，要么暗恋呢，啊，要么是一种很忐忑的心情，反正都是这个类型的情歌。他说我不禁就把这些歌曲啊就联想到我跟他现在这个状态了。他说罗妈，你帮我判断一下，你说这个女生她发这个歌，她是不是在暗示我？哎，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哎，你想想看，我这位男生朋友，他跟昨天那位。

朋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非常敢于对号入座，对吧？就一般我们的街坊可能都不太敢于对号入座，就想说，哎呦，我可别自作多情了。但我这位朋友他不是，非常有这个勇气。但是呢，多少还是希望说，哎，我来帮他判断判断。于是他就把这个歌呀，一个一个都发给我了。我这么一看呢，你别说，他这个观察力真的很敏锐。哎，这些歌呀，你要是连在一起一看呢，真的就能够很比较明确的啊，就感受到发这些歌曲这个女生，她应该有在悄悄的喜欢一个人。但唯一的问题来了，就人家悄悄喜欢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这位男生朋友呢？还真不好说。所以我给我的朋友出了个主意，我说这样，今天晚上开始，你也发歌，他发一首，你发一首，你看看他有没有动静，有没有反应，哎，你就做这个实验，感受一下。

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在动感101，专门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对，各种各样，包含什么？包含恋爱呀、感情，感情包含什么？友情、亲情都在里面，对吧？也有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凡是让你感到心烦意乱了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说像我刚才那位男生朋友，他这种情况他就很懵很晕啊，那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与此同时别忘了，方便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我们升级了，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大家自由选择啊，你方便的形式就好了。那刚才呢，因为我在说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啊，他就很困惑，对吧？怎么就这么巧啊，部门里新来的男同事竟然是自己前女友的现男友，他就有点啊，就是拿不太定自己这个接下来该怎么跟人家相处。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正常相处，就是同事，对吧？我看到呢，马上我这边私信啊，又街坊也来留言了。基本上是两种意见啊，一个呢是跟我比较相似，就是觉得说办公室呀，做自己的工作就好了呀，想那么多干嘛啦。是这个道理啊。另外还有一位街坊呢，他是发到这个微信当中来，他说：“哎呦，罗妈，这种情况太尴尬了，这是属于人家在明你。”

在暗啊，这个如果要有一天未来对方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份，那这个同事关系肯定会很紧张呀。哦，你别说啊，就大家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略略有点小尴尬且复杂的状况之下，我们适当的应该还什么，把事情想简单一点，对吧？有啥好在意的呢？这又不是劈腿，哎，不要搞得好像哟神神秘秘的、鬼鬼祟祟的，不至于，对吧？我们还是倾向于前一种，就是好好工作，别想太多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哎呦很具体的问题了。今天的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啊发私信来的，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最近哦，我跟喜欢的那个男生 crush 啊，就是有点小心动啊，我们呢在这个某社交软件上面互关了，我半夜呢想去研究一下他的关注列表，打开一看呢，哎呀，怎么90%关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女的账号呀？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跟他聊天的时候觉得他也蛮正常的，但我真的没想到他这个软件的关注列表居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啊，哎，有点下头，所以我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也找闺蜜们都商量了，闺蜜们也分成了两种意见啊，一些闺蜜说这还不正常吗，还有一些闺蜜说这不行。那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纠结，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吗？哦，这个关注了一下社交软件是吧，大家互关了，结果去研究人家的关注列表，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对吧？因为想说大家刚认识啊，你有什么喜好吗？啊，可能看看关注列表啊，大概能够 get 到一些线索，是吧？看看他，哎，他是喜欢看萌宠啊，还是喜欢美食啊，还是喜欢运动啊，对吧？一般看关注列表大概能够 get 到，但没想到，哎，这个有点意外的，这关注列表一拉开一看，哦哟，90%都是美女，这我只能说啊，根据罗妈的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分析和推测啊。我有两种可能性的线索提供给你参考一下。首先第一，就是他可以用这个号来跟你互关，说明呢这心里啊他没有什么就觉得说这只不好，对吧？那很坦然很坦荡，否则他完全可以不把这么明摆着的哎呦怎么都是大美女啊这个号来暴露在你面前，是不是？所以说明他就很坦然，就我就是喜欢欣赏啊这个美女，哎，就是坦坦荡荡的啊，这第一种。第二种可能性，他呢确实喜欢欣赏美女，甚至可能跟这个异性交朋友，他也不是说哦就是一个主打一个真诚交往之类的，他可能就是啊类似于。我先声明啊，我没有证据，只是一种猜测啊，就是类似于广撒网多结交，对吧？这不认识你了吗？哎，我们互关一下。哎，他可能关注的很多都是像跟你认识场合差不多或者是这个途径差不多，所以就关注了一堆美女。哎，这就是他的那个大网啊，捞了这么多。至于捞的目的是啥，那我觉得也不用细说，大概就是这两种可能性。所以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你的闺蜜们大家的意见也是两种，就一种说哎这很正常啊，还有一种说哟这不行，哎，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在刚才这两种可能性当中有分歧。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是真的并不知道真实情况是哪一个。我觉得首先还是保持一个观察吧，而且保持一个什么呢，安全距离，不要一下子走得太近。就像你说了，哎呀，但是我的 crush 对吧，这动心了呢，你可以有这个动心的感觉，但是请你先保持安全距离。至于说哟这个一瞬间好像有下头的感觉，到底是立刻下头大家马上拉黑再也不联系，还是说再怎么样，我觉得倒可以给彼此一丢丢的时间稍许的观察一下下。其实

账的人没有很难，你稍许跟他再多聊聊，多沟通沟通，很快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前一种可能还是后一种可能了。所以大致是这个情况啊，你自己来定夺一下。我们听首歌，来自胡夏的小幸运，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空中。如果想文字提问的话呢，刚才说了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啊，这个关注一下越狱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用文字来留言。当然如果你想看看说这个居委会是咋办公的呀，那也很方便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当然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啊。所以大家现在有很多形式可以参与我们办公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呢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跟男朋友在一起交往啊已经两个多月的时间了，他呢是人生第一场的恋爱啊，在这个期间呢我觉得我们相处挺好的，平时两个人也非常愉快，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我这个周末那随手看了看他的这个某社交平台的号，我发现啊他在之前括号当时我们还不是恋人啊，好，这是个重要时间点啊，就是说他之前给部门里同事的女生的自拍评论过，说人家很漂亮之类的话。那我看到之后我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就说哎呀因为是同事嘛，就是纯粹商业互吹跟风啊，别的同事都评价这样的话他就也跟着说了，没有任何其他特别的意思。那虽然他的这个解释好像也成立，但不知道为啥我就是心里不痛快，我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都很不爽，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这是到底算是我钻牛角尖呢，还是我这个人他玻璃心呢？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还是说我男朋友他就是有问题，这样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哎呀，你这个属于叫听风就是雨，还没听到风呢你也已经就是雨了啊！我刚才为啥把你这个括号里面的补充的这句话我特别的我要给他拎了个重点，对吧？你看你说你在这个他的社交软件上面，他给他部门里的女同事评论啊真好看之类的啊，我们先不说他评论的内容是什么，也先且不说他到底是不是只是为了纯粹部门里同事的商业互吹啊，跟着其他同事的风啊也写了这样的话，就单说这个时间节点，你都说了他给这个部门女同事留这个评论的时候，那时候你们都不是恋人，我说的夸张点说不定你们还都不认识呢，那人家且不说对这个女同事到底有没有想法，那就算有想法那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对吧？如果说你俩已经是恋人了，你们已经交往两个多月了，在此期间他跑去给别的女同事写这种话，那我觉得你是可以拷问拷问他，但那个时候你们又不是恋人的关系，对吧？这个我们就要说了，你管得了他的现在，你管得了他的未来，你还管得了他的过去啊？这个是什么？是不是你钻牛角尖呢？是。是不是你玻璃心呢？是。还有一个，控制欲。当然，钻牛角尖也好，玻璃心也好，控制欲也好，这三点背后都只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没有安全感。所以这就我说啊，人家是听风就是雨，你是还没听到风呢他已经都是心里都是雨了，那还是来自于你对这段感情的不确定，你对恋人的不信任。那说到底不是说你的男朋友真的干了些什么不合适的事儿了，不是说他真的鬼鬼祟祟啊黏黏糊糊或者是跟别人暧昧，都没有，什么都没发生，而说一千道一万是你对你自己并没有充分的自信心，你没有相信自己说哦，我这段两个多月的正处于热恋阶段的感情它应该就是让我自己好好享受的这样的一种存在，你不是这样想的，你想的是我随时准备着，我随时准备着我的恋人要背叛我，他肯定不知道在盯着谁呢，哎呀，他肯定不知道在他的生活四周哎，有什么大美女他在觊觎着人家，哎，肯定是因为我比不过那些大美女，所以他的每个行为都很可疑，不管我们是不是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人家做这种留言，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行啊，我比不过别的大美女，他
他肯定爱别的大美女，他不会好好的真心的爱我一个人的，他肯定有问题，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你看看这个心理逻辑是不是问题都在这里了。所以呀，我觉得你的这个不痛快还是更多的指向了你自己，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你自己。就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对自己的感情这么的不确定呢？找回属于你的自信，听一首歌，最好的都给你，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今天晚上的《越夜越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5号星期二，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居委会要办公的时段了啊。哎呀，如果最近有一些很烦恼的事情正在影响着你的心情，或者说影响到你的这个心态了，哎，我经常听到有朋友就在跟我抱怨说，哎呀罗妈，我最近遇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也不晓得该怎么解决，我心态崩了。哦，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叫乱上浇油，对不对？所以啊，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吧。今天晚上的办公呢，我们就正式开始了，想直接来找罗妈对话啊，直接来提问，说说自己的这个恋爱呀，或者是友情啊、亲情啊、工作啊、生活学习方面的烦心事儿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你啊，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你这个烦恼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可以。

那整理好之后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哎，同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视频版的直播呢也同步开播了。哎，只要打开抖音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可以同步，或者用听的，或者用看的啊，就各位街坊们呢，选择你方便的形式，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来了。当然，如果你说，哎呦，哪有心思看热闹呀？这自己的心理事儿还没有解决呢，那就赶紧啊，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那正式开启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呢，哦吼，又要来说一下了。其实真的就每天啊，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啊。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跟大家啊碰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状况啊，你别说啊，这个重合度还是相当的高的。今天呢，就是有一位这个男生的朋友啊，他来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呢？是这样的，他呢，今年以来啊，你看今天已经是9月5号了，他就说2023年今年以来啊，他一直在很努力的追求他喜欢的一个女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在这个去年啊到今年这个跨年之夜，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他说他对这个女生啊就是第一感觉就非常的好，可以说就是一见钟情了。于是呢他就展开了比较热烈的一个攻势啊，坚持到了，你看这都九月份了。他说罗妈你能想象吗，一直就是处于一个叫若即若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他向这个女生呢表达他的好感呢，他说这女生啊他不拒绝的，他是可以啊，就是我听着，我看着，我接受着。可如果一旦说那我们能不能推进一把，哎，我们这个距离能不能拉近一下，他说这个女生呢，哎，他就会往后退一下。就像是什么呢，就像玩捉迷藏一样，就我来找你啊，你呢不会让我完全找不着，但是呢又不会真的让我找着你。哎，他说这种感受啊，就自己咬牙已经坚持到了这个九月份了。换句话说，一个人非常热烈的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啊，已经追求了整整8个多月的时间了。那现在呢，他突然产生了一丝怀疑和动摇。他说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被吊着胃口吗？那这个胃口要吊到啥时候才是个尽头呢？那他说罗妈经常偶尔也能听到你的节目哈，他说你也跟这个很多街坊们都在说啊，可以给一些时间，但是不要给太久。他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不要给太久到底是多久呢？是半年呢还是怎样呢？那其实我说针对你这个情况很简单，你自己现在都要跑来问我了，说明你自己也已经受不了了，而这段关系根本没有任何一丝一毫他会推进的可能性，那你不就应该要放手了吗？哦，这么一说他就顿悟了，他说他知道啊，接下来哈不再浪费自己的时间了，我觉得也蛮好的，及时收手吧。我们先来听向云端。

0: 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1: 像云端闪那绿，
2: 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我觉得他呢可以说是有一个多愁善感在里面的哈，那看看到底是个啥情况啊，也是发到私信来向罗妈提问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很想跟罗妈直接对话，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那在晚上10点之后呢，也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找到 DJ 罗毅，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我们也可以用连麦的方式来帮大家思考一下。好，下面这个情况啊，这位情况是这样的，他说，哎呀罗妈，最近啊刷到了一个视频，里面在讲的是那个女生很想跟男朋友分手，但是又有点舍不得，可是她又很清楚的知道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自己并不会幸福。看完之后我感觉我也是这个情况啊，我也很想跟男朋友分手，但也有点舍不得，毕竟平时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但如果不分的话，我在想，假设未来如果我们真的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我好像也不会幸福吧。毕竟现在这种开心没有再考虑以后结婚过日子呀，所以我现在就很纠结，我到底该分还是不该分呢？请罗妈帮我也回答一下。我说什么来着，多愁善感。这个多愁善感呢，是因为看了别人的视频，哎呦，自己共鸣上了，觉得哎呀，我好像也是个情况。好，那你真的蛮有意思的，你这是属于啊，这个天下本无事啊，哎，非要自扰之啊。你都说了，现在跟男朋友在一起谈恋爱挺开心的，你又没有不开心，所以我不知道你说，哎呀，我这个不分手，未来要是啊，这个组成自己的家庭也不会幸福的。你这个不会幸福的，你是从哪里得出了这么一个推论呢？如果你真的未来不会幸福，那说实话，你现在就应该已经有不开心的感觉了。但你的说法是，哎呀，就平时在一起大多数时间还是挺开心的，那你这个就叫不客观。你这个不客观，它就会带来你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就是哎呀，我是不是应该跟那个视频里的人一样啊，我也应该要啊想想分手的事儿，就莫名其妙嘛，这不是。那人家的恋爱谈得怎么样，冷暖自知啊，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冲突，有没有什么矛盾，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干嘛非要拿自己的感情去跟人家做对比呢？而且明明你的感情还挺好的，对吧？是不是自扰之啊？当然，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没有讲出来说，哦，其实我对跟男朋友的感情确实有点什么什么的问题，那你就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也没有解决，也没有跟男朋友沟通，哎，就往这儿这么一想啊，就算了吧，肯定不能幸福了吧，那真的也是太主观啊，太武断。谈恋爱也好，未来也好，不是谈着随便玩玩的，请你自己好。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可以用看的方式一样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来啊，以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方式来提问，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当然，在每天晚上10点，我们广播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将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同样也是关心大家又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啊，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都可以来提问啊。当然，接下来这个问题，哎，是一个有一丢丢可爱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啊，这位街坊，他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最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他这个人呢有点像个木头哦，比较这个木讷是吧。他说基本上啊都是我比较主动，那男生呢他就没有特别热烈的回应，就很害羞，有的时候呢我会和他偶遇，但是啊除了跟我很简单的点个头笑一下之外呢，他什么行动啊感觉都不太敢有，比如

啊，没有更多的想法了。我甚至也怀疑说他到底对我是个什么样的观感呢？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出出主意吧。好，这个喜欢一个人，你呢一上来是说喜欢的，对吧？但是你这喜欢喜欢着呢，开始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犹豫啊。这个犹豫的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这个男生他的这个反馈啊。我刚才大概的这个进入式的设想了一下，你想啊，就是你说啊，都是我很主动的，都是我跟他这个啊打招呼啊聊天之类的。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特别羞涩啊，这个属于就甚至可能不太擅长和异性打交道的人，那你的这份热情他不一定接得住，对吧？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讲，哎呀，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呢？那很有可能你是 E 人，他就刚好是个 I 人，对吧？所以是不是一定能够给你也非常热烈的嗨你好呀，很难啊。至于你说在朋友圈根据你的观察，你说他就是刻意不给我点赞啊，绕开我的朋友圈了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也蛮妙的，你知道吗？特殊对待他就是一种很甜的反馈，你难道没有领会到吗？就假设啊，他给你们这个相关的认识的人的朋友圈他都点赞，诶，独独就绕开你的这一条他不点，那你想想看，这不就是我们用一个逆向思维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如此的 special， 对吧？哎，他给大家都点赞，那是啥也不能说明。如果他给你点了，那你不就是芸芸众生当中跟大家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吗？但如果他给谁他都点，就不给你点，那我觉得你可以不要那么的没有自信，是吧？至于你说，哎呀，那我也没有想要干嘛，对吧？就是想交流交流，可以呀。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能够很好的把持住这个心态，就是哎呀，我就是对他有好感，对吧？我就是想交流交流。那我们也一直都在说，不是一上来必须要立下一个多么宏大的目标啊，大家就仿佛要这个白头到老了，不是的，没有那么吓人，对吧？就是大家接触一下，交流一下，至少熟悉熟悉，真正的了解了解，哎，你是什么性格，我是什么性格，我们彼此有什么样的这个爱好啊，对吧？感兴趣的事物啊之类的。至于是不是要继续往更远的地方走，这个确实是应该叫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为什么？在增进了解的同时，你才可以陆陆续续的有结论。哎，现在做什么结论，我觉得都有点太着急了。所以，现在是不是就是，哎呀，要放弃了？不至于啊，真的不至于。还可以再试试看嘛。他不给你点赞，你给他点赞。或者你直接就问他，哎，你怎么不给我点赞呢？哎，你是屏蔽我了吗？对吧？你看他有什么反应？拿出你的这份热情，燃烧他，好吗？

0: 可不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罗妈，晚上好。
0: 你
1: 好，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恋爱方面的问题，
0: 请讲。
1: 然后因为我是跟一个小明星谈恋爱，然后就是，但是我又觉得很就感觉到不被重视，也就是觉得非常不平衡，然后我也不好跟其他人说，因为我一个人都没有说，因为我觉得会给他造成影响或者什么，他也没有说要公开，然后就在一起之后，他也没有说明确的说会公开，或者是说你起码让身边的人知道，他就是也没有说过这种话，然后他又有女友粉又有那种粉，然后我就就是感觉挺茫然的吧，然后我又在那种比如说电视里面看到他跟主持人沟通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主持人就会把他说得很，哎呀你真的很好啊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我就很好笑，我想就然后你知道我觉得最
0: 为什么好笑，因为那是他的人设是吗？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0: 那好笑的点是什么？
1: 他这么温柔的点都没有对我过，然后我就觉得也不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一起还我们现在还没多久对吧，就是我感觉他对我也不是很在乎或者什么，因为一般我们是异地，

0: 去三次了，我去他的城市，我知道他很忙，但是他就是觉得可能我去他城市是理所当然，因为他在忙，但是他抽出空来见我的那一点点时间，我觉得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够，而且我已经跟他说我是特地为你请假来，然后他也不关心我第二天在干什么或者什么行程，也不关心我吃了没吃或者什么的，然后就他演出完之后才见我那一会儿，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对你还不好吗？我已经把所有时间都给你了这样，然后我刚刚想说什么来，就是。然后还有一些罗妈，要不你提问吧，或者什么，就他每天可能就跟我，他觉得每天跟你聊天就已经就说早安晚安，然后中间他其实，其实我觉得每天你不用跟我说早安晚安，就是比如说你哪怕给我1分钟或者是一小段语音的时间也可以，就是我们就说说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分享一下，就是在这1分钟里你全身心的对我，不要再就是。敷衍的说，哎，早安晚安，你吃饭了没啊？什么这种，我觉得很没有意义，对吧？然后，但是呢，他都会，要么晚上就是在陪领导喝酒，或者
1: 哎，
0: 是，
1: 小姐，
0: 然
1: 你以前
0: 后
1: 谈过恋爱吗？
0: 谈过，
1: 你以前谈的恋爱也这样吗？你男朋友都
0: 不
1: 这
0: 这
1: 样跟
0: 样，
1: 你对待吗？
0: 不这样，
1: 那就
0: 或
1: 好
0: 者
1: 了呀。那
0: 说，
1: 你觉得你现在在谈的这个叫恋爱啊？
0: 啊，终于，就是我说，那我再想一想他对我的付出吧。要不我想想，因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就也不是理性，就是我是很，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两个平等的独立人，我不是要求每天都黏着你什么样子。然后我就想看看罗妈，你说我是不是很过分，还是怎么样？因为我想他连大饼都不给我画，说你这两次来辛苦啦，或者说下次我来看你啊什么，他只是在一起的那个时候说过。
1: 那你这不是很清醒的都知道吗？
0: 那。
1: 你自己是谈过恋爱的人，你知道谈恋爱不是这样谈的，这根本就不叫谈恋爱。你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得到，对吗？
0: 我思考一下，我现在努力想想他的好吧。
1: 哎呀，还
0: 我
1: 要
0: 就
1: 努力想一想才能想得出这个叫恋爱呀！我的天呐！我甚至要说句玩笑话，你认识他吗？他认识你吗？能不熟到说啊，他对我付出，让我回忆一下，让我努力搜索一下，用不着吧？稍微，对不起，我用到一个我不太爱用的词啊，稍微正常点的恋人都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
0: 因为他说他很忙，
1: 谁不
0: 那
1: 忙呢？
0: 我也
1: 谁
0: 觉得
1: 不
0: 这个，
1: 忙呢？
0: 这你
1: 偷
0: 给我
1: 偷
0: 点
1: 摸
0: 外
1: 摸的
0: 卖，
1: 这种有什么必要呢？当然，也许某种职业的特殊的。一些性质、一些关系，不是说不能理解，但问题是，我们抛开那些所谓的职业的需要，我们就说你自己作为一个你认为你是他女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你的感受是什么？刚才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所以这叫谈恋爱吗？不是啊，谁给你这样一个你觉得你们在谈恋爱的定义呢？他跟你说的是吗？
0: 对，我们有确认在一起那一天。
1: 那又怎么样呢？除了这些之外呢？你得到了什么呢？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吧？
0: 我觉得没有，他可能觉得有，不是，我觉得尊重
1: 这
0: 都
1: 不是
0: 算是。
1: 他觉不觉得，是你觉不觉得？你得到被爱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我觉得。
1: 所以我说这叫恋爱吗？对不起，这不叫恋爱。我不太想说一个词，因为我觉得我说那个词可能有点太过于残忍。但
0: 残
1: 如果你
0: 忍，
1: 给自己编织了一个这么美的迷梦的话，那这个梦我觉得是该早就应该醒过来了。这不就是个海王吗？这不就是撒了个网吗？这不就是这个网眼也不知道是大是小，把你给捞上来了吗？捞进来了之后呢？你根本就不快乐。我们先退到最初，我说这是恋爱吗？好，我们姑且当做他是恋爱好了。但正常的、良性的恋爱，我们先不说幸福有多幸福了，你连最基本的快乐都没有，他就不是一个良性的恋爱。先且不说对方到底是个什么身份、是个什么职业、是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我们可以先暂且抛到一边，不做任何讨论。就我们只说爱情。 恋爱这件事情都已经不及格了，那还要浪费时间干嘛呢？没有人说哦，我要给我自己挖个坑，我可怕我幸福了，我可怕我快乐了，我可怕别人尊重我了，我可怕别人爱我了，不至于吧A小姐。
0: 嗯，艺人忙也不会忙成这种程度吧。
1: 和忙到什么程度没关系，和把不把你当回事儿有关系。
0: 嗯，
1: 我再说一遍，海王撒了个网捞到你了，就这样，非常残忍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自己都说了，看他在那些什么什么的平台上面，哦呦，真可笑啊。对，我刚才为什么打断了你，我说为什么可笑，你心里明白，你不是不明白，你也知道那都是假的。那这个假用在谁身上了？用在你身上了，忽悠你，吊着你的胃口，榨取你，把你的感情当什么？可以了，这个迷梦真的可以了。
0: 那你说有必要去揭穿他吗？或者是
1: 揭穿什么？有什么揭穿的必要呢？你这个人就马上应该从你的生活当中立刻清理出去。
0: 是不是有更多受害者像吴谦的？
1: 那你不用想这么多，A小姐，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你先管好你自己。
0: 嗯嗯嗯，好的。
1: 先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对你自己的感情负责。我本来还想问问你的，怎么认识这个人的，在哪儿啊？算了，不重要了。
0: 嗯，
1: 事情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再去纠缠这些，或者说纠结这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最实质性的意义是什么？我再说一遍，所有正在收听我们居委会办公的各位街坊们，请注意，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件事情跟性别是没有关系的。听好了，有些人他就是仗着自己也许身上存在某种魅力，存在某种吸引力，借助这个东西，像是一种诱饵也好，像是一种吊着你胃口的某种存在也好，甚至有人可能把它当作某种条件要来跟你谈这个交换也好，请大家明白，这都是一个坑。这个坑是什么？就是把你的感情当作是被榨取的，甚至是被玩弄的，这样的一种目的。有这样的人吗？有，虽然不多，但真的有。我们居委会类似的情况，说实话，一直偶尔三不五时会出现。而被蒙的人、被骗的人、被挖了这个坑、跌进去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这是个坑。我能理解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因为这很伤自尊。没有人会非常坦然的说，对，我被骗了，我被忽悠了，我被榨取了感情了，我被别人玩弄了，我被别人利用了。对，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但可能就在这往往不愿意承认的过程当中，我们让自己又投入了更多，投入了更多，那么失去的也将更多。时间、青春、感情，包括金钱，甚至还有对爱的信心，我认为这个损失才是更大的。所以对于 A 小姐来说，这个迷梦可以醒过来了，不要再在这种海市蜃楼一般的假象当中再继续去纠缠，继续不放过你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放过你自己。我们先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一定要警醒。

0: 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你好，罗曼好。
0: 嗯，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我也慢慢走出来了。不过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然后这个雨天，然后又是开在一条熟悉的路上，周边有警车，然后就想到了也是端午节前遇到了一些感情的事情，当时也是这个下雨天坐在警车里面处理跟这个对方的一些问题。
0: 听上去好像这个事情。

0: 不是一个好的收场是吗？
1: 嗯，对。
0: 嗯，发生什么了呢？
1: 我认识这个人大概两三年了吧，然后当中分分合合吧，就前一个多月前吧，他又来找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明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的人，或者对我并不是很好，但可能因为是个之前的人，放下了一点戒心，然后也不懂得拒绝他，
0: 嗯，
1: 然后一直让他来利用我或者欺骗我。
0: 利用你什么？欺骗你什么了？
1: 就他一直发给我一些关于发生关系相关的一些话语，我一直拒绝他。
0: 嗯，
1: 但是在端午节之前吧，也想跟他讲明白讲清楚，然后也喝了点酒，就把他约到家里面来说，想跟他说明白。然后现在回想这件事情，真的觉得挺傻的。然后来了以后，他也不顾我的意愿，反正也发生了关系。后来他就拉黑了我，第二天我发现他可能有另外一半，然后又想起之前的事情，所以就闹到了警察局去吧。
0: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1: 嗯，
0: 你刚才说不顾你的意愿发生，
1: 嗯，这也是为什么会到警察局去嘛。
0: 所以这件事情他就已经变了味道了。
1: 对，
0: 他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不管是情感也好，还是一个人际之间的一个简单的纠纷了。
1: 是，当天已经处理完了，这个已经结束了。
0: 所以这件事情需要捍卫的是你的合法权益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件事情，你可以先不用告诉我太多的细节。我们因为这个平台不太方便讲这么多的细节，也考虑到您的个人的隐私的问题。
1: 是。
0: 我认为这件事情我想说的有两部分。一，必须依法捍卫你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儿。
1: 嗯。
0: 我以上说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1: 是，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了。
0: 对，第二部分。关于这个人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靠近了你，你刚才讲的也很清楚，
1: 嗯，
0: 放下了戒心，
1: 嗯，
0: 我不是在责备你啊，我只是我们在复盘这件事情，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些的疏漏，这个疏漏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自我保护的意识的，这个戒心还是要有的，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一句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1: 是。
0: 他如果有意隐瞒这，有意隐瞒那，打着一副好像怎么怎么样，喜欢你啊，对你有好感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面目，带着这样的一种面具来靠近一个人，我知道很多人是很难分辨，因为这确实有难度。但话说回来，不管怎么说，我只是想说这里面的那个疏漏的部分，
1: 嗯，
0: 就是怎么能允许这个人到家里来，这是一。
1: 因为我们之前认识发生过关系，他也来过我家。
0: 这跟你说的这个部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也用这个理由来说服你自己的话，这是个巨大的 bug。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简单的，它只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之间的情感纠纷，不是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事儿说一对情侣或者说一对暧昧状态当中的男女发生了争吵，这是另外一件事儿。甚至如果说隐瞒了自己根本不是单身的身份跑来骗感情，大家发生了一些争执，这又是一件事儿。但如果是在违逆了你的本人的意愿，发生了其他更加恶劣的事情，这就是另外的一件事儿了。所以我刚才在反复强调的是这个部分，一定要依法捍卫你的合法权益，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重点。就也请你千万不要给自己这样一个啊，因为怎么样啊，曾经怎么样，所以好像也怎么样，千万不哦，小姐。
1: 嗯，